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天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实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天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天起至本月5日，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40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约630公里，即在北纬16.7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实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794，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35.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警署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新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一带车多。另外的水务署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洗才买，这样就最省水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FM96.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高景就不是讲的超级龙头最大的那些，中国不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是相对搞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很充足，可持续性高很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头第一线。
4: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5: 即是在个街道呢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呢就会唱歌啦，即是他们以前的文化就是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很多，但他会用歌啦，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句子呢在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的意思啦。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六月起
1: AM621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七点到十点，
1: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波
1: 月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转眼就真正的踏入七月份了，开始夏季的精彩，也是下半年的精彩开始。总结一下上半年的，总结一下上半场，又展望一下下半年的下半场，更加多的计划，更加多的安排也将会一一呈现啊。也开始听到宣传声带了，香港电台在下半年呢也有精彩的计划。音乐方面呢，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本周将会有第一期节目的呈现，也是第一期榜单的揭晓，到底谁能够登顶首期榜单呢？非常期待。另外一边呢，又有夏季的青少年活动主题活动太阳计划，这一次呢从前海出发探索新疆啊，叫做前海启动新疆寻梦啊。

尝了西部的滋味儿，新疆的滋味儿。搭起手鼓唱起歌，我们听过有 Caramel 闻味。

画一幅新疆华语流行音乐的风情画，刀郎。他是个胡杨，对为香港听众所认知的刀郎的经典，当然少不了这一曲了，加上谭咏麟谭校长的合唱的版本。天上粤语词由谭校长来演绎。

谭校长谭咏麟来演绎刀郎的经典旋律作品呢。2002年的第一场雪有粤语版本，叫做《讲不出的告别》。

0: 蔡薇薇带来的99号公路，早8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人民币离岸价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6.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城墙道往观塘进民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主教坟场。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大唐路的快线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在红天路，现在也影响到朗天路及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比较拥堵。龙尾呢是在朗平路红志路。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李若大颖，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起播大顺，敬请关注。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经典歌，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4: 星期一至五早7点，
6: 雨波，
4: 好样，音乐。

榜，即将放榜，即将放榜，很紧张啊，有点像这个考试前夕一样哈、啊，应该是考试完了，但是等待放榜的前夕一样的心情哈、啊。听到宣传声带了哈、啊，香港电台呢也是联动全球各大的华语电台，在今年共同打造的全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期的榜单揭晓，第一期的收榜节目呢将要在这个周末正式呈现给大家了。那其中呢，香港电台的主榜揭榜节目呢，将会在星期天呢中午12点到1点钟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由主持班散呢，就是彭嘉宾啊，为大家来输出全新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大家都深爱着华语经典，但是在新的华语流行音乐力量当中呢，也有很多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之前呢，我们也有给大家来介绍华夏原创金曲榜当中的歌曲啊，刚听过谭维维99号公路，也是选自于这一份的榜单。

们相信加入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之后呢，我们的流行歌曲库啊，能够接触到的、欣赏到的优秀华语流行作品呢，将会越来越多。就像以下这首歌曲带出的讯息一样，华语流行，万象回响。

是来自于他的演唱会主题曲，那是黄子鸿凡的万象回响，带好样音乐。

0: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红凡，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好洋音乐继续预热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关注本周的第一期榜单揭晓，关注本周日的第一集节目播出。

0: 来自上海的唐暗霄带来这曲《逆行的路》。
1: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暗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

0: 好样的流行音乐力量。继续在好样音乐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
1: 如残酷是旅程，

0: rapper，
1: 摇滚的魂，
2: 他是谢霆锋。
1: 逆行，8:52。

继续燃起 Band Sound 的力量。非常尊敬的一对香港乐队，他们是太极赛伟妹，一世回味太极，这里是好样音乐。

哦，太极，经典的太极风格哈，一世回味。太极唱摇滚 dance sound 呢，就一点都不出奇哈。以下这位朋友唱摇滚 dance sound 呢，还是要习惯一下哈。我感觉他从来都是唱那种的很斯文、很柔情的歌。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实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的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为期五天的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其中的昂船洲军营于星期六日的早上八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通过微信公众号“香江利舰”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也有17000多名义工与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是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天。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九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在北纬17.0度、东经113.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417， 瑞士法郎 9.695， 澳元 5.408， 加元 5.518， 新西兰元 4.452， 欧元 8.925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3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61。 日均平均指数报 69,143 点，跌1319点，下跌1.87%。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65.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东区走廊往中环的方向，近北角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太古城。龙翔道往观塘近黄大仙港铁站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较早前城祥道往观塘近民爱医院的坏车已经拖走，一带慢车。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演艺学院。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2: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0: 那该怎么办？
2: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3: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4: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办理登机手续。
3: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4: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右边去 T2。
3: 聪明，果然长大了。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6: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呢？如果真的要熬一晚来支持心仪球队，可以怎样健康一点的看球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提个醒吧。
9: 这个冲鼻涕心是一个方法的，鼻涕心可以清气阴，一些热气压入肿痛，其实是帮助到的。另外我们可以去煲一些可能夏枯草啊、桑菊饮，是啦，一些菊花茶都可以放在这里代替我们喝啲啤酒，相对呢都会没那么伤身的。另外啦，我哋夜晚睇波就食啲口垃圾嘅情况下，咁啊尝试可能用一啲坚果啊、腰果啊，甚至一啲核桃啊去代替，咁咧少食嘅话咧都比咗薯条咧更加好嘅，更加有益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1: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2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习近平说历史不等人，全党要奋力创造新辉煌。商报，习近平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南华早报，习近平说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公，习近平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信报，习近平说港澳繁荣属民族复兴要求。青岛，旅客豪玩买吃庆回归，赞本港美食世界一流。东方，议员黄景辉涉嫌酒驾撞车逃去，涉四宗罪被拘捕。明报，公屋铁闸安装方向相反，门难开，房署允许更换。经济，图传受剩余 AI 算力， Meta 曾涨一成。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的奋斗当中创造了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商报。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主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受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委托，中央港澳办副主任、中联办主任周济出席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

0: 生。他提到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必须改革创新，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的经济红利。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正身处天宫空间站的香港首位在荷专家李嘉莹在这特别的日子以视像的方式向祖国和香港送上祝福。他面带灿烂笑容在天宫空间站内从容致意，背后悬挂着一副醒目的香港特区区旗，旁边则放置一套疑似属于他的专用太空衣。太空衣手臂位置清晰地绣有一面国旗，处处展现国家与香港的紧密连结，画面庄严而温馨，令到在场的嘉宾均感受到国家航天实力所带来的振奋与自豪。这是来自文汇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超过3000间14及商户参与饮食界71庆回归优惠活动2026，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折扣特价套餐及限定优惠，吸引了大批市民在不同时次享用美食，商场呢也是人潮汹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 M 家博物馆免费开放，不少市民和游客进场参观，增进了艺术文化知识。沙田马场呢则是举行了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大批的市民到场观赛。有市民呢就表示他享用完午餐，形容呢非常的值得，花费不足100元，笑颜多一些，这样的节日就好了。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中大校长卢玉明昨天获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他称感到荣幸，强调荣誉并非个人的功劳，而是团队的共同成就，也显示政府对科学创新大学教育的重视。他上周在剑桥大学获颁荣誉博士，校方昨天形容好事成双。被问到对今年诺贝尔奖的信心，卢表示作为科学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研究工作做到最好，奖项谁属非自己能干预。至于谈到中大早前启动修例的原因以及目的，卢则没有回应。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从今天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停靠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1号上午，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在今天抵达香港。自香港回归以来呢，昂船洲军港已成为人民海军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一支支精锐编队接踵而至，创造了人民海军开放历史上的多个首次。香港市民也见证了中国海军装备迭代升级，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的跨越式发展历程。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酒后驾驶等4罪被捕。据了解，黄锦辉本周一晚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中文大学宿舍外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2辆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后不顾而去。其后他返回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交通意外，只是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时超标，被警方以涉嫌4宗罪拘捕。这是来自星岛的关注。
0: 再来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涉醉驾等4罪被捕的议员黄锦辉，预料呢除了要面临刑责，起码呢还要接受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及处分，最高会被停职并扣减议员薪酬。似乎其判罪若被判囚1个月以上，根据基本法79条，他更有可能失去议席。而过去呢也有政治人物涉及交通违规的事件受到不同程度处分，像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今年1月被发现在湾仔谢斐道逆线行车，事后呢致歉及警署自首。他3月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被罚款2000元及停牌1个月。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本港再发生高龄司机致命车祸， 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前晚一辆载有超过40人的旅游巴驶到

0: 泉湾进水湾时，姓尹的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撞路边石块，司机经过抢救后不治。事件中一名内地女乘客的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以尽早发现以及更紧密监察司机的健康状况，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然而立法细节目前仍然没有敲定，这是东方的关注。
1: 明报的专讯，柴湾环翠村、泉湾石围角村及葵青大窝口村等多个公共屋村，早前呢被揭露部分单位的铁闸与木门锁位安装相反，导致呢住户出入有困难，长者及手部有伤的患者尤其受到影响。葵青区议员表示，大窝口村富荣楼及富华楼有大约300户受到影响。房屋署回复区议员表示，会为住户提供改善方案，包括改动木门开启方向、更换或者移除铁闸等。工程的费用由署方全数承担。有富荣楼的住户表示，现在铁闸在汤岩之后遮蔽了木门锁头的位置，而且呢门口照明系统不足，时常要摸黑插钥匙开门，而近日呢获得房屋署通知之后可以更换铁闸。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昨天起深圳湾口岸正式面向跨境司机推出刷脸智能通关的便利措施，符合条件的司机驾车抵达通道后无需下车，也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只需要在驾驶室内平视摄像头核验面向和指纹等生物特征信息，即可快速完成边境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跨境司机刷脸通关，依托人脸加指纹的方式进行身份核验，适用于年满14周岁已经在边检机关办理粤港澳跨境车辆准驾批文的信息备案，且自愿登记面向、指纹等生物信息的人员。这是大公报的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社评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意蕴深厚，将党的百年奋斗辉煌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历史时刻紧密相连，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与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社评表示，这一重要讲话既是对党领导下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战略引领，也是对700多万香港同胞共创繁荣新篇的殷切寄望，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祖国与港澳命运与共的辩证逻辑，更将港澳发展置于民族复兴宏阔全局中重新定位，赋予港澳更大的战略使命，蕴含深厚的历史逻辑、战略考量以及实践指引。从战略层面剖析，这一重大论断明确了新时代的港澳独特战略价值，从实践路径观察，这也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这是来自大公报的观点。
0: 商报的时评，昨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别具历史意义。社评表示，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乃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展望未来，只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用制度优势，抓紧国家支持与机遇，东方之珠这艘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这是商报的时评。
1: 来关注信报的社评，过去105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艰辛，到今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非遥不可及。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认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香港方面，作为特区第一责任担当人的李家超提到，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中共建党活动，为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青年是未来的社会栋梁，政府强化爱国教育，可为青年铺出香港与国家相向奔赴的康庄大道。这是信报的社评。
0: 在关注到星岛日报的社论，习近平主席在昨天这个特别日子发表讲话，除了回顾中共历史，还讲了不少中共的成就和抱负，整个讲话调子很有自信，而这种自信不是没有客观事实支撑的。社评表示，无可否认，中共105年来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有过大跃进、文革这样的重大失误，但是也取得骄人的成绩，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也保持了社会长期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仅用了几十年就完成工业化，而西方却耗时几百年，人民从生活匮乏到全面小康，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至于国际事务，我国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提出了中国方案。社评就表示，七一双庆是总结成就的时刻，更是开启新征程的起点。只要香港继续依托国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可交出更加亮丽的答卷。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香港在编制5年规划时，需要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紧密结合，方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实现经济转型、社会和谐发展，更能在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业上扮演带来独特价值的关键角色，并且迅速交出亮眼成绩。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面向26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的就业服务。行动的要求各地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据广东天气，南海热带气压低压形成，在七月的第一天拉开了广东后汛期的大幕。广东海南称台风潜在的登陆地。昨天八时，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加强为热带低压，二号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较大可能于三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的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预计3号到4号受热带气旋环流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大部、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在去年越南取消了实施已久的二孩政策，而越南新版人口法在星期三生效。这项法律及相关的条例规定，生育第二胎的母亲的产假将从6个月延长到7个月。新政策还为产前和新生儿筛查提供补贴。预期寿命的延长与出生率的下降呢，使得越南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令经济学家担忧的是，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发生在越南发展阶段的早期。世界银行在21年的一份报告当中警告说，这意味着越南适应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比许多发达经济体要更短。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音，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2026年7月2号，我们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3202点，升321点，升幅有0.48%。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551亿。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哲梦，聂 Sir 早上好。
3: 嗨，小梦早上。
2: 这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个港股交易日啊，大家展望后半年第二个 0.5 之余呢，也温故而知新，先看看上半年发生了什么。过去的半年您怎么看整体的恒指呢？恒指在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当时是跌了145点。上半年呢，恒指是先高后低，高低的点数波幅达到5500点价，累计跌了10%以上，11%。而科指基本上快 double 整个恒指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接近20%的一个，我觉得可以用大跌这个词来去形容。如果你简单算个算术题的话，20% 除以六的话，就是每个月都有3%多的一个回撤，整个的科指确实是整个上半年恒指向下的一个重要向下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源头。您怎么来点评这样的一个半年节的恒指和科指？
3: 咁我以个失数嚟到去睇嘅时候咧，本身已经系一个欠佳嘅情况喺度啦。咁啊就正系恒指，咁啊就半年都跌超过10%咧，咁个跌幅都已经系相当之大嘅。咁我谂就最主要嚟讲就系六月嘅表现系即系相当之唔理想啦。咁就即系所以就引发到咧系全个半年嚟讲咧嗰个嘅跌幅就会比较上系明显啲。咁就亦都係對應返其他亞洲嘅股市啊，以至到係美國嘅股市表現嘅時候呢，咁更加係顯得港股係出現咗一個欠佳嘅情況喺度。咁我諗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呢，最主要都係個恆指成分股嘅結構呢，咁就同環球嘅股市嗰一個嘅嗰個成分股嘅結構唔一樣嘅時候呢，咁就導致到那個表現上有個落差喺度，咁所以我諗後續去睇嘅時候咧，就要考慮翻到底係恆指會唔會係喺個成分股或者係喺一個權重方面咧，係會出現一啲嘅改革或者嘅調整啦。咁如果未有呢一啲嘅調整嘅話咧，繼續係處於呢個嘅AI 嘅或者係半導體股一個嘅熱炒嘅浪潮咧，咁可能下半年個走勢上咧都有機會會係被下去嘅。
2: 嗯，明白。其实上半年呢真的是经历了不少的事情哈，聂生。一月份其实我们还觉得整体的港股的氛围挺理想的，就刚跨到2026年的时候，那一个月啊，没记错的话升了7%，而且当时拿到了年内的一个高位28056，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很高的一个位置了，看到现在23000多点的港股。然后之后就来了啥呢？中东的战事啊，中东的战事呢刚一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不会那么简单，但比我们想的还更复杂一点，结果一直出现各种各样的剧情，各种各样的波动，包括中美的两国的关系也在中东的战事进行当中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元首在会面的时候，其实大家发现特朗普能聊的事儿不多了，能用的这个筹码也不多了。然后就是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股份，上半年港股其实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炒股不炒市的一个阶段，整个的市况变得非常的波动。然后之后又来了一个事情，就是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哈，包括几个券商也受到了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接下来就是主要央行的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升温，所以大家看到整个上半年好像基本上利淡的因素是一个接一个的过来。大家问为什么，到底哪一个消息对于港股影响最大，其实每一个消息都对港股影响不小。然后就在六月去到了22518这样的一个一年的一个低位置，就是22518到28056是在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 波动区间。刚刚我差不多说的这几个事情，你有没有要补充的？想要说上半年发生过的影响到港股的一些利淡的因素？嗯，
3: 我头先主要的個即一些的影響的狀況在這裡，那就即我想是其實這個股份也是有很多的股份呢，那個表現都是即相當之亮麗的，那就即在恆指成分股當中也都見到
2: 佢
3: 入面個股價表現嘅係亮麗，咁就即係所以其實我諗咧就正如係小曼所講啦，就的確係一個炒股唔炒市嘅狀況。咁而呢個嘅炒股唔炒市一個出現嘅情況咧，咁就係因為恆指又好啦，或者係科指都好啦，其實一個成分股嗰度咧，可能就未必係咧可以咁多覆蓋到咧投資者咧係即係熱衷嘅一啲嘅股份或者係板塊咧，咁而導致到一個嘅炒股唔炒市嘅出現嘅狀況喺度咯。咁就即係如果係呢一啲嘅熱炒股份或者板塊咧，係喺個股票指數嗰度係個覆蓋面係大啲嘅話咧，咁亦都係不論係恆指又好，科指又好啦，我相信喺個半年入面個表現咧，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有一個嘅優化空間喺度咯。
2: 嗯，明白。上半年如果真的分析個股的話，大家可能確實非常關注到一些。比如说表现比较弱的蓝筹了，包括如果你真的看的话，携程啊、小米啊、老布黄金哈，这个是我们曾经非常热门的一个个股。其实你看到金价4000边缘左右的时候，也大概能够猜到老布上半年的一个表现。携程、小米、老布都是在上半年累计跌了超过40%的回撤，非常大的一个幅度。然后您在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这些个股当中有什么样的关注吗？包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整个的科网概念不理想的时候，那几只哈 ATMSJ 也确实整体来讲有各自的故事啊，也确实是不甚理想。在这些弱的个股当中，您觉得哪些下半年具备反弹的可能和机会？嗯，
3: 其實見到咧就騰訊咧喺六月份嗰一個嘅股價咧就已經開始有個靠穩嘅跡象喺度，咁變咗就下半年嚟講咧個股價表現咧應該會係有個穩步削陽嗰個嘅憧憬喺度啦。咁就另外我諗可以係關注翻就阿里巴巴啦。咁因為始終就六月份嚟講就即係跌得係有一個即係個股值出現一個偏低嘅狀況啦，咁所以就迎來個反彈可能性亦都會比較上係高啲，咁所以就我諗就目前整體去留意嘅時候咧，咁可能係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嚟講都已經去到一個嘅市盈率吸引嘅水平啦，咁喺呢一個嘅狀況當中嘅時候咧，七月有機會咧個股價表現咧會有個向好嘅狀況喺度，咁就至於係一啲即係消費性嘅相關嘅股份啦，即係譬如可能係美團啊，或者係京東嘅話咧，咁我諗要睇翻後續內地經濟數據會唔會係即係再進一步向好，又或者係咧有一啲嘅提振消費嘅國際加持嘅時候咧，咁先至可以個股價表現係睇高一線咯。
2: 是。表现较好的一端呢，大家后半年特别是到了第二季度的时候看到非常亮眼的就是 Lenovo 的一个表现啊，联想其实在上半年累积的升幅近 1.5 倍啊，这是我们其实在很多人的预期之外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40%或以上，聊聊这几只吧。嗯，聂胜。
3: 咁我諗聯想就係承接住就係AI 相關嘅產業啦，因為本身佢就即係除咗推出個人電腦之外咧，亦都有推出係人工智能嘅電腦啦。咁喺呢一個嘅AI 嗰個嘅需求氛圍係增加當中嘅時候咧，咁就市場對於佢個業務啊或者個業績憧憬會有個受惠狀況喺度啦。咁就至於係寧德時代嚟講咧，咁就最主要就係儲能方面業務係大家睇好啦。咁就一方面就係同個環保嗰個理念方面係有個一致性喺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亦都係因為AI 嗰個嘅算力咧係對於 嗰一個電力嘅穩定嘅需求係會比較大啲，咁就即係從而亦都係對於一啲嘅啊儲能嘅產業咧，咁就會有個啊明顯嘅需求喺度。咁所以我諗就係、是、啊，即係對於一啲亮麗表現嘅藍籌股嚟講咧，咁其實或多或少咧都係喺啊 AI 或者喺半導體方面咧有一啲嘅接觸面喺度咧，咁以至到咧就會係啊資金流入，咁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個上半年咧係比較好啲嘅表現啦。
2: 明白明白。另外呢，其实大家一直在聊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新股哈，新股呢有些的概念呢之前我们是耳熟能详并且能够大概推断的出来，但是最近的一些今年年内的新股的首日挂牌表现都非常的亮眼，而且很多的个股我们其实都在 AI 的范畴之内，只能去猜只能去估，了解不到特别特别多的详细，但是看到整个股价的向上，包括看最近四只新股首日挂牌的，包括哈内地这个叫经皮穿刺手术机械人生产商，这个2697第一天首日挂牌升了2.2倍，包括这个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的企业哈6715升了51%，然后就是中国机器人精密传动核心部件提供商哈，这个是3952是跌了14.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人用破伤风抗毒素的提供商跌了12.7%。新股上市您有什么样的判断？然后大家可能有些个股确实知道不太清楚他们是做什么的，一些散户当然打新，现在我们机会也不高嘛，所以基本上打新不用想了，就真的这 IPO 首日之后您觉得哪些个股依然具备一些投资的属性，包括选行业，现在跟聂寿没聊过啊，炒股不少事的话，其实选好个股其实你能独善其身的，嗯，您怎么看？
3: 其实我谂喺个个打新嘅考虑嗰度咧，咁就目前就两个嘅关注点啦。咁就第一个咧就系喺个行业方面会唔会有个吸引性啦。咁就即系变咗头先我哋会讲到嘅可能系人工智能啊，或者系半导体啊，以至到系一啲嘅电子元件啊，或者系一啲印刷电路板啊、集成电路啊，即系呢一啲嘅范畴咧，其实就市场对于佢哋个业务前景咧系会比较上会有个睇高一线嘅状况喺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嘅生物科技股啦。咁但系即系生物科技股咧，我谂系喺个业务方面嘅时候咧，其实都要留意翻会唔会有喺个一个独特性喺度啦。咁就即系如果就可能系佢研发紧嘅一啲嘅药品咧，咁已经系市场上系比较上普遍嘅话咧，咁呢个类型可能相对上个吸引性就会未必系咁强啦。咁就即系所以我谂就即系喺生科股嚟讲咧，都要睇翻佢个行业定位咧系咪咧喺个市场上有个稀缺性喺度咧。咁呢个方面咧可以系留意翻。咁就除咗一个行业嘅范畴方面咧，另外一个嘅考虑咧就系喺个个招股規模嗰度啦。咁就一般嚟讲咧，如果个招股規模咁就可以喺2000万股或以下嘅话咧，咁已经有一定嘅吸引性喺度啦。咁另外就睇下配唔配合到有基石投资者嘅参与啦。如果基石投资者可能咧，佢认购嗰个股份嘅比例，咁有50%以上，当然系最理想啦。咁如果未能够有50%以上嘅，咁其实有30%或以上嘅时候咧，咁对应翻咧，其实上市初期时候咧嗰、那个嘅街货量咧，都系可能得1000万股呢一啲嘅状况咧，咁亦都系会有个吸引性喺度啦。咁就至于后续嚟讲个股价表现系咪会继续保持个强势咧？我谂就好视乎翻咧后续会唔会有继续有利好消息嚟到作为一个带动啦。咁如果有嘅话咧，咁可以令到个投资热度咧系稍微会热长一啲。
2: 嗯，另外你刚刚有说到晶片或者说是科网概念，其实百度的旗下的这个业务。昆仑新呢最近一直在盛传哈，计划在港有上市的机会。其实如果你说科网概念里边，百度其实是最近表现比较理想的，包括在上一个交易日也是逆势啊，在整个的港股向下的时候涨了5%以上。这样的消息其实对于整个的我们所谓的传统的科网的概念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持。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关于百度的消息？嗯。
3: 咁呢個係一個分拆嘅概念啦，咁亦都係因為半導體係喺個市場上而家係有一個嘅追捧嘅狀況喺度啦，咁就的確係對於母企嚟講咧，每個股價表現係稍微會有一個嘅提振嘅作用喺度，咁但係我諗就個提振 度会有几大嘅时候咧，咁就会系啊，好视乎翻咧，到底系啊分拆嗰个嘅公司咧，对于整体个嘅母企嚟讲咧，嗰个嘅收入贡献系有几大啦。咁啊，就即系嗱，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始终百度都系规模相当之大嘅公司啦。咁我相信就昆仑森对于佢整体嗰个嘅收入贡献嚟讲咧，可能系一成或者系一个更低嘅状况啦。咁所以就对于佢个业务贡献唔系好大嘅时候咧，咁可能相关消息咧，只系会带嚟一啲嘅短暂嘅刺激作用喺度咯。咁就所以后续嚟讲咧，可能都需要睇翻咧，会唔会系同子公司会有更加多嘅一啲嘅协同效应产生，或者系会产生一啲嘅新嘅业务嘅时候咧，先至可以系带动到新嘅投资价值嘅。
2: 明白。最后我想问问您，这个我看很多嘉宾在预测这个后半年的港股区间，有人预测是21,000到27,000哈，然后包括 AI 的股份会继续受到追捧。然后大家可能把整个的故事哈，故事会书写到企业的盈利哈，包括这个企业的业绩上面，将会是影响个别股份，包括整个港股下半年走势的关键。包括选股方面，很多人也给出了自己的选项。您怎么看整体的后半年的一个波动的区间？包括在选股方面，后半年如果稍微放长线一点，您给什么样的建议呢，聂生？
3: 目前去睇嘅时候，我觉得就22,000点嘅支持度都系会比较高啲。咁就最主要个考虑就系大型一啲恒指大嘅权重股当中咧，咁就系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啦。而个大型科技股而家对应翻咧，咁市盈率都普遍都系得10多倍嘅状况咧，估值都相当之吸引啦。咁就变咗嗰个嘅沽压应该就唔系好大嘅。咁所以就除非系下半年环球是出现一啲重大嘅利淡嘅负面消息，咁如果咧就纯粹系咧因为个即系一啲股份唔受追捧嘅时候咧，而带嚟一啲嘅沽压咧，咁对于恒指嚟讲咧，可能个下行空间咧都会系有限嘅。咁就目前去睇嘅时候反弹嚟讲咧，可能就即系的确系27,000会系一个比较重要嘅参考位置啦。咁就因为我谂最主要就如果你话睇28,000嘅时候咧，咁已經是2021年7月中以來的一個高的水平了，咁就再重上翻上去個機會就不是很大的。咁就相對上來講咧，咁我諗就目前嗰個嘅區界範圍咧，可以睇住係22,000点去到27,000点先。
2: 明白，非常感謝聂生的精彩點評，我們後半年一起加油，再次感謝您，拜拜。OK， 早間的9:55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0: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天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一连五天停靠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于本月的4到5号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早上接近9点，衡阳舰先进入昂船洲军港，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和军乐队奏乐欢迎。约9点半，南宁舰也进入军港，有市民和学生代表在场欢迎。美国与伊朗在当地星期三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之前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则形容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在北纬17.0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实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天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天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的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还没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3,141点，升260点，升幅1.1%，成交金额1055亿。上证4090点，跌23点，跌幅0.57%。981中芯国际83.35块跌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64块升1.2块。700腾讯441块升11.2块。2800富基金23.6块升3.2毛。3033南方升科技4.45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95.55块升2.6块。1347华虹红利201.6块跌13.6块。1888建滔基层板87.3块跌11块。148建滔集团108.7块跌9.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 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高盛咧就咪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4: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4: 直击美股，
2: 走在头。投资第一线，
4: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2: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4: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2: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4: 每周五的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5: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4: 你又怎能错过？
6: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9: 早上好，早上好，来到上午的10点07分，大家早上好。记得今天呢是星期四的上午啊，阿钟早上好，
10: 子君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9: 务必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放了一天假回来，哎，会不会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今天对呀、啊，今天究竟是不是星期一？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节目，我们杂志节目嘛哈。那今天的嘉宾是谁呢？突然间还迷惑了一下哈。好，那大家呢还是这个要留意了，当然也要留意天气方面的情况。香港仍然是热热热，一号戒备信号，有个风要过来了，这个风是有名字了啊。
10: 啊，对啊，好像暂时还不见它的名字。
9: 好，但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还有酷热天气警告也在生效的。
10: 是，
9: 但是如果讲起热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非常的热哈，还有呢印度。非常的热，
10: 印度很热，
9: 印度呢可以热到52.3度了，
10: 50多度了，已经
9: 完全超过了这个人体极限哈。
10: 嗯，
9: 说这个6月21号夏至嘛，
10: 是
9: 啊，夏至刚过呢，太阳就直射北回归线了。
10: 嗯，
9: 那印度是提前进入了一个炙烤模式，
10: 哇，
9: 叫炙烤模式。说新德里最高的气温一度是飙到了52.3度。
10: 嗯，
9: 其实，在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车上录得的温度哈。曾经也去到40多度，
10: 四十多啊，车内哈、啊，车厢车内温度，
9: 我觉得是车外的一个温度，应该是车外的一个温度吧、
10: 哦、
9: 啊。那当然啦，晒在这个
10: 露天
9: 哈、啊，车外车内其实应该都差不多了哈。
10: 嗯、
9: 它这个52.3度呢，是刷新了全国的历史记录。
10: 嗯，
9: 那它为什么呢？是有伊朗高压与副热带。高压形成一个热穹顶啊，
10: 是
9: 热气呢是死死锁住了，散不出去啊。西南季风呢又迟迟不来，所以呢这个干燥就是比常年要偏长7到7天，所以非常的炎热哈。但更麻烦的是7月15号呢就要入伏了。
10: 哦，
9: 你知道我们有三伏吗？
10: 三伏，对，
9: 对
10: 呀、
9: 啊。那今天7月2号了哈，15号就要入伏了。那今年还有40天的超长版，最热的日子应该还在。在后头了，
10: 这还好
9: 是，所以呢，真的是太热哈、啊。2026年的印度说热死人的现状呢是每天都在发生。
10: 嗯，
9: 根据今日印度6月发布的数据说，受极端高温影响呢，今年印度的单日中暑死亡人数
10: 是
9: 预计估计是3400人左右。
10: 哇， 这么多人会受到影响。
9: 平均的说，每一个小时就死141个人。
10: 嗯，是
9: 全国来说，
10: 真是热死。
9: 对，真热死。但是呢，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吸引我去看呢？哈、嗯，他说不是热死，就是被炸死。
10: 炸死，
9: 炸死。对了、哦，那大家就问了说，那继承这样子为什么不开空调呢？
10: 嗯嗯、
9: 欧洲是因为我们讲了很多次，因为它的建筑、它的法律，
10: 对，
9: 它没有让大家有适合的空调。
10: 嗯、
9: 但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空调美的给它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空调的那个新的模式，
10: 嗯、
9: 它真的就是把它中间会起摇钩，就好像吸卡咁样的，
10: 对对对对对，
9: 这么。插进去
10: 是，
9: 然后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它都不用安装，
10: 自己就能搞得定了，
9: 对
10: 吧？
9: 对
10: 对
9: 对，它的那个拉帘的窗户，它一拉下来，就有一个就阻挡了嘛，
10: 对，
9: 那个冷空气就出不来了，
10: 是，
9: 就可以有冷气了，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
10: 嗯、
9: 特意是为欧洲而设计的，就救了，对，救了
10: 很多的人。安装这个空调外机的地方去设计，
9: 是的，是。好了，那讲回印度说哈，它、
10: 嗯、
9: 为什么不开空调呢？那这个你就问。对了哈，就是因为印度人不是不想开空调，而是在今天的如今的印度，如果开空调就成了一件比高温更加要命的事情。
10: 嗯、
9: 他说在5月3号啊，就在印度的一个就德里维韦克维哈尔的一个地区了、
10: 嗯、
9: 他说有一栋4层居民楼疑似呢因为空调爆炸起火、
10: 啊、
9: 造成了9人丧生，
10: 是
9: 其中的一个是1岁的幼童。然后呢在5月29号呢，新德里南区一个富人区，
10: 嗯，
9: 他们的有一栋公寓楼里边呢空调又爆炸起火。哦，然后呢这个还有当时呢印度竞争委员会主席啊，
10: 嗯，
9: 80岁的一个人士了，就当场死亡。
10: 嗯嗯，
9: 富人区嘛哈，他们这种你知道印度的
10: 能开得起空调的都是就。
9: 就还是就有钱人了，
10: 对、
9: 啊、有
10: 身份有地位有钱，
9: 对，就是反正呢已经有了很多单这种的事情，就是引发了这个火灾、
10: 嗯、
9: 大面积的烧伤，就是就不治身亡了，
10: 是
9: 身亡哈，
10: 炸死
9: 也炸死的。因为呢印度啊它太热了，
10: 嗯，
9: 印度的空调会爆炸就是无差别的爆炸，那就是因为外面的这个，那就说为什么它会爆炸哈，就是因为外面的温度太高。如果呢你的空调开到一定的这个就被拉扯到。
10: 制冷哈。
9: 制冷，对，用的时间太长，而外面的、
10: 嗯、
9: 它散不出去。
10: 是。
9: 那个热气散不出去，因为外面的温度已经那么高了。
10: 嗯、对对对。
9: 你说50多度的话它也散不出去的话呢、
10: 嗯、
9: 那真的会引起爆炸的。
10: 是。
9: 所以他们就说要不就热死，要不就炸死。
10: 而且我看到另外有一些影片就说啊，印度那边偷电的情况很猖獗哈，
9: 是的，
10: 有些人就铤而走险，就去那些变压站的地方去偷电，那可能也是有这些原因导致啊，那些电压提供不稳，有这些的意外伤亡的事情在那边有发生，哎、
9: 嗯，
10: 所以真的是很惨。
9: 是，
10: 这个天气也实在是太热了。
9: 对，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每年印度其实都饱受这个、
10: 嗯、
9: 就是热浪的这个严重的影响哈、啊。但是呢，就希望他们会有一些的改变了，
10: 嗯、
9: 因为除了刚才说这个空调爆炸是跟热浪有关系，就外面气温太高有关系、
10: 嗯，
9: 也是跟他们其中的一些制度是有关系。他们之前就说供应危机治标等等，印度制造什么资本之类的。他们会有一些的叫一个就是 QCO 这样的一个就修例，
10: 嗯，
9: 所以呢也会让他们的这个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反正有修例嘛，
10: 是
9: 有例，那当然他们会有一些的这个限制，那这些呢也是其中的一些的原因哈、
10: 嗯、
9: 这个呢大家可在网上可以仔细就看看哈，
10: 看看为什么印度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出来、啊、
9: 但是呢这个在印度来说呢确实是非常的受到这个热浪的影响了。
10: 嗯，
9: 好，那天气还是很热哈，那我们也要祝保重身体了，
10: 保重身体啊、
9: 嗯、
10: 注意补水啊，防晒那些要做好了，
9: 是
10: 啊，看看今天我们节目安排方面，星期四7月2号呢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过后今天舌尖冷知识继续请来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 Linda 我们讲讲，哎，基因原来会影响到我们的味觉吗啊、
9: 嗯、
10: 那看看啊最近基因是怎么样影响的了哈。11点过后今天香港有晴天呢，今天请来啊有朱姐的出现，当然也请来两位是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啊，分别是副主席傅俊雄先生，还有司库于梅英姑娘哈、啊，我们讲一讲啊这个香港长者 协会在最近的这么一段日子里面啊，在长者服务方面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等一下让他们介绍一下。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气这么热啊，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啊，好热好热哈。刚才讲到说印度哈，这个真的会热死人，而且那数字真的很高，每天3000多人，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冷气机会爆炸哈，它的这个爆炸冷气机除了就是太热有关，也跟它的冷气机的制作有关系，
1: 嗯，
0: 他们有些的标准是来自印度，他们本身对这个压缩机的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呢令到他们在这个50多度的天气之下呢，可能就
1: 顶受不住，
0: 顶受不住了哈。好，那这个我们再做了解啊。为了这个驱暑驱热，今天不对，昨天开始，酒吧呢就推出了酒吧乐骑乘的计划，在10个长者比例较高的巴士总站呢设置这个消暑三宝，
1: 挺好哦。
0: 啊，系啊，可以啊，对吗？消暑三宝是什么呢？中
1: 手提风扇、冰晶还有水啊。
0: 哦，
1: 那可以在这个站长室领取，是借用一下哈。
0: 好，
1: 那
0: 是借用
1: 借用的，借用的，对，下车之后要还。
0: 那冰晶怎么借用？
1: 冰晶可能你啊不。抹完之后你就放回那个回收箱的位置了，
0: 它会清洗的。
1: 我觉得它会清洗了，不会公布臭好吗？好，我们看一下，
0: 冰晶就拿走了吧，
1: 冰晶拿走啊，
0: 我不知道
1: 水也是成本啊，水应该是可以拿走，就是派水这样子。
0: 对呀，这个
1: 水就不能够回收啊，尤其是那个手提风扇了，
0: 嗯，
1: 那手提风扇是那个就现在有那些的可移动式的那种风扇，那到站之后可以还回去哈。上车之前呢，在排头队的位置可以把这个风扇放回这个回收箱。
0: 对，应该冰晶和水是可以拿走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他这里只说呢，就上车前你就把那个风扇是放回那个收箱，回收箱里。
1: 是哈，那这个也是一个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了，我觉得哈做得很好。
0: 但他的车站里边是没有电风扇的吗？
1: 看有一些站台它没有
0: 的，
1: 就比较热一点哈，那所以有这个借也是挺不错的。
0: 对对对哈，我觉得放几把那个大块扇呢，我觉得都可以。所以呢，这里呢，可能长者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我自己哈，
1: 是
0: 我会带扇子的
1: 啊，自己带。
0: 我会带扇子的，因为这种天气，我觉得带扇子有多好，知道吗？哈，
1: 可以遮
0: 日，对，可以遮阳，
1: 是
0: 也可以这个去对，可以扇风，可以遮阳，
1: 是。
0: 然后呢，还可以方便携带，而且不用插电。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
0: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非常
1: 好，充电的要好。
0: 对，那充电它充电第一呢，你要记得要充电。
1: 嗯，
0: 万一你没了电的话呢，其实你就它就成了一个就
1: 累赘了。
0: 累赘，因为呢你要放在包包里，对吧？你要放在包包里又碍地方。
1: 嗯，
0: 然后呢，真的要充电。

0: Yeah,
1: 对，
0: 不过现在呢，即使是小这个小风扇呢，有很多了，
1: 嗯，
0: 有些里边呢会有一点点制冷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也有一些呢可以有一点点可以放到水的，你可以放点水在底盘，
1: 啊，有喷雾对吧？
0: 对，它有喷雾的，哦，那么你就可以更加凉快一些。
1: 嗯，
0: 不过在大热天气下呢，其实都没什么作用了，对吧？它那一点点的凉，
1: 对，
0: 那一点点的凉呢，已经是没什么用处了哈。
1: 嗯，另外我觉得现在的那一种哈，因为它越出越小，那个风扇也很小一颗，但是它很够力气，它很够力了，总之就是，但是问题就是我觉得它太大声了。
0: 好。
1: 有些的
0: 对,
1: 对吧，有些的电动风扇好丑，
0: 好丑的，对啊，
1: 旁边有一位是呜这样子，就好像开火箭那样子。
0: 它现在设计有很多，有一种是大面积的，就好像阿忠有
1: 对对
0: 桌面的那一
1: 个，那
0: 个，对啊，就那个应该没那么吵，反而没那么吵吧。
1: 六寸左右。
0: 对呀，
1: 啊，
0: 六寸的，你就阿忠手提六寸大风扇。
1: 那种扇面比较大的，它反而会安静一点。
0: 你要是上某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走红的，
1: 啊，
0: 你知道吗？手提六寸的大风扇在街上行走，
1: 太热了，太热了，
0: 拖着一个风扇在街上行走啊！但我们通常拿都是小一点的，
1: 嗯，
0: 又或者呢是有些挂紧的，
1: 嗯，
0: 对，那有些是挂腰的，
1: 是，
0: 其实现在很多，有些呢很怕热的，我看有些的这个服务员，
1: 嗯，
0: 那他的餐厅里边不够冷，
1: 是
0: 啊，他走来走去呢也很热嘛，
1: 哦，
0: 所以呢他都挂腰的
1: 挂，哦，
0: 但这些呢中医都提醒大家，挂脖子的，挂紧的，挂腰的，这些呢，
1: 嗯，
0: 都要小心，也不要长时间吹风，
1: 对
0: 对，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毛病，
1: 嗯，
0: 啊，那大家都要留意了。
1: 是的，
0: 好，非常好。那酒吧是准备了1000部的手提风扇，
1: 嗯，
0: 啊，那这里呢就是长者们都可以使用，其实不一定是长者吧，
1: 我觉得他有需要，
0: 有需要你
1: 都
0: 可以
1: 借用一下，因为这个
0: 天气太热。但是对呀，啊，就记得把它放回去，
1: 嗯，
0: 啊，用完之后放回去，以便利就下一批的这个人士了。
1: 嗯，
0: 他们都是可以，大家都会用哈嘛，
1: 共享啊嘛，
0: 共享，
1: 共享一下这个这么好的福利了，
0: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啦。
0: 是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我们人怕热，其实动物也怕热，
1: 嗯，
0: 蛇也怕热，
1: 蛇也怕热的，
0: 真的蛇真的怕热哈，
1: 嗯，
0: 所以呢现在看见呢香港多区呢频频有蛇出没，无论是乡村村就香蕉村了，
1: 嗯，
0: 还有行山径，
1: 是
0: 说以致泳滩都发现了有这个蛇踪，
1: 哇，
0: 说不少的市民呢都谈蛇色变，
1: 嗯，
0: 甚至呢有担心有蛇呢会入侵家居，
1: 是，
0: 所以有专家就说呢这个蛇出没呢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跟全球的气温就暖化息息相关嘛，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尤其今年也是其实每年都那么热了，
1: 嗯，越来越热了，
0: 越来越热哈，那
1: 这
0: 里对，那究竟城市与这个郊区的这个分界其实越来越模糊了，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大家都向往住在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啊，不用住在这个
1: 感觉好像很 好,
0: 对
1: 好点啊，
0: 但是呢
1: 要景观，
0: 对，但是我们的城市呢也慢慢的向郊区去挪移，
1: 嗯，去延伸了，
0: 延伸到现在郊区也真没那么多了，
1: 嗯，
0: 就尤其香港的，香港真的很小，
1: 啊对啊，
0: 所以根本上就讲不清楚哪里是郊区哈，所以大家都发现地区与郊区就是人住的地方，
1: 嗯，
0: 和真的郊区的地方就重叠了，
1: 嗯，重叠，
0: 所以导致蛇呢更容易在人类居住的地方出没。
1: 嗯，
0: 那另外呢，蛇呢是这个冷血动物啊，它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与活动能力呢与温度有密切相关。
1: 是，
0: 天气热，它们的活动能力越高。
1: 嗯，
0: 它们需要外出觅食。
1: 哦，
0: 所以呢，现在越来越热，就是蛇就经常会出没的一个原因了。
1: 对，越热它就越要出来觅食。
0: 对。
1: 活动能力也越高，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原因。
0: 是，好了，那这个专家也说啊，陈涛啊，专家他就说呢，蛇喜欢待在这个环境潮湿，
1: 嗯，
0: 水源充足的一个地方，村屋呢就为他们就提供了这个充足的食物呗。
1: 是，
0: 因为可能
1: 有人居住嘛，
0: 有人居住了，所以他们可以爬进去。
1: 对啊，
0: 因为也比较低矮嘛，所以他们可以容易爬进去。
1: 嗯，
0: 再加上呢，村屋呢很多时候有放垃圾的地方，
1: 对，
0: 其实也会吸引老鼠还有其他的昆虫，
1: 嗯，
0: 蛇也会过去的，
1: 是，哦，
0: 他们也会在里边找东西吃的，
1: 对，
0: 还有蛇呢喜欢就沿着这个村屋附近的渠道走到不同的单位里，
1: 嗯，那就是为就村屋的地方为什么，
0: 哎， 对呀、啊，它会不会就是从那个下水道？
1: 嗯，
0: 下水道就
1: 我之前看过有一条蛇是爬到
0: 串进去了，
1: 串进去的，
0: 然后就绕着哦。现在没有屋梁了哈、
1: 嗯，
0: 有些地方以前是有，
1: 以前
0: 村屋不知道有没有啊？会有些屋梁那么绕到你的，就爬到你的屋顶上面去。
1: 有些设计是有的了哈。那、
0: 嗯、
1: 另外我看到之前有一个村屋的那个住户在网上也是发了一张照片，就是说他从那个的啊坐厕的位置有一条蛇在坐厕位置上来。
0: 哎呀，你说对了。因为他们可能也会沿着这个化粪池的渠进去、
1: 嗯、
0: 所以出现在厕所呢也相当的常见。
1: 是，
0: 那他会不会在厕所里面就跑出来？
1: 有可能。哎，你打开那个厕盖，哎，看到里面有条蛇也有可能，因为他就是
0: 沿着。你不要吓人呢，会不会这样子？那会不会在如厕的时候
1: 突然哎咬你一口？可能还是注意一点，
0: 太吓人了吧。
1: 因为他确实是要往那些地方去钻啊，去钻嘛哈，因为他要纳粮嘛哈，那所以这也、
0: 嗯、
1: 有可能的哈、哦。
0: 哎呀，你讲到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哎，你那个地方不会了，
0: 这楼房还不还行？
1: 还行。
0: 现在说村屋哈，
1: 对，村屋有划分。
0: 那万一是所以家里不要堆太多的杂物，
1: 嗯，
0: 然后反正都要小心的哈。
1: 对。
0: 那万一在野外遇到蛇的话，那就专家就说呢，不要去捕捉它。
1: 嗯。
0: 它蛇是不会咬人的。
1: 是。
0: 基本上呢，大部分蛇其实它们都怕人。
1: 嗯。
0: 因为蛇主要是靠震动感应的。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大动作的跑向它。
1: 对。
0: 你跑向他在地面趴着的时候、
1: 嗯、
0: 他已经感觉到有震动
1: 了，
0: 有人来，对啊，
1: 是，
0: 所以他比我们更加蛇
1: 更加害怕，
0: 对，动物比我们更加敏感的，
1: 是，
0: 所以不要也不要透过什么物件去拍打他、
1: 嗯、
0: 不要吓着他，
1: 是
0: 啊，你反正你悄悄离开，
1: 对啊，
0: 看见之后你悄悄离开就好了，
1: 他也你不去弄他，他也不会主动说去咬你，
0: 是的，但是想是这么讲了，你如果讲、
1: 嗯、
0: 看到一条蛇的话你能保持冷静吗？
1: 离他远点哈。还有比如说如果你是
0: 但有时候离得太远就看不见嘛，当然看见他的时候已经走到很近了，
1: 眼不见为净就算了。自己小心了哈，如果是去郊外活动的一些朋友们哈，那这个自己小心一点。另外就是说如果是大家真是被蛇咬的话呢，有一点非常要注意，就是不要去吸那些毒出来，立刻报警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190点，升312点，升幅1.3%，成交金额1414亿。上证4082点，跌29点，跌幅0.72%。981中芯国际81.9块，跌7.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8块，升1.4块。700腾讯442.6块，升12.8块。2800富基金23.6块，升3.6毛。3033南方升科技4.45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95.75块，升2.9块。1347华虹红利195.2块，跌19.9块。1888建滔基层板85.6块，跌13.4块。148建滔集团106.9块，跌11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9.61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当吃素成为潮流，摄取充足的营养就成为了关键，尤其是钙质的补充。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提醒素食人士可以怎样补充充足的钙质。
6: 如果食素呢，始终你蛋白质或者某些你不吃肉的部分呢，有些营养你不够呢，有时候要吃摄取一些 supplement。 系啊。咁、如果降骨就要补翻可能啲钙啊，维他命 D 啊，就喺太阳啊，可能你多啲户外嘅活动，
7: 晒太阳
6: 都可以摄取到咯。所以呢啲系本身可以其实简单嘅日常生活，你可以加插入去，已经可以保护到自己。咁呢啲习惯如果由细去培养嘅，咁你到咗年纪大啊、开始真系会流失嘅时候，你都唔会话咁快咯。咁啊个根基做得好咯。
5: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5: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5: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金，麦尚。

0: 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白天酷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明日风势增强，骤雨会逐渐的增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
1: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是31度，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提醒大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现时是低的，紫外线指数达到6高。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按照现时的预测，这个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的增强，并且会在今天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今天会继续维持，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广场，广场，广场 ，Go Go Go！
0: Go Go Go， 一切都要 Go Go Go 啊，什么都有 Go Go Go 啊。好，那这个讲起这个出行啊，讲起出行，深圳呢又进一步优化了它的深圳城市的轨道交通国际化支付环境，觉得应该是跟9月举行的
1: 这个 APEC
0: 是有关系哈，因为就在它的主场就在香蜜湖，所以呢，我认识一些在香蜜湖工作的，他们街道办事处的人呢，他们都非常的紧张
1: 啊，
0: 所以他叫我9月你不要过来深圳，不要来找我，
1: 很忙的，
0: 不是忙啊，是他的那个戒备很严，非常森严，
1: 是
0: 因为有太多的国际领袖还有外宾他们过来嘛，所以呢他的整个的非常严格，车的出入好像都不可以，尤其有些开车两地车的，如果呢之前他们经常去那个香蜜湖那边工作的，
1: 是
0: 他们都觉得九月最好就不要过去了，坐地铁人呢可能还好一点，反正呢我们坐地铁其实也是要这个检查包包的嘛，
1: 对对对，有安检，
0: 在内地也有安检的哈，在内地有安检，大包小包都要通过这个检查的啊，
1: X光机看看，
0: 是的哈。好了，那这次呢就要提升他们的这个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国际化的支付的环境，
1: 是
0: 来提升了境外来客来到香港出行的一个体验。2026年6月30号起，就前天开始，深圳地铁全线上线试行了这个国际银行用
1: 银行卡
0: 拍卡过关过闸的这个功能，
1: 是
0: 就是
1: 即香港广就直接用这个
0: 香港有没有香港我们是用办
1: 香
0: 港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什么支付啊，就电子支付，还有这个 Apple Pay
1: 是
0: 之类的
1: Apple Pay
0: 等等，
1: Google Pay
0: Google Pay 都是可以的，
1: Visa Master 等等信用卡
0: 一拍就可以了是吧，
1: 一拍就行了，
0: 一拍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就不一定是八八通的这一种，
1: 对对对，多了很多的用信用卡支付的一个功能，
0: 而且坐钉钉，香港坐钉钉记得一定要用一个，就是要用你去留意了哈，有信用卡
1: 是
0: 可以便宜一块钱，
1: 便宜一块，我记得他和某间的信用卡公司
0: 合作，对对对，信用卡你去看，他要告诉你用哪一张信用卡，别用错了，
1: 对
0: 对，会便宜一块钱，
1: 对，
0: 好，那深圳呢也继香港、广州之后呢，大湾区第三座支持国际银行卡一拍即成哈，叫Tap to Ride 的这个城市，
1: 是
0: 好，那这个在
1: 就
0: 非常方便了，
1: 是那这一次就是试运行是覆盖全网17条的营运路线啊，就简单来说是深圳地铁网了哈，432座的车站可以支持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一些信用卡，
0: 是的哈，
1: 等等，
0: 比如说 V 字头啊、M 字头啊、A 字头啊，
1: 对，
0: 还有 J 字头啊，这些国际银行卡
1: 是
0: 其实都可以使用。好了，我这边我就要担心一个问题，那收不收手续费？
1: 正常来说好像香港都不收的，
0: 香港不收的吗？
1: 对，
0: 香港只有在迪士就会收，
1: 迪士会
0: 收，对吧，迪士如果呢你用信用卡的话呢，你就要问清楚这个收不收手续费，
1: 对，但问题就是很
0: 特别不爽，
1: 很奇怪的
0: 啊，
1: 他嘟完之后呢，比如说迪士嘟完之后，他车程是比如说你车程是50块钱，他是50块钱，他另外会再加一个附加费的，那是另外信用卡公司收的，我比如说可能有个大概 1% 的一个收费，
0: 那就是收手续费了，
1: 就是
0: 在香港吗？是吗？
1: 对，在香港，
0: 所以就是收手续费了，
1: 很奇怪了。
0: 只是他收1% 就你感觉没那么高，
1: 对，但是、啊、
0: 但是他也在收，
1: 但是他也在收了，
0: 是的，
1: 对、啊。
0: 但境外呢，如果你在收的时候呢，你在用这个，嗯、比如说就等于是我们签。我们签卡嘛，
1: 嗯，
0: 但签卡没有说手续费的呀，
1: 对啊，
0: 对吧？
1: 那
0: 直接是汇，只是汇率的问题，
1: 嗯，
0: 你要想想这个汇率的问题哈，
1: 在境外消费，
0: 在境外消费的时候是这个，当时比如说我在美国用、
1: 嗯，
0: 我也是用这个信用卡，
1: 嗯，
0: 就 Apple Pay 就可以支付了，
1: 对，
0: 就坐地铁的时候，
1: 嗯。
0: 哦，当时
1: 直接刷进去，对吧？
0: 直接一刷就进去了，对啊。他只是告诉我就多少美金，
1: 嗯嗯，
0: 他的那个那一程车票是多少美金这样子。
1: 因为我在香港就搭过巴士，用信用卡兑，然后这个 MTR 我也试过用这个信用卡兑，
0: 好，
1: 之后看账单他都没有收额外的这个税。这个信用卡要收这个的叫做税吗？还是叫
0: 在香港
1: 叫手续费？
0: 你说在香港，
1: 在香港，对、
0: okay.
1: 那所以正常来说是不会收。
0: 那你刚才说一个手续1% 的是什么？
1: 的士
0: 啊。那你1% 已经算好的了。曾经有人说3%，3%
1: 对吧？
0: 对啊，这个就很高了，就太高了哈，这个应该解决哈。
1: 嗯。
0: 另外，它还有优化的，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希望马上可以提升嘛。那今年深圳地铁呢，也持续提升票务互联互通，还有呢、
1: 嗯、
0: 运营服务国际化的水平。
1: 是。
0: 它也先后有推出说一码通深港的跨境乘车码。
1: 是。
0: 好，还有深港一卡通，
1: 嗯、
0: 还有深澳一卡通交通联合卡。
1: 是。
0: 那我自己
1: 方便很多
0: 了，对，就乘车码，我觉得只要你把它扫到是，你把它调到，比如说你在深圳，
1: 嗯，
0: 你城市是在深圳使用，你就可以使用了。
1: 对，
0: 你在北京，你就把它选到北京换地区，
1: 是
0: 的，换了地区，香港也可以的，
1: 嗯，香港也可以，
0: 啊、是，那你就可以使用了，
1: 对、啊，
0: 也非常的方便了哈，
1: 直接二维码就可以入闸了，
0: 没错，好、嗯、也但是信用卡更加方便，
1: 对，一度
0: 就，因为尤其我们是可以用它的乘车嘛，因为下载一些 apps 嘛，
1: 嗯、是，
0: 但是呢，如果呢是那些游客们，
1: 嗯，
0: 其他国家的游客，那他来了之后呢，他需要更方便的，
1: 对，
0: 他总不能又去要搞你的那么微信什么 apps。对啊，对，好麻烦的，所以他直接用信用卡一扫就过了，
1: 嗯，
0: 那就更加方便，
1: 更加方便，
0: 起码要解决人家坐车的问题，对吗？
1: 是的，
0: 是啊，吃饭就另外再算了，
1: 对，吃饭就
0: 用，吃饭是商家会给你。就会给你提供很大的这个付款的方便的，
1: 对，
0: 放心，在内地，尤其在内地，香港有时候就说啊，我得不收内地的，
1: 我
0: 干嘛？那只要内地你肯付钱，
1: 嗯，
0: 我们什么方法
1: 都可以，什么都收
0: 哈，什么都收哈，
1: 对，
0: 好，
1: 商家会来自己打通的啦，
0: 对对对，所以他很多这种的方式，
1: 嗯，
0: 推行智能的 POS 的POS 机的
1: 就海外卡的受理
0: 了，海外卡对受理了，
1: 嗯，
0: 多种这个多语种智能的翻译、
1: 嗯、是，
0: 还有数字人民币支付等一站式的服务，
1: 对，
0: 非常方便这个境外的来宾，
1: 嗯，
0: 还有优化车站以及列车广播，
1: 嗯，
0: 实现呢国语、粤语、英语三语的全覆盖，
1: 是，
0: 也推进了全线往外文公示语的这个规范化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好，也助力深圳打造国际化一流的这个营商环境，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到啊，深圳是 APEC 嘛。啊、
0: 对，
1: 很多外宾会过来，
0: 即将开始了哈，亚太区经亚太
1: 经合组织，
0: 亚太经合组织哈、嗯、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呢，即将在深圳举行嘛，
1: 是，
0: 那深圳地铁呢也希望借此呢也这个契机了，
1: 嗯，
0: 来提升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境外人士在深交通出行的这个便利度，
1: 对，
0: 好，所以呢我们要强强联手啊，
1: 联手，
0: 不要把深圳视为是我们的对手，
1: 嗯，
0: 我们要一起联手
1: ，brother，
0: 对，来争取一个更好的一个国际的营商的环境。
1: 是的哈，那大湾区嘛哈，我们都大家一起来加油啦。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好的，我们的舌尖冷知识啊，中国紫金请来了 Linda，Hello Lind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早晨。
1: 早晨呐 ，Linda， 在上个星期呢，我们说色香味哈，
2: 嗯，
1: 当时我们就提了一个问题，说，哎，怎么有些人的这鼻子就堪称那个狗鼻子，特别灵敏，在 Linda 都还有，但有一些人就没有那么灵敏哦，特别是有些香味，就是你觉得很香，他觉得不香，你觉得好香，他又觉得唔香，咁样鱼嗰啲哈。
2: 其实食物的香气咧，同埋个个人喜好有少少关系嘅，咁同翻我哋嘅基因有关系嘅。咁、
1: 哦、
2: 有啲即系我哋个认受性，即系接受嗰个程度咧，系同我哋基因嘅、有关嘅。咁第二咧就系话我哋嘅大脑认知，我哋有时有啲气味接触得多，我哋其实一闻到就识得分系乜嘢味、咩味咁样嘅。咁、呢个我哋嘅大脑亦都会令到我哋。即系人嘅大脑都个构造好复杂啦，亦都有每个人唔同啊嘛。咁所以就话有啲人嘅接受就会多啲，有啲人接受就唔多啲嘅。咁另外第三个因素咧就系我哋嘅生物本能啊。佢哋大家会好多唔同嘅因素做一个叫做咩化学作用的话咧，就会对样嘢又唔同嘅。嗱，咁其实一个气对气味嘅反应咧，其实系一个身体嘅防御机制嚟嘅。即系譬如我哋闻到一啲唔好嘅气味，
1: 臭的味道，
2: 系啦，我哋其实就会避，或者会即刻揞住个鼻啊，或者即刻闩窗啊。如果系车度，咁呢个其实系身体嘅防御机制。其实我哋都唔想闻到呢啲味嘅。嗱，举个例子，鱼腥啊，因为我其实就好怕腥嘅。
1: 我也是，非常
2: 我哋三姊妹最怕腥嗰个系我嘅。咁但系问题咧，我又不是说完全不吃鱼的，有些人就是完全不喜欢吃鱼的。但我说我不腥那些鱼呢，游水鱼，我妈那时候就说你真的懂得吃游水鱼。因为为什么鱼会腥呢？其实因为它的蛋白质会有不同的氨基酸嘛，讲过。个氨基酸随着温度随着时间就会变质。咁就会产生一啲我哋英文就叫做 TMA 啦，咁叫做三甲胺。加埋一啲脂肪，因为有特别一啲油性高嘅鱼呢，佢个氧化个机会就大啲嘅。咁就会产生一啲唔同嘅味道。咁我哋讲基因啦，咁英文就叫 TAAR5。咁呢啲特别嘅基因如果异变咗呢，即係转移嘅异呢，佢就對呢啲敏感度特別低嘅，即係變咗其實佢個基因少少轉移咗，咁佢咪好似聞唔到咁樣咯，咁咪覺得
1: 明白啦，
2: 咁樣咯，咁我哋呢啲正常嘅，所以咧就特別敏感咯。
1: 但為什麼好像正常的人並不是很多，即那種就變異的比正常的要多，都幾多人聞到喎。
2: 其實我哋。我啲人其实变异咗，好似有啲福气啊，闻到啲唔系，咁但系其实亦都有啲唔系净系鱼腥嘅，咁其实有啲，譬如话芫茜，你中唔中意食芫茜？
1: 我不喜欢。
2: 就是因为譬如芫茜，因为佢嗰个荃啊，走字边捉个荃湾个荃，嗰啲其实咧异变咗嘅人咧就觉得呢个就调翻转，日日异变即系转异咗咧，就会觉得有一啲味道唔好咯，好似一啲番碱啊，或者一啲泥土嘅味咁样嘅。但
1: 系
2: 譬如我哋中意食嗰啲，我哋芫茜放咧就觉得有啲清香味，有啲少少骨子嘅味。阿钟哥咧，钟哥你中唔中意食嘅？
3: 我中间嘅，
2: 中间啊，即系又唔会话抗拒，因为啲人系完全唔中，即系一见到就唔食嘅。
1: 我发现了这个感就味觉哈。就比如说我以前真的不能吃也不能闻，但是我家里人所有人都吃，就我不吃，也奇怪哈，你说基因嘛哈，我妈啊我哥他们都吃，就我不吃。好了，我以前是真的即系唔准摆落去，即系好似榴莲，你唔准摆芫茜，你一摆咗我就唔会食噶啦，一啲都唔会食噶啦。但现在年纪大了，慢慢成长了，我觉得我能接受了。
2: 会有咗个习惯性啊，即系有啲即系你惯咗啦，都闻惯咗啦，咁就好似又适应咗啦。
1: 只系我唔抗拒咯，反正系，反正你浸落啲汤度有啲芫茜味，我闻到嘅，咁但系就开始冇咁反感啦，就可以接受。诶，算啦，唔紧要啦，咁样。我觉得有啲味道都系年纪大大地。就是不是代表我的味觉就 倒退咗、退化咗咧？
2: 即係我哋講過，我哋即係大腦構造就好複雜嘅，有時有個慣性嘅，咁慣性就我哋都唔抗拒，問慣啫，問慣咗啦，咁就唔抗拒咯，咁就唔關變異嘅事咯，依樣係啊。咁好多時就另外一個咧，就係後啲嘅就係後天嘅認知啊，即係有時會學翻嚟嘅，即係變咗你慣咗，其實即係話，誒學慣咗，問慣咗啦，就依樣嘢咧，就後天嘅認知能力嗰個接受能力咯，係啦。咁所以都幾特別嘅依樣嘢。
1: 是的，
2: 係啊，即係譬如有啲人覺得，哇，啲羊肉好酥啊！
1: 哦，
2: 这个也都是
1: 对我也不吃的。然后呢，就很多人喜欢羊肉的那个骚的
3: 味
1: 道。对啊，他就是我家里人哈，比如说我老公孩子，他们就会很喜欢。他说：“你看这个就是羊肉好，这个羊味，这个羊味有鱼味。”
2: 系啦，就系呢个就系唔同人嗰个接受能力咯。即系譬如我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妈咧。就唔食牛嘅，但系咧佢都会，譬如一个礼拜都会整下牛俾我爸爸食啦，俾我阿哥食啦，咁我哋又觉得即系物以罕为贵嘛，即系唔系常食嘅，咁啊觉得好中意受，咁我好中意食牛嘅，咁收尾都好多年前啦，咁我为咗一个信念啦，咁就戒咗唔食牛嘅，咁加上而家我用中医养生咧，咁因为牛咧都比较补啊，咁亦都系唔食牛嘅，咁我除咗工作上先会试味咯。咁但係呢唔食咗又慣喎，即係以前就會覺得嘩食好喎食牛，我去西餐廳一定係點牛嘅以前。但係而家唔食慣之後呢，我覺得喂
1: 特別瘦，特別
2: 有啲
1: 瘦，對呀、
2: 啊。咁亦都覺得冇以前咁好恨去食牛咁樣囉。咁又係呢個一個習慣模式囉。
1: 當然可能牛呢有一些品種的，有些品種它沒那麼瘦的，但有些呢就特別的，就特別瘦
2: 嘅。其實可能佢個脂肪酸，因為你讲个脂肪其实都会氧化噶嘛，咁有时就算同嗰个种可能有啲脂肪酸氧化咗，你又唔好怀疑，咁嗰个酥味会浓啲咁样样咯，系啦，咁睇翻佢嗰个脂肪含量同埋嗰个蛋白质含量都系，系啦，咁所以好奇怪就系、是。亦都唔好奇怪嘅，其实香味
1: 对，还是有人会这个重味或者接受什么味道，
2: 系
1: 这个还真的因人而异。但有些味道呢，好像我们一闻就知道它是假的味道，但有人呢他也分不出来，这是真的味道还是假的味道。譬如话我哋食嘢咧，我哋食到仿佛在一个味，
2: 系
1: 然后呢，但有人也吃不出来，
2: 系
1: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2: 依、這个可能就系话佢个基因
1: 变
2: 咗，所以觉得唔好啊，冇乜特别啦。即系正如，
1: 但系食得多少个问题，会唔会食得好多？
2: 亦都会，即系两个人基因同埋一个惯性
1: 系啦，
2: 即
1: 系尝试多咗就味觉
2: 就
1: 灵敏咗。
2: 我哋讲
1: 就
2: 系后天认知对味道嘅认知咯。即系譬如我个侄仔，佢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佢阿爸即系我哥咧就。好嚴嘅，唔俾佢哋揀食嘅。但係呢佢就都咁講真都有個人喜好㗎嘛。咁佢哋都好乖嘅。咁但係有一次呢，咁我哋去一間酒樓，咁去嗰個西米布甸，焗西米布甸。咁收尾佢就話：媽咪，你同佢媽咪講，我真係呢個可唔可以唔食呀？咁佢阿媽就問點解呀？佢好假嘅搵你諗嚟。
1: 對對對。
2: 佢話好即係食落個喉嚨度好個味，其實嗰啲即係唔靚嘅，係啦，佢唔係用真嘅 vanilla 呢。
1: 咁
2: 變咗
1: 貴，真嘅 vanilla 幾貴呀、
2: 啊。咁所以佢好細個就唔得出囉。咁就可能就係話佢個基因嗰、那個特别敏感咯，
1: 是，
2: 系啦，
1: 是，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给孩子从小培养他的这个味觉，就不要让他吃假的东西，对，让他吃稍微好一点真的东西。
2: 大姑姐所以就同佢讲，叫佢食嘢，你讲出有啲咩？
1: 对对对，
2: 咁咪话咧，如果唔俾你食咁，咁佢就可能唔知有冇你，有啲朋友就话，遗传咗你哋啊咁样，佢就真系食得出嘅咁样。
1: 所以呢，其实我们经常说，很多人以为你。城里人才会吃东西，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村里边的人才真正会吃东西，因为他们以前吃的都是天然的，菜也是天然的，自家自留地自己种的，然后打鱼的，他吃起来就新鲜的，对，他们也会知道怎么去煮，怎么去做，他们才会真正吃 吃东西，所以有些城里人乡村里面的人去到城里面就吃不惯城里的东西，你仲以为人哋好香吓，其实人哋食惯自然嘢，食唔惯你啲有防腐剂嘅嘢。
2: 因为有时系真系有啲人唔知嘅，即系譬如有啲同学都会讲啦，咁我就话呢啲肉精嘅味，即系假嘅，即系咁佢就话点，即系点噶咁样，我话味道我就好难解释俾你听，咁啊，心谂我搵日约嚟，我行过一间铺。佢係做素嘅鋪，但佢就加啲肉精去吸引，因為素佢覺得冇味。咁我嗱，我話就係呢隻味啦。咁樣你問，哎呀，咁我以後知道原來呢啲就係假嘅肉精咁樣樣咯。因為好難形容咯，用文字。
1: 對，還有防腐劑的味道，你也很難去形容它。所以呢，我們說要多學習、多練習，係
3: 多
1: 比較。
3: 是不是真的會破壞我們味蕾的？
2: 都會，因為你慣咗嗰啲化
1: 學嘢，
2: 咁你變咗始終係一啲化學嘅物體喺你身體嗰度咧，其實味覺就好緊要，即係味覺你第一個接觸啊嘛，咁就會你味蕾啊就會即係變咗。好难识字咯，
1: 最简单，我最近坐飞机，然后呢，他有一盒桃桃汁饮品，粉红色咁样，喝了一口我就不能喝下去了。然后呢，店员话：点解你唔饮啊？哇，这肯定是假的了。然后再仔细看，原来是那个乜水蜜桃味，
3: 一点桃汁都没有。
1: 咁我就系啦，我就当时咁我就谂起 Linda 啦，Linda 话乜乜味嗰啲就唔系真噶，但系我哋都饮到出嚟。
2: 因為其實咧，就算香味劑其實都有唔同嘅級數嘅，特別一啲差啲嗰啲咧，佢個化學成分咪高啲。哇！你喺個喺你個口腔啦，喉嚨啦，哇！嗰個化學味有時你會知道。咁我哋有時嗰啲叫 after taste 啊，你飲完一啖之後吞咗啦，哇！因為口即係你喐喺咗個口，仍然有咧。因為其實我哋其實除咗舌頭係有味蕾，其實我個上顎都有。跟住到我哋吞落去，然後通去我哋個鼻腔，我哋講個鼻後嗰個嗅覺咧，其實都會你俾一啲化學劑籠蓋住咧，好辛苦嘅。
1: 好，那我再請教一個味道，就是我最近在內地哈，其實比如深圳這邊，他們的麵包都非常好。但我最近在西雙版納呢，我就吃了一個可桑，那叫什麼牛角酥。牛角酥，然后呢，我吃的时候呢，我看我先生他倒没什么问题啊，我食咗啖，佢话唔好食啊，咁啊，佢话我话唔好食，佢话点解唔好食？我点解唔好食啊？我就系觉得佢有一阵唔知系发酵个味咧，定系面粉奇怪嘅面粉味咧，定系防腐剂嘅味？
2: 嗱，这个如果你讲系牛角酥的话咧，我会觉得系
1: 什么味？
2: 嗱，好嘅牛角酥係用真嘅牛油去差嘅，咁但係問題咧，真嘅牛油係好易溶嘅，咁佢哋就係將佢變反式脂肪，或者係用我哋講嘅 margarine， 即係嗰個植物係啦，植物牛油，咁我哋植物牛油唔會有真牛油嗰個香味噶嘛，咁就會加顏色黃色啦，佢反式先算啦，反式就已經唔好啦，咁佢要令到佢防模仿牛油咧。落黃色啦，同埋佢落嗰個香味。講個香味，
1: 反正就是奇怪。
2: 咁佢用咧，因為咧佢哋反色之後，佢比較硬啲嘅。佢哋猜嗰個牛角酥嘅時候咧，就冇咁易用啊。因為咧，阿 Nico 你知道啊 ，Nico 係做餅啊嘛，佢就話你猜咗佢，又要説一説佢。說完之後攞出嚟又要猜接不接，跟住係要好多時反反覆覆嘅。如果用真牛油，咁好多時就會第一成本問題貴啦，二來就係咧佢就係難處理啊，咁就會用一啲依啲假嘅牛油去做咯。咁嗰個香味真係好多時係嘅。我哋你講開翻國內咧，阿 Nico 成日講，佢話國內好多嘢已經很好，但係依啲 bakery 仲爭啲，因為個用嘅靚料啊，嗰就係嗰隻味啦，食咗嗰隻味，
1: 就係嗰隻味啦，就係
2: 嗰隻味，真係假味啦咁樣。
1: 冇錯，我覺得是發酵味咧，定係粉嘅味咧，你就覺得好奇怪陣味。咁但係深圳都好好咯，個麵包都可能西雙版納呢啲地方咧，
2: 因為而家佢哋好多時都強調，我哋要動物性油牛油。咁佢哋都有呢個意識係做一啲真嘅牛油係啦，因為如果用植物性嘅仿牛油呢，真係好多時就有嗰隻味啦。有時另外呢就係我哋講嘅吉士粉。
1: 哦，
2: 好多時佢吉士粉都加顏色，又係加一隻其實係假韻呢腩味。
1: 係
2: 係啦，就係嗰隻假韻呢腩味，加埋啲假嘅牛油味，就有嗰隻味咯。
1: 係 ，OK， 有時候真的是就是筆墨難以形容啊，言語難以形容是什麼樣的味道，不過我哋都明嘅真係。
2: 因为我哋啲基因正常，特别敏感嘅对呢啲味道。
1: 系，好，谢谢 Linda，
3: 谢谢 Linda，
1: 我们下周再见，
2: 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孟凡旭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天抵港，并展开为期五天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到维多利亚港迎接和观看军舰。有市民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也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经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表示，近距离看到军舰感到很震撼，他早上七点多已经来到海旁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说，在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看到维港，看到祖国强大的军舰，觉得国家现在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感到自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指，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的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在北纬17.0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到11点钟生效。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3075点，升194点，升幅0.85%，成交金额1743亿。上证4078点，跌34点，跌幅0.84%。981中芯国际81.2块，跌8.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44块，升1块。700腾讯437.2块，升7.4块。2800富基金23.52块，升2.4毛。3033南方升科技4.4块，升1分。9988阿里巴巴94.8块，升2块。1347华虹红利194.8块，跌20.3块。1888建滔集成板87.1块，跌12块。1418建滔集团107.8块，跌10.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58.8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 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来到上午的11:10呢，星期四，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在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在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了。好，那大家要留意哈。好，今天我们香港有晴天，这边呢有紫金和阿中，还有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嘉宾主持哈，朱姐也在电话线上哈。朱姐你好。
2: 朱姐好，早上。
3: 紫金好，钟好，听众们好，
1: 朱姐保重身体啊，
2: 保重保重
1: 啊，因为今天要跟朱姐隔离一下，
3: 对呀，中招了
1: 啊，因为现在最近大家都在留意了，在这个新冠病毒哈，非常的这个肆虐，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交往当中呢，就一个不小心了哈，可能哪怕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啊，这些就是人多的地方呢，都是比较容易被传染的，所以呢。要特别留意，那朱姐你就保重身体吧。不还好，我听见朱姐声音 OK 哈
2: ，OK 哈，
1: 对，
3: 还可以
1: 了哈。那朱姐今天你除了是嘉宾主持，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好，今天就是要被访问一下了哈。朱姐是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的主席啊。那这个朱姐是在去年啊，应该去年是吧？前年
3: 2022年接手了，
1: 2022年接手，哇，
3: 对，
1: 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四年了，
3: 对，今年很快交棒给傅先生了，他是下一届的新任的主席
1: 啊，所以今天呢，除了有朱姐在电话线上，还有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副主席傅俊雄先生也在这里的，傅先生你好，
2: 傅先生好，早上
4: 你好，大家好，早上，
1: 早上呢，
2: 早上，
1: 好，还有呢，司库哈啊，于梅英姑娘哈，于姑娘你好，
5: 大家好，早上，
1: 两
2: 位好，
1: 两位好啊，就来到我的直播室了，我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哈，香港长者协会呢。是有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筹款的这个活动，朱姐能不能给我们
3: 就职礼啊？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对，也是新一届执委会的就职礼啊。
2: 嗯，
3: 所以那一天就有人赞助了我们几百位的那个老人家一起去，就是吃一顿啦。开心一下啦。那么也有很多善长呢，就捐钱，就让我们那个香港长者协会有一点的资源可以运作。
1: 嗯，
3: 其实香港长者协会呢，成立了也不久了，好久应该说，
1: 成立好久吧，有20多年了，应该是
3: 30年呐、啊，
1: 30年了哈，三十而立。
3: 1996年，对，1996年成立的，当时从社联里面。就有一群的有识之士吧，他们就预见到，哎，未来老龄化很快就要来到了，那是30年前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就觉得，哎，现在很多老人的服务，安老服务，但是都是提供服务，讲那个安老政策的好像没几个，那生意比较小，他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就是民间的组织，来给老人家发声吧，这样，所以就。当时就在社联里面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香港长者协会就出行了，
1: 是，其实非常有远见，30年前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3: 哎、
1: 现在的
2: 老
1: 龄
2: 化
1: 的社会，
2: 对，
1: 那现在我们真的进入了老龄化了哈，而且开始超老龄了，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有远见的，那这么多年也刚好是跟我们的特区的这个回归差不
3: 多
1: 时间哈、
3: 对
1: 呀、
3: 啊，
1: 那96年成立我们97，对，特区29岁哈，你们稍稍长了1岁。
3: 所以是长者协会，
1: 对，这样
2: 长一点。
1: 好，那三十而立哈、啊，那在今年来说呢，那回顾一下啊，这么多年来提供了什么服务？或许呢，有没有就是为政府呢也提供了一些就是为人口老化而做准备的一些这个政策呢？
3: 我讲一下过去发生的事吧。
1: 好，
3: 等一下，现在的进行的事、发展的事，留给就傅先生、于姑娘他们讲吧。
1: 好的。
3: 那过去呢，因为那30年来呢，关注政策的人不多，懂得政策人也不多。结果呢，后来呢，就轮回一个就是福利组织， 就像那老人家派饭啦、啊、派福袋啦、派汤啦这样的自助的组织。
1: 嗯，
3: 那么到我22年接手，因为我看了那个会章，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呐、初心就是我们要向政府反映那个政策，所以我就重整了一下，就给招了一些有心人，好像浦先生、余国良他们的一群呢、把他们招进来，那么大家又一起在想，我们将来可以做些什么呢？资源是很重要，因为没有政府资助呢，我们每年都要想办法找资源呐、所以现在过去几年了，还是很紧张，资源很紧张。
1: 是。
3: 过去有做过一些向政府反映那些政策的事，但是成效也不多，因为我们人少。那个能够做的调查研究也不多，因为没有资源嘛，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希望能够加大这一方面的那个效果，就做多一点的产学研嘛，一起做，希望能够向政府提供更多的建议。
1: 哈，那有些什么的建议是当时是你们这个未雨绸缪啊，就也曾经提过出来的，那在政府有没有听过建议要落地的？
2: 对，落地了。
1: 有没有这些的，这个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提还是提过好多了，但是政府还是一直没有放上去那个程序里面。比如我们说照顾那个老人家都是家人照顾的，很多人呢如果他要上班，他可能要请一个外佣来家里照顾。我们就说能不能像外国一样，让那个家人接受培训以后呢，他考试合格了，让他自己来就是照顾家人，由政府发薪水。因为现在如果是那些严重残疾的呢，他家人是可以替他申请那个照顾费的，就请外佣来照顾。那家人照顾不是比外佣照顾更好吗？这是其中一个了。另外一些就是比较小的，比如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呢，看到那个扶手电梯啊，那扶手电梯呢，如果一同扶手电梯都是向上的，没有向下的，但老人家走路的时候下楼梯会比上楼梯更辛苦。那建议提了好几年，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改。
1: 对，最近呢，我在朱姐之前节目里边也有提过。那么我呢就这个坐地铁的时候，还或许有些公众的地方了，我真的特意留意了一下哈，发现呢原来我就开始需要有下电。就是往下走的那个自动扶梯的，
3: 要不膝盖疼啊。
1: 对，最近膝盖有点痛，我就觉得哎呀朱姐讲对了，已经开始需要有这个就往下走的那个流动，就那个自动电梯，那应该。

0: 我哋就系会希望可以聚集到一班喺社会上嘅唔同阶层嘅人咧，就做我哋嘅会员。
1: 嗯，
0: 咁我哋有唔同嘅背景，就住唔同嘅嘢咧，我哋讨论到嘅议题。咁另外亦都会有400多个嘅老人家咧，我哋叫会游。
1: 嗯，
0: 咁我哋耐不耐都系组织活动俾佢哋啊，亦都喺活动里边我哋收集佢哋意见啊，咁样。
1: 吓，
0: 咁举个例子嚟讲咧，其实就我哋好希望系可以喺政策嗰方面咧做多些少嘅研究。譬如我哋曾经同岭南大学咧，就系访问咗一批长者咧，就睇佢哋对嗰个长期护理嘅照顾，尤其是喺屋企人嗰方面，希望有咩协助啊？屋企个环境点系可以方便佢哋养老啊？咁样，咁就我哋会透过活动聚合长者咧，我哋就会收集啲意见。咁另外，最近政府系我哋系认真会考虑嗰个嘅喺湾区里面养老咧，咁我哋都会组织好多嘅几次嘅探访咧，等香港人嘅老人家上去睇睇内地嘅院舍，然之后同佢哋倾下讨论下，其实佢哋对呢个睇法系点啊咁样。咁我哋亦都会系而家嚟讲就其实长者用嗰个嘅手機 AI 嘅應用程式啦，
1: 智能電話
0: 係啊，智能電話，咁佢哋都唔係好熟悉嘅，咁但係你話而家你睇醫生用 X 吹高，係嘛？咁所以我哋亦都同香港大學咧有合作咧，我哋有班大學生咧係會合作咗兩年啦，應該係會係上去同啲長者探佢哋嘅時候就教佢哋。咁當然呢個只係少數，但係我係想推一個訊息就係、是。在長者的在那個的用智能手機這個 AI 那方面來說他們都要追上去。最近我們都是會考慮呢是在政策方面做多些少的研究。我們是跟樹人大學呢我們是傾緊一個的調查呢是一個是探討式的今次是就是跟長者的快樂指數。因為我們覺得长者除了安老下老弱所之外我们觉得是享老。
1: 对。
0: 老年生活也令他觉得享受的。
1: 对。
0: 那我们想是看一个其实老人家觉得如果享受老年生活的话应该是有什么因素政府要留意的呢在政策来讲要考虑的因素呢这样我们是会做什么调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想头但是还要有些东西想我们是在谈。我都希望咧，可以系设计到一个课程，喺中学里边嚟讲，系俾学生吓，佢哋认识呢个人喺老年化嘅时候，喺生理啊，喺心理啊，喺社交上高嘅变化系咩？我希望啲小朋友唔好话觉得爷爷呢排哇好麻烦啦、成日食咗饭又话未食嘅嘈冤巴闭夜晚又起身咁样咁好讨厌希望佢哋明白呢、這个可能系个健康系嗰个嘅认知障碍嘅开始啦反而你除唔系话讨厌佢而系应该系要关心佢睇下有冇嘢我哋要留意呀咁样咁呢啲譬如我讲咁多嚟讲所以我哋希望系透过一啲我哋组织嘅活动，而喺政策嗰方面我哋去睇，然之后就会我哋会希望可以，我哋有唔同背景嘅会员咧，我哋可以喺唔同嘅层面咧，就同呢、这个政府讲讲。譬如琴日啱啱系我哋社福界，一个嘅。就施政報告同埋呢個第五個五年計劃嘅一個嘅
2: 交流會，
0: 一個嘅交流會。咁我亦都會上高講咧，講一啲嘅睇法，或者如果有時間，我係講講嚇。咁、譬如我哋而家嚟講咧，估計我哋喺2046年嘅時候嚟講咧，大約有32%。是65岁以上的。
1: 哇超超老年了。
0: 即是三个人里面来讲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如果我们700万人口的话呢即是等于那是210万。而这280万里面来讲呢大约有 28% 就而家。

0: 个统计嘅数字嚟讲，
1: 嗯，
0: 就系、是、需要长期护理服务。所以长期护理服务咧，就系、
1: 是、
0: 经过评估，佢系喺自我照顾上高方面系做唔到嘅，需要协助嘅。咁呢次嚟讲，即系等于大约600,000嘅人。
1: 嗯，
0: 而呢600,000嘅人里边嚟讲咧，有大约180,000人咧，系、
1: 嗯、
0: 要住院社。
1: 哇！
0: 吓、啊嗯，另外咧，嗰42,000咧，系要接受家居照顾。
1: 嗯，
0: 咁、
1: 嗯、
0: 你谂下，其实呢个咁嘅老年风暴冚过嚟嘅时候，我哋应付好未咧？
1: 嗯，
0: 嗱，应付嚟讲，第一钱，
1: 嗯，
0: 系嘛，我哋够唔够钱咧？系嘛？阿梅阿余姑娘，如果你而且保良局
1: 讲钱
0: 喺保良局做嘅时候，
2: 真系
0: 一个老人院
1: 系
0: 唔计硬件，
1: 嗯，
0: 一个月需唔需要成20,000-30,000？
2: 嗯，
3: 你讲系入住嘅
0: 入住老人院、
3: 嗯、要噶啦，因为系基本上个成本咧系系好要都起码20,000-30,000嘅，
1: 系
3: 咁系因为人工又贵咗，啲所谓嗰啲。水啊、电啊都加咗价嘅吓，咁、嗯、变咗咧就系话，如果头先阿傅生讲嗰个咁庞大嘅数目系需要住院服务嘅话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可以应付得到，
1: 系
3: 个费用一啲都唔少。
4: 你讲嘅应付咧系老人家自己应付定系
0: 政府
4: 政府嘅应付
0: 系嘛？
4: 系啦，系。
0: 咁所以嚟讲咧，如果喺嗰个计划嚟讲、策划嚟讲咧。我哋喺琴日嘅嚟讲，琴日嗰个嘅交流会嚟讲、我就政府系要喺财政上高真系做些精算式嘅计算，系、嘛？
5: 嗱、我补充一句啊，
1: 好，
5: 嗰日阿何局长咧，阿何启明副局长咧，佢喺我哋嘅午宴有透露过，过去咧社会福利处发出嘅悠游卡，即系60岁以上可以用嘅咧，已经发咗270,000张啊！
2: 哇！
1: 哇
2: 乐游卡，
5: 所以
4: 那刚才说到的200,000的数字，其实早已经突破了，是吧？
5: 对呀、
0: 六十岁悠游卡，
4: 60岁，对呀、就六十岁以上。
0: 我先讲65岁，
4: 哦，对，
2: 就到时候更加。
4: 其实可能在你这个弹指一挥间，已经突破了。
0: 嗯嗯，所以我哋面对第一个系嗰个财政嘅问题。
1: 嗯，
0: 咁我哋需唔需要考虑？
1: 嗯，
0: 喺嗰个可持续性嗰方面考虑财政嘅分担系点咧？咁样，
1: 嗯，
0: 喺内地我哋而家嚟讲已经系做咗几年嘅咧，系有个长期护理嘅保险啊，
1: 嗯，
0: 佢就将医保里边咧系可以互通，即系医保嘅钱可以俾你用喺嗰个嘅长期护理嘅照顾，
1: 嗯，
0: 譬如朱姐头先讲屋企人照顾你，俾唔俾得粮佢咁样，
2: 嗯，
0: 喺广州得噶。
1: 嗯，
0: 广州如果是你评估过个老人家是需要护理的，
1: 是
0: 屋企人是接受过一些认可的训练的，
1: 嗯嗯，
0: 如果他屋企照顾老人家呢，他又可以在长期护理保险，我叫长护保那处拿钱来屋企人，
1: 嗯
0: 啊，在西方国家或者日本来讲呢，就是市面的保险你自己买咯，
1: 嗯嗯，
0: 是吧，你自己买咯，那买了之后到你真的有需要入院或者你请人回家照顾的时候来讲呢，你就用你自己积蓄加埋这个护理保险，
2: 嗯
1: 嗯，
0: 再加埋政府这个补贴，咁三方面。
2: 嗯，
0: 咁香港我哋需唔需要
4: 开，我没听过，在香港没听过护理保险这个。
0: 香港没有
2: 啊，
0: 香港没有。
2: 哦，
0: 香港没有。但是在譬如英国，我80年到90年去嘅时候，佢、哋已经系有呢样嘢。喺、内地而家系将个医保里边同长期护理保险系并埋一齐。咁、香港我哋需唔需要考虑呢样嘢喺财政方面去睇咧？系嘛？但喺政策上高嚟讲，我哋系要呢样嘅。
4: 是的。
0: 嗱，一个财政，
1: 嗯，
0: 你睇头先个数字，系嘛？第二嚟讲、我哋服务够唔够咧？
4: 对，即使有钱，但有没有人呢？
0: 有冇人咧？
4: 对，
0: 系嘛？咁所以而家嚟讲，喺湾区嘅养老咧，系真系而家系做紧啦，系、真系我哋好认真考虑。咁所以我哋长协都系喺阿朱姐带领之下咧，我组织咗好多次带长者上去睇。当然我哋自己都睇，系、嘛？了解一下。
4: 是
0: 喺服务喺人手呢方面。
1: 嗯。
0: 咁第三咧。在科技方面， 其實科技可不可以幫手令到個照顧嗰方面是容易啲咧？
4: 嗯，
0: 而家我哋做好多嘅，做好多
4: 係
0: 嚇、啊，譬如係喺老人院裏邊嚟講，以前啲姨姨姐姐抱個老人家落去沖涼咧，好、容易有工傷。
4: 係
0: 而家嚟講，我哋經過吊床好容易，
4: 是
0: 係嘛？張床其實你一褪出嚟，
4: 沒錯，
0: 撳一撳掣會變做椅輪椅咁去嘅，
4: 係
0: 係嘛？咁老人家嚟講。嗰、那個照顧員嚟講又唔使咁辛苦，
4: 嚇、啊，
0: 所以嗱喺財政、喺服務、喺科技，我哋都係要做好多工作去應付呢個老年嘅
4: 老年風暴的啦，
0: 老年風暴
4: 這個撲過來，
0: 係啊，其實全世界都係嘅，
4: 對，全世界都是哈。那香港現在進入，其實早十幾二十年前已經是德國已經率先進入了這個老年超老年的社会，对呀、他们在别过关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些老年的就被长者的一些优先排队的轮候的那个
6: 闸口、
4: 闸口那里呢比年轻人要多、本来是优先的变成他们很慢哈、那就真的是这个长者风暴呢也就席卷全球嘛啊，跟热浪一样的啊。那究竟我们的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长者长协哈、在这几年呢也有了很多的倡议。好，那等一下呢继续请副主席还有于姑娘来给我们继续做分享。
7: 经济行情报道。
8: 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050点，升170点，升幅0.7%，成交金额1973亿。上证4075点，跌37点，跌幅0.9%。981中芯国际81.3跌8.1。2828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700腾讯437.8升8块。2800盈富基金23.5升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没升跌。9988阿里巴巴94.7升1.9。1347华虹红利191.4跌23.8。1888建滔基层板86.2两毛5跌12.8。148建滔集团106.4跌11.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7: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播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9: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7: 生活杂志，
9: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首先呢，我们今天的嘉宾要请出是香港长者协会的主席于秀珠太平绅士。朱姐呢是在电话线上啊。Hello， 朱姐你好。
2: 大家好，你好。
3: 啊，紫金好，阿忠好，听众们 好。
1: 朱姐要多喝点水啊。好，还有副主席傅俊雄先生，傅先生好。
2: 傅先生好。
4: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1: 还有司库于梅英姑娘，于姑娘
5: 大家好。
2: 大家
5: 好。
1: 刚才呢听到朱姐对长者协会的介绍哈，然后呢还有呢刚才傅主席呢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几年的这个关于长者协会的一些服务。尤其呢讲到说刚刚最近新鲜热辣的这个交流会，
2: 对
1: 哈，讲到说哇，原来呢我们其实时间会很快哈，就是我们
2: 很快就
1: 香港的长者可能会有C70 他吧，他叫2046年就会达到200多万的65岁以上的长者了。好，那这个就是
2: 三个有一个。
1: 对，政府究竟有没有这个财政方面呢有没有做好了准备？而我们的整个社会又应该怎么去配合这件事情呢？咁啊，副主席仲有冇啲建议咁样啦吓？好，
4: 建议。
1: 嗱，
4: 呢个可以讲就系、是。我好希望可以呢，我哋係俾我哋嘅长者呢係多啲嘅选择。咁多啲选择嚟讲呢，譬如话继续而家政府用津助模式，你排队入去东华三院啊、保良局啊、嘅老人院啊咁样。咁亦都可以，我哋有喺北角有富贵长者屋啦吓，我哋好多出名嘅，甚至你哋有啲朋友同事都喺里边，系啦，系好贵嗰啲，成你入场费咧系普通人系负担唔起嘅。我好希望咧，如果中间多一层，所谓中间多一层咧，会有企业啊或者福利机构啊，我哋用社会企业嘅模式去做。用一个是不赚钱，但是这个收回成本的，那变了我们可以多个选择，是吧？我这个讲法或者有些不知道讲得对不对，譬如说东华三院做得很好，保良局做得很好，但你进去呢，你是要跟五六个人同一间房的，很多人会选择觉得会有困难都不定。如果多个选择，我可以用多啲钱我自己自费，但你又唔使贵到我负担唔起嘅，係咪？我哋可以入去一啲佢以社会企业形式运作嘅院舍得唔得呢？咁样呢方面其实我哋应该可以探讨下。
1: 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一啲长者服务，即係叫做院舍嘅服务啦，即係头先副主席你讲嘅时候，就係譬如话有啲係富贵屋嘅，咁如果係俾得起经济又许可，咁佢又去揀啲富贵嘅嗰一种嘅退休嘅方式咁样。但係如果係又即係有几个再有得揀，系嘛？即系最好就有得拣。我可以，我稍微经济勉强嘅，咁我咪几个人一齐住咯。咁如果我 OK 嘅，我又想单独住嘅，咁系咪又有得拣咧？但系又冇咁贵嘅咧？咁
4: 系啦，呢个中层嘅咧，中间呢层咧，香港暂时咧，我哋系缺少嘅。我觉得我哋真系可以睇下有冇福利机构，真系可以考虑下。你唔用盈利嘅形式，係咪你只係用收回成本嘅形式去做，係咪咁呢个可能会 一般的市民或者负担得起都唔。
1: 所以呢，现在反而是这种就中层一点的，他反而到内地去了，因为内地的选择是比较多的。
4: 系啦，
1: 系啦，你想咁就得，你想住个别墅都得噶。
4: 系，内地都系一个选择，所以变咗我觉得系将来嘅发展嘅希望咧，我哋可以真可以多啲选择。
1: 是，是，而且内地的这个人口老化的政策呢，他们其实。早在几十，可能在好多好多年前咧，就已经开始做噶啦。几十年前已经开始做啊，包括一啲就同当时又同地产会有好多嘅联系啦。我最记得嗰阵时，我喺上海有个朋友，佢就买咗间屋，系个别墅嚟嘅。佢话呢间屋咧就依家就系、是，因为佢哋成片都系一个别墅。喺上海成片都个别墅，就话系佢哋唔系依家住嘅，因为嗰阵时佢大概唔知四十几岁到啦，佢唔系依家住，但系咧佢哋成片攞咗呢个别墅，你哋每一个人去认头买咗间屋之后咧，佢就系爱嚟做长者服务嘅。即係當時嘅長者，如果你係有經濟許可嘅話咧，咁佢入邊就係有好多嘅配套設施、醫療設施，有人手佢就可以，你就可以住得就可能就係屬於依家嘅比較中高等、中高上嘅一種嘅退休或者係長者服務啦咁樣。咁佢第日咧，佢自己老咗之後咧，佢又可以住翻嗰度嘅喎。
2: 嗯。
1: 咁我又覺得，咦，又幾好喎、啊！我而家諗翻轉頭，即係好有眼光，好有遠見。
2: 當時已經想象到了。
1: 哦、啊，就是這個，就是在國內，他已經對有很多的關於，當然希望他也跟得上了。幾十年下來，究竟那個長者屋村究竟變成什麼樣子？有沒有因為地產商的這個他們經營不善，又導致了其他的問題？這個我就不得而知。但是呢，起碼這個概念，他們很早之前就已經有了。
4: 选择好重要。
1: 对，有选择很重要。
3: 我就一直觉得呢，香港呢要尽快把这个安老的政策呢放到高一点的位置。
1: 嗯，
3: 你真的要摆我哋嘅战略位置，然后先至有人会谂一啲下边嘅政策、下边嘅措施啊。例如，我哋需要几多人去照顾啲长者？嗰啲学院系咪要培训呢？
1: 嗯，
3: 嗰啲课程有未呢？你設計得嚟培訓得嚟都十年八年噶咯，即係你哋可以享受到啦，我哋未必享受到。咁仲有咁你話除咗呢啲之外，而家起緊個屋入面包括埋公屋啦，入面嗰個適老化裝置係咪已經有呢？有幾多老人家係會申請呢啲屋會搬入去？我哋會唔會預先同佢裝置咗，就唔使等佢入去之後用一跌親入醫院嗰、那個醫療？个负担系几大呢？又好啦，医疗方面都系啦。我哋有几多个老人科嘅医生护士系够用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可以点样培训呢？咁同埋边啲人系要响居家安老嘅？要点样去评定边啲人系入院舍嘅？评定嗰个标准就定咗未呢？边啲人去评定呢？培训咗未呢？其实牵一发动全身。
1: 嗯，
3: 即系咪政府要真系谂下成套，唔系一个福利局。劳福局就搞掂噶，房屋局、医疗、民政各方面、教育啊、老人大学嗰啲都要加入嚟一齐谂噶，科技嗰啲都系噶，交通啦、运输啦都系。而家你喺街见到有啲巴士嘅嗰个字啊，好蒙、好暗，嚟到面前先睇得到佢系几多号。嗱，呢啲我哋又提出嚟啦，揾啲时下啦，我哋揾啲路嘅坐喺街边，就睇下边架巴士。行到几近我先睇到嘅咧，我哋要建议等佢改善一下啦。
1: 我现在很同意朱姐的这些的，即叫做有眼光嘅睇法啦吓，因为你好多人你未系去到一个年纪，你就唔会知道阿钟可能都唔会明白啊吓，我一眼就望到啦。
3: 系咯系咯，
1: 我仔都会噶吓，阿妈咪你睇唔到咩咁样？我睇唔到啊，唔好意思啊。真的哈，需要有人去向政府做一个提倡，或者像一些公共服务的机构，让他们也都真的能够重视哈，因为真的是三个人就一个是长者，那这些服务真的是迫在眉睫了，非常的要靠谁心意的哈。
5: 也有一些问题可能要问一下于姑娘了，我看你准备了很多哈，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说现在的这个资源非常吃紧的一个情况下，那长些又没有这个政府的资助的，这些是一个没有政府资助的一个服务机构，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有一些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1: 嗯哼，是很啱吓，我哋呢是完全是冇办法系攞到政府嘅资助嘅吓。咁、喺缺乏政府资助嘅情况之下嘅话呢，要提供服务呢一定系好有好大困难。
5: 嗯
1: 吓。咁我哋係要經常係做一啲係籌款嘅活動啦，或者我哋希望亦都係得到一啲係有心嘅人士或者係嘅團體呢係幫我哋、提供一啲物資啊，咁俾我哋可以係為我哋嘅會友呢係提供一啲服務。咁、好好彩呢，我哋係都係啲長者對我哋長者嘅會友咧，對我哋嘅機構咧都係有好大嘅投入，同埋係嗰個歸屬感都好強㗎嚇。咁、所以同我哋咧係保持一個好好嘅關係。咁好多時我哋做活動嘅時候，或係得到佢哋嘅支持，好樂意。當然我哋係會係覺得佢哋適合啦，係好樂意係做義工，咁所以義工呢個資源咧喺我哋機構嚟講咧係重視嘅，咁而家我哋嘅職員真係真係得一位嘅啫，咁變咗咧，我哋希望可以加強啦，但係缺乏財政嘅時候嘅話咧係做唔到，咁我哋都係好積極去申請，咁但係得一位同事嘅時候嘅話咧、你可以想象到佢可以做到幾多嚇、因為係如果同會有個聯繫嘅話咧，都係好經常性，同埋老人家咧就係、都要係幾。要多次去同佢哋傾，然後佢哋先掌握到嘅有時嚇咁，所以係做義工咧，佢哋會做啲乜嘢咧？幫我哋喺活動嘅時候維持秩序啊，或者好簡單嘅清理啊，佢哋都幫到手噶嚇。咁同埋佢哋都雖然家就係樓上嘅街坊所為嚇，但係佢哋嗰個理解啊，各樣嘢都係應該要做啲乜嘢啊，都好激動啊佢哋。咁所以真係好多謝佢哋嘅幫手嚇。咁我哋同埋咧，好似頭先啊，我哋阿傅生傾過咧，就係話我哋好多時係利用一啲活動咧，係我哋喺嗰度咧係收集一啲長者一啲提對一啲議題嘅睇法。咁所以係呢個活動啊，呢啲係講座啊，係我哋有時我哋派下福袋啊，呢啲活動咧係俾到我哋好多機會咧，去揾到呢啲嘅意見咁。咁譬如係話佢哋係有啲咩意見，我哋譬如佢啲對於係佢哋係自己係咪可以互相幫助到啊，互助呢樣嘢都係一個好我哋好強嘅睇法，因為係有啲係獨居，有啲可能係雙老嚇，兩夫婦唔一定係有後生喺屋企咁，可以起到係互助呢個作用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就係、亦都頭生傅生有傾過咧，係話希望可以將來咧可以係有機會咧係同大學係合作咧係發展一啲係教材。我哋希望咧係學生，我哋最希望係有小學生添啦，如果係再唔係嘅話咧，希望喺中學嘅階段咧都可以啲學生咧係已經開始了解人嘅成長、生老病死呢樣嘢，去同埋係老化。是个过程是怎样他们多些认识。当他们有可以多些掌握在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的话，是对于家里的长辈有时未必是有时是有，但是起码跟长辈接触的时候的话，他们的态度是怎样，他们有些什么要留意啊。那我们希望可以将来可以发展一些教材，是得到是学校的采用啊。那在这里是我们是跨代共融呢樣，我哋係會帶出嚟嘅嚇。咁、所以係我哋希望喺我哋有限嘅資源方面咧，我哋係可以係做到呢啲。當然係頭先我所提嘅，都要分階段去進行，係唔可以一次過做到。我哋睇下我哋嘅資源去到邊個位咧、我哋就做一啲。边样嘅东西，
6: 就长者协会呢，在朱姐还有傅先生大家的他们带领下，大家的努力下呢，现在就是好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想做的事情哈，那希望呢可以能够再做多啲哈，咁希望为长者生活带来一啲唔同嘅改变咁样。咁你哋嘅服务同依家啲现有嘅老人中心嘅服务，其实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
1: 基本上咧，我哋同 接受津助政府资助的老人中心呢，是因为在人手上面我们的距离是相当大。
6: 嗯，
1: 我们现在的职员是一个文员。
2: 嗯，
1: 那文员他可以做的事呢都是即是联系啊，同我们的会友，我们叫会友呢是都有400多个，所以他们的接触呢是很频密的。咁如果是一个是收到政府资助的长者中心的话呢，他们会有专业人士，是例如社工。咁佢喺社工嘅工作嚟讲嘅话咧，佢哋会喺辅导性嘅工作会系比较强嘅。
6: 即系你哋想加入一啲同以前嘅香港长者协会本身唔同嘅一啲嘢落去。
1: 系啦，
6: 就想咁啊，会同依家嘅老人中心就会相似咗嘅咯。
1: 我哋头先提及下，我哋有啲系生日会啊，我哋有啲节日嘅喜庆嘅嘢，或者我哋系庆祝啊，咁我哋会上门探访啊。我哋有啲物资我哋可以派发啊，呢啲相信都系同一般嘅长者中心都雷同。但系我哋头先提及过话，我哋好希望喺政策方面向政府反映多啲。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喺呢方面加强，希望加强，系未必系同而家系接受资助嘅长者中心系咁多吓，我哋会多啲。
3: 我补充一下，现在的长者中心很多就是由政府规定你一年要做几多个乜嘢活动，找几多个老人家做几多小时的辅导那些的。但是长者会都没有这个指标嘛，我们是希望通过活动，通过你乜嘢活动都好啦，做嘉年华会派福袋乜都收集长者意见。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在嘉年华会入面整了个牌，很大的牌，分了三件。最上面咧就话你想去边度定居啊？即系你要晚年生活啊。最上面咧就话在家安居啊，即系响屋企入边，安老嘅。中间嗰度咧就话系翻去入去院舍啊，即系入某啲老人院啦。第三最下边咧就话翻大湾区嘅。结果你边个最多啊？
6: 是不是去大湾区住家居的最多，可能是
3: 家居
6: 家居安乐的最多，不想离开自己家。
3: 对呀对呀，那九成都是，所以我们把这个意见就给政府。你说我们一般在街上查的就是这些意见，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如果居家安老的话需要哪一些的就是协助，不光是排现在那个送饭队啦、陪诊队啦那些就可以解决的。现在内地已经开始做那个互助养老，就发动群众去做，不光是给钱买服务让那些 NGO 去做，发动群众去做，这效果就是每一个协助就在我旁边，就在我身边，就在隔壁，总比一个那个 NGO 早上9点开门下午5点关门都找不到帮助的。我们希望政府真的是认真考虑一下。
6: 是，就说长者协会呢是站在这个协助政府呢制定长者的政策上去做个这个协助，就是去提供协助希望呢可以有更好的建议，
3: 对
6: 、给到政府去做这样的在精准制定政策嘛。现在都希望呢这个政策呢不要靠其讲完之后其实落唔到地，或者落完地之后又冇乜用嘅，就希望真系样样都要精准。其实内地都成日讲呢个词语嘅，即系政策又要精准，我哋嘅措施又要精准吓，援手又要精准等等呢啲咁样，服务又要精准，扶贫又要精准，咁全部都系用翻呢个词语。咁长者嘅政策其实都系要精准啲啦，因为我哋冇钱可以浪费，
2: 系
3: 啊，
2: 对，
6: 我没有资源可以浪费。好，那朱姐，如果你预计哈这些建议施行之后呢，你觉得我们会为我们长者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3: 最近呢听说呢由副司长就是领导一个小组，就是研究这一个银发那个生活的，不光是经济了，他们的生活该怎么让司长出炉出道呢？就是要拉每一个政策局一起来做，不光是劳福局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政府也开始就是考虑到，光是一个局做不来呀，那要有好几个局一起做。那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看到这一个小组呢尽快上马，尽快去研讨，我们也愿意继续协助给建议的。那如果你说将来真的能够做得成呢，受惠的就是你们啦， 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嗯、他们就从现在开始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所要学的东西大概都七七八八，
2: 嗯，
3: 都已经准备好了吧？
1: 对，
3: 这需要时间了，我们也要给时间，但是我们要给建议。
1: 对，
2: 嗯、也希望快了，因为也希望现在的就这个步入老年的长者们也可以享用到这些服务嘛。那所以我觉得政府也是需要去提快这个，
1: 嘛
2: 对呀、啊，
1: 就是、
2: 要提快这个脚步了。
1: 提出享老、
2: 是
1: 居家安老等等这些，都希望能够可以早些。
2: 嗯、
1: 享老当然是一个感受了，
2: 对
1: 啊，希望大家可以在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们、老的时候呢，自己会太也不用太彷徨。惶吓，我哋有啲好嘅政策可以，咁到时咧你就会觉得啊，我就唔惊啦嘛，系、
2: 嗯、
1: 啦，而、
2: 嗯、
1: 家、
2: 啊、
1: 其实好多人都惊紧噶，哎呀，我老咗点算啊，我冇钱我点算啊，我冇人照顾啊点啊咁。
3: 系啊，而家好多人觉得长者就系社会嘅累赘啊，其实佢哋都可以发挥余挥啊，我哋有冇机会咧？
1: 系
3: 啊，冇净系用年龄去计佢嘅能，佢可以做到乜或者接受到乜、
2: 嗯，
3: 应该用佢嘅能力去。计佢可以接受啲咩服务？
1: 对，
3: 有啲我都话三十几岁已经坐轮椅，要人喂饭；有啲九十几岁仲跑紧马拉松。
1: 对，
3: 所以你用年龄去划分咧，就系、是、呃自己又呃社会，令到有啲低过嗰个年龄有需要人咧得唔到服务。
1: 对吓，咁啊，希望多啲可以做制定多啲政策。最后一句啦，长者服务未来嘅发展有边啲咧？
3: 阿虎 Sir。
1: 吓、啊，傅先生，请你简单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其实我系同意政府最近喺个扶贫政策嗰方面嚟讲咧，话我哋唔再用嗰个贫穷线嚟定义贫穷，我哋精准扶贫咧系真系睇实际上嗰个人嘅喺社会环境方面，佢系面对咩问题，佢需要啲咩嘢。咁、所以我希望咧，正系我哋喺长者方面，我哋系要掌握嗰个长者，实际上佢嗰个心理啊，社会上高，佢系需要啲咩嘢，我哋喺果树提供我哋个服务。咁我会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唔系故事啊，实际上我经过嘅喺80年代，我哋仲有好多农屋嘅时候。吓、啊，好多听众如果后生唔知咩叫农屋噶啦，就系一张碌架床，吓、揾个铁丝网封住佢，里边住个人，一层楼我哋住有廿零张呢啲床，就住咗成四五十六五六十人喺度噶啦咁样。有一次我去同个老人家倾，我话不如你入去老人院啦咁样，氹咗佢好耐，好啦，我申请咧，到一年之后佢。可以去见啦，入去啦，但系佢喊住同我讲：，胡生，我都唔入啦，因
1: 为
4: 我咩都带唔到入去。吓、到我住得唔惯嘅时候，我翻出嚟瞓街，我连被都冇一张咁样。我意思系指，其实我哋要知道老人家想咩嘢，佢需要啲乜嘢，佢心理上高系点样样嘅生活适合佢，我哋各方面去睇。这个我觉得是政府是真的要我们是做很多的事去知道老人家那个的需要。
1: 对。好，那非常谢谢哈，今天长者协会主席于秀珠太平绅士朱姐在电话线上，还有副主席福俊雄先生，还有司库于梅英姑娘在这里跟我们的分享。
2: 谢谢三位，
1: 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朱姐，朱姐多多保重哈。
3: 好的，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哈，我们
1: 明天见，
2: 拜拜，
1: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舰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抵港，今天起一连五天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导弹驱逐舰、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正值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天早上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天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实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天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天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这一次通话积极具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在北纬17度、东经 112.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临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天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本港今早部分高地时而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天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及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逐渐增多，狂风骤雨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时而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本方面，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升幅1.19%，总成的金额2133亿8000多万。 恒生国际指数报7648点，升90点，升幅1.19%。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跌37点，跌幅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336点，跌幅2.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1.45块，跌7.9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68块，升1.28块；7000腾讯控股438.4块，升8.6块；2800盈富基金23.6块，升3.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17.8块，跌3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95.35块，升2.5块；1347华虹红利194.2块，跌21块；1888建滔基层板86.2块，跌12.95块；148建滔集团105块，跌12.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5，瑞士法郎9.702，澳元5.408，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3，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日经平均指数报69393点，跌1061点，跌幅1.51%。港金报38030元，比上收市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7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1: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3: 科技咧就咪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个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这档节目。
5: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2: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5: 当然了
1: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2: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4: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8: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虽然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9: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优秀的当然要听
12: 小梦
11: 优秀帮，
1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4: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5: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3: 小梦优秀帮
11: 准时上线。
1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3: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6: 7月2号12点的10分，是的，下半年正式开启。
12: 尽管昨天已经正式开启，但今天算是2026年后半年第二个0.5的第一个工作天。祝各位好运，工作顺利。昨天是香港回归纪念日，29岁的香港奔三而去了，30而立。希望我们的香港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城市生活里边越来越有浓重的幸福感。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走访了内地的8个城市，去感受到了当地的足球氛围，也顺便去当地感受了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和生活的感觉。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在香港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每个人的状态都似乎在工作一整天或者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出现了一个少电或断电或没电的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上好好处理自己的心情和工作的调整。有的时候觉得工作是给别人的，但身体是留给自己的。在香港，大家好好减少压力，好好享受生活。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的香港，确实又处在了一个风球的周期当中。现在是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中，可能哈，明天就会挂3号风球，大家还是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以及整点的新闻播送。今天刮风，夏天的风，7月过生日，他也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场单曲温岚，夏天的风送给各位，优秀榜。

说到风的作品，一定有这首著名的《龙卷风》，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作品。刚刚结束了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他继续征战下一个演唱会的主场。

首台语作品同样和风有关，希望今天所有出发和到达的朋友都能够一路顺风，来自卢广仲的作品。再送一首风的作品，吕思维、萧秉治，七月份大家要加油啊，送超人披风给你们，祝大家事事顺意，所有比赛都取得胜利。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12点钟生效。天气方面展望，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稍后的半小时将会有歌手李展峰做客节目，送来新歌《闹剧重演》。此时此刻送出这半个小时里边最后一首关于风的作品，GG严明熙风吕。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升幅1.19%，总成交金额2133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648点，升90点，升幅1.19%。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跌37点，跌幅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336点，跌幅2.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78.68，升1.28；700腾讯控股438.4，升8.6；2800盈富基金23.6，升3.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17.8，跌3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升2分；9988阿里巴巴95.35，升2.5。1347华虹红利194.2，跌21块；1888建滔基层板86.2，跌12.95；148建滔集团105块，跌12.9；981中芯国际81.45，跌7块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9182点，跌1292点，跌幅1.85%。港金报38030元，比上收市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06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4: 蜜枣啊，好大粒嘅，嗰啲枣类啊，南枣、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
5: O、okay. K，
4: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3: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咯。
4: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卖嘅。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优秀帮
8: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9: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0: 与你掏心掏肺。
11: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2: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0: OK， 中午的12:34，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的香港，接下来在优秀帮将会迎来一位歌手，
5: 迪赖李展峰将会稍后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就是这一首正在听到的闹剧重演。Let's go， 这里是优秀帮，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是小梦，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各位。

0: 岁优秀帮优先场又有一位好朋友来哈，他这个跟我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非常有品味哈，喜欢的东西都很类似哈，比如他也很喜欢女人哈，没有开玩笑，他喜欢的球队跟我是同一支，因为我一直不确定这个事情，你知道，因为我感觉好像香港歌手里面大家支持英超的这个球会呢就非常的分散，有支持 Liverpool 的啊，有支持 Man City， 有支持 Manchester United 啊，然后也有支持很多的球队，但是我突然就刚问他，我突然想起他是有品位的那一个，因为他支持的是 Arsenal。 Hello Andy Lai，
1: Hello，
0: 李展峰，嗨，
1: 我真的有品位，这个
0: 真的有品位，
1: 说得很好，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知道这是谁教我的吗？
1: 不知道，
0: 这个是你们的这一位大前辈李克勤先生教我的
1: 哦。
0: 因为呢，有一次我跟他说，我突然发现你某一首歌还可以，
1: 嗯，
0: 然后他说你终于变得有一点点品味了，然后于是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蛮高级的评价
1: 哦，
0: 你很有品味，
1: 有品味，对，
0: 就是这超过一切的褒奖，
1: 对对，但是他是喜欢，
0: 对，曼联的。啊，所以我们在就聊到他某一首歌的时候，曾经说你很有，就他说我很有品味，但是我觉得在于关于足球方面，他肯定是超级没有品味的。哎，对，不管怎样哈，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每一天，然后包括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哈，大家也能够在足球当中感受到。
1: 世界杯你有支持的队伍吗？
0: 就世界杯吧，本身呢，我其实这个首先呢，如果有一天中国香港能进世界杯，我肯定第一支持中国香港。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支持了几十年的中国国家队呢，也进不去，所以在我心中呢，其实没有主队，但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主队其实是 Brazil。
1: Brazil
0: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14年和16年，我当时去过巴西两次，都是访问世界杯和奥运会。所以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和生活当中，那是一个完全疯狂的状态，就是对于足球，就是我们可能聊了，我喜欢 Arsenal， 就我可能时间合适会看一下，太晚就算了，然后第二天赢有没有赢看一下集锦，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在用生命去热爱这个项目，
1: 真的吗？
0: 就那种感动，你会觉得，我记得当时我去拜访一个贫民窟，当时那个贫民窟的里边的那些人，当时挺危险的，但他说孟，你相信我，最近贫民窟一定很安全。我说为什么？他说第一，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看足球，所有的情绪都跟着足球走。第二，我们生活里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巴西队取得好的成绩，我们可以忘掉所有的困难。听得我
1: 一定要赢球。
0: 对，
1: 但是就是群众的他们那个什么怎么说
0: 啊，
1: 凝聚力。
0: 非常强，凝聚力，
1: 对，凝聚力。
0: 但是第二天就1-7输给了巴西，
1: 德国呢，
0: 就是那届世界杯。
1: Okay,
0: 你知道当时我的感觉，就感觉那个状态有点像刚刚发生一场大的那种天灾一样，大地震或者怎样，所有城市安静的，你听不到人闹事，你听不到人大喊，
1: 不敢笑的。
0: 那一两天，所有人你见到彼此的脸都是黑的。
1: Okay,
0: 所以 OK， 题外话哈，这个如果大家看世界杯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的话，一定有原因，比如说你喜欢了这个地方的某一个歌手，所以我支持这个地方的足球队都有可能哈。希望大家。
1: 我就是我跟我爸爸喜欢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0: 他有品味吗？
1: 有品味。
0: 哎，
1: 就是我跟他的，我在2008年左右开始看球的。
0: OK。哦，那你晚点哈，
1: 已经晚一点。
0: 我是94年吧，我是
1: 94年，因为我98年出生的。
0: 讨厌
1: 啊，没有了。
0: 我98年第一次看世界杯，
1: 没有了。就是我跟他看，他一直在看阿森纳的。
0: 哦。
1: 然后他也喜欢英格兰，我也喜欢英格兰，但是他世界杯呢，他通常会为两支球队凌晨看球的。
0: 第一支是
1: 英格兰，
0: 第二支
1: 是巴西，
0: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98年那一届的巴西队非常疯狂，
1: 对吗？
0: 大罗的第一届世界杯，
1: 大罗
0: 就是你们叫 C 朗吗？那个是稍微壮一点的那个
1: R9 对
0: R9，
1: 然后他我在这个行业做了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梦想了，就是带他去两个地方，
0: 第一个地方是
1: 阿森纳的
0: 主场球场，
1: 对，但是
0: 没完成，
1: 还没完成，因为太贵了。阿森纳的门票
0: 超贵的，
1: 对，好像是最贵的。
0: 但是门票不是重点了，就机票、酒店可能。
1: 对，也是。
0: 好，第二个就是
1: 带他去巴西看球，没有说什么，就是他想感受一下，因为他的认知里面，巴西是最足球的一个地方。
0: 孟叔叔给你提供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马尔堪纳。那是一个圣地，我看过两次比赛，在那边太疯狂了，
1: 太疯狂，
0: 你会感觉是在一个大的剧场里被包裹的感觉，因为它的那个球场的设计很高
1: ，OK，
0: 然后你身边你会觉得哪里都有人，然后哪里都是声音。我奥运会的决赛足球看了，然后世界杯看了两场，都是在马尔卡纳。
1: 哇哦，
0: 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哦。
0: 好，我介于你的公司可能会有意见，我们聊这么多足球，一定要回到新歌。
1: OK，
0: 新歌的名字叫《闹剧重演》，我听说这个是和很多的、老伙计们在聚会，就跟足球也不是没有关系吧？
1: 也有关系的，就是我跟朋友一起踢球也是一个闹剧来的。
0: 嗨，
1: 就是要看你怎么定义闹剧。
0: 嗯，
1: 其实闹剧就是那种嘻嘻哈哈的那一种，你跟朋友在一起。
0: 嗯。
1: 我们就是说笑也好，说
0: 胡闹也好，
1: 胡闹也好，就是大家一起的时候就会说一些啊、
0: 垃圾话都会有啦。
1: 对，还有、还有说一些以前发生的事，经常的就是、哇，我以前这我笑你这种、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很轻松的那一种。
0: 嗯、
1: 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说啊，在这个夏天我们怎么再重聚一下，
0: 对，
1: 然后再重演
0: 当年的故事，
1: 对。就好像一个闹剧的那一种。
0: 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看歌词文案里边有提到说、愿时代更迭，相约多次，仍然有我们的座位。然后我看这首歌是哇，卡森放没少帮忙啊，他对侯德喊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曲边间，然后奥斯卡帮你填
1: 的。没有了，就是啊，他我已经是第四首
0: 跟他连续的合作。
1: 对，
0: 嗯，
1: 对，就是每一次他很有他的信念呢、
0: 我知道
1: 他会偏。还有监制他做的歌曲
0: ，OK，
1: 这通常我跟他合作都是这样的，
0: 就他不监也不做，
1: 也不是啊。然后呢，我就是在跟他录了念呢，
0: 我知道
1: 他会偏，还有监制他做的歌曲
0: ，OK，
1: 这通常我跟他合作都是这样的，
0: 就他不监也不做，
1: 也不是啊。然后呢，我就是在跟他录了一个。demo 这个是我跟他一起录的 demo， 然后我们看我们听了一下，觉得这个曲风很适合做友情的故事。
0: 哦，是吗？
1: 对，然后我就跟奥斯卡说，我要做一首跟朋友有关的歌曲，因为我已经是第五年，现在出道第五年，没有一个歌曲是有关朋友的。
0: 哦、okay, ，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啊，这个歌曲很适合夏天，然后很适合朋友聚在一起，然后
0: 也补上了个空白，
1: 对对对，
0: 之前没有，
1: 因为我就是那一种，其实我在出道之后我没有经常约朋友的那一种
0: 啊，
1: 因为我很怕呢，就是我
0: 人家
1: 觉
0: 得麻烦，
1: 没有，就是我约朋友、然后我们突然间有工作就。没有、就是
0: 失约了就
1: 对失约了那一种，我很怕，所以我没有主动约我的朋友。经常呢，通常都是我朋友有那个一个聚会，他会 message，
0: 得不得闲啊？
1: 没得不得闲啊？来不来啊？然后我就是每一次我回到他们那个组合的时候，他们也是很欢迎，很就是有那一种感觉，就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可以，我们也是一家人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对，就是我放在歌曲里面最想说的东西。
0: 对，我记得好像这个事情，我跟我的前女友哈，高中的时候那个女朋友曾经聊过哈，就关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事情。她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
1: 选哪一种？
0: 没有，听我说。她当时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重要。就是她说，好像爱情对她来说是一件。可穿可脱的外套，但是其实友情其实是那最重要的保暖的那件衣服。就可能当你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你没办法跟家里人说，没办法跟爱人说的时候，哎，反而友情在这个时候帮上忙了。
1: 嗯，
0: 哦，然后我说，哇，我说哦，然后这句话影响了我很多年，就这种感觉。
1: 嗯，所以我觉得人一定要有朋友的。
0: 对对，哎，
1: 我是那种，我是、有压力不开心。我会跟朋友说，
0: 你不是跟那谁说吗？不跟那谁说吗？
1: 也会的，
0: 也跟那谁说。
1: 也会，对，但是但是没有啊，我觉得一定要说出来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不能够压抑在你的心底哦，
0: 对对
1: 对，就是不开心。
0: 哎，但你做艺人会不会有一种就距离感呢？他们会跟你，毕竟这个工作，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种，他们呢好搞笑的，他会他们。还以为我啊，你应该是很忙的那一种，其实我也没有那么。

0: 么的忙，没有，没有24小时，
1: 对对对，
0: 7天的那一种，但是我就是。我也不想，我不太想失业的那一种，
1: 因为你们这种工作就一旦忙起来，那个忙的时间就不可以。
0: 对，还有会很临时的，就是比如说哦，我明天有一个工作，
1: 对，
0: 那我那个饭局怎么办？
1: cancel,
0: 对，有这一种了，所以我通常约朋友约我也是很临时的那一种，
1: okay.
0: 很近的约，没有很长，除非是旅行的那一种了。
1: 哦，明白，听懂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献给你们的青春，我觉得也是献给你们的现在与未来。就是这段感情能够持续到这么久，包括之后，我觉得可能这几个兄弟，好哥们儿，我们叫哈，
0: 好哥们，
1: 能够一直在下去，能够一直去互相给予支持和。帮助唱腔方面有特殊的选择吗？因为我看你这是第一次唱友情的歌曲，在表达的时候，
0: 因为这个曲风比较轻松一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录音的过程是我跟柯森峰第4首里面最难的一首。
1: 哦，
0: 其实什么是最难呢？就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你要控制那个轻松。明白吗？
1: 明白，
0: 就是有那个
1: 有人跟我讲过，其实发力不难的，
0: 对，
1: 但是你要控制那个别太 over 的那种状态。
0: 因为我可以唱的很松容的那个很懒散，
1: 明白，懒散
0: 就是懒散的，然后但是我听起来就是没有温度，就是如果我唱的很懒散就没有那个温度，所以我要怎么你控制住自己。然后就是很轻松的唱，但是又有那个劲在这，
1: 劲啊，
0: 劲，对，
1: 北京话都出来了。
0: 怎么说？中庸之道啊，
1: 中庸之道，
0: 中庸之道，对、
1: okay.
0: 对，就是中间是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唱歌，哇那些给
1: 张力哈，
0: 对张力的那一种是最难的。
1: 哎，但你有没有类似于之前唱的某一首歌啊？这首歌、就唱法上面
0: 类似。好像也
1: 没
0: 有，
1: 真没有，
0: 对对，真的没有，就是这个比较，好像我，那个怎么说
1: 啊、
0: 在驾车的那个 moment 听的那一种，就是我啊、在录音的过程我啊、picture 在跟朋友一起在同一个车上在海滩旁边一起在玩的那一种，就是你有那一种。我很想跟朋友玩，但是我也很放松的那一种，所以也不能够太过我好像唱的睡过来的那一种了。
1: 明白，明白。
0: 对，
1: 挺好的，我觉得这种表达，特别对你这个年纪来说，也算是一个尝试，因为可能之前的歌曲的曲风，包括之前歌曲所唱的那些主题，有一些比较类同的部分，而这首歌其实弥补上了一个。歌曲选择上的一个空白。
0: 哦，对对对，
1: 有给你的朋友听吗？就你说唱你们的，嘿，
0: 有，我也每一次我的朋友也很好，每一次我就是我出歌，他们也会
1: 帮忙转发，
0: 还有我也没有发给他们，他们已经听了那一种的，
1: 就抢先去网上先去找，先去听。
0: 对，还有他们会在那个我的 IG
1: 疯狂帮你留言。
0: 没有留言，但是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对，
1: 就当你有一天看到 Andy 的这个留言板上有好多好评的时候，你点进去应该是他的好朋友。没有。
0: 对对对，没错。
1: 哎，他们会帮你去骂一些 haters 吗？比如说真的有一些不好的留言。
0: 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其实我
1: 你都是 lovers， 没有 haters。OK。
0: 也不是的，我也希望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地的跟他们说，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思想里面，就是我们也不用太去理会hate 说的话，我觉得
1: 对，
0: 因为每个人意见也不通吧，
1: 对，
0: 我也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想法的要求，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话是给伤害到我的，我也不太会去反击，或者是你，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反击的话，就像给了一个 attention 给你的那种，我情愿我不要去争辩了，我就是自己消化，然后让那个，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搞不懂， 然后我也不能够辨识的那一种，
1: 明白？
0: 然后我就不太理了。
1: 我之前跟一位老歌手就喝茶，他就说，其实现在你们这一代歌手真挺难的，就是当时即使在他们那个年代有一些不好的评论或者不喜欢的声音，其实他们听不到看不见的，
0: 对，
1: 因为不会有人面对面，
0: 看不到，对，
1: 因为不会有人面对面说，哎，我好讨厌你，这得讨厌到什么程度啊？就没有到这种夸张。但是现在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留言，你都能够被看到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件对你们来讲很严，包括你们，包括运动员，我很多运动员的朋友，
0: 对，运动员真的是
1: 太夸张，就是当你
0: 胜利，有一些胜利球迷，
1: 哎，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就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其实在这个年代里边，做一个公众人物的那个压力和承担，我觉得跟前者真的是不太一样，跟老前辈们，
0: 对，
1: 所以不容易的，
0: 对，有不同了，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好处就是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近了一点，他们
1: 对他们
0: 能更了解我们，
1: 就
0: 是坏处就是很容易就吸收到一些。不好的资讯或者是，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大部分是好的，
1: 明白，这也是你们这个所谓的工作里边的一部分吧。
0: 对，
1: 所以跟你想问问你，这首歌里边某一句歌词，哪句歌词最喜欢啊？其实
0: 最刚才你说的那个最后一句吧，
1: 最后一句歌词，啊，
0: 对对，
1: 啊，是哪一句？
0: 愿时代更迭。
1: 哦，相约多次，仍然有我座位。
0: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经常在想你跟每一个朋友就是什么时候才能够见面的那一种，
1: 说实话一辈子能见几次呢？
0: 对，因为我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好像三年级的时候我去了一个美国
1: 交换
0: internship， 因为我是读那个体育的，然后我去那
1: 边。哦，你真是读体育的？
0: 对对，我读体育的。
1: 哇哦。
0: 对，然后我去了那边就是做那个campsite， 因为我其实是体育跟康乐管理。
1: 明白。
0: 就是我自己去那边。
1: 你应该去康乐署当公务员，对。
0: 其实我想啊，如果我不做歌手，
1: 可能做体育是吧？
0: 对对对
1: ，OK OK。
0: 然后我去那边 internship， 就是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就是哥伦比亚啊、Mexico 啊的
1: Canada,
0: 的 internship，
1: OK
0: 的朋友来这边做，做了3个月，
1: 明白。
0: 然后我记得最后一天，我们就是围在一起，哇，哭得不行。
1: 哎呦，
0: 因为其实好像我这种
1: 感觉再也见不到了，其实。
0: 真的，真的，其实我也不太会再回去做3个月的音乐剧，
1: yeah, yeah, yeah.
0: 然后我就哇，这
1: 好难过啊！
0: 这帮朋友你见了3个月，然后其实这辈子可能没再见了，
1: 真的
0: 是，就
1: 是
0: 对，
1: 这就是 I G 里面的现实动态，24小时就看不到了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吧，啊，可能这一次见面，说难听点，就是你的倒数的某一次见面了，也希望这首歌送给所有。有朋友的朋友哈，也希望你好好珍惜你身边的朋友。不管你去到一个高峰低谷，你要知道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那边等着你啊。如果有空的话，给他们打个电话，好吗？再次感谢 Andy， 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今天开始一连五天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借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请听详细报道。
0: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进入香港水域，经过鲤鱼门进入维港，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2: 编队开放舰艇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自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0: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也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支军舰都分别有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任务。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3: 咁当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舰，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0: 南宁舰和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这个星期六及星期天免费开放给已预约的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中校军官雷潇表示，期待与香港市民交流。
4: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0: 海军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值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叙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
1: 一号戒备信号现在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逐渐增强，今天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 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表示，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等因素，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5: 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的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它的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亦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计这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香港保持500公里或者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早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这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和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至于展望方面，我们预计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会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而星期六呢风势依然是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呢天气依然是不稳定的。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排除干预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走下去。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请听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寄。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中美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强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在通话中也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这一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嫉妒问题，台胞来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请听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6: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昨天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表示，这一项法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有力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指，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说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毒的问题，
6: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毒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0: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指台湾的经济贸易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
1: 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进阶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报，会谈围绕着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的无核化进展良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则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的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看待。伊朗将成立监督小组，向谅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于伊美最终协议，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成立工作组，负责跟进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伊朗正在透过调解人继续磋商，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就会正式展开谈判。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凭借着哈利卡尼下半场连进了2球，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将会对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2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至于美国主场出战，就以2-0击败了波斯尼亚。比利时和美国将会在16强交手，请听详细报道。
0: 英格兰在32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梅边巴在7分钟长传上前，士兵家禁区一控一射，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掀开纪录，一球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后备上阵的戈顿在75分钟左路传入禁区。哈利卡尼摆脱对方防守，头锥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去到86分钟，哈利卡尼推入禁区，转身劲射入网，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另一场32强赛事，塞内加尔在上半场已经攻入比利时2球。24分钟，伊斯美拿沙亚头锥攻门重注，队友阿比迪亚拉补射入网，塞内加尔上半场1-0领先。塞内加尔在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由伊斯美拿沙亚在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后备上阵的比利时前锋卢卡古86分钟进门建功，为球队追进比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头锥顶住，比利时追成2-2的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未分胜负，比赛进入加时阶段。却到加时下半场，塞内加尔球员禁区犯规，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协助球队最终3-2反胜塞内加尔。比利时在16强

0: 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是第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
1: 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天，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的受灾人士。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也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的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
0: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自上个月中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警报。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多下的爆炸声，至少两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有建筑物被导弹和无人机击中，其中一座的住宅大厦分别部分的楼层倒塌，伤者包括救护人员，有人被困。网上的照片显示，位于市中心的一座建筑物顶部火势猛烈，不少的民众走到地铁站避难。邻国波兰紧急出动战机戒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夜间发动攻击，又指会缩短访问欧盟轮任主席国爱尔兰的行程。
1: 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这一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甫的批评。洪明甫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任命洪明甫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指洪明甫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 3.2 摄氏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份。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的六月份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则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等风险，对于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1: 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 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

不要做出这一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低风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一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特别是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任何助长日本右翼势力嚣张气焰的举动，对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也会祸延自身。张晓刚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不得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12.3 度附近，月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周末地区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时而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三点，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2至34度，上海有雨23至29度，台北天晴25至31度，首尔密云22至30度，东京有雨21至24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4至32度，悉尼骤雨15至23度，多伦多雷暴24至35度，纽约天晴26至35度，伦敦明朗17至25度，巴黎天晴16至25度，柏林多云15至27度，米兰多云23至32度，日内瓦明朗17至29度，开罗天晴25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在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显著造好，恒生指数重返23000点以上，高见23335点，升450点以上，中午收市在23154点，升273点，升幅接近1.2%，半日周板成交金额接近2134亿元。金融和科技股推高大市 ，HMHJ 升2%，接近半成，以小米升幅较大，科技指数报4499点，升幅0.6%。重磅金融股上升，汇控升1%，友邦和港交所升近2%，内险股也造好，中人寿升超5%，比亚迪股份急升近9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受惠公司上个月的销售数据理想。生物科技和医药股向上，汉森制药、信达生物和药食药集团都升7%或以上。内房股反弹，华润置地升近5%，中海外升近4%。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下跌， Minimax 和智谱跌近12%和15%，中兴和华虹跌近9%至10%。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近1%至超3%，玻璃基板、半导体晶片、券商等股份下跌，海南自贸港、黄金、机械人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跌37点，跌幅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336点，跌幅2.09%。创业板指数报4112点，跌147点，跌幅3.47%。日元近日持续走弱，在亚洲交易时段继续在40年的低位徘徊。目前每百日元对港元4.82以上。对于汇价疲弱，日本官员近日有出口数干预，但外汇市场未见实质行动。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当局有机会在163水平出手，因为若不干预，要冒上日元，或许会出现失控式的贬值风险。他表示，近期日元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的影响，由于市场预料联储局或许会在年内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加息的影响，令两地息差持续，带动套息交易。
2: 而家个水平都差唔多，应该要去做干预噶啦。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预咧，佢要冒一个风险，就系日元会出现一个失控式嘅贬值嘅。咁因为大家都觉得，既然日本央行咁佢都唔做干预啦，咁套息交易又有利可图啦。就算日本央行年内你话加两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系会继续嘅。咁所以套息交易仍然有利可图。外汇市场啲资金其实都好庞大嘅。咁一旦见到，日本央行唔表态去做干预嘅话，只会引发更加多嘅资金做呢啲套息交易啦。日元贬值嘅话，带嚟个风险啦，就系首先输入性通胀啦会大幅飙高啦。咁另外一样嘢，我谂就系惊个资金外流嘅风险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处理贬值个风险嘅话啦，日本个经济同金融市场都会趋向一个唔稳定嘅状况。咁所以觉得就差唔多时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谂而家暂时都系慢慢上去睇下163呢啲位会唔会真系出手揿一揿去做一做干预咯？
3: 但你觉得咧干预嗰个效果有几大咧？
2: 睇翻战绩咧，其实都系比较短暂式嘅，因为你干预完之后，只要联储局冇大幅度减息咧，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时候，息差持续咧，都系会推翻个日元去翻一个即系贬值嘅状况啦。咁同埋话市场上面仍然都系揣测啊，高市交易咧都其实会持续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咧，干预啦，我谂反弹个力度同埋话个持久度啦，都系比较有限啲嘅。如果你话做一次干预，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续嘅。就算你话短暂揿翻去160楼下啦，其实我觉得个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内真系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预，我谂又系都系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谂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个 yen 嗰个弱势，我觉得就差唔多咯。
1: 张建泰又认为，即使干预，日元的反弹力度及持久度都有限。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今天7月2号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终于开始了7月份的时间段了。到底下半年对于股市而言，现在市场环境方面的一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呢？继续留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以及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锁定港股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跌线，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看到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呢，23038点，升156点呢，升幅开始慢慢收窄啊。但是成交方面呢非常不俗啊，2435亿5000多万。不管资金是流走还是流入啊，这一个数字起码对港交所来说会是一个好数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市场方面呢，今天资金方面继续回流到一些的传统方面的板块啊，而且呢市场呢在开始逐渐流走这些的芯片以及 AI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到底是一个短期的波浪，还是对于中长线方面市场的一个新的走势呢？那么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分析师，也是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在这里的。 Hello Jasper， 你好。
1: 你好
0: ，Hello 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7月份的一个交易日呢，市场开始慢慢的回温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资金现在是重新布局吗？不是炒 AI 芯片，就要炒传统股份，这样的格局会继续轮换下去吗？
1: 今日港股嘅表现呢其实就有啲失望嘅，因为原则上就高开啦，上去23300点啦，跟住就回调紧啦。咁其实你话即系暂时7月会反弹嗰个希望就暂时未落实嘅，咁同埋要。小心啲，今日其實你見到開市嗰啲半導體股咧，都跌得好犀利下嘅。你見到可能甚至可能 PCB 版嗰啲，可能係見到公司啊嗰啲咧，原則上見到積層板嗰啲都係回調緊嘅。咁所以嚟講，我諗就個市場氣氛就真係一般啦。因為其實昨晚美股就已經係跌咗一陣落嚟，見到可能係Intel 跌到犀利啦 ，Nvidia 就跌緊啦。咁你傳統嗰啲芯片股都係跌緊嘅，咁所以嚟講我諗就亦都係有少少蔓延到去港股嘅現象，同開市可能頭嗰一個鐘就比較理想嘅表現就好唔同嘅。不過還好少少，今日你見到可能有啲傳統嘅股票係上升緊嘅，即係可能係之前跌得好厲害啲，譬如可能阿里巴巴啦、百度啦或者騰訊啦，咁都係有啲反彈嘅。咁我諗就暫時個市況就都係穩定啦，咁但係要睇下。可能今晚或者听日个表现先再可以再深入啲嘅讨论啦。
0: OK， 那另外呢，您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芯片方面的一个估值呢？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呢市场方面的一个抛售，虽然今天跌了7块到8块左右啊，在上午时间段，但是对于中芯国际啊或者说华虹市场比较喜欢的一些的股份而言，您认为现在的一些的利好性消息怎么样呢？好像韩国方面走的不太稳定啊，这一些消息面呢好像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些的危机存在的，对于中资方面呢会同样有这一些的阴霾吗？
1: 我諗要小心啲，因為其實上半年個芯片股嘅相關呢其實升得都實在太犀利啦，佢其實基本上可能你見到佢到後尾今時今日呢可能升咗，可能有啲升咗幾倍啦，港股都係你見到可能係見到積層板，見到發工嗰啲公司嗰啲就已經係升咗好犀利，所以我諗就有個適當嘅回調呢都係好正常嘅。你見到可能特別今日係可能碧雲科技都係回調到啦，或者智普嗰啲都係回調緊啦。咁要諗下佢可能回調比較長啲嘅時間，可能未必可能係會係陰個星期，或者甚至下個星期或者月尾先可能先再睇到係咪會個調整嘅情況嘅。唯一好少少其實見到可能係美股呢係其實醫藥股板塊啦係有個比較好啲嘅上升幅嘅。咁你見到可能有啲機會由呢個芯片股嘅 AI 股啦，亦都係調翻轉去咗啲傳統嘅股票咧，咁有個穩定性嘅作用嘅，亦都見到可能今日見到可能係原本係冇好耐冇喐嘅生物科技股啊、B 制生科股啊、醫藥股嗰啲咧，都係有個上升嘅。咁可能你就要聽眾就可以睇一睇啦。但係你話如果係肉製品股嗰啲咧，乳養食品嗰啲我就一般般，因為見到佢其實都冇咩特別好嘅。市盈率嘅萬洲國際嗰啲，咁我諗就可以等下先再作決定啦。同埋其實個息率咧講緊係都係會加息，講緊嚟緊會加息啦。咁但係未講個時間表啦。咁亦都係冇話特別係會加好多嘅，反而係個市場嘅反應就非常之敏感。咁亦都係見到個，因為佢冇講到會特別嘅加息啦，見到可能貴金屬佔甚至係黃金啊、白銀咧，都係有比較強勢啲嘅反彈嘅。咁我講少少黃金啦，黃金其實。 最高位就大概$5,600嘅，咁回调到可能系$4,000一安士咧，其实差唔多系跌咗佢嘅升幅$1,600升上嚟嘅一半，咁所以其实$4,000嚟讲系一个比较强势啲有个反弹啦，咁你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可能系吸纳少少嚟再储下货嚟再咗决定会好啲咯。
0: 嗯 ，OK， 黄金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波动，您个人其实是不是对有色金属方面还是觉得可以趁低吸纳部署呢？
1: 如果有色金属我就觉得一般般啊，即系如果系调翻转，可能真系如果真系吸纳嘅，我谂呢个贵金属会好少少咯，其他嗰啲我就未必系咁特别好睇好嘅，因为始终嚟讲系今次个跌幅成个金属股都有板块跌得比较详细，好详尽啦，由头去到尾都跌晒落嚟。咁我谂就你要睇下之后再作决定，同埋睇一个究竟个市场嘅情况系咪由一个一端好睇好热刺，去到另一端就比较唔系特别睇好个市场，咁呢个要留意一下啦。
0: OK， 那同时呢，其实回归看到刚刚其实说到一些的科技相关类型的板块啊，从上个星期呢，机器人概念股开始被一些市场资讯啊开始慢慢炒作起来，但是说实话，股价方面呢也只是在一个开始的一个反弹步骤。您个人现在会怎么看呢？像是三花，我们看到呢，今天大家对于他们的一个量产阶段这样的一个消息面比较关注啊，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啊有一个市场的收入啊，或者说这一些的资金的入驻？您个人觉得呢，市场的一个增长面能够开启第二浪的一个上升吗？
1: 首先可能 AI 大模型可能你要考虑一下呢，是可能是以硬件方面为主啦，那几样东西的，譬如可能是逼人科技，讲的可能是这个国产的芯片股的，那可能呢我觉得是有个概念的，是啊，只是个暂时之前去到$67太贵啦，那你去到可能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可能$47楼下那些位置呢，咁可能可以諗一諗嘅，我覺得就係、是。咁第二樣嘢就可能係嚟緊都係講咗過嗰一個月炒得好熾熱嘅AI 加 PC 啦。咁我覺得就係、是、好有都有機會係成事嘅，其實都係。因為其實簡單嚟講，就算唔講普羅大眾會買好多 PC 啦。咁但係你就算係商業效應嚟講呢，佢都係會更新返個 PC， 佢個出貨率亦都係同佢相關嘅。咁所以你話我覺得聯想在$20樓下那些位置可以想一想的，但是呢就以真的以牌子為主，因為始終來說未必是全部用家用這個PC 的用家都會換曬一陣啦，也都很多其實現在都是用緊就算是可能 AI 的科技都在個手機上做啦，所以講就以這個大品牌為主，所以見到可能是 Dell 啊那些都升得很犀利，當然昨晚上就回調緊啦，咁所以嚟講，我諗就要諗一諗。但如果係你話真係嚟緊個幾天會特別炒上，咁你琴晚個睇 Sandisk 個表現就非常之波動性好強啦。咁我諗就比較保守啲，可能要7月份都可能係保守啲嚟做決定會比較好少少嚟做嘅，唔使特別好心急。反而我只覺得係傳統嘅科技股，即係可能講緊係百度啦、阿里巴巴啦、騰訊嗰啲，佢如果係真係回翻去低啲嘅位置，即可能係騰訊就$420、$410嗰啲位啦。咁你百度就可能係接近$100啦，佢最低就上個星期就98.几啦。跟住阿里巴巴嘅可能係挨近$90邊嗰啲，可以諗一諗吸納少少嚟做喎。咁但係就你話佢反彈未必會好快，同埋佢咁多隻嚟講比較反彈好少，好係非常之奇怪，係百度反彈係最理想嘅，其他嗰啲基本上都係好一般啫。即係百度差唔多有成15% 嘅反彈啦，以$98嚟睇。咁但係其他嗰啲就唔係反彈得特別好犀利，都話騰訊可能有啲減持嘅現象啦。咁呢個要再睇一睇。咁變相嚟講，就將之前半年前嘅市況就反轉啦，即係如果上日百度最強勢，跟住就可能係騰訊嗰陣就阿里巴巴差唔多咁嘅情況出現啦。
0: OK， 那如果資金方面呢開始回歸，看到這樣的一個布局的話，您覺得雲端方面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值得去關注吧？始終他們的一個估值，開始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看到他們的一個抗壓力，同時也看到未來 token 的世界，其實在他們的身上也會體現到啊。
1: 會有嘅，但其實去到尾騰訊點解會彈出嚟都話會嚟緊會有個AI 嚟緊會發展，又話會追到可能某一啲嘅而家嘅水平，咁但係你真係實質上佢個產品就都未見到，純粹都係一啲概念上出嚟啦，咁所以如果你就真係要睇下佢究竟係咪真係會成件事會成事到出嚟嘅，反而我諗今日可能睇少少，今日你見到可能啲內險股就非常之靚仔啦，個表現非常之亮麗啦，你講緊可能係中國人壽其實佢最高位都差唔多去到28.7嘅，咁差唔多有成一個7-8% 嘅水平啦，咁原則上 都系受惠于 A 股嘅 A 股嘅上升啦。系啊，咁我谂就所以嘅内险股就睇好啲，但系就比较特别咧，就系、是、你见到可能系话内银股咧调翻转唔系好理想嘅啫。你譬如讲睇翻九三角今日就除净啦，即系建设银行啦。但系你见到佢其实由个高位8.7嗰啲位都回咗差唔多接近1蚊嗰啲位啦，今日就收暂时就收7.8啦。咁你个大个比较大啲嘅支持位就7.5嗰啲位嚟做嘅。咁啊留意佢嗰个息率都高啦，都有 5% 啦。同埋佢個市盈率都係低嘅，都有單位數嘅市盈率啦，5.6倍啦。咁所以就睇下到時有冇特別大嘅反彈嚟做，再作決定。但係內銀股整個板塊就比較疲弱啲嘅。咁亦都可能有個大金融類別股份就留意一下啲券商股啦。你見到可能係基本上係有個比較大少少嘅反彈，亦都係基本上係好多係可能10倍多啲嘅市盈率之前要講過，咁就可以。諗一諗銀行證券啊嗰啲類似嗰啲嚟睇一睇嚟再睇下有冇部署返嚟做法啦，但係就唔使特別好急，因為其實個市況就好一般。咁你話係咪好擔心，就應該唔係特別好擔心，因為有會計公司講咗啦，即係嚟緊可能仲有3800億嘅下半年嘅 IPO 嘅集資嘅金額啦，咁所以嚟講個市場就一定唔會係好惡劣嘅情況會出現嘅，咁呢個就会好少少嘅，上暂时嚟讲。
0: 嗯，刚刚您没有提到这个保险类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啊，是不是现在目前中长期来看，整个保险的一些资产管理方面可能会面对没有内银这么多的一些资金流量的，您个人是不是不太看好啊？
1: 几样嘢嘅，因为其实始终系内银股之前就升幅比较巨大一啲啦，你即系同埋你话其实中国人寿嗰啲嚟睇，其实佢有个。新年后2-3月嗰啲位咧跌到落嚟，佢由呢个34蚊去到你嗰而家个如果而家一次27蚊嗰啲位咧，其实都差唔多反映咗个现象出现嘅。咁其实只要个市况唔系好差，咁其实个市盈率表现非常之低啦。其实基本都系4倍咁样，4.4倍啦，即系基本上系呢个下个位数嘅下决啦。咁所以嚟讲，我谂就。佢個反彈力相對就會比較強一啲咯，都幾有趣，因為而家就個性格就好低啦。但係調翻轉嚟睇，可能係邊人科技啊嗰啲，可能 AI 相關嗰啲，其實就調翻轉好高，係一個另一個極端嘅做法，要小心啲。可能個資金有機會係從呢、這個AI 或者芯片或者幾類嘅股票去轉投去啲比較低勝率或者有高息率嘅股票嚟做，咁呢個就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咯。
0: OK，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始终这个暑假方面已经来临了。上个星期呢，有一些的资金在关注到一些的我们说旅游相关的一些的平台股份，但是说实话也是跌为居多。您个人怎么看呢？今年的暑假热浪啊，加上旅游这两大的周期类股份，能不能够短炒一波？有这样的机会吗？
1: 旅游我觉得真系会影响，因为见到可能欧洲嗰啲其实好多地方真系冇冷气嘅设施啦，好多其实基本上都系见到系充满咗系想安装白色家电嘅世界媒体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旅游股系会受害嘅，但系调翻转咧白色家电系受惠嘅。咁白色家電有啲咩公司咧？咁如果係美股就可能係開理啦，咁港股就係美的啦。咁如果係呢個內地嘅 A 股你 A 股嗰啲就可能就格力啦。咁可能呢個幾個就唔同嘅。咁暫時受逼得比較多就應該被係美的嘅。我冇記錯佢有成3-4成嘅生意額咧係喺歐洲方面嘅。咁所以可以諗一諗個方面，但係佢就亦都係彈咗上嚟啦。咁你睇下有冇機會可能等到80蚊邊嗰啲位嚟做啦。暫時就收。美的集團就收86.35啦，咁我覺得就可以諗一諗嘅，因為其原則上可能如果覆蓋率係好低嘅話咧，其實佢個市場份額可以擴展得好快，亦都係講緊佢哋個生意會上升咗好多咯，咁所以就可以部署一下嚟做法嘅。
0: OK， 那么这一期的资讯呢，当然非常的重要啊。但同时也想问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能源股将会怎么样去走？我们看到市场其实对于能源呢，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是非常的关注的。除了外围地缘政治以外，天气也成为大家对于能源的一个需求。AI 的话题呢，更不用说了。您会怎么看呢？
1: 能源股嗱，如果你话首先黑色能源股啦，即系讲紧可能首当其冲就系呢个石油管翻，就系中石油或者系呢个中海油，或者呢个当然煤炭啦，咁都系相关嘅。咁我觉得嗱，首先油价我就觉得冇乜特别可能会特别会升上去嘅。咁我就觉得就所以黑色能源股可能系健康能源啊。 頭先中海油棕石油嗰啲暫時就避開先，避開先唔係特別好理性地會去買去嘅。調翻轉，其實佢嘅相關股份即係用得最多嘅，譬如可能係港股啦，我覺得可以部署下嘅，即係南方空啊、東方空啊，或者係國泰可以諗一諗嘅，但係佢暫時都係比較疲弱啲啦。係啊，咁可以睇住先，就唔使特別好喐手住，始終可能係。天氣熱，除咗係真係會影響到個即係個消費市道同旅遊市道，可能會有啲影響都唔奇嘅。咁我諗就暫時就再觀察住先啦。
0: OK， 那麼今天當我們看到醫藥股方面繼續的強勢，上個星期開始炒這個創新藥啊，您現在怎麼看呢？今天信達在盤前已經漲超了 7%， 當然也是一些的合作協議啊，非常的利好整個的一個市場走勢。創新藥概念股份方面呢，現在也繼續的走高，主要是這個創新藥支付改革加速了這個藥企可以進一步的有望加入到他們的一個業績的收获期，這些的收获期您覺得呢，跟現在市場方面的一個炒作話題匹配嗎？
1: 我觉得有几样嘢嘅，因为医药股其实都上年炒完整年之后，今年就冇乜特别炒啦。咁而家去到咩炒翻转头啦？咁啊，见到嚟讲，可能要拣啲比较优质啲啊。可能你可能见到可能有啲可能系联邦制药啊、康智药业啊，或者系之前上年好强势嘅三新制药都系有个反弹啦。咁我觉得就都系会炒去由低位炒上去为止嘅，但系要又睇下佢有冇特别概念，同埋有冇特别嘅新药啦。咁同埋係佢會唔會係嚟緊呢幾日都係強勢，定還是得一日嘅彈升幅啦？咁呢個要諗一諗，因為其實美股都係有啲資金係炒咗去炒，可能係MSD 啊嗰啲 Lovo 啊 Lotus 嗰啲，佢都係炒翻去 MU 嗰啲咁嘅板塊。咁我覺得就其實香港可能有機會跟住會炒第二針嘅，但係醫藥股就比較特別啲啊。原則上有新藥就未必一定賺到錢啦，亦都要睇下個周期性比較強啲，咁要睇下個市場份額同埋係咪個資金有冇特別多嘅避險嘅。咁暫時今日就比較理想啲啦。
0: OK， 那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啊，在关注到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销售类相关的一个行业。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些的公司呢，其实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弹呢，也是一些的半新股方面。1768啊，明明很忙啊，在盘中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上升了10%以上。市场比较关注就是他们开店的预期确定性高啊，又是那些故事啊，在好几好多好多呢，公司成长方面的一个增长力潜力就非常的大，下一轮的业绩有可能会非常的好。同时呢，他们其实现在也就是去提倡反内卷这样的一个行为，您自己个人觉得呢，二线和一线城市方面的提供，包括他们的供应链产品方面的一个升级，对于整个市场行业来说是不是有吸引力？对于资金来说，他们的一个走势是怎么样的呢？
1: 我想会真系嚟紧个内卷会减低，但系减低咗几多就始终都系一个未知数。点解咁讲呢？因为见到其实个消费者嗰个心态就比较薄弱一啲嘅，佢好多推广啦。咁你但系今日你见到好明显个京东系比较强势啲嘅，咁所以我谂就暂时就再睇一睇嚟做，就唔系特别好一个好大嘅转变，要再观察下咯。你逢低可以吸纳啲即系好低残嘅股票，但系佢系咪真系会有一个比较强势嘅升浪，就要再观察下先再决定。甚至你話係咪真係好會可能好似完成咗去到咩美團係由虧轉型，咁我呢個再深層次同埋再觀察下先再諗到啦。
0: OK， 那刚刚其实提到美团跟京东啊，这一轮市场方面的一些的反弹，好像对他们的一个吸引力、资金的动力，是不是还是不太足够呢？您怎么看？
1: 是有正面的作用的，但你是不是很深远，同埋之前是会不会真的停晒所有推广的活动，去到后面可能会不会真的完了，可能那些几蚊一杯的咖啡，那我想对他们的盈利来讲就要再下要多一个季度的业绩来看一看才来做。唯一好处可能今天你见到可能因为其实内地的汽车企业啦，他六月份交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业绩啦，原则上可能你见到比亚迪他就有一个規模效應啦，咁佢個單月嘅銷售六月就突破咗40万辆嘅大關嘅，咁亦都係可能係其他蔚來啊、小鵬啊嗰啲，即係圍繞你嘅陣營咧，都係可能有個按月嘅增長嘅。咁我自己覺得就 会比较好少少嘅啫，但你就睇下佢有冇机会，其实买得好个原因系因为佢个特殊 sale， 咁呢个就要再睇到嚟再决定。其实比亚迪个业绩基本上都系一般般嘅，因为其实见到佢就算可能电池嗰边可能销售得良好，但系佢个汽车方面其实未必系定咁受惠啦，可能亦都系可能个价格倾销得太犀利啦。当你见到可能佢市场上地或者系路面上面好多比亚迪汽车，你就未必系一定要，即系可以留意一下嗰只股票，暂时咁就赚未。真係要去買投入資金買落去，就暫時要再等下先，我覺得就。
0: OK， 那么除此以外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资金虽然说我们看到北水为主啊，但是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市场还是需要更加多一些的水位。您觉得现在目前港股的一个流通性如何呢？资金方面的话，刚刚提到的这些传统类别的股票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们留在港股吗？
1: 我谂基本上你话中资嚟讲，我谂基本上都会港股，我谂佢一定会留喺港股嘅。但你话系真系个有个几多个份额，同埋睇下因为其实过去嗰上半年咧，个强势股票就美股最强势啦，跟住就到 A 股啦，然后先到港股啦。咁如果系基本上可能港股长期都系弱于 A 股嘅话，我唔排除即系个资金会调翻转，会喺内地嘅 A 股嚟做。咁如果係嚟講，但係調翻轉喺港股個市場，就可能你要買翻啲可能同 A 股或者內地個經濟個系統比較相關啲密度啲位，即係講緊傳統嘅 H 股個類別咧，會比較好少少嚟做。但係我諗暫時就一般啦。你話港股個市氣個氣氛就亦都係其實琴日嚟講嗰個成交額就係、是、唔之前個成交額嗰、那個成交日嗰嚟講係好低下嘅。咁睇下會唔會係真係會有今日好啲啦。咁睇下你嚟緊係可能。依一兩日啊，或者甚至可能下個禮拜嚟睇多嘅情況，要睇下其實美股有冇機會可能會跌調整得深少少，會因為佢半年結之後有啲下調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要觀察一下嘅。
0: 今天其實市場也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就是汽車股份啊，來了一個比較大的反彈。其實幾大汽車股方面都有反彈啊，說是銷售的業務比較好啊，有一些利好性消息，但是這麼長時間了，資金也沒有因為他們的一個銷售業績所有所提升。在這一個七月份開始的時間段，市場會不會對於汽車股份方面打算做一些的布資方面的一個部署呢？這個會不會也是一個良好的一个因素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到的蛛丝马迹呢？
1: 我谂暂时嚟讲，你话比亚迪可能要睇下有冇机会，可能回翻今日嘅低位咧，即系75蚊楼下嗰啲位啦。咁你如果系75蚊楼下，可以着两级立少少嘅。你话真系好转变嚟讲，我暂时就未睇到。反而调翻转，之前有讲过 AIPC 个概念咧，其实我觉得有机会会系再酝酿，嚟紧可能会第三季、第四季会做得好少少嘅。咁但系你个相关嘅类别股票就唔系特别好多啦，你可能最多可能俾人科技啊，或者联想啊、伟龙旗啊，嗰啲唔系特别好多嚟讲，咁就原则上同个市场气氛亦都好偏离啦。咁我谂嚟紧个港股都系炒股不炒市，就未必会系即系全部资金都会去翻啲 ATMXJ 嘅股票去炒上去，或者系其实恒生指数代表嘅股票未必一定好理想嚟做法咯。
0: 机动大赛方面呢，您个人觉得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炒作的空间呢？中央方面又有一些的政策啊，或者说又比如说有一些的规管啊，或者说联合性的一些的安全要求等等。但是市场方面其实对这样的一个赛道可能很久没有再关注了，无论是美股方面还有一些的消息对 Robotaxi 有些的政策支持，但是其实对于港股或中资方面还是没有太多的一些的追捧方面的一个消息，您怎么看呢？
1: 我谂而家个投资者相对嚟讲系比较短线啦，即系 Robotaxi 到谂尾系咪真系实行到同埋大规模铺天盖地有咯？咁就始终都系有疑问啦，亦都系有啲挫折啦，即系有啲推广都又唔系好成功，有啲唔好嘅消息。咁我谂要真系成个即系会系改变到个现象先，无人驾驶先特别受惠，亦都系你见到可能连比亚迪都唔系特别好赚到钱，个市场份额好低，亦都系讲紧可能炒紧啲 AI 硬件啊、芯片啊、记忆体科方面咧。其实调翻转佢无人驾驶，佢赚到钱嘅机会率就相对仲低啲。咁所以嚟讲，其实个暂时系比较摒弃咗个市场，咁就要再睇多一两季个业绩先，再特别谂就会比较好少少。
0: OK， 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如果真的是对于芯片方面非常的喜爱了，想趁着这一轮中芯华虹啊，或者说这些海力士方面一些的杠杆产品正在回调继续部署的话，您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建议呢？
1: 我个芯片我就唔掂啦，唔够胆掂啦。你话俾人科技，我觉得 OK 嘅，可以谂下嘅。 咁你話幾睇嗰啲海力士嗰啲就真係完全唔識睇啊 ！SanDisk 嗰啲就實在太誇張啦。由呢、這個由我 mark 落去嗰陣時幾百蚊，而家去到2000蚊嗰啲位，1900幾啦。咁嗰啲我諗就觀察唔好特別諗，可能但係投下因為啲股息率啊，有啲好低位嘅股票可以持有，或者白色加二頭先講嗰啲咧，我覺得分段吸納佢嚟講，可能係下半年個你個回報會相對會好少少嘅。
0: 嗯 ，OK。下半年方面新的回報啊，大家記得要留意市場方面最新的一個消息走動。始終現在港股的一個无论是上升还是跌浪啊，其实整个格局都还没有形成，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 formula 啊，可以让我们去跟足。所以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还有很多一些的新的消息将会继续出台，欢迎大家去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也留意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 的专业分析。Thank you Jasper， 那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钢铁股部分 Jasper 个人持有吗？
1: 好持有嘅。
0: 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在本月15到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这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还有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洪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还有相关的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天起一连五天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到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候，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且会在今天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还有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天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表示，这一项的法律正式实施将会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也有利于进一步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指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说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问题。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就表示，台湾的经济经贸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两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也就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而在过去数小时，这个的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临近海域，预料这一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会在今天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本港今天部分高地偶尔吹强风，而随着这一个热带气旋在明天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这一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离岸还有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续到下午的三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两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029点，升148点，升幅0.64%，总成交金额2687亿。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跌62点，跌幅1.52%。恒生国际指数7610点，升52点，升幅0.6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48块升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8.32块升9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110.05块跌38.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块跌2分2，700腾讯控股435块升5.2块，981中芯国际79.15块跌10.25块，1347华虹红利186.4块跌28.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01.2块跌54.2块，9988阿里巴巴94.4块升1.55块，1888建滔计算板82.2块跌16.9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33，瑞士法郎9.706，澳元5.4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68,981点，跌1497点，跌幅2.12%。港金报38,010元，比上收市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3.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呢？如果真的要熬一晚来支持心仪球队，可以怎样健康一点的看球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提个醒吧。
4: 这个冲沙叶心是一个方法的，沙叶心可以清气阴，热气压入肿痛，其实是帮助得到的。另外我们可以去煲一些可能夏枯草啊、桑菊饮，是啦，一些菊花茶都可以放在这里代替我们喝啲啤酒，相对都会没那么伤身的。另外啦，我哋夜晚睇波食啲口垃圾嘅情况下，咁我尝试可能用一啲坚果啊、腰果啊，甚至一啲核桃啊去代替，咁咧少食嘅话咧，都比喺薯条咧更加好嘅，更加有益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7: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6: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7: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6: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8: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7: 4年1度的世界杯，
5: 你又怎能错过？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9: 月二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0: 我是天天。
9: 现时室外气温31度啊，相对湿度76%，也要提醒各位啊，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0: 是的，
9: 我们迎来了这个七月份的开始啊，也迎来了一个风球啊，所以说呢，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呢啊是现正生效当中的啊，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我们香港电台呢也会紧贴着天文台的一个消息啊，跟大家呢就啊去不断的更新那个风暴的消息。
10: 没错，
9: 就是大家哎要踏进这个啊风球季的感觉。
10: 没错，做好准备了。当然首先雨具肯定大家每天都会带嘛，要么遮阳要么遮雨。
9: 还
10: 有的话就是要密切关注一下，说如果天气有这样子可能比较恶劣天气的情况的话，提早做一下规划或者是出门的准备。
9: 对的，没错。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也有非常丰富的节目会带给大家，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那么呢继续留在这个波斯尼亚，也是最后一次次级的一个波斯尼亚的地方了，非常有这个文化气息，然后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呢 Jerry 就会跟我们介绍到，也是一个首都，但是呢因为它有不同的族群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别的族的首都，到底有什么历史背景呢，稍后就会跟大家分享。同时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也会连线到大湾区。
10: 是的，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湾区。首先是跟大家介绍深圳的光明城站附近系列的铁路列车会有一些新的运行图，然后给大家的出行带去更多的便利。还有的话就是在广州会有一个新的骑行路线，那当中可能不只有骑行这一个活动，还有很多其他休闲的娱乐的方式会介绍给大家。
9: 哎，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杨林的一首《一个人》。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田径跑道和赛车赛道等这一些动线多半会采用逆时针的方向来设计，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样的设计也许是受到了人类天生的偏好影响。最近就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人类有逆时针移动的倾向，但是确切的原因仍是一个谜团。东京大学近日在和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共同从事的一项研究当中就指出，研究人员对不同规模的行人群体进行的实验，也观察他们的转弯行为是否会存在规律，以及如果存在规律的话，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些具体的行为。结果就发现，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逆时针来转向，文化或性别等多数因素的影响甚小，只有年龄会略有变化，年轻人会更倾向于逆时针的转向。在之前有传染病泛滥的时机之下，研究普遍就认为人和人之间保持大约2公尺左右的距离是可以有效防护病情的传染，但如何鼓励人们在公共场合保持这个距离则是一项挑战。时任东京大学航天系副教授的费利西亚尼就表示，当时他和同事在分析有关上述实验的资料时，就偶然地发现，在33次的实验数据当中，有32次大家会明显倾向于逆时针方向的转身。他表示，这完全出乎研究人员的意料，因为人们在随意的走动时会依据自身的需要来随意的转向，很少会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偏好，至少凭直觉是这样。但该研究却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人们确实会更倾向于逆时针。

0: 这结果或许看似微不足道，但在自然界当中，大多数和运动相关的现象也表明，动物在行走时大多没有方向的偏好。人类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对于逆时针方向的偏好，也暗示着生物力学层面存在着某种不对称性，同时也不太可能是地球磁场等大规模现象所造成的后果。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人类走路是不是逆时针转，我不知道。我首先确定一件事情是，做这种科学家做实验的人一定脑洞要很大。
2: 嗯，
1: 就是他无缘无故随便找一个事情他都可以研究个半天呢。
2: 但是转向的话，因为可能大家看到我刚才有提到嘛，开头就讲到说很多的跑道或者是一些什么赛车道设计就是逆时针的。
1: 哦，对。
2: 然后就很少有人会去想说
1: 为什么
2: 大家不就是顺时针去跑呢？
1: 因为顺时针就往外跑了呀，是不是啊？
2: 对，那就是这种你会觉得顺时针是往外的这种倾向，就也就印证了你会觉得逆时针
1: 是合理一点，
2: 对，自然的那个倾向的选择、啊
1: 哦、就是我怎么样都要画一个圈的感觉。
2: 对，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是就左撇子的话、会不会就本身就会觉得另外一个反方向反而是向外呢？
1: 哦，我觉得可能会耶，但是因为它是如果跑的话它还是会顺着就是大方向跑嘛，就是它一定要跟随着那个群体的这个方向，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慢慢的被转化为那个逆时针转这件事情了。但是这个左右就是怎么转这件事情的确是会有这个方向性的。经常说可能步操啊，就是大家步操的时候会转的时候，如果是就是左撇子跟右撇子其实一开始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慢慢调的话还是会调成一个一致性了。但蛮有趣的一个方向去慢慢的研究，可能人类的习性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啊，自己自身条件的一些选择、还是怎样，就是科学家们好好研究下去吧。我相信很多东西呢都会被研究出来，或者是更多的问题呢可能就会因此被解决了。带来要连诗雅的一首《水星逆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继续呢，带大家留在这个波斯尼亚，去到这个叫做巴里阿鲁卡的地方。那么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古亚伟的一首《爱自己》呀。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42点，升161点，升幅0.71%，总成交金额286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46点，跌65点，跌幅1.6%。恒生国际指数7615点，升56点，升幅0.7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5，升2.2；7709XL2南方海力士111.1，跌37.95；2828恒生中国企业78.3，升9；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跌2分；700腾讯控股434.6，升4.8；981中芯国际80.55，跌8.9；1347华虹红利188.6，跌26.6；6869长飞光纤光缆204.4，跌51块；9988阿里巴巴94.1，剩1.25；1888建滔基层板83.2，跌15.9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对美元0.68658。至今平均指数报68733点，跌1741点，跌幅2.47%。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75.61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提醒各位，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9: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0: 我是思明。
9: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还有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0: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展望明天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时而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啊。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王家晴的一首《灯神》。

0: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带我们继续留在这个波斯尼亚的这个地方，那么又去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是哪里呢？就是巴里阿卢卡。那个这个巴里阿卢卡是有什么好玩的呢？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呢？
1: 其实它是波斯尼亚第二大的城市，很多以为是那个莫斯塔尔那个莫斯塔尔其实不对啊，因为我们有讲过，就是那个塞族人跟波族人打仗的时候就是两个大的团队，就是两个小国嘛对立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首都那个萨拉日沃的话就是那个波族人然后其实塞族的那个首都可以说首都吧他们是个巴里亚卢卡好奇怪哦，这个地方在西北边就有什么大的原因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首都啦那现在跟那个萨拉约沃的关系是怎样呢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讲它是首都首先很复杂这个之前已经讲过就是挺多篇重复但是我如果有听众第一次听就是来继续听我还是讲一下因为波斯尼亚有三个共和就是三个小国组成的
0: 对的
1: 主要是三个小国塞族波族跟克族就是克罗地亚然后现在公认的首都是萨拉约沃
0: 对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不同的民族住这里但是基本上塞族那个之前跟波族打仗的塞族那个共和国现在还存在他们里面的人信那个东正教然后他们基本上很多人很少会去萨拉约沃他们好像独立但是也不真正是独立因为他不是真正是
0: 塞尔维亚的人
1: 对对对不是所以你去了这个地方很特别里面主要是东正教的教堂然后偶尔会有天主教然后呢里面他很骄傲的东西就是他有罗马建的一个城市城墙所以就看一些军需的防晒里面的故事就很少会讲到那个90年的内战因为那个时候他主要他们的那个发生地在萨拉约沃嘛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说是保留比较完整然后整个城市怎么说呢建起来会发现也是比较现代化的里面高楼大厦也有然后古城墙也有所以你去的话我觉得是一种 city tour 的方法就是说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特产因为他们会自己做酒他们做这个酒就不会卖出去的
0: 自己喝的
1: 对因为波族人比较少喝酒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嘛
0: 没错
1: 然后这里都有人喝酒然后波族那个萨拉约沃喜欢吃牛肉牛内脏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偶尔会吃鱼然后这个塞族的地方他们喜欢吃鸭
0: 鸭
1: 喜欢吃鸡对这里会容易找到鸡啊跟鸭也有海鲜
0: 那么做法也是烧烤吗
1: 对也是烧烤
0: 好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有点意大利的有曼族也流行啊所以很特别这个地方我很建议大家去是因为不要这我们不再讨论这个内战但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喜欢喝的那个酒他们是喜欢喝那个伏特加
0: 哇这么厉害烈的酒
1: 对但是他们有不一样的味道就说他们喜欢喝带味道的伏特加
0: 对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有趣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巴里亚卢卡呢它其实好像是一个我感觉它好像是一个游戏的版图因为刚刚你说到的这个可能它的一个古罗马时期的城墙啊然后它的一些教堂啊可能在里面然后它是怎么会有个城墙它是围着就是它的城市是好像被围着一样的他们是不是特地这样子去起的呢就是为了保护他们那个可能范围啊那个地域这样子呢
1: 对啊它本来就是一个郡塞的要地所以 就以前就军队重镇的就是驻守那个地方。
0: 哦，
1: 其实老实说这个罗马城墙哦，就因为经历过很长时间，很多都是重修过的。
0: 嗯，
1: 就是也是对那个波斯尼亚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骄傲。
0: 嗯，
1: 因为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城市。
0: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城堡里面呢，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版图啦。
1: 嗯，
0: 那么它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呢？
1: 嗯，这个里面它会有那个建设的地方哦。
0: 嗯，
1: 就是一个堡垒。
0: 哦，
1: 然后这个地方也很特别，因为这个罗马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广场。
0: 哦，
1: 所以基本上一些重要的表演、音乐的表演啊，
0: 嗯，
1: 或是免费一些舞蹈啊、文化的节目，全部在这个罗马的广场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可以说是艺术的中心，整个地方的艺术感。
0: 哦，
1: 还有如果你去旅游的话，他们很欢迎你的。
0: 哦，那我要买票吗？就是它是一个好像演出一样，我要买票进去看。
1: 嗯，
0: 还是不是的？它是只是我想要表演我的艺术。
1: 嗯，
0: 然后可以公正，就是你走过，然后停下来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再继续你的行程也是可以的呢。
1: 啊，它是开放的，这个。
0: 哦，那么好。
1: 对啊，就沉浸在一个古老城市里面。
0: 嗯，明白。
1: 好，那对，然后我们讲那个古老的波斯尼亚历史，我们来继续吧。
0: 嗯，好
1: 吧，好
0: 的。
1: 我在讲一个地方叫亚伊采的地方。
0: 啊，
1: 亚这个地方很少人听得到，也是很少人去，但是也准备可能申请那个世界文化遗产了。
0: 啊，
1: 他准备通过了。
0: 他厉害的地方在哪呢？
1: 这是波斯尼亚王国的第一个首都。
0: 哦，
1: 哎，不懂哎，很多人讲又来一个首都。
0: 啊，对啊，那么多首都，因为他们三个，所以是不是有三个首都？
1: 哎，这个就不是啦，
0: 不是啊，
1: 我们真的讲是波斯尼亚的，就是这个它是1000多年前一个就是刚成立王国的时候的首都啊。
0: 哦，
1: 因为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从小看历史，
0: 嗯，
1: 可能就没有了解到为什么有个国家，
0: 嗯，
1: 叫波斯尼亚啦，为什么我们会讲他是波族啦？因为他也是穆斯林嘛，
0: 嗯，
1: 为什么不能讲他是跟土耳其有关系啊，或是有阿拉伯人啊？为什么不能讲又讲他是波族人啊？
0: 嗯，
1: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哦，就是以前是个波斯尼亚王国，
0: 啊，
1: 然后他们是信奉一个比较特别的基督教，就是。就是他们特色的波斯尼亚基督教。
0: 哦，就跟我们熟悉的不一样的。
1: 很复杂了。
0: 哦哦。
1: 对对对，就是信仰里面会有点不一样。
0: 哦，OK。
1: 对，这个你要了解可以去国家博物馆，因为它有十几家，它有里面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个小王国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然后就成功里面就独立了小王国。
0: 嗯。
1: 曾经也蛮强大的，然后这个地方它的首都就是亚伊采这个地方。
0: 嗯，
1: 现在还有一些遗址还有堡垒，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两个古老的首都哦。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地方都是有现在还保留下一些郡塞的地方。
0: 哦，
1: 如果你喜欢看堡垒啊，喜欢看欧洲的城堡啊、城墙啊，
0: 嗯，
1: 也可以去。然后亚伊采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每年的国级的一个跳水的比赛在这里哦。
0: 哦，
1: 它很多瀑布的。
0: 哦，直接跳瀑布就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跳水比赛，对吗？
1: 对，这真正是那个没有人工受过的瀑布。
0: OK。
1: 对，
0: 那真的是跟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奥运一样，真的会有评审然后在旁边评分这样子吗？因为它没有那个跳台耶。
1: 没有啊，就
0: 直接在山上面跳下来。
1: 对对对对，但当然还是会这个那个比赛的场地会受一点点，然后会临时搭建
0: 一个哦，
1: 观景台啊，
0: 啊，
1: 音乐啊，慢热狗啊。
0: OK。
1: 对啊，就
0: 其实蛮像我们可能就是那些离岛的一些什么戏棚一样，对不对？就是可能逢年过节或者真的逢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抢包山一样，我们就把它搭起来，然后就欢迎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完以后呢，可能就把它拆掉，变成真正就变成本来的瀑布，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1: 对对对。
0: OK。
1: 也没有在讲那个瀑布的话，它真正有就是会加一点人工的一些。
0: 我知道台嘛，我知道，嗯。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瀑布如果没有比赛的话，就是一个旅游打卡的地方。
0: 对，就平常的瀑布啊，就我们看到的风景的瀑布嘛。 然后跳水比赛就变成是可能比赛用途的瀑布了。
1: 对啊，然后就喝啤酒啊，然后就家里玩，很好玩的。
0: OK， 它是在什么时候有呢？就是可能是不是每年的什么时候或者他们的节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跳水比赛呢？
1: 基本上是每年八月份。
0: 八月份哦，
1: 对，
0: 暑假的时候可以过去看一下，对吗？嗯，
1: 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讲过，他冬天能举办奥运会
0: 啊。冬运，嗯，对的。
1: 那我不会过来了，我跳水的话。
0: 也对。
1: 然后这个夏天，我就再介绍一个地方，就是夏天才会有的地方，就是图兹拉。
0: 图兹拉，哦，这个地方又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夏天才去呢？
1: 你就之前我们好像讲过，有死海这个地方
0: 啊，对对对，
1: 盐湖在约旦哦，这是在欧，它是在中东，如果欧洲的话，有一个养生的地方，这地方就在波斯尼亚，是盐湖，这盐湖跟死海点不一样，是人工的，不是把盐放进去，就是它是那个盐池里面，就是那个水里面有盐池，然后把它弄好一点。我发现波斯尼亚人很特别哦，就是很喜欢把每一个自然的风景地方都变成游泳池。
0: 他们很喜欢游泳或者水上活动，
1: 但是他们游泳不会真正建一个重新的游泳池，他只会把一些天然的地方修好一点点，然后就
0: 变成是他们的一个游泳池，天然的游泳池。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是蛮有智慧的耶，因为这样子，如果是我把一个天然的地方转化为一个游泳池的话，就好像我们现在天然的海滩一样，我们就不用说特地去保养它的一个水质啊，或者是要经常什么加一些绿水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不用去做保养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它就是一个天然资源的话，会减少很多就是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负担啊。
1: 也可以这样讲，因为水是温泉的源头嘛，
0: 对，
1: 所以它还会有个地方就出水，然后它也会有地上的天然的去水哦，就是大家里面就保持干净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然后它只开放夏天，因为还是要维持啊，所以人太少也不行啊。这个地方很少，都主要是有三个那个盐湖啊，然后有大有小，里面就没有说这里水深啊，这是小孩没有这个。它是半自然的，就有多大就多大。然后盐湖他们会觉得，就以前的人觉得就有病生病的时候，就直接在那边泡一下游游泳就会好了。所以你上次真的有点咳嗽啊不舒服，如果你能接受就是不舒服啊，不然就去游泳吧。
0: 就可以去泡一下，对不对？就在这里泡一下可能就会好了。
1: 对啊，所以就它不是温泉，它是盐湖。
0: 跟我们那时候一样吗？经常或说就是喉咙痛啊，喉咙哑啊，小时候就经常妈妈会说哇，你早上喝一杯盐水啊，帮你杀菌啊，杀口腔，可能它也有一些杀菌的成分在。就我这样想啦，就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啊？如果就是有懂的朋友可以就是分享一下，看但我到底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盐湖可以帮大家可能消除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呢？但是我觉得，就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呢，其实这一片的盐湖也是非常适合喜欢海上活动的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样子在盐湖游泳的滋味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今天介绍了哇好多的地方哦，就是夏天可以去到，就可能之后暑假的话呢，大家如果带着小朋友出行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看看的。今天谢谢 Joy 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那么这个波斯尼亚呢就带我们游走完了，那么下个星期会带我们去到哪个全新的地方呢，我们就下星期的时候再跟大家慢慢分享咯、那么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再来由林家谦的一首小时候。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本月15到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这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还有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洪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的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5轮共27场听证会。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天起一连5天停靠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舰队来香港，充分体现香港对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到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在肩，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天早上驶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维港两岸欢迎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的指明方向。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3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也就是北纬17.2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离岸以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2969点，升90点，升幅0.4%，总成交金额307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8点，跌83点，跌幅2.03%。恒生国际指数7589点，升31点，升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42，升1.4；7709XL2南方海力是107.4，跌41.6；2828恒生中国企业78.1，升7.2；3033南方盛科技4.35，跌3.6。700腾讯控股431.6，升1.8；981中芯国际79.25，跌10.1；1347华虹红利185块，跌30.2；6869长飞光纤光缆201.2，跌54.2；9988阿里巴巴93.7，升8.5；1888建滔基层板82.75，跌16.45。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37，瑞士法郎9.708，澳元5.409，加元5.523，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2。日经平均指数68733点，跌1741点，跌幅2.47%。港金报38010元，比上收市升37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069.3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抢紧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高景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啫，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相对搞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品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7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5: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也要提醒各位1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5: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两天的一些的赛果啊，到底是如何的呢？也是非常僵的赛事。那么啊，大家看着大家呢，可能就热血沸腾了。那么到底这个16强里面有哪些的队伍已经晋级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的回顾部分呢，带来有超哥的一首起床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杯的回顾环节啊，那我们知道说到今天为止的话，这个世界杯的16强是已经出了10个名额了。
2: 对的。
1: 分别是这个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然后是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那最后的这三个呢，就是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决出来的这个16强的席位。
2: 对的。
1: 首先呢是这个英格兰在32强的比赛当中是去对阵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那其实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很快就进了一球。
2: 对的。
1: 那就可以说英格兰的球迷就是提了一口气，一直非常紧张整场比赛。上半场呢，因为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员在七分钟就进了这个一个球，然后整个半场就是领先1-0的状态。
2: 对。
1: 到换边之后呢，英格兰是压前进攻，然后后备上阵了戈顿，在75分钟的时候左路传入禁区，然后给那个哈利凯恩这样的一个球让他踢了进去，追平了1-1。然后呢，在又过了11分钟的时候呢，这个凯恩叔叔啊，又在这个禁区进了一个球，让这个英格兰反超2-1，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个凯恩叔叔拯救了整个英格兰的队伍。
2: 对，梅开二度了。
1: 没错。然后呢，也就维持这个2-1的比数，一直到了这场比赛的结束。所以英格兰呢，就是打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然后晋级了16强。在之后8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就会和这个主场出战的墨西哥去争夺8强的席位。
2: 没错。
1: 然后另外一场塞内加尔呢，的赛事去对比利时，在24分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在上半场就已经攻入了比利时2球。然后呢，24分钟的时候呢，伊斯美纳沙亚就是头追，然后攻门重注。队友呢阿比迪亚拉就是补射入网，所以呢，塞内加尔在上半场是1-0领先。
2: 对的。
1: 然后呢，塞内加尔在下半场呢初段呢继续扩大这个优势。把这个比分写到2-0。后备上阵的这个比利时的前锋卢卡古呢，在86分钟就比赛正赛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呢，为球队追平了这个比数啊，然后呢，由这个比利时的球员在最后这几分钟里面连进了2个球，让比利时追成了这个2-2的平手。我觉得他们球迷应该就吓死了，
2: 吓死了，真的，你给我来最后才给我反逆转胜，那我觉得两边的球迷也是蛮看得真的心惊胆战的。
1: 就是一边本来觉得可能就是要赢了，
2: 就已经想要去收拾东西了，拜拜了，我要晋级了之类的那种感觉啊，但突然之间，怎么又进了？怎么又进了的感觉？
1: 然后他们在正赛的这个时间呢就没有分出胜负，所以要进入这个加时阶段。然后在这个加时的比赛当中呢，塞内加尔的这个球员是有这个禁区犯规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球证就判比利时有一个12码入球的那个机会。
2: 对。
1: 然后呢就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比利时的这个球员提纳曼斯就是主射入网，然后协助这个比利时3-2反胜了这个塞内加尔。
2: 我感觉就是这种球赛每到最后一分钟，就是每一个错误都真
1: 的
2: 可以
1: 对，
2: 可以改写很大的命运了。
1: 没错。那这个比利时在16强的对手呢就是美国，32强的比赛就以2-0淘汰了波斯尼亚，然后巴勒关呢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协助美国半场的1球领先。在下半场的话呢，巴勒关在64分钟因为踩到对手，然后球证就给他发了个红牌，然后所以呢这就被驱逐离场了。
2: 对。
1: 接下来美国十人的这个继续应战，到82分钟的时候靠低文罚球又进了一个球，锁定这个2-0的胜局，取得了这个16强的席位。所以至此的话，本届这个因为第一次美加墨然后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现在已经全部进入了16强
2: 了。我觉得真的是有 buff 在的，
1: 我觉得是有加成的。
2: 没错。那么再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7月1号的赛事，也是3场的赛事，那么就是科特迪瓦对阵挪威的赛事呢，是挪威以2-1是胜出的，也是晋级了。然后呢这个法国对瑞典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法国以3-0呢赢得了这场比赛。就是也要看看，就是姆巴佩又进了2球，他这样子每一场进2球的这个
1: 破竹啊，
2: 真的就是怎么能进那么多球啊，他是就有跟球说好了吗？就是我每一次都要就是进你2下、这样子的感觉，好厉害啊。然后呢就是墨西 西哥对战厄瓜多尔的一场赛事啊，2-0是墨西哥胜出的。那么他们也是晋级到这样子的一个八强赛事啊。那么之后的话呢，就是明天就今天晚上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赛事呢？我们就稍后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关注看看喽。带来有 MC 张天赋的一首《反对无效》。

0: 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跟大家关注一下呢，我们在这个7月3号的凌晨到底有什么样的赛事等着大家。这个16强的赛事里面呢，首先一点钟呢会有这个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赛事啊。
2: 没错，
1: 那么西班牙呢是以 H 组的头名出现的，小组赛的成绩呢是2胜1平，进了5球，失了0球啊，就是防守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2: 是的，
1: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可能啊边路方面呢，有些球员的状态呢还没到很好的时候，那么到底在这一场会不会说他们的状态已经恢复了，或者是有一些的调整呢？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那么在另外一组方面呢，奥地利呢是以这个小组赛1胜1平1负，在 J 组呢是以第二名的这个成绩去晋级的。那么进攻的话呢，都是有一点点的不稳定。那么到底今天晚上的发挥会是如何呢？我们就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西班牙对阵奥地利了，
2: 没错。
1: 哎，然后就是哇，早上的时候啊，就清晨吧，5点钟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家也是非常看重的一场啊，就是葡萄牙对阵这个克罗地亚啊。那么葡萄牙大家知道了，就是 C 罗嘛。然后大家在 K 组的时候呢，是以头名出现的。那么C 罗的这个状态呢，也是大家在最后的时候也能看到他是已经回复到大家想看到的样子了。
2: 没错。
1: 所以说呢，在这一场会不会所以是再下一城的感觉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克罗地亚呢是以 L 组的第二去突围的，那么在这个突围战里面可能看到他们也是比较比较用力，然后也会说我就是进第一搏的那个感觉。那么在这种对战的情况下，会不会把他们的潜能给激发出来呢？我们就今天的时候可以看的，就明天的时候可以看到了。那么另外一场呢是在9点钟的时候啊，瑞士对战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赛事。瑞士呢是在 B 组是以头名出现的那么防线呢也是非常的稳妥，然后呢他们一个防守非常好，因为小组赛的时候呢仅失了1球。
2: 没错。
1: 那么阿尔及利亚呢是在 J 组第3的成绩是晋级的，那么虽然说呢他们有些的门将啊都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但可能整体的实力方面呢跟瑞士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说到底在这个差距底下，这个阿尔及利亚会不会说有一些亮眼的发挥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那么明天的环节呢就可以再跟大家回顾一下那个成绩是如何。
2: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特备环节，就是世界杯特别环节环球牵线的部分呢、跟大家呢可能在这个16强之后再关注一下到底之后会是怎样的发展呢，预测一下，还有回顾一下一些亮眼的表现呢，在明天的时间都会一直跟大家去慢慢的分享的。那么带来贤婉文的一首新歌有你就可以了。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2,992点，升109点，升幅0.48%，总成交金额326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8点，跌83点，跌幅2.03%。恒生国际指数7594点，升34点，升幅0.4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44块，升1.6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106.4块，跌42.6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12块，升7.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5块，跌3.4分；700腾讯控股431块，升1.2块；981中芯国际79.2块，跌10.2块；1347华虹红利184.6块，跌30.6块。9988里巴巴93.8块，升9.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01.2块，跌54.2块；1888建滔基层板82.9块，跌16.2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68733点，跌1741点，跌幅2.47%。港金报38010元，比上收市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4.6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提醒各位，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3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还要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大湾区交通方面的一些新的优化和升级，还有一个即将要推出的一个非常新奇，有很多玩乐的活动的这样的一条骑行线会介绍给大家。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陈柏宇的一首《本能4》。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正。Hello， 谭正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大湾区在交通方面更加便利的升级和优化，就请谭正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说到了出行的便利啊，其实呢每一段时间啊都会有一个好消息来分享给大家。从今年的7月1号的零时开始，光明城的高铁站全新的列车运行图呢是正式上线，满图运行的情况下，单日呢可以开行动车组达到79列，而运力啊也是全面的提升，线路呢更是持续的优化。那么本次的调图是聚焦了市民通勤出游还有呢跨境出行的核心刚需，主打一个短途更便捷，长途更通达，跨境更高频。不仅呢是大幅的增开了福田香港核心线路的车次，更是拓展了跨省长途出行版图，让深度联动的地铁13号线和6号线的支线双轨交通网络和地铁形成一个全面的提质增效。这呢也为深圳市光明区的片区交通的互通，还有呢文旅消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啊，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本次调图啊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聚焦了核心的通勤和跨境出行的双重的提质。一方面呢跨境和中心城区的短途运输能力大幅的升级，班次呢也更加的密集。本次调图是针对性的加密了热门的通勤还有跨境的线路班次。那么其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由日均的15趟增加到了16趟，也是覆盖了早中晚全时段的出行需求，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商务洽谈、旅游观光、探亲往来更是提供了更稳定、更高效和便捷的轨道交通保障。而同时呢，往返福田站的列车也是实现了大幅的增班，由日均的12趟增加到了25趟，班次的密集程度翻倍，覆盖了上下班的通勤高峰，大幅的缩短了光明片区往来市中心还有呢福田 CBD 的时空距离，极大的便利市民的通勤、办公、逛街、出游还有商务往来。而另一方面啊，长途跨省的通达性是持续的深化，辐射的范围呢更是在不断的拓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新运行图呢是进一步的巩固了光明城站的区域长途的枢纽定位，稳定的开行了多条的跨省主干线路。那么其中开往成都还有呢百色以及大理、南昌、合肥等等的列车都在满途中稳定开行，并且呢新增加了前往焦作西、河源东、梅州西等等方向的路线，全面的强化了光明与西南、华中、华东等中远距离城市的快速互通互联，一站式的直达，省去了中途的中转麻烦，让市民跨省出行也变得更加的高效和省心。而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的铁路调图和片区的地铁路网是形成了一个高效的连通，实现了高铁加地铁的立体化交通全面升级，也彻底的打通了光明内外出行的双线快车道。光明城站呢是紧密的衔接了地铁13号线还有6号线支线的两大核心轨道交通线路。那么目前地铁的13号线二期的北延工程已经是完成了竣工，将正式通车，线路呢全长约 19.25 公里，一共呢设置了11座的车站。那么光明城站作为全线特色站点之一，区位优势啊十分的突出，而13号线全线贯通之后呢，将会串联南山、光明还有宝安这三大的核心行政区，从光明科学城出发最快45分钟就可以抵达深圳湾口岸，也是大幅的拉近了光明和深圳南部核心片区的时空距离。而与此同时呢，地铁6号线的支线二期已经顺利的开通运营，线路是设置了三座车站，南起光明城站率先实现了光明高铁和地铁的无缝衔接。而在光明城站的枢纽内，6号线的支线和13号线呢可以实现便捷的同站台换乘，同时啊双向的接驳广深港高铁还有赣深高铁，轨交高铁的资源是深度的融合。那么高铁呢对外是可以连通，那么对内是可以呢通连省内，那么地铁呢对内是串联全城，双重的交通优势下呀，这也意味着市民在抵达了光明城站之后可以快速的通达光明全域，而深圳北部区域和深圳的 各大的核心商圈，交通便利，产业园区，长短途出行都无缝链接，高效的换乘。所以呢，下一次啊，比如说咱们香港的朋友想来光明尝一尝光明乳鸽，喝一盒光明的牛奶的话呢，哎，可以直接从西九龙乘高铁到光明城站了。
1: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咱们大湾区的广州即将是迎来首条的100公里的山海骑行线啊，在未来呢可以说是会给骑行爱好者们带去一个全方位休闲体验的好去处，就请谭正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条啊，是广州首条的100公里的山海骑行线。哇，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爱骑车的朋友们来说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依托着山海城田岛交融共生的资源禀赋，广州的南沙正在呢全力的谋划建设100公里山海骑行道，目标啊是打造广州最美的山海骑行线。目前呢，整体的规划已经是明确了，一个兼具国际品质和全域特色的山海骑行网络是即将呈现。作为广州唯一的滨海城区，南沙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黄山鲁森林公园主峰登高可以呢尽览虎门大桥和珠江出海口的万顷碧波，而百公里的滨海岸线是串联了湿地沙滩还有呢渔港和城市的天际线，铺展出了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而当下呀，骑行也正成为了最火爆的户外潮流。这条即将贯通的百公里的山海骑行道将会串联起南沙的山海林田和滨海风光，也为市民解锁又一个追风看海放松身心的热门打卡地。据了解啊，骑行线呢采用了一主五环 N 支线的全域空间结构，路网呢是覆盖了南沙的全区所有的镇街，串珠成链，城乡融合，把南沙的山海之美、城乡之韵一线串联尽收眼底。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主，那就是百公里的山海主骑径是纵贯南北。那么主骑径呢，它长达百公里，北起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南抵大湾区文体中心，是整条骑行网络的核心主动脉。而它呢，一路串联了庆盛、黄阁、南沙湾，还有明珠湾、珠江街、万顷沙等城市的组团。而全线的风光是由北向南分布展开，北段呢是沿着胶门水道蜿蜒而行，而胶门河两岸的城水相依，尽显了滨江的都市风貌。中段东西对望，西侧的灵山岛尖还有呢横沥岛尖是拥江而立，东侧的话呢是南沙湾的山海城交相辉映。而黄山鲁森林公园还有天后宫等等城市的名片啊，更是镶嵌其间。南段呢，则是进入到了珠江街到万顷沙，湿地连绵，田园开阔，南沙湿地和大湾区文体中心是呈现了一个生态人文的交融画卷。全段是集滨江都市、山海胜景，还有呢湿地田园于一体，一站式的可览山林、河景、都市、田园和滩涂的多元风光。而五环呢，则是五大的特色骑行环线，里面包括了像东冲到黄阁的水乡体验环、横沥岛的都市活力环以及南沙岛的休闲活力环，还有呢从大港到揽河的稻田水乡环，以及珠江街到万顷沙的湿地田园环等等。而 N 支线啊，更是呢便民休闲的微循环，让大家感受到家门口的骑行乐园。结合了现在啊南沙的现有景区还有景点，深入到社区、公园、乡村，打造一个全民友好、便捷舒适的慢行网络。市民朋友啊，可以选择短途的支线，在家门口呢就解锁高质量的骑行体验，也让骑行融入到日常和生活当中。南沙区啊，将会重点打造50公里的一环一弯的滨海骑行示范段，率先来擦亮南沙面向大湾区的骑行名片，让广州最美的山海骑行线从蓝图走向实现。一环就是指胶门河到南沙湾的高品质滨海骑行环，全长呢是30公里，而一弯呢是指明珠湾国际品质的滨海骑行道，全程是20公里。那么示范段是串联了南沙湾的滨海岸线，还有呢惠谷超级堤以及胶门河、弋河两岸，还有灵山岛尖、横沥岛尖五大的核心景观带，可以呢让大家呀、一路的沿路打卡各个好看的景点。不仅仅有南沙的天后宫，还有呢邮轮母港、游艇会、明珠湾大桥、胶门河、巨星桥等等的网红点位，兼顾了亲子休闲、网红打卡，还有城市通勤等等的多重功能，也为南沙的全域山海骑行网络是建立一个标杆。 而且呢，南沙的山海骑行道不只是一条道路，更是啊城市气质的流动名片。因为呢，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城市名片的主题活动，活力、友好、运动、年轻和文化，串联起音乐节、帆船等等的文体赛事。而且呢，全线还有呢骑行的驿站节点，提供了租车、休憩、补给等便民的服务。打造了一个全龄适配、城乡共享的友好慢行空间，让老人、孩子、初学者都能够安心上路，轻享骑行。而专业骑行者可以呢在这里挑战速度和耐力，市民休闲健身也可以在这里享受慢行和风景，专业和日常并存，竞技和休闲共融。所以呢，喜欢骑行的朋友啊，真的不要忘记了，可以呢来到美丽的湾区之心，来到南沙，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份骑行的乐趣。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真的分享啊，把很多新的一些设施啦，然后一些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个骑行的步道啊，我觉得是喜欢骑车的朋友们呢可能不能错过的。其实我看到很多香港的一些喜欢骑车的朋友真的会带着他们的一个单车，然后真的去到深圳，
2: 装备齐全。
1: 对对对，他们真的会可能过关的时候也是会拿着他们自己的一个自行车，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去试行不同的一些步道。那么新试行的这个步道呢也是让他们可能更多一个选择吧，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哦。那么也将我们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是的，那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 Coco 李玟的一首差不多先生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2: 拜
1: 拜。
2: 拜。

上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天开始一连五天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到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维港两岸欢迎、迎接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本月的15号到17号进行第六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在这一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会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还有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洪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以及相关的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了五轮一共27场的听证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听证会更正是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还有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的总资产当中略超一半是来自海外的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家的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互相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他重申，国家155规划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好国际化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机遇还有国际资本高效对接，进一步的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资产还有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作为斡旋方的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当地星期三在多哈分别与美国以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表示，会晤建基于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的成果，各方同意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且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的安排成果。各方同意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且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的安排下一次会晤。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说，伊朗的乌合化进程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也就是北纬17.2度、东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离岸还有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还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偶尔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0: 73%。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013点，升132点，升幅0.58%，总成交金额356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8点，跌83点，跌幅2.03%。恒生国际指数7606点，升47点，升幅0.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46块，升1.8毛；7709XL2南方海力是108.7块，跌40.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28块，升8.8毛；3033南方升科技4.36块，跌2.2分；700腾讯控股430.2块，升4毛；981中芯国际80.3块，跌9.1块；1347华虹红利185.1块，跌30.1块。9988阿里巴巴94.4块，升1.5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98.5块，跌56.9块；还有1888建滔基层板是报83.45块，跌15.7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2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68733点，跌1741点，跌幅2.47%。港金报38010元，比上收市升370元。而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68.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ACAGO 就更方便。
4: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5: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4: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5: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4: 聪明，果然长大了。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
9: 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10: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1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2: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3: 快点快点快点，
1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10呢，欢迎各位听众们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大家午安，我是钟钟哥哥，
1: 我是子月姐姐，
0: 子月姐姐午安午安
1: ，Hello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哈四位来自小学的同学，不如先有请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们是圣公会将军澳基德小学的同学，我是杨一朗，
3: 我是杨一峰。
4: 我是李国坤四 A 班，
5: 我是贾梦琪。
0: 欢迎
1: 欢迎，贾同学，待会儿说话可以靠近麦克风一点啊，有点害羞了现在。
0: 对的对的，
1: 唯一的女同学。
0: 没错，而且今天呢非常开心，有两兄弟过来。
1: 嗯，是的。
0: 原来啊，杨一朗同学和杨玉峰同学呢是啊
1: 兄弟情深。
0: 对啊，亲兄弟来的哈。啊，当然我们今天还要介绍一下啊，我们的 Angel 老师啦。
1: 没错没错，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呢，也是由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的 Angel 老师在哦。 Hello
6: 大家好。
0: Hello Hello Angel 老师午安。
1: 太好了， Angel 老师来了，我们就可以啊尽情的聊一下我们的科学主题是吧。
0: 嗯
1: 嗯，那在今天我们啊在说今天这个科学主题之前，要不我们先来问一下同学们，你们在课堂上面啊有没有学到一些有关于科学或者 STEM 教育的一些有趣课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有哪位
0: 先
1: 说？
0: 不如
1: 先
0: 大哥哥为我们打个样。
1: 六年级来。杨哥哥
0: 已经是第二次上来我们节目了，
1: 哦，是啊，
0: 不如先分享一下吧，哈，
1: 嗯，
0: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一些印象深刻的课题。
2: 在课上制作水火箭，
0: 水火箭，
1: 嗯，
0: 哦，
1: 是怎么样的过程呢？你怎么样制作的？
2: 拿个
0: 来靠近一点，我们可以，
1: 对对 对，
2: 拿个水瓶往里面装水，
0: 嗯
1: 嗯，然后呢？
2: 然后往里面打气进去，然后一松开又爆出去了。
0: 嗯，
1: 是在学校的操场做的是吧？
2: 嗯
1: 嗯，那为什么要在操场做呢？是因为那个火箭怎么样会发射的很高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成果呢？
2: 会飞得很高，会爆出水。
1: 哦，那你们是啊有多少个人一起制作这个水火箭呢？一组里面？
2: 两三个。
1: 那你负责的岗位是做些什么呢？那次
2: 装水。
1: 哦，
0: 你是装水那个。
1: 嗯，好。
0: 加压的那个是谁？
2: 啊，
0: 其他同学。
2: 对，
1: 那装水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呢？你吧，你的责任重大哦，好吧。嗯，那要加多少是冰个瓦西？
2: 八半。
0: 嗯，
1: 加
0: 一
1: 大
0: 半
1: 的。哦，
0: 你们这个水火箭一共是发射了多少次啊？
2: 一两次。
0: 有没有说你这个装水的时候是第一次是装一大半，然后第二次是装其他毫量？
2: 嗯，
0: 没有，就两次都是一样的。
2: 哦，
0: 你那么没有探索精神的吗？
1: 那你的这个水火箭跟其他组别的比起来，你觉得你那个厉害还是其他人的厉害？
2: 我的厉害。
0: 你的厉害。
1: 哎，怎么说呢？为什么呢？
0: 对啊，你应该对你自己的这个小组里面这个水火箭应该很有自信才行吧。
2: 嗯，飞得更高。
0: 哦，
1: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你的水火箭怎么那么厉害？摇头。
0: 这个科学原理可能等一下还是要来解释一下。
1: 嗯，是的是的，水火箭应该是跟水压啊那些有关吧，是吧，
0: 嗯，
1: Andrew 老师。
6: 是跟那个牛顿第三定律有关的。
1: 哦，
0: 牛顿第三定律。
1: 第三定律是
6: 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1: 哦，听到了吧，杨同学哥哥现在知道了。嗯，你要认真学习这个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好吧？
0: 虽然你长得很帅哈，但是就是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学历，
0: 对，要有点墨水，
1: 是要有点知识，
0: 是的。
1: 好，嗯，那我们下一位就请，要不，哎啊，弟弟杨弟弟指的他们的班长啊，是吧？我们的李国坤同学，嗯，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学校里面科学课堂学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知识，让你印象很深刻呢？
4: 我科学课上了一节课叫做了闭合电路。
1: 嗯，
0: 闭合电路
1: 是怎么样的呢？那个闭合电路里面有什么零件呢？
4: 有电池、开关、灯泡、电线。
1: 那这个闭合电路是灯泡成功亮起来了吗？
4: 嗯，
0: 整个的准备过程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就需要是除了刚刚那些的原件之外，你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有没有说要跟从一些的指引？
1: 对，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就老师说，哎，这个闭合电路万一啊你怎么样了它就不成功了，你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你负责的也是组装的是吧？
2: 不是。
1: 那你负责的是记录吗？还是负责什么呢？
2: 我全部都负责。
0: 你全部
2: 都
0: 负责？学霸，学霸通常责任很大。
1: 对对对，靠你的。
0: 你是一个小组里面的去完成，还是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去做这个实验呢？
4: 大家都会尝试一次。
1: 有没有失败的同学？
2: 有。
1: 他们，哎，你来猜一下，他们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你觉得？据你的观察，
4: 电线没有碰到金属的物品。
1: 哦，金属的物品是什么呢？你在这个实验里面的金属物品？
0: 电线吗？还是？
1: 就要不我换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为什么他没碰到那个金属物体就失败了呢？就为什么要碰到金属物体呢？
4: 因为要通过金属物品才能通到灯泡，
1: 才能通电是吧？那这个科学原理你也是啊，虽然那个词表达的就还需要努力，不过还是那个意思学会了是吧？好的，那我们哎，刚刚弟弟指人是吧？杨弟弟来，杨一峰，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最有趣的啊一个科学小实验，来，
3: 空气车。
0: 空气车，
1: 是跟水火箭那种类似的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车呢？
3: 就是有个往瓶子里面一直打气，然后松开那个打气风，以后搞那个轮胎，它就会动。
0: 是
1: 不是有点像那个你吹一个气球，然后放手的时候那个气球会向前推一样？
3: 对。
1: 那这个空气车你当时是负责了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呢？也来八卦一下。
3: 就是打气的时候就负责打气。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跟你哥哥一样也是负责装水负责打气的，那你觉得要打多少呢？就应该越多越好吗？
3: 对。
1: 那个空气车会不会就是砰了一下就爆了呢？你没有担心过呢？
3: 没有。
0: 是那个空气是打在瓶子里面吗？还是打在那个气球里面？
3: 打在瓶子里面。
1: Andrew 老师，他这个实验是不是跟水火箭的也类似？
6: 对，其实原理是跟水火箭是完全一样的。
1: 所以他们两个是做了一个同样的科学原理的实验是吧？我们最后问一下我们的唯一女同学啊，孟希。来，贾同学，你来说一下，在你的课堂里面，你跟他们是同班同学吗？
5: 是的呀。
1: 那你们学的一些科学知识应该有类似的，可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5: 就是那个学那个正极负极的那个电线，然后
0: 正负极电线。
5: 对的。然后呢，那个电池那个灯泡。
1: 这也是闭合电路吗？
5: 是的。
1: 你觉得为什么他印象最深刻呢？
5: 因为只有那个不准，我是只负责给他们发零件的。
0: 你没有去自己去尝试一下吗？
5: 有一次是做了的，但是其他的都是他们要什么零件，我就给他们什么零件。
1: 那这个为什么会是印象最深刻呢？通常应该是参与度最高的才最深刻啊。
5: 因为其他的参与都挺高的，就这个最低。
1: 就失望了。失望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给我们说一个你参与度最高的一个实验。
5: 就
1: 你最喜欢的一个。来，我们靠近麦克风一点。
5: 就是那个空气车喽。
0: 空气车也是其中一个。
1: 那你负责什么呢？你参与那么多。
5: 就是什么都负责的。
1: 比如说呢，他要怎么样组装，有什么样的步骤，来给我们说一下呗。
5: 就是把那个东西，然后呢按到另一个东西上面。
1: 是，等一下，那个空气车有什么零件？来，我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有一个蓝色的一个瓶子，然后呢还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海绵片，然后呢还有一个上面安了瓶盖的然后呢一个零件，然后呢还有螺丝，然后还有螺丝刀。
1: 嗯，还有呢？
5: 然后还有，然后就没了。然后呢，还有，类似于翅膀的一个装饰物，然后还有轮胎。
1: 翅膀的装饰物，你确定它是装饰吗？
5: 哦，是的吧？
1: 嗯，
5: 就是我感觉没啥用。
1: 哎，待会儿我们的这个杨毅峰同学有东西要补充，来，有没有什么零件他漏了的？赶紧给他说出来。
3: 还有一些车胎，那个不是飞机是啊，那是、
1: 哦，
3: 那就是一个可以让风，就是让风不用太大压力的那种东西。
0: 哦，是导流的。
3: 对。
1: 哦，就感觉像飞机的那个机翼一样，是吧？就一样的原理、
0: 嗯，
1: 顺着那个风的流向，是这样吗 ？Andrew 老师，我猜的对吗？老师听得一头雾水，老师心想：哎，那等了那么久，没有人说要用轮子啊，什么棉片到底是怎么样组装的呢？Andrew 老师，你觉得、这个？
6: 看的还是就是一个瓶子，下面有四个轮胎，是吧？是不是这样的车子呢？
3: 就是那个。轮胎，
1: 嗯，
3: 旁后面有个装。

0: 一家螺丝，然后就后在前面
1: 嗯，
0: 按这个步骤的话就可以做好了。
1: 好，我听出来了，同学们在这个组装的环节也是参与很多，
2: 嗯，
1: 然后成果也是有的，是
2: 是。
1: 吧？嗯，这个科学原理还是学到了一点，
2: 知道的啊，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 Andrew 老师啊，比如说刚刚杨同学他有分享到他有个所谓叫翅膀，我猜应该可能是一个导流的一样的东西，可能是安装在那个车的左右两边。我想问一下，如果不安装这个的话和安装的话，它的动能方面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3: 他们那个环距的话呢，它怎么样组装就不敢确定了。但是我们说一下真的车子的话呢，我们有时候还看到真的车子
1: 是。
3: 后面也是有个尾巴，上面有个
1: 尾
3: 翼，对，尾翼翅膀一样的
2: 对。
3: 嘛。这种呢，其实是尽量用空气呢把车子给压下去。
2: 嗯，
3: 其实不是，是跟飞机的翅膀是相反的。
2: 是，
3: 飞机的翅膀是把飞机抬起来，它才能飞上天嘛。
2: 嗯，
3: 但是车子的话呢，就是相反的，它是要把车子往地面压下去，目的就是不让它飞起来。因为有些跑车真的开得非常快的时候呢，真的是他们会真的会飞起来的，这样就变成有交通事故了。
1: 所以
2: 提供一
1: 是相
2: 个
1: 反的，
2: 下压力，对吧？
3: 对，是的。
1: 好，学到这个飞机原来跟汽车就是也有相似的，不过是相反的，相反的一个尾翼。
2: 是的，而且它刚刚那个，比如说水火箭，还有那个空气车呢，它的那个的原理，或者是那个叫学名是这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所以呢，各位同学们真的是可以去在学习方面可以看，哎，因为去到中学之后呢，可能这些的
1: 更加
2: 物理概
1: 深
2: 念更
1: 奥
2: 加的
1: 了，
2: 深奥一点，
1: 是。
2: 从现在可以就去了解多一点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四位同学哈，如果要你们去发明一样可以让生活更加方便的东西，那各位会想发明什么呢？哎，是不是学
1: 是，
2: 霸？李同学，你可以分享一下吗？把麦克风扭去你那边，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发明什么呢？
4: 我想发明机械爪，
2: 机器爪，
4: 机械爪，它
2: 拿
4: 有
2: 来
4: 什
2: 干
4: 么
2: 嘛呢？
4: 用途？可以帮忙干事情。
2: 嗯，
1: 比如说呢，你有什么需要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它来干嘛？
4: 用来拿东西。
2: 因为现在好像已经有很多的仿生的机器爪了嘛，你的那个机器爪和现在的那些爪有什么最大的功能上的不同呢？
4: 帮忙走路。
2: 帮我走路。
1: 那它就不只是机械爪了耶，
2: 对啊，它有其他的辅
1: 它是
2: 助
1: 个
2: 功能。
1: 电动车。你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平常？
4: 太累了。
2: 太累了。我有看到过之前有一套漫画哈，那个
1: 是。
2: 人背着个背包，然后后面有四个爪子，然后就爪着那个地面就可以走了哈。那个可能是不是和你这个差不多？
1: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这个机械爪呢？就总不能说你在课室里面，然后带着这个机械爪走路吧？
2: 累不应该要轮子的吗？就是，
1: 对啊，为什么是一个手呢？
2: 那我们就只是不是在逼迫你啊，只是在我们在 brainstorming 一下，哎，
1: 对对对，我
2: 最
1: 们
2: 近，
1: 想象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用它比
2: 对
1: 较
2: 啊，
1: 方
2: 可能
1: 便。
2: 未来真的是可以就发明出来呢。
1: 是，
4: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要倒，不小心快要摔倒了，
2: 嗯，
4: 我离他很远，可以只用机械爪帮他接住。
2: 哦，完了，这个意义就很重要了。
1: 是，看出来他是非常热心助人的班
2: 是，
1: 长。
2: 就虽然有些时候可能有点累，
1: 走路有点累，不过不要紧，我发明一个东西来帮你，是吧？
2: 对啊。
1: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贾同学吧。你想发明一样什么样的东西呢？
5: 我想发明那个空间穿越器。
2: 空间穿越器，
1: 那穿越去哪
2: 嗯，
1: 里？
2: 想去哪？
5: 因为每次早会结束，然后爬楼梯就特别累，然后呢，然后就可以，然后呢直接排队，然后进那个穿越器里面，然后就可以直接传送到班里面去。就懒得走楼梯。
1: 感觉你们学校很大。
2: 我感觉学生好累啊。
1: 就女同学就说早会完了以后好累，然后班长呢又说好累，就学校是很多楼梯要走嘛，平常，哎呀，全部人都点头，真的真的，就你们现在课是在几楼啊？
5: 那个算是四楼了，
0: 六楼，
5: 就要爬四层楼梯，
1: 好
0: 爬
1: 吧。
0: 六层。
1: 六年级要爬六层。
2: 六 okay.
1: 我刚刚就在想啊，就通常人家说什么穿越器应该是穿越去什么

0: 我去日本旅行啊，或者去哪里哪里去旅游啊，怎么是啊？在这个学校里面原来已经很需要了。
1: 我以为是快迟到了，在家里不过也可以了，就
0: 是
1: 是
0: 方便方便。那其他同学呢？这个哥哥和弟弟，你们两兄弟有什么样的发明呢？好，弟
1: 弟
0: 先说，
1: 弟
0: 弟
1: 先说吧。
2: 就是一个便可以容易收纳的小机器人。
1: 哦，这它是可以放大的吗？最后还是
2: 可以。就是可以伸缩，就不用这么占位置，然后拿出来就会变小小一个，就不用太。
0: 那你这个机器人它有什么功用呢？就是它可以缩小，这个是它的一个。
3: 它可以做什么？
0: 设计，对对对，
2: 就是当我们写完作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懒得收拾，我们可以用它来帮我们收拾东西。
0: 哦，所以它是帮你收纳的机器人。那除了就是帮你收拾功课以外，你还想到在家里面可以怎么样帮你的爸爸妈妈吗？
2: 就是有时候呢，我爸爸要叫我帮我让我帮他丢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叫他帮我丢东西。
0: 相当是一个跑腿了，
2: 对，
0: 那相当是你的一个替身是吗？
2: 对，
0: 就家里面你是当这个跑腿的成员是吗？
2: 对，
0: 哥哥呢？
1: 哥哥你来证实一下，
0: 弟弟
1: 是
0: 跑腿，你是什么样的岗位来？
1: 是指令的那个对吧？
0: 你想发明什么？你先分享。对，你是一个发明家的话，你想要
4: 智能分类收纳背包。
0: 你们家是很多东西吗？怎么都要收纳呢？
4: 懒得搞。
0: 就你们现在在家里面是谁负责收拾房间、收拾书包的？
4: 我们。
0: 就自己做的。
1: 两兄弟。
0: 那为什么觉得是需要一个机械人来帮你做了？
4: 太多事情干了。
1: 有什么事情干呢？你平时就除了读书之外。
4: 要做家务。
0: 那为什么不做一个家务机器人呢？还是其他家务你都 OK， 就是收纳你就。
4: 因为我弟想搞。
0: 想搞什么？想做家务？
4: 我弟刚刚那个不就是吗？
0: 想要做家务是吧？看来他们在家里面还是责任重大，还是很孝顺的。对，两位都是收纳达人，
1: 没错。
0: 只是这个家庭的重担落到他们肩上了以后，想要发明个机器人。
1: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市面上好像也已经有一些的叫仿生的机器人，
0: 是家务助理机器人。
1: 对啊，已经有出来了。因为之前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的售价好像也暂时是蛮贵的嘛，因为它还没有做到一个规模效应，对，没有普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器人真的是有可能可以帮助到杨同学两位
0: 杨哥哥和杨弟弟。
1: 对啊，你们好像感觉在家里面这个收拾书包或是收拾家里面的一些东西是好像比较累的。
0: 感觉就是两位就是这个李同学和贾同学可以多做运动。多做运动，多走楼梯，然后这个
1: 锻炼一下的。虽然猛地摇头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想大一点嘛，
0: 对
1: 吧？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想象出来那今天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普出校园精彩四点半过后继续有他们的分享。
5: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升幅0.76%，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8点，跌83点，跌幅2.03%。恒生国际指数7612点，升54点，升幅0.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5块升2.2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109.6块跌39.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3毛2升9.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块跌2.6分，700腾讯控股430.2块升4毛，981中芯国际80.4块跌9块，9988阿里巴巴94.5块升1.65块，1347华虹红利186.1块跌29.1块，6869长飞光线光缆198.3块跌57.1块，还有1888建滔基层版83.8块跌15.35块。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25，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9，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68733点，跌1741点，跌幅2.47%。港金报38100元，比上收市升460元。伦敦金美安是卖出4074.08美元。室外气温录得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1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7: 全新 RTHK on the
8: go，RTHK 随身版，
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1: 而家有得下载啦！
12: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13: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办理登机手续。
12: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13: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右边去 T2。
12: 聪明，果然长大了。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4: 快点快点快点！
1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
1: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
0: 我是子月姐姐。
1: 子月姐姐好。
0: 好，
1: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哈四位小学同学，不如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16: 大家好，我们是圣公会将军澳基德小学的同学，我是杨一朗。
2: 我是杨一峰。
17: 我是4A班的李国坤。
18: 我是贾梦
1: 琪。欢迎
0: 欢
1: 迎四位同学。那今天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请来天才教室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啊，陶安的 Andrew 老师。
19: 大家好。
1: Andrew 老师好。啊，
0: 欢迎欢迎。
1: 对，上半部分呢我们就四位同学分享了他们在学校里面哈一些的科学实验，
0: 没错，
1: 最印象深刻的啊，大家都很印象深刻了哈。那当然还有他们有四位同学大家都想发明不同的一些的东西，
0: 有趣发明，
1: 没错哈。那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更多不同的一些玩意儿出来。
0: 是，
1: 对啊。
0: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超越实验室里面呢也是会带来一个科学主题哦。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啊，蛀牙和牙膏的关系。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一起来听听 Andrew 老师为我们带来什么样有趣的啊神奇科学小知识吧。
3: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0: 那今天这个科学主题啊，蛀牙和牙膏的关系啊，要说这个个人卫生啊，那先要来了解一下同学们啊，你们有没有乖乖刷牙？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每天刷牙多少次？
2: 2次。
1: 2次。
0: 其他人呢？
17: 2次。
0: 哦，大家都是2次。是在什么时间点的2次呢？ 来来来，班长李同学，
1: 自己来哈。
18: 早上起来之后要刷一次牙，晚上要睡觉前刷一次牙。
0: 嗯，那刷晚上刷牙之后还会吃东西吗？你们
2: 不会？
4: 不会。
0: 哦，很乖耶。哦、这个习惯是怎么样养成的呢？
2: 从小到大都养成了。从小就养成。
0: 我妈教我的。你妈教你的？那小的时候刷牙的话，会不会有那种就你先刷，然后妈妈再帮你补刷的这种习惯呢？
4: 不会，
2: 没有，
0: 没有吗？
2: 之前有时候会吧。
0: 嗯，
2: 是小时候，
0: 就很小，还是可能
17: 三岁多，三岁多。
0: 哦，那些时候就会。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早晚刷牙呢？为什么只刷一次就不行呢？就我早上刷完就 OK 啦，干嘛我晚上还要再刷呢？明天早上又要刷了。那我只刷一次就可以了。来，我们杨逸峰，你来，你觉得呢？为什么要刷两次？
2: 怕牙齿坏
0: 了。嗯，那为什么牙齿会坏呢？同学们，你们觉得？
17: 吃糖。
0: 吃
1: 糖？吃
0: 糖就只是糖果还是什么糖？
2: 如果我们每天不刷牙的话，会有时候有可能我们牙齿会蛀牙。
0: 嗯，那蛀牙就是因为吃糖是吗？
2: 不止
1: 哈、啊，不止还是
2: 吃的东西越多，而且不刷牙的话，有会蛀牙。
1: 嗯，
0: 哎，那你们知道中间是为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 Andrew 老师吧。哎，直接来，我也想知道，就是吃糖和吃普通东西，他们对牙齿的这个破坏或者造成的一些影响是一样的吗？
19: 那其实蛀牙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嘴巴里面有细菌的。同学们知道自己身体里面有很多细菌的吗？我们嘴巴里面也是有很多细菌的。那细菌的话就跟其他的生物一样，他们也要吃东西的嘛。
0: 嗯，
19: 那你觉得你们身体里面的细菌他们在吃什么东西的？
2: 牙齿
17: 的、
18: 吃我们剩饭、
19: 吃你们剩饭，对，其实就是吃我们剩饭。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食物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咬它的嘛，那再怎么讲会有一点会留在牙齿的上面的，这些剩饭呢就是成为了细菌的食物了。那当中呢，他们就特别喜欢跟一些糖类有关的东西，就是糖的东西，细菌吃了它之后呢，那细菌就它就很高兴了，就过它的日子了。但是过程中它会散发一些酸性的东西出来。那重点就是这些酸性的东西呢，是慢慢会把我们的牙齿给融化掉的。
1: 嗯，
19: 所以这些剩饭也是我们在牙齿上面，细菌也是在牙齿上面。
0: 嗯，
19: 那他们做的酸性东西也在牙齿上面，那就一直就在把我们的牙齿给融化掉了。
1: 嗯，
19: 那融化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就代表那牙齿就缺少一块了。
0: 嗯，
19: 这样子就变成了我们说的蛀牙了。
0: 哦，所以蛀牙就是黑了一块，就是因为它把我们牙齿吃掉了。
19: 对，给牙齿给融化了。
0: 哇，听起来好可怕。那这个主要是刷牙啊，就你牙齿有很多面嘛，对吧？那有时候蛀牙不一定就是咬东西的最上面那个平面。那同学们，你们平常刷牙的话又怎么样刷呢？就你们说现在爸爸妈妈已经不会帮你们检查了，对吧？你们小学四年级六年级了，那刷牙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刷去保证它刷得干净呢？有谁来分享啊？贾同学，你说一下你刷牙怎么样刷呢？
18: 就是刷完上边，然后刷下边，然后刷完下边刷左边，然后刷完左边刷右边，然后那个牙刷的那个屏幕上，然后会那个显示，然后你哪个不哪个地方没刷干净？
1: 哦，
0: 他用
1: 智能
0: 牙刷，
1: 电动牙刷对吧？
0: 这个发明好像挺好的耶。有时候啊，就可能刷牙你只刷一个面，刷不干净啊，里里外外也要刷。Andrew 老师是这样吗？就里里外外也刷了，所以那个细菌才不会就。
19: 对的，因为细菌的话呢就无处不在，所以每一个缝区里面呢都会有细菌。那而且食物的话，平常我们吃东西也会有食物跑到牙缝里面去，是吧？
0: 是，
19: 这些都是他们食物跟细菌都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只要是单单靠着刷牙的话呢，刚才想象一下，就是你用很好的电动牙刷，
0: 对，
19: 但是这个电动牙刷它能帮你清除到那个牙缝里的东西吗？
0: 牙缝，就是我们挑、
19: 嗯、
0: 用那个牙签
19: 的
0: 那个牙缝。
19: 你觉得牙刷能帮你清理到牙缝吗？
18: 不能，但是可不可以那个刷牙签，然后呢用牙签掏一下。
19: 嗯、
0: 哦，
19: 对，其实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0: 嗯，
19: 当然是刷牙的话呢，只是牙齿表面的东西，牙缝是清洁不了的。
1: 嗯、
0: 哦，
19: 所以正确的话应该是刷牙前先用牙线清理一次，之后再刷牙，那就彻底了。
0: 嗯，哎，我有见过那种牙线，也有很多不同类型嘛，有水牙线哎、
19: 嗯，
0: 水牙线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它好像只是喷水这样，
1: 嗯，
0: 它也是跟普通牙线一样吗？
19: 其实它就是靠那个很高压的水冲到你的牙缝里面去，
0: 哦、
19: 就是用力把里面的脏的东西给冲走。
0: 嗯，那是不是真的我用了牙线然后也刷了牙就一定不会有蛀牙了呢？
19: 最起码会把这个机会降低很多，但是还不是完全可以解决。
0: 哦，
19: 我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蛀牙的问题就是酸性的一个问题嘛。那假如是没有细菌，他们不去做酸性的东西，
0: 嗯，
19: 但是他们吃，你们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吃到酸性的东西哦。
0: 嗯，
19: 这样的话就直接不需要细菌，也就直接把这些酸性的东西放到嘴里面去了。
0: 哦，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我吃酸的东西就更容易有蛀牙。
19: 嗯，可以理解是城市有两个不同的酸性的东西在攻击你的牙齿。
0: 哦，
19: 举个例子，假如是喝饮料，
0: 是
19: 啊，你们平常都会喝饮料吗？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
20: 汽水
19: 、会喝果汁吗？
18: 会，
0: 我喝橙汁。
19: 嗯，那、其实呢，这个问题是一个我大家的问题，因为大部分我们喝的东西、要不然就是中性，要不然就是酸性的东西。
1: 嗯，
19: 其实很多我们喝的东西都是酸性的，刚才说的汽水、果汁等等都是酸性的。
0: 甜的东西也是酸性的吗？
19: 对，甜的东西也是，包括你喝的橙汁也是酸性的。
0: 哦，
19: 这样的话呢就变成有两重的问题了，就是第一个，你喝它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饮料本身就是酸性的，
0: 是
19: 它在经过你的嘴巴经过你的牙齿的时候呢已经会把你的牙齿溶掉一点点了。
0: 嗯，
19: 再来就是汽水、果汁，它里面也是有糖分的吧，你喝完之后呢那些糖分待在你牙齿上面继续去帮助那个细菌的生活。
1: 嗯，
19: 细菌有继续做一些酸性的东西出来。
0: 嗯，
19: 就是你牙齿就同时给两个酸性的来源在被受他们的攻击了。
0: 哦，
1: 嗯，
0: 以前还觉得就是只是我不要吃糖就好了原来不行啊，我吃普通东西我喝酸的也会有蛀牙。
19: 对的，而且大部分饮料都是酸性的。
1: 嗯，
0: 哎，有我们的李同学哈，你举手了，是有什么问题吗？来，
21: 我天天喝冷饮。
0: 冷
1: 饮？
0: 哦，就冷热的问题，你想问是吧？
21: 是自己做的。
1: 哦，
0: 自己做
1: 的
0: 冷
1: 饮。
0: 那自己做的冷饮的话，嗯，可能又未必有那么多添加剂，可是它本来也会就是天然的饮品啊，就
1: 什么样的饮料？
0: 可能除了水之外，就是其他的也是会给牙齿带来这种影响吗？
1: 你加了什么？
19: 它是什么样的饮料呢？
21: 汽水，元气森林那个汽水。
0: 哦，就是气泡水。
1: 嗯，
19: 哦，
1: 这其中有个品牌的，
0: 嗯，
19: 气泡水就是碳酸水，
0: 是
19: 那个呢也是酸性的。
1: 嗯，
19: 就是我们说大部分我们的饮料都是酸性的。
0: 可是老师它没有味道耶。
19: 它没有味道，但是它本身呢是一个酸性的食物，一个饮料。
1: 嗯，
19: 但是好，就是因为它没有糖分，所以最起码就是它没有糖分去喂饱那些细菌。
1: 嗯，
19: 所以就是其实它就一个方式来攻击我们的牙齿，就是单靠它自己的酸性。但是细菌呢就在这个上面呢最起码没有帮助细菌更加去攻击我们的牙齿。
0: 嗯，我感觉我被骗了从小到大都以为不要吃糖少吃甜的就不会有蛀牙。嗯，碳酸水也可能是。那我们平常可能分泌的那个口水呢？
19: 嗯，那口水的话呢就是终于有一个东西是酸性的相反的。你们知道酸性的相反是什么吗？
21: 甜性，
1: 甜性，
21: 不酸性，
1: 哦，
19: 不酸。
1: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有想过吗？
0: 是酸
21: 苦的
0: 、我们可能还在想这个味道啊，因为刚刚说的酸味嘛。
19: 那酸性的相反呢是叫碱性的东西。
0: 嗯，
19: 那终于我们的口水呢是碱性的了，所以呢我们口水其实是由 自动带着一个帮我们保护牙齿的功能的。
1: 嗯，
19: 当然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然要这样做了。假如我们的口水自己是酸性的话，不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牙齿给溶掉了吗？
0: 所以就是饮料也不要喝，不甜的饮料也不要喝，咖啡呢，那这些也
19: 咖啡也都是酸性的，就是不甜的也是酸性的。
1: 好多陷阱。
0: 对啊，我感觉好像人家说咖啡可能通常人家说它的坏处不是蛀牙，而是染色。
19: 嗯，
0: 牙膏可以做到这个防染色吗？
19: 是现在有一些牙膏呢，里面有这个三元水，那个叫 hydrogen peroxide，这个东西呢可以其实是一种漂白剂来的。那可以把那些咖啡里面的颜色呢，可以把它漂白，就弄走了它的颜色，那就可以把那个就把染上的颜色就可以弄走了。
0: 那这个牙膏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用处啊，成分在里面。那同学们，你们猜一下哦，不是，我应该问你们怎么挑牙膏？哎，是你们自己挑的吗？还是妈妈给你们买的？
2: 有时候是自己买的，有时候是妈妈帮我买的。
0: 哎，那你买的话，你会怎么样去选你要的那支牙膏啊？
2: 选自己喜欢的口味。
0: 口味啊，还是看包装呢？
1: 哦，
0: 有没有人？我觉得我是看包装的。你看他，看他有时候什么联名啊，
1: 哦，对 IP 那些，
0: 对
1: 对
0: 对，那些就买。其实牙膏里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成分，是吧？除了刚才 Andrew 老师说的那个双氧水之外，你们知道是牙膏里面有什么样的化学品啊，可以帮你去这个防止蛀牙呢？
1: 通常你们就刷完牙之后怎么样去感觉评定？哎，我今天牙齿刷干净了，有那样的感受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0: 来，我们靠
1: 近
0: 一点
1: 麦
0: 克风，对，
2: 感觉自己的口都香了。
1: 香
0: 味，
1: 就清不清新，这是一点。
0: 然后看看甜不甜。刚刚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有同学说过，我选什么草莓味，我选甜的。老师这样是，要是我的牙膏是甜的，那不是就抵消了吗？
19: 那甜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有时人工的甜味，就好像喝汽水也有时无糖汽水嘛，就
0: 是
19: 那些东西呢，虽然是甜，但是呢，细菌是不能吃那些东西的。所以假如是你把这个东西加在牙膏里面去呢，它就没有害处了。
0: 所以就是那些是叫代糖是吗？
19: 对，是的。
0: 就这种糖分呢，对牙齿就是没有太大的伤害。
19: 对的。
0: 那到底牙膏里面是，所以它的甜是 OK 的。
19: 只要是甜的牙膏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一定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1: 那如果我喝这个无糖可乐，所谓叫无糖可乐，但它加了代糖，是不是对于就比起普通可乐来说，好像影响会少一点呢？
19: 对了，普通可乐的话，刚才说了是给两度的攻击嘛。你说你喝没有糖的可乐的话呢，就只有一道的攻击了，
1: 就那个碳酸水会。同学，贾同学，你想为什么？
2: 就是如果不能喝饮料的话，但是那个那些甜的牙膏对那个牙齿没有影响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选一些好吃的牙膏，然后泡水喝？
0: 你很有想法。
1: 对。
0: 可是牙膏本来是应该
1: 卡 bug，
0: 虽然人家说吃一点点牙膏吞进肚子里面没事，可是牙膏其实是不能吃的嘛。
19: 你真的想要喝甜的东西的话，你可以直接买一些代糖放到水里面去，可以做到同一个效果。
0: 你看贾同学就对这个甜饮放不下，就很专注很专心想要找这个甜饮料。
1: 李同学，班长，你刚刚想问什么问题？
21: 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发现牙膏有很大的用处，可以擦玻璃，擦很多东西，擦不掉的东西都能擦掉。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怎么说呢，生活有小百科的那种其他用处。
1: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19: 因为它中其实它也是一个清洁剂嘛，就是它刷牙的时候，牙刷本身在牙齿上面摩擦呢是一个清洁的方式。另外就是牙膏它本身也是一个清洁剂，所以就是两样东西加起来一起用了。但是牙膏里面其实对牙齿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它自己有很重要的成分，就是叫那个氟的一个成分。
1: 是
0: 是，氟法嘛，氟。
5: 氟化物。
0: 是。
19: 那个呢，就是我们牙齿呢，就是吃东西就就是不吃糖的话呢，也是会慢慢给正常的食物当中也会有酸性的东西把它消融化掉的嘛。
1: 嗯。
19: 氟的话呢，它就可以帮你修补这个破坏的。只能但是只能做一点点的修复了，就是你溶掉一点的话呢，可以帮你修好，但是你真的是已经溶得多了，或是已经开始蛀牙的话呢，那些已经帮不上忙的了。
1: 嗯，哎，刚刚杨同学是不是也想问一个问题？你想问什么？没有了，
0: 看来已经解答了。刚刚我们说是牙膏里面最重要的成分。
1: 哎，哥哥，你是不是
21: 那个刷完牙的那些泡是干净的还是脏的？
19: 你就好像一个肥皂，你用完的肥皂是干净的还是脏的一样。
0: 这个我感觉很哲学的一个问题耶。
1: 对对对对对。
19: 那其实的话呢，真的来说呢，牙膏里面，牙膏呢，你刷完牙之后呢，当然不要吞下去了，但是你放在嘴里面，让它待在嘴里面长一点时间呢，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就是让你那个里面的氟跟你牙齿接触的时间长一点嘛，就是让它去修补你牙齿的时间长一点。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刷牙的时候呢，时间可以刷得久一些，就是你不动手也可以，就让牙膏在嘴里面待得久一些也是有帮助的。
1: 哦，哎，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的，比如说外国的一些影片哈，那些的主人翁呢，他们刷牙就刷完之后就吐掉就行了。我们这边通常来说，以前就是刷完吐掉，还要用这个的水去漱口嘛。那其实如果我只是吐掉的话，那 OK 吗？
19: 其实是可以的，是可以，它是考虑到你这样用的东西是这样用的。但是因为这边就是大家习惯不一样嘛，就是感觉这个没有什么需要这样子，
1: 好像不漱口就不干净。
19: 对，是的，但就是让心里面舒服一点，还是漱一下口，所以这是大家习惯不一样。但是真的让它那个放待在嘴里面的话，或是吞掉一点点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的。
0: 那我们最后能不能请 Angel 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跟牙膏有关的小实验呢？
19: 那我们可以拿一些东西来模拟牙齿的，或是同学们正在换牙的话，勇敢的人可以把自己掉下来牙齿收起来做实验用。
0: 好，
19: 但是不要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两样东西模拟牙齿，一个呢就是鸡蛋的蛋壳呢，对，就是上面的主要成分是钙，就跟我们的牙齿的成分差不多。
1: 是。
19: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吃完的鸡翅、鸡腿里面的骨头呢，那个也是跟我们牙齿几乎是一样的成分。那你可以留这东西拿出来做实验。那做实验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试一下，把这个骨头可以放在不同的饮料里面，跟你平常喝的汽水或是果汁或者是咖啡等等的放在里面，泡个几天之后再拿出来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大概看得到你们的牙齿假如是经常接触这些不同的饮料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破坏。
0: 就那个骨头会是慢慢被腐蚀掉吗？可以猜一下那个结果是
19: 对，其实这个骨头呢，它会就是它里面的钙质呢会给融化掉嘛。你就这样看它的话呢，看上去还是骨头。但正常来说骨头应该是很硬的嘛。
0: 对啊。
19: 你在里面泡了几天之后呢，又发现那骨头是一个软的骨头，
1: 是
19: 变得好像一个橡皮做的东西一样。
0: 哇，我想起来那种中药的那种药酒啊，不是里面不是就泡，对啊，就把那些骨头泡软，就其实我们那些饮料也是会把我们的牙齿就是慢慢的腐蚀掉。
19: 是的。
0: 所以还是平常喝饮料就算是不甜的也不要去经常喝。
19: 对。
0: 喝完之后还是要刷牙。
19: 对。
0: 然后还要用这个牙线。漱口的话我们刚才学到了，就不一定刷牙后要漱口。
1: 对。
0: 可以让那个牙膏的那些泡泡吐掉之后把它停留在口腔里面。
19: 是的。
1: 我相信各位的同学们呢可能有些时候都会懒啊，因为我是其中一个是很想偷懒的一个人哈，但是发现到这个如果不刷牙这个后果真的是非常严重。可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Andrew 老师，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市面上除了说有牙膏之外还有漱口水。漱口水可以取代刷牙这个步骤吗？
19: 不能完全取代，因为刷牙其中一个重要性呢，就是牙刷那个毛本身是在牙上面摩擦的嘛，这呢就是很
0: 物理上
19: 的对，是物理上的把那个你上面的细菌啊、哦、等等东西给弄走。
1: 是
19: 你单单使用漱口水的话呢，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冲力可以把它弄走，它、
1: 嗯、
19: 顶多可以把你嘴巴里面的可能酸碱性别的变得碱性一些、
0: 嗯、
19: 或是把一些单独的细菌给杀死掉。
1: 嗯，
19: 但是很多细菌粘在你牙齿上面呢，其实它是好像有些胶水要把它粘在上面的、
1: 嗯、
19: 那些呢你单单用漱口水是没有办法把它冲走的、
1: 哦、
19: 还是真的要物理性的用牙刷的刷毛给它磨一下才行、
0: 嗯、
1: 是
0: 我觉得我爸爸刷牙好暴力、
1: 哎、
0: 就我爸爸的牙刷长期就是、啊、炸
1: 毛
0: 的那种、哦、就是太用力了也不好，
19: 对，这太用力也是不行的，因为就是还是会磨的嘛，就是想象就是再硬的东西你天天去拿东西去磨它的话，对，还是会磨坏掉的，所以力气还是不能太大、
1: 嗯、
0: 哦，就如果太大力的话就表面的那个牙齿上面的那个珐琅质是吗，
19: 嗯，
0: 它们会被磨掉，
19: 是的，
0: 嗯，那那个敏感牙齿也是因为表面的这些物质被磨掉之后会，
19: 对，敏感牙齿也是一样东西，敏感牙齿呢、
0: 嗯、
19: 通常就是说你牙齿上面的钙质跟珐琅质呢已经给融化了一定程度了、
0: 哦、
1: 是，
19: 所以你喝东西的时候可能冷一些东西呢就更容易影响到你牙齿里面的神经、
0: 嗯、
19: 就让你觉得哦真的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19: 正常的牙齿应该是不会这样子的，
1: 是、
0: 嗯、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Angel 老师的分享哈、
0: 嗯、
1: 那刚刚 Angel 老师分享的那个实验
0: 是的、
1: 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尝试做一下，因为那个实验的结果就是如果你不刷牙的话就会像那样的结果出来了哈，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圣公会将军奥基德小学的四位同学在这里和我们大家的分享哈。明天的下午四点钟呢，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我们明天下午四点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今天开始一连五天停靠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到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的29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和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天早上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这个月的15号到17号进行第六轮总共三场的听证会。委员会会在这一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不需要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鸿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以及相关的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总共27场的听证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式生效，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今天日间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呢采取偏西的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的海域，和本港呢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呢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天文台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说，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测今天晚上和明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由于海面会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预计星期六的风势也是很大，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的天气仍然不稳定。转看一下，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8亿元，按年是上升 7.9%， 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头五个月的临时估计上升 10.6%。 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是上升 25.8%，电器以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则上升 13%。 五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当中，网上销售是占 10.1%， 期内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4亿元，按年上升 32.3%。 政府发言人说，五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继续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的销售都有增长，展望未来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持续增加，应该有利零售业务。政府将会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下午的五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天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是仍然比较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的海域，和本港呢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 随后呢，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在27到31度，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055点，升174点，升幅为0.76%，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612点，升54点，升幅为0.72%。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跌幅为2.03%。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跌幅为3.849%。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3.5块升2.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9.6块跌39.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8.3毛升9.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块跌2.6分，700腾讯控股430.2升4毛，981中芯国际80.4跌9块，9988阿里巴巴94.5升1.65毛，1347华虹红利186.1跌29.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1888建滔基层板83.8跌15.35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52，澳元5.41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3，欧元8.952，每100日元对港元4.8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5。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4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70.9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
2: 出生活精彩。
4: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
5: 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6: 高盛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个基础系相对较好，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头。投资第一线，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9: 而家有得下载啦！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9: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
10: 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11: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1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13: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了下午5:11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可能一些的风球或者说一些天气方面会继续影响着香港啊，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文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发送的最新天气方面的消息。除了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以外呢，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股市方面呢，我们看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热的气氛呢？港股今天呢，在亚洲股市来说呢，算是保持的不错了啊，23,055的位置收市，升了174点，升幅0.74%，总成交3696亿3000多万，这个成交看上去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市场方面呢，大家也有目共睹，多数呢都是一些资金流出之前非常庞大急升的一些的股份。看到今天呢，就很多一些的投资人士都在关注啊，像是海力士这一些的杠杆产品呢，大跌了39.4%，109.6的位置。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了像中兴华虹这一些呢都有所跌幅，中兴跌9块，80.4的位置收市，华虹方面跌29.1，比较大的回调186.1的位置。长飞方面呢更跌到了198.3呢，跌了57.1。建滔方面呢临近收市我们看到呢也在不断的起跌，市场对于 AI 设施的一些的过度建设呢比较担心啊，到底未来供与求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分析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为什么一开始说到港股方面算这样保持的不错啊，我们看到因为今天在韩股方面呢尾盘跌错了8%啊，跌了687点呢，低见7616点。今天其实对于南韩方面的 KOSPI 来说呢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这一次权重啊一共占近60%的两大股权重股份呢都在拖低的大势，像三星方面跌了9.1%， SK 海力士呢跌14.6%。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一些的杠杆产品呢也受到一定的一个影响，这也是之前市场方面呢非常担心的，就是资金大力涌入某一个板块方面的一个领域，会对大型股市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些的波动。那么幸好港股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权重方面分衡呢还算是相对而言比较平均啊。相对我们现在看到对于韩股方面的一个大型错跌呢，今天市场方面到底如何去对这一些的杠杆，对于这一些的市场资金保持一个最新的一个警惕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呢我们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有一些的主题股份啊上升的还是比较疯狂的，一些的资金呢从 AI 流向了医药等等类型的板块，到底时间怎么看呢？那么今天5:30方面的美股专题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慕轩 Percy 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最新他们到底会如何动用真的的资金呢去进行市场方面的下半年部署。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进入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00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00，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7月2日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时间呢，今天看到港股方面呢23,055升了174点，升幅0.74%。虽然今天早上开了一个好头，升了400多点，但是临近收市方面，中午开始呢，整体的一个升势力度已经开始比较乏味。那么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我们看到大量的一些资金呢流出了一些科技相关类型板块，到底这一些的 AI 芯片股份后来的市况方面将会何去何从呢？这3696亿的港股 方面的一个成交啊，到底对于恒指来说会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象征性意义？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嘉宾朋友，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Hello， 师姐你好。
5: 嗨，你好啊，大家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市场方面一些资金在流出，主要也是之前炒得太过于火热啊，需要去降一降温。现在市场方面，您自己个人觉得了，港股、韩股啊这一些的亚洲大市场，最近这段时间非常关注的这个市场板块，他们的一个大幅下跌，对于港股的一个影响，您觉得后续潜力或者说后续方面的一个余温会不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刺激呢？
5: 其实我觉得有的，因为本来中文呢一开开三百几之中，跟着后面升到四百几点，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期望，是不是会跟 A 股走。咁但係呢好似升幅呢喺十點零之後開始慢慢收窄，咁收市真係升得返個174點呢，其實個情況呢好似有少少令人哋擔心㗎，因為呢一個格局呢就要睇睇啦，呢究竟 A 股嗰個漲幅能唔能夠帶動到港股嗰個升幅呢，好似又唔係真係咁樂觀喎。咁另外呢就係因為呢隔晚呢其實昨日啦，咁美股嗰、那個納指嗰個跌幅咧，相對嚟講個別，尤其是個別關於 AI 板塊股咧，會比較跌幅係相當之大嘅。咁一來咧就其實有幾個原因啦。咁琴日咧喺 A 股嘅升幅嚟講咧，其實因為琴日我哋講冇嗰啲優勢嘅，咁升幅嚟講真係非常之亮麗嘅。咁啊最主要係因為咧台灣嘅國巨咧就宣布咗啊，7月1號啱啱通知啲客户啦，咁佢全線去上調翻佢所有嘅電容嘅產品。咁好多代理商收到咧個漲幅嚟為50%嘅，咁呢一個咧對於 A 股嘅行情影響其實嚟講係比較大嘅。咁究竟 MLCC 佢呢個叫做多層陶瓷電容器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其實佢係啲電子產品之中非常之常見，亦都係用量最大嘅電容器之一嘅。咁涵蓋包括我哋嘅手機啦、電腦啦、甚至係去到汽車電子啊、通訊設備啊、精密儀器、航空等等國防裝備嘅。好啦，咁呢一個技術嚟講咧，其實最早由美國嘅研發，咁後來咧係日本嘅廠商啦，再慢慢去幫佢係即係現代化，再去領先嘅。好啦，咁呢一個 MLCC 嚟講咧，其實一間間嚟講影響個成個嘅 AI 嘅產業鏈咧都相當之大嘅。咁我顯然明顯第一樣嘢就係所有嘅關於 AI 又或者去到比較我哋而家叫做下游少少嘅手機嘅等等各方面，成個我哋嘅 bill of material 一個 boom 啊，佢個成本一定會上升嘅。咁但係你話一家加價，會唔會令到全個產業點解會咁產生咁大嘅震盪咧？就是、因為咧，其實佢唔係第一間加價噶啦。咁之前三星啊、川田啊呢啲領先嘅叫做個龍頭咧，其實都已經加咗15%至36%嘅價錢啦。咁嚟緊下半年咧，佢見到 MLCC 咧，即係過去加啲價錢，後屘下半年又準備漲價啦。咁所以整個產業鏈咧，其實有一個幾大嘅一個成本壓力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分析一下啦，可以從三個角度去睇睇啦。第一樣嘢就係成個產業鏈個傳導，第二樣嘢就係成個 AI 嗰個成本壓力同埋供應鏈呢個重新建構呢三個維度去諗呢一件事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成個核心嘅邏輯，成個 AI 嘅戰略嘅需求啊，會唔會俾呢一個元件去即係被動元件啊？呢一個價格升幅令到成個產業鏈嗰、那個有個好大嘅成本上漲咧。咁其實咧，今次咧我哋要了解到，佢唔係一個庫存周期嘅反彈咧，而係成個根本個驅動力係成個 AI 有咁嘅需求而引發到有呢一個嘅爆，即係呢個需求嘅爆發喺度。咁直接話俾市場聽，喂，其實呢一個 AI 嘅伺服器同埋呢個嘅車嘅規格嗰個高端嘅需求，其實仍然都係好緊張嘅。咁第二樣嘢啦，就係好多受益嘅，其實唔係 AI 概念嘅公司，反而係提供呢個上游嗰個元件廠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喺A 股同埋美股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化，因為 A 股好多時就係呢一啲嘅元件廠嗰個上游供應鏈嘅。咁但係咧，而美股嗰方面咧，反而都係 AI 應用 AI 嗰啲機，即係 AI 嗰啲機嗰個生產嗰個叫做喺呢一度個中，叫中下游嗰個邊啊。咁所以大家會變成咗 A 股同美股去有一個兩極嘅分化嘅。咁我哋翻翻去個核心就個港股嗰方面啦。咁港股究竟會係爭邊邊咧？其實係因為成個港股嗰個我哋嘅權重股個質素嘅結構咧，基本上咧佢係比較係着重喺啲 AI 互聯網 AI 應用嗰方面嘅。咁你話如果個影響大唔大咧？其實實質上唔係話真係咁大嘅。 原因是它那方面呢很多時都在個應用或者比較綜合的層面，它那些成本可以轉嫁回給客戶，因為譬如他們這些加價時可以向在客戶先那方面收的收費等等那方面去漲價，所以其實實質上對他們影響不大的。但是另外同時間地昨天就是 Meta 那邊就發了一個消息，就是說

0: 電啊，創到歷史新高啦。咁美國 AMD 咁樣，其實依家都係目前喺一個高位上面徘徊緊啦。即係在咗佢呢一個觸發到有一個好似叫 AI 基建周期見頂咁呢個疑慮咧，咁即係呢啲嘢好多依家好多地方量化交易啦，其實令到佢好似有個 amplify 嘅作用啊，令到擴大嗰個跌幅啦。咁所以變相咗咧，港股譬如開頭係跟緊 A 股走嘅，但係走幾走咧？大家都可能會唔會係有啲疑慮，因為始終解讀有唔同嘅投資者都有唔同嘅解讀啦。咁所以會唔會係導致到呢個係開始係啦，朝早十點半打後開始嗰個升幅開始收窄嗰個原因咯？
1: 嗯 ，OK。那現在目前這樣的一個市況之下呢，您個人覺得七月份開始了，下半年對於整體市況方面，會不會依然市場會關注在整個的一個算力 AI 方面？我們現在其實要有多大的一個市場的一個危機感呢？去投入這些正在回調的 AI 或基建算力相關類型的股份呢？
0: 我哋其實最緊要睇翻七月中，因為七月中咧可能有有唔同嘅 AI 公司開始會公布佢嘅業績啦。另外睇下美聯儲嗰邊會唔會就住呢一樣嘢，因為其實啱啱亦都宣布咗佢哋嗰個數據嘅，其實嗰個就業率咧唔係話真係咁好啊。咁變相咧其實有一個好可能一個夾派嘅信號，但係琴日可能 Meta 公布嗰個消息實在太過突然啦，變相咗好似市場冇去受到嗰個宏觀嘅數據影響，就變相咗淨係一味好可能係 focus 睇 Meta 呢一個事件單個事件上邊咧，咁唔知會之後會唔會睇翻可能佢係因為嗰個就業數據好似唔係話真係咁理想，會唔會係有翻一個叫做減息嘅可能性就唔知道，所以呢兩邊咧嗰個叫做睇法咧，市場可能會有需要可能一兩日嘅時間或者更長嘅時間去進行一個叫做角力喺度啦。
1: 嗯 ，OK， 那这样的一个决定之下呢，我们当然也想知道啊，资金在未来整个市场方面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故事版图？这两个星期或者说整个六月份方面，市场正在酝酿着新药方面的一些的板块，您个人怎么看呢？其实之前师姐本来觉得26年呢，对于新药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但是隐藏了半年时间才开始真正的吸纳资金，您会看后续的一个爆发潜力吗？
0: 其實呢可能真係要睇一個消息嘅層面啦。咁但係呢我哋可以留意到一個即係成個港股嘅板塊今日呢其實佢係走得比較分化。咁一來呢 AI 嗰啲你話係咪真係叫相關嘅股票，因為其實香港呢其實冇乜 NCLL 嗰個直接要標的嗰啲股票啊。咁你見返譬如阿里巴巴其他嗰啲又唔係真係點樣跌喎。咁因為佢哋各方面各亦都有啲好消息，譬如喺阿里巴巴嗰方面啦。咁今日喺啱啱宣布咗啦，其實佢之前咧，其實6月10日之前啦，其實嗰陣時咧，佢支付寶有個叫阿寶，咁佢發布咗一個叫做開啟一個叫邀測啦。咁邀測係啲乜嘢咧？就邀請某一啲叫選中嘅用戶去做一個測評咁樣啦。咁今日咧，啱啱亦都發一個文就正式開始公測。咁其實呢個喺技術上咧，係要批准啲乜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前測佢前邊嗰個邀測嚟講個筆值唔係咁多，即係佢啲叫做 error。唔係真係咁多，咁而家可以擴大喺一個實質上嘅應用啦。咁呢樣嘢又會唔會為支付寶或阿里巴巴會帶來未來一個收入更加好嘅一個嘅睇法咧？咁未知嘅，咁但係起碼一個消息嚟講都係正面嘅。咁另外第二樣嘢啦，就係其實係1211皮比亞迪嗰個銷售啦，話俾你聽，六月份佢嗰個銷售其實都去咗好似15万2度啦，咁佢同你增長呢個 12.8%， 出口17.5万架，你其實都會創咗個歷史新高嘅。咁其實又可能話俾你聽，智能汽車或者呢方面會唔會個需求其實可以向好呢方面睇咧？咁亦都帶動咗其實成個叫做係啦電車嗰個板塊咧，其實一路都係跑緊向好嘅。咁但係發覺喂，如果 AI 嗰啲股麻麻地啦，咁因為中都係傾向一啲互聯網啊、金融嗰方面多嘅，咁睇出嚟個感覺又好似唔係真係咁受到影響啦。咁但係發覺呢啲資金亦都同時地流向一個醫藥嘅板塊嘅。咁因為始終譬如一個轉身又好啦，一個睇法叫做開始改變或者一個隱憂都好啦。咁市場嘅資金亦都需要可能唔係話即刻突然間撤曬嘅，都需要揾翻其他嘅板塊流向嘅。咁例如係好似係對上一次同你做訪問嘅時候啦，都提過啦。醫藥嘅板塊咧，其實一路都係處於一個可能叫比較低估值嗰個板塊裏邊啊。咁所以由於咧亦都咁啱啦，6月29日啊，國內都出咗一個叫醫保初審嘅結果啦。咁佢帶出嚟個信息係啲乜嘢咧？就係2026年嘅國家醫保藥品目錄同埋嗰個叫做商保創新目錄咧，其實初步嘅審核嘅名單公布咗。咁但係呢一件

0: 咧，其實係一個中性嘅事件嘅。只不過咧，佢醫保嘅目錄裏邊有557個藥品通過初審，而當中咧嗰、那個雙保創新藥咧有54個品種亦都通過初審嘅。咁變相都話俾你聽，創新藥又好似突然間一叮一聲啊，話係咪一個可以再留意下嘅板塊咧？咁變咗呢啲創新藥咧，其實突然間就會因為呢個知識去刺激走高啦，咁好多部分都有成10%升幅添㗎，今日。咁變咗呢一啲板塊可能就會因為呢個消息，咁因為資金始終都要揾其他嘅地方去啦，咁所以變咗今日一夜好似突然間成個醫藥板塊都似爆炸咁嘅形式啊！咁變咗咧，我哋如果有投資者會覺得啊，我又想喺醫藥嘅板塊裏邊揾翻啲比較好嘅股咧，可以由點樣去睇咧？嗱，個持續性我哋唔知會有幾耐嘅，因為消息係中性，但係資金佢都要揾一個位去流動嘅。咁譬如呢度可以建議有幾個類型嘅醫藥板塊可以揾下嘅。咁嗰樣嘢就拉丁歐嘅型嗰個類型啦，就係好似可唔可以喺出海嗰方面做成點樣咧？因為能夠出到海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板塊有個好大問題，就係當你一被納入醫保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 margin 啊，即係你個profit margin 嗰個叫邊際嘅利潤咧，亦相對嚟講好多時都會因為會經過幾輪嘅議價啦，係啦，咁通常嘅利潤都會降低咗好多啦。咁變相除咗國內嘅內銷，佢保證咗你一個 sales volume 一個銷售嗰個量之外，其實會唔會喺一個出海嗰方面？因為出到海嘅時候，佢唔受於呢個限制嘅時候，可唔可以個價裏邊嚟講係提升翻某部分嘅 profit margin 咧？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可以去諗一諗嘅。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全球嘅臨床個註冊型係去到幾多？呢個就係 protect 翻你呢一隻藥嗰個技術嘅壁壘啦。咁另外第三樣嘢咧，就係唔單止授權啦。咁譬如你喺海外出海嗰個銷售渠道，你又建立成點咧？咁其實呢一啲板塊，可能成個板塊呢幾日或者係去到下個星期初到啦。咁我谂都可以相对嚟讲比较睇好嘅。
1: 嗯 ，OK。那么后市方面，大家密切要留意我们的石姐的专业分享啊，因为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市况呢，风险性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尤其现在目前呢，包括韩国等个别一些的股份，他们进行一个波动的时候呢，这一些的风浪会继续影响着港股相关类型股份的方面的一个走势。后市啊，如果像医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的大金融类相关板块有任何的一些的兴趣呢，我们将会跟我们的嘉宾朋友们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石姐的专业剖析。刚听到个别股份，石姐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冇持有嘅。
1: OK， 再次感谢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师姐。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又回来继续一线金融网。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是隧道方面，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的。港岛区的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往文锦渡方向进至彩蒲园多车，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进至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进至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百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柴湾新厦街道是有道路工程，进着永平街的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提提各位留意，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置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起辉楼下去平石，还有渡船街灯大市街去美孚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现实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钟也是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网的时间，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啊。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师姐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体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那么今天美股方面到底如何呢？看到开盘之前呢，市场方面呢也正在进行回调，而美国的六月份非农就业数据的今天晚上即将要登场。强劲市场预期的话呢，将有可能啊会推高联储局加息的一个预期，而美元指数方面呢也在挑战102的一个关卡。到底在后市方面整体市况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呢？像刚刚世界方面所提到了 Meta 方面的一个算力问题啊，到底今年呢会不会继续让整个的晶片市场继续承压？这一次多于算力引爆的晶片估压的一个热潮，到底对于像 SenseX 方面的一些的跌幅啊，专业的一些的投资朋友们会怎么样去应对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博士 Percy 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目前全球资金方面的一个走向。除了美股方面呢，我们看到亚洲市场呢，现在韩股非常的火热啊，这个火热是在关注的一个程度上，升也升的不特别快，回调方面呢也有非常剧烈的一些的波动。那么到底对于港股、日股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最新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博士 Perc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
5: 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遠，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美股专题啊，我们看到隔夜市场方面呢非常关注到现在全球市场对于 AI 方面的一个估算。美股方面呢，有 Meta 传出呢多受多余的算力引爆了晶片股方面值得市场方面的一个估压，而在韩国股市方面呢，更加是引来了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大幅的回调啊。我们看到真的让整个亚洲股市非常非常的关注，到底对于整体晶片行业来说，这一次 Meta 的一个放弹啊，这个炸弹的影响力会有多大呢？看到今天亚洲股市方面普遍都是下滑的，像南韩股市今天低开了370点，整体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几大的权重股份都在进行大幅的一个下跌。而在美股方面，现在晶片股急跌之下呢，像 Intel 啊，上个交易日方面呢跌了9%，现在盘前还跌0.7%。台积电呢，昨天晚上跌了7%左右啊，现在跌幅0.4%。美光更跌了一成，现在还跌了1.9%，跌幅真的是不小啊。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呢当然也非常的关注这些全球性的一个行业的波动，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大家真的要注意啊，现在市场方面其实有很多外围的消息，包括今天晚上将会公布的美国六月份非农就业数据的登场，如果未来的一个加息减息的一个预期有所影响呢，将会也会牵起对于这一些的科技晶片股份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波动。尤其现在目前呢，港股方面以及 A 股啊，看到人形机器人的概念开始又卷土重来，到底市场现在的一个思维会是怎么样的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兼经理陈博山 Percy， 为大家主持首名证。 Hello Percy， 你好。好，那么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 Percy 呢，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啊，隔夜美股方面这样的一个走动， Percy 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6: 是啊，因为其实昨日那个半导体呢就跌，有个 rotation band， 你见好像之前 Google 那些呢就反而升了，那现在的钱又去回Magnificent 7，即是科技出盘，那就即是Meta Google 啊、Microsoft 啊嗰扎咧、Tesla 嗰啲咁，即係呢排又去翻嗰度，因為咁就個市就變咗一個去翻啲傳統股，再加埋一啲科技嘅傳統，咁就喺嗰個叫做semiconductor 記憶體晶片相關半導體相關，我哋走翻出嚟嘅。咁所以喺依一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見到有個 rotation 嘅情況。咁你都知道咧，即係嗰個韓股對嗰幾隻嘢都佔佢嘅指數非常之大，一個 Samsung 啊，一個 Finis 啦，海力士啦，咁啊佔佢指數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嗰個韓國就跌咗8%啦，呢個係好正常啦。咁佢有啲 electronic 啊，有啲大嘅，佢跌10-20%喺韓國方面都有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好出奇嘅事啦。咁而即係韓國啊、台灣啊呢啲都係佔呢個叫做 AI 嘅半導體相關、記憶體相關、製造相關。日本都係啦，日本都會係。喺嗰個 Tokyo Electronics 啊，或者係 Advantis 啊，呢啲咁樣做晶片嘅測試啦，晶片嘅一啲嘅製造啊，各方面啊，咁之前 HBM 啊，咁頭先講就係美韓日就美股就因為比較大少少，就好難去到咁樣去到講啦。咁變咗你琴日嗰個 Nasdaq 同埋成個半導體個指數。嗰、那個升跌幅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就半導體係琴晚啦，因為我都睇到收市啊，咁就即係完全地係睇到佢一個係比較啲嚴峻少少嘅，咁我覺得即係包括SpaceX 咧，琴日咧亦都係向下沉啦，先反彈咗咧，咁你見到 SpaceX 都向下沉，一啲比較炒嘅嘢咧就跌啦。先前咧冇去粉，但係又係科技，咁咧就升翻。咁依家琴日嗰只美國嚟講 Micron Technology 啦，其實一隻龍頭啦嚇，咁就都跌咗10%。本後依家日頭時間，即係我哋嘅日頭，佢哋夜晚時間就都跌咗2%，即係未有見到一個反彈啦。台積電琴晚跌咗7%啦喺美國，咁AMD 啊跌。成7%咁樣咯，咁跟住就Broadcom 啊，或者有啲電力股啦，即係晶片所牽涉嘅電力股啊，都跌咯。咁今日你睇翻成亞洲東京電子又跌咗7.4%咁樣嘅，咁即係話呢個半導體相關板塊嘅即係 Intel 啊、Hynix 跌咗14.57% 啦 ，SK Hynix Incorporated 啦，咁。係啦，咁變咗我哋見到好 related 嘅 Marvel 啊呢啲咁全軍覆沒嘅，咁就我哋覺得個市就反而留翻去啲傳統股啦，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頭先講啦 ，Medicine Seven 啦嗰啲咁嘅大型嘅科技藍籌咁樣咯。咁變咗，依家個市咧就唔係話，因為我哋睇到個資金流咧係一路有流，咁啊最近咧就有少少流翻出嚟個美股或者係叫做科技嗰邊嘅，咁但係科技好大，佢唔係咁先。Warren Buffett 都買咗 Google 啦，咁 Google 都琴日都係一個升啦，咁變咗成個指數嚟到計又唔係話美股玩完啦，係rotation 先啦。咁至於個 fundamental 咁呢啲。會唔會太貴呢啲晶片啊各方面，咁呢個我覺得要拭目以待啦，就即係等佢調整咗先，因為大家咁樣買落去都唔可以無限升㗎嘛，咁、已經即係嗰個Micron 咁 MU 咁佢即係公布業績超市場預期升一陣，但個市都冇乜力㗎啦，咁依家呢市反彈咗呢咁就個大即係個成個 Nasdaq 又唔差，因為佢咩都有啲咁樣啦。咁反而你話唔係隻隻都咁大嗰啲，反而未必真係一啲咁嘅晶片咧 HBM 啊，或者測試啊，或者係啲電力相關嘅股份咯。咁所以就又唔係話差得咁緊要嘅。咁變咗其他嗰啲，我哋反而會 concern 啲啦。依家即係盤後呢啲就有睇到咁嘅情況咯，係啊。 係啦。咁呢個就未即係大包圍，我哋講咗晶片 related 啦。咁講翻轉頭外圍因為比較多啲啦，你見其實我哋喺港股指數同 A 股指數咧都好得意啊！你見今日即係嗰個港股就升啊嘛，係咪？咁反而就琴日個Dow Jones都做好噶嘛。咁反而你睇翻A 股啦，咁就今日嚟到睇翻都係之前我睇跌嘅，咁啊依家睇翻個指數，即係深證指數啦，深證指數跌咗 3.85% 啦，咁而即係佢哋係多啲科技 related 啊 ，hardware 啊依啲咁嘅 related 就深圳呢邊係多啲嘅，咁變咗即係雖然近先嗰排做得好啲啦，咁但係即係睇翻個情況都係會有啲科創板啊，或者係深圳嗰邊嘅 technology 都會差啲咯。咁就反而你見到今日個港股就即係港股就跑贏咗，即係啲平啊嘛，啲嘢平就所以即係嗰啲咩升翻啲傳統股啦，又去翻人壽升5% 啦嚇，咁跟住。嗰啲生物醫藥都升咗4.几% 啦，咁嘅中移動啊跌咗，即係跌一啲落嚟之後，依家又企翻穩啦，即係呢啲股票就平咗10% 啊，咁你已經係變咗即係一年就平咗10% 啦，咁變咗佢依家嚟翻睇翻個腰，亦都係即係相對吸引翻啦嚇，升咗10倍到啦咁樣，咁即係未必話真係要。買佢嘅嗱，你睇翻中心，即係呢啲今日跌翻10%，跟翻全球嗰個半導體個 adjustment 啦，嚇咁就即係之前好差嗰啲股票咧，就反而有翻啲 recover 翻咯，嚇咁就即係好似小米一路狂跌之下，咁都依家就升翻啲啦嚇，升翻少少啦，今日又升翻4% 啦，咁就。有少少係 sector rotation 嘅情況喺度啦，咁所以港股因為科技少，反而就即係佢做唔好跟住咁樣跌咯，啊，咁就會係有個 rotation 喺度嘅情況啦，就大環境就係咁樣咯，咁又觀望翻嗰個就業數據公布啦，就業數據公布，咁我哋會睇翻即係都重要嘅，因為嚟緊究竟係咪會係即係嗰個通貨膨脹同埋嗰個Federal Reserve 對於個息口嘅走勢Kevin Walsh 係究竟係點睇咧？即係會唔會係佢即係話好 controllable 啦？依家就即係睇翻嗰個油價各方面啦。咁而家 controllable 啦，咁但係就業你知美國之前都話啲就業都好強勁噶嘛。咁樣就業強勁，咁會唔會係即係會即係咁快？減到息啊，或者甚至加息啊，咁嘅情況咯。咁就科技股大時暫時公布業績都係唔錯嘅，不過就即係要你要再追到佢咁嘅升幅咧，就已經去將來嘅 expectation 要好高好高，而佢哋話係真係做到個 capital expenditure 同埋個電力係跟得到咯。有時電都冇生產線都搞唔掂，你再升落去都。只咁貴又買得起咧？啲最終嘅 end user 係咪買得起咧？咁啊，當然你啲錢股票升咗去融資批股又好發債又好，都係對啲大公司係有利嘅。咁但係你啲嘢貴曬，咁係咪代表真係買得起咧？去到 end user 層面，咁又睇翻經濟啦。咁依家就有少少擔心就，就嗰、那個其實喺 Micron 公布完之後咧，大家已經好似係好啊，去升翻啦。係好少少撤離咗啦，已經唔係嗰個諗法啦。咁、
0: okay.
6: 就那個債息亦都係十年期啦，4.48%左右附近，冇特別大升。債務亦都冇特別嘅危機嘅情況啦。咁、
0: 嗯、
6: 啊油其實都平嘅，依家去翻WTI Rich Crude Oil 就68蚊 ，Brent 就71蚊到，即係呢啲邊啦，即係之前。頭先啱啱早一兩個鐘嗰時睇過呢啲，咁就業績就冇咩特別大嘅情況啦，香港亦都韓國冇咩特別大嘅情況，咁就咁個資金流就其實淨係轉移咯嚇，呢啲科技股嘅流出咯，咁但係好難講，因為佢會流翻去啲
7: 我哋所謂嘅藍籌或者大藍籌，佢都係科技嚟噶嘛，喺美國嚟講，但係佢唔係亂咁射亂咁，即係係咁即係好快咁啊升幾倍嗰只咯。咁所以呢啲美國大藍籌有好多都係即係 P/E ratio 都未必真係咁高嘅。咁反而即係 Nvidia 以前係高增長啦，依家又變翻又變翻就即係平翻啲嘅股票咯。咁變咗就唔係話真係一啲去即係得19倍 4 P/E 啦，咁亦都唔係一啲即係炒得好勁咧，因為依家已經係比較成熟咗嘅分派圈啦，就唔好似有啲做電力啊 4 P/E 40幾倍啊，或者即係過百倍啊咁嗰啲咁樣咯，咁就亦都嗰啲硬件嘅轉型咧，係咪真係咁快啦？咁我哋睇翻個 semiconductor index 啦，好似 SMH 啦，呢個佢有即係佢嗰個啲半導體就個53倍 PE 咯，53倍 PE， 咁你覺得即係貴定平？咁啊好 depends on 將來嗰個發展啦，因為你睇翻譬如 Nvidia 佢佔15啦 ，TSM。台積電係9啦 ，MU 都係平啦，都佔 7%。咁你睇翻呢啲股票嚟講，咁即係話其他啲好高嘅股值咯，即係佢大嗰幾隻都唔係咁高 PE 啊嘛。咁但係反而佢成個 portfolio 都有50几倍嗰個 forward PE 嘅，咁都係比較貴嘅嚇。即係如果你睇翻，除非隻隻都係爆得好緊要啦嚇。咁係啦，咁 Google 都係27倍啦。咁你話可以話話貴唔貴，話平唔平？但係佢嗰個佢真係有個 AI Gemini 裏面有佢有 data 啦，有好多技術啦，有 AI 啦，咁變咗佢都係屬於一個我哋都覺得係唔錯嘅公司啦。咁同埋啲銀行即係美國都係升咁樣咯，咁就大致上個大市就係咁啦，依家睇翻嗰個公布翻啲就業數據咯。
0: OK， 那刚刚其实说到这一些的股份以外呢，其实市场一直在等待的是这个 OpenAI 啊，这个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的一个 IPO 上去啊，不断的在延期，不断的在改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也像刚刚 Percy 所说的，现在市场方面正在对软硬件股方面进行了一个非常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可能 OpenAI 也希望能够呢避开这样的一个时间，在更加好的一个时间，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位置上市。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次 OpenAI 方面的老板已经在跟 Trump 一些的政府在进行早期的谈判，里面已经说要将这个 OpenAI 5%的一个股权移交给美国政府啊。同时，这一些可能会牵扯到一些财富基金的一个公共工具。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OpenAI 其实他们所想需要去做的东西，不只是我们看到自身的一个发展，更加他们希望能够触及像 Anthropic 啊，或者说 Google 的DeepMind 啊、Meta 这一些非常前沿性的一些竞争对手，所以他们做了这么多一些的准备。你们对 OpenAI 的一个上市，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会不会对同行有更高的一个评价呢？
7: 佢毕竟是一个即系好劲嘅公司啦，咁 Anthropic 就可以咁多 commercial use， 其实都大家觉得佢都超过 OpenAI 啦。咁先前亦都有啲讲到话即系会唔会？OpenAI 會是遲啲先上市或者點樣有傳言啦，呢、這個我都冇辦法證實啦。咁但係你話依家個市咧去翻差啲，其實估值咁多錢去攞，即係當然 Elon Musk 最快嘅 SpaceX 就攞咗成1.7 trillion 啦，係嘛？接近2 trillion 咁啊，升埋到2 trillion 以上啦嚇。咁變咗成個市值即嗰個市值啦，咁攞就冇攞咁多啦。咁個市值去到呢啲全部都有講$1 trillion 一兆億以上嘅公司，佢想係會令到大家都想持有，而令到大家去沽股票。咁啊沽，咁你譬如有啲我哋講緊可能8月到10月咁啊禁售期。有啲 SpaceX 咧話開始嗰啲時間會出翻啲出嚟啲員工股啊，或者係啲即係嗰啲機構咁樣，咁呢個肯定會有好大影響，因為佢真係升得太犀利，即係之前個股值。咁我覺得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嚟緊嗰個大市係一啲高股值嘅股票。嗱，其實成個板塊咧就會落翻去啲，我覺得就係 rotation buying 先，因為 係估值要調整一之後會好，因為嗰個 demand 都喺度，但你太貴咁點買啊？即係買落去你代表唔到你再升咯。咁呢一樣嘢同 dotcom 又唔同 ，dotcom bubble 2000年就有個 bubble bubble 嗰個估值係你有個 dotcom 或者你整個網站嚟，根本都冇未來嘅，即係走得出嚟翻去 Cisco 啊、Oracle 嗰啲啊，咁先至係走到出嚟咯。Meta 嗰啲係後期即係嗰啲就即係上市係勁嗰啲，即係 Facebook 啦嚇，以前咪叫 Meta 啦，咁先真係有勁嘅咯。咁你咪當佢即係今日嘅 Anthropic 同埋OpenAI 即係嚇 ChatGPT 咁，佢哋就等於上多日嘅 Facebook 咯。我覺得佢好類似啊 Amazon 啊 Facebook 嗰啲年代咁嘅嘢咯，再早啲有 Microsoft 啦，係咪？咁即係話 Microsoft 因為即係我寫 Microsoft。有 Microsoft Office 啦，咁佢哋嗰啲就係呢個 web， 即係有 website， 有 dotcom 嘅時代，咁依家就去到 AI 時代，就係另外一個行得好快嘅情況。咁依家嗰個增長係比以前恐怖更多嘅，即係依家係可以，即係以前有互聯網都唔需要裁咁多員，同埋佢嘅效率係冇，即係係會增長嘅效率，依家係替代咗。好多嘅工序人就變咗，佢哋係好多嘅 subscription 啦。咁又係講翻個電力同埋個價格嘅算力方面，個設備全部貴曬，咁係咪 affordable 咧？咁企業係咪轉型？嗱，肯定會用噶啦，因為個個都用，咁即係個普遍性就唔即係行得快好多添啦。因為唔會想當年好似 Facebook， 你都係做慢慢就投廣告咁樣，即係精準啦，後面再慢慢呢啲嘢已經係今時今日好快啦。好似我哋 general 一個 portfolio 一個 report， 我俾曬啲嘢佢，我識佢問，咁我 subscribe 咗佢，咁當然佢啲嘢未係好準咯。我覺得過好短嘅時間咧，佢哋已經可以好精準咧。咁譬如我哋做呢行，我哋啲 portfolio analyst 啊，我哋啲 investmentadvisor 好多咧，佢都唔使做。如果你唔係好叻咧，其實咧，好 junior 嘅位置咧，佢哋取代咗。咁變咗咧個份額咧，佢喺市場攞咗好多人嘅份額翻嚟。咁攞咗人嘅份額翻嚟咧，咁你話 OpenAI 佢點都會係一個好大嘅investment， work together with 一啲大企業已經做咗。咁所以呢個同 broad 都係啦 ，broad 就 anthropic 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勁嘅企業咯，至於佢嘅估值，因為佢已經去到咁高啦，就算上一次跌都唔係問題，因為對佢嚟講已經係佢已經升咗好多幾何好多級，只不過我哋喺個 IPO 市場，到時你買落去就未可能係貴係會跌咯，即係我唔敢講係跌定升，但係舊嗰啲股票或者其他高估值一定會被呢啲咁嘅大公司大家都 portfolio 都要持有嘅時候咧，佢就會沽咗啲 existing 啲貴嘅股票嚟到買呢啲股票嘅。咁其實係飛息上之前有少少嘅跡象，上咗之後大家覺得哇呢、這個都炒咁上下，跟住又跟唔到就去翻呢度啦。咁、個股仔未係轉，但係有個 rotation 去買翻啲大型嘅科技藍籌，同埋一啲傳統嘅藍籌先咯。咁一啲 hardware 嘅，我諗大家唔知道個 adjustment 會係點。咁我覺得 MU 即係 Micron 公布咗業績之後咧，我哋會再觀察其他。因為已經大家一齊升咁高啦，咁大家再落翻嚟，咁你咁咪個嗰個估值對個 expectation 咪冇咁大咯，即係唔會話哇你咁貴喎依家，咁跟住你將來又要升多好多倍個 expectation， 即係股仔仲要講到好長啊，即係好似 SpaceX 上市之前佢話全世界你 New York 飛去香港都可能講緊半個鐘一個鐘嘅啫喎，第時佢火箭飛過嚟，咁其實好多嘢都未 ready 嘅嘛，你究竟都未有呢啲法例，亦都嗰嚿嘢係咪真係安全，係咪你咁樣飛過，即係佢啲好多故仔好多幻想喺將來，咁但係未有咁快實現到咯。咁但係即係我相信依家呢個就同係進步個想當時嘅 dotcom bubble， 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估值超高嘅情況，咁變咗我哋都要。睇翻佢會有個 adjustment discount 咯，有 adjustment discount， 咁你升咁多，你跌翻三分一到一半，再慢慢再行都唔出奇。但係佢跌落去一半咧，佢就唔係一絲不振嘅，跌咗落去沉咗底，慢慢上翻啲，落翻啲，上翻啲，落翻啲，都係會慢慢上，即係會去翻合理估值先咯。咁呢個唔係一個熊市咯。
0: 了解。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听一下啊，其实您个人会怎么看今天晚上市场方面会对于做空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一个恐惧吗？
7: 做空会噶，你话有几方面做空啦，因为股市啦，股指期货啦，即系股市啦，option 啦 ，option 啊，睇好睇淡啦。咁跟住另外就系 dollar yen 啦 ，dollar yen 我哋又惊啲 yen 又狂跌，咁到佢一冚仓又惊啲人又要还翻啊，借 yen 又要惊啲 yen 升翻，就即系一面子倒，咁变咗呢个系又系我即系我经常讲啲 carry trade unwinding， 一路都未出现啊嘛，咁一出现咧都。即係個 dollar yen 係一個因素啦，咁有啲其他嘅就係我哋講一啲好似韓國咁佢借好多錢走去買股票個 leverage 好大，咁佢一走翻轉頭一做空，咁啲人一冚倉咪又係跌得好勁咯，咁又有啲咁嘅情況咯，咁你見即係好似今日個 dollar yen 話講又嚟啦，即係琴晚睇得未嚟，依家都見到佢即係。插水咁樣
0: okay,
7: 762搏一聲
0: okay,
7: 即係呢啲大家要好小心啊，如果樣嘢行埋一齊呢可以去個速度
0: okay,
7: 20-30% 隨時都有
0: OK, 七月份風險方面還會非常的嚴重，今天非常謝謝 Percy，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今天开始一连五天停靠在驻港部队昂船洲金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到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天早上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当中略超一半是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家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他重申，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好国际化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机遇与国际资本的高效对接，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资产以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的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的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作为斡旋方的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当地星期三在多哈分别和美国以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表示，会晤建基于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的成果，
8: 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的会晤。较早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27，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2，人民币 6.79，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65.24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六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17.2度、东经111.4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傍晚六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17.2度、东经111.4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六点钟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是城门隧道往荃湾方向管道当中的快线是有坏车的，现时呢沙田入口一段比较慢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康宁道上行往联合医院方向进至高雷中学多车，车龙排到振华道。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往文锦路方向

0: 进至彩园路多车，车龙排到粉岭公路进至扫管部路，粉景公路进至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复健花园，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柴湾新厦街是有道路工程，进至永平街的路段呢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元朗公路洪水桥和阴平去元朗，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下去平石，渡船街灯大市街去美孚的方向。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5: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6: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我觉得思念呢，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爱的自然反应。特别是呢，对爱人的思念，往往呢，在爱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呢，这种思念就特别的强烈。思念呢，虽然是有的时候会因为对方不在而变成一种痛，但是呢，也是一种爱情的证明。不过呢，我希望大家在对方在的时候呢，应该要把握机会，把心中的感觉告诉对方。即使有千言万语的话呢，也不如说不出来，就用一首歌来代替吧。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我是黄仲坤，用音乐给你一个暖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65.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也是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西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还有跑马地的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北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情况，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着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是稍微多车，新界区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多车，其中宝石湖路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是在北区医院以及宝石湖村，青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车龙排到高尔夫御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着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屯门乡市汇路的车龙是过了三圣，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着复建花园。提提各位留意，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让我勇敢。
1: 我是苏慧伦，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1: 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一首浪漫情歌 Pretty Boy， 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邵英英她想送给她的 Pretty Boy 白家仔，同时呢她想跟他说2026年呢就这样很快过了一半，而这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时间过得特别快。有时候呢邵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让他呢可以早一点回到白家仔的身边，但有时候呢还又希望这个时间可以慢一点，因为邵英说呢他怕不知道哪一天对方呢就突然不爱他了。所以呢邵英也知道白家仔呢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但是呢他也希望对方能够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他才觉得所有的美好很多，太幸福呢也害怕会很快的失去。所以呢他想告诉白家仔，哪怕再多人会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但是呢在邵英英的眼中只有你一个人，也会一直像现在的这样爱你。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阿星呢，他说想要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祝福他的好朋友阿文。他说要恭喜阿文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互相爱彼此的人，他希望呢这对情人可以长长久久，一定要一直幸福白头到老。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知性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孔碧斗呢，他说最近呢，他的好朋友小龙呢，刚刚过完生日，他希望呢，小龙过完生日之后呢，能够拿到一份理想的成绩，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聚。另外呢，孔碧斗告诉我说，他妈妈也过了生日，他希望呢妈妈身体健康，同时也感谢妈妈一直以来对他的包容和关心，那经常来跟他见面，他也希望呢很快能够跟妈妈一起呢相聚。另外呢，他也想问候流星奶黄包还有嘉伟，他说呢这几个好朋友经常关心他，所以呢今天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谢谢这么多关心他的人。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杰明，他说呢，希望能够在音乐宝宝月光情话里面跟一位相处一年半的女孩苹果表达一些心声。他说呢，跟对方相处了半年，但是呢，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苹果呢不相信他了，说他一直都在骗。那杰明呢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觉得有点心冷，因为他说为什么苹果在第一时间选择不相信他而是相信别人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抵达香港，今天开始呢，一连五天停靠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到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天早上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当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家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他重申，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好国际化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机遇与国际资本的高效对接，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的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的十年支援多3到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七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的几个小时，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的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中午12点钟。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讯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信息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七点钟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终点的拥抱》是我们听众朋友贤仔他点播的歌曲，不过呢，这首歌曲贤仔想表达他的难过的心情，因为他告诉我说，他最近呢收到了他的女朋友 Christine 的一个来信，同时呢，在这个留言当中，他发现呢，这个 Christine 说要离开他，所以呢，贤仔不断的在想，两个人呢曾经许下的海誓山盟，还有一些约定，到底都在哪里呢？他说，还是 Christine 呢已经找到真正的 Mr. Right。他说，这世界当然有很多人比贤仔更优秀，但是呢，可能也不在 Christine 的选择当中，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贤仔说，虽然呢，他知道这个自己可能没有别人优秀，但是他还是很想跟 Christine 说，不要离开他好吗？因为他真的离不开你。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要提醒听众朋友，天文台发出的1号戒备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那现在室外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81%。最近的天气呢，不断有一些新的变化，也希望大家呢密切留意我们香港电台的天气消息。我看到有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呢是赵熙，他说呢想要祝福刚刚过完生日的肥谦。虽然呢现在这个祝福呢可能来得有点迟，不过呢他想在音乐报报月光情话里面谢谢肥谦一路上不断的陪伴他。他也希望呢肥谦过了生日之后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心想事成，艳福无边。同时呢也希望呢这个身体呢一定要健康，继续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0: 科技咧，就唔係講緊啲超級龍頭最大隻嗰啲，中國唔需要跟美國一樣純粹鬥算力。中國製造業個基礎係相對搞成個產業鏈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續性高好多。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3: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5: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绝世无双，他说要送给风华绝代的歌曲。绝世无双说呢，如果当初他主动退一步的话，现在应该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呢，他很后悔，也常常反省自己，在年少的时候不懂事，如果呢，未来有机会能够再牵起风华绝代的手的话，绝代无双说，他绝对不会再轻易的赌气，让对方走掉。绝世无双说，以后他会更成熟，也希望呢，风华绝代可以给他机会，因为他想用最好的一面去对待这一份情。那我也希望呢，绝世无双要把握，如果有机会的话。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无歌哭》这首歌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7:3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说，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今天开始一连5天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金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是进入香港的水域，经过鲤鱼门进入维港，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到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2: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1: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也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支军舰都分别有执行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3: 咁当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系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舰，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1: 南宁舰和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免费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中校军官雷潇表示，期待和香港市民交流。
3: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1: 海军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借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叙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专看一下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和本港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天文台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一下天气的情况。
4: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呢，今日日间组织是依然比较松散，大致采取一个偏西的路径，而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香港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各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至于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是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至于展望方面，我们预计星期六风势依然是颇大，雨势亦都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呢天气依然系唔稳定噶。
1: 卫生署说，上星期呼吸道样本当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为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60%是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也呈上升的趋势。上个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5: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到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1: 他表示，0至5歲、6到11歲兩個兒童的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在這一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的群組。同時，多了學校和院舍的流感爆發出現。上个星期总共录得有46宗的爆发个案，高于前四个星期平均每个星期24宗。相关爆发个案大约70%是在学校发生，当中有70%是小学。另外，欧家荣提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5月开始呈上升的趋势，目前最流行的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的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将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会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进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6: 中电呢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呢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呢是及时到位的。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进就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6: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亦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 在工程的諮詢過程中處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加快工程的進度。
1: 为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说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发电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到时候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7: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天开始正式实施，朱凤莲表示，这项法律的正式实施将会为民族团结进步专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有力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指，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问题。
7: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经贸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的时候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8: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的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2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8: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 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凭借着哈利卡尼下半场连进2球，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将会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两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至于美国主场出战就以2-0击败波黑，比利时和美国将会在16强交手。本港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8亿元，按年上升7.9%。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本港零售业持续复苏，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加上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宠物经济，有助带动零售，相信全年走势会持续。港台记者王惠贝访问了袁伟基，听一下他的分析。
9: 今次呢个数字咧，就系吻合预期啦，可以叫做。因为你睇翻嗱，五月好特别嘅，有个五一黄金周。咁我哋五一咧，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增长咗8%。咁你而家睇翻我哋零售数字咧，就啱啱增长咗咧系7.9%，就啱啱吻合翻咧我哋嗰个旅客增加嘅数字。咁所以咧，其实系预估之内嘅呢个数字。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啊，亦都喺度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咁所以嘅預計咧，未來落嚟咧，我哋嗰個零售業咧，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咯。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咧，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咧，係咁多個月咧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因為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啊，買啲珠寶首飾嗰啲噶嘛會。咁所以依個我哋睇到我哋嘅零售業。在游客的增长方面是有个带动的作用，就是游客带动我们的零售业增长，同埋我们希望可以在暑假吸引多些旅客，如果我们可以持续吸引多些旅客的话，我们希望那个零售业的数字会再好一
10: 点。看回主要类别的分析，是不是都要留意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因为始终其实我们成日口结构转紧的，看到零售业的数字里面，其实最大的部分呢是一个叫做未分类消费品的销售货值来的。那那个是什么来的？什么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呢？其中这样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快的宠物经济。因为啲人越来越肯抌钱落去给啲猫狗着衫啊食物那些呢。咁我哋睇到呢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囉，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堆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一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囉。咁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囉，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那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都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㗎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好快咯，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咧。全部都是20%，甚至而家去到30%嘅增長啊！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噶嘛。
10: 今年頭五個月嗰個臨時估計都係比舊年同期係上升都超過10%啊！咁展望今年嗰個走勢咧，係咪會持續咧？譬如外圍因素啊，各樣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咧？
9: 其實就我個人比較樂觀嘅，就覺得其實應該今年全年咧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㗎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亦都比較低啦，我哋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我哋發現嗰、那個加埋遊客增加咗咧，我哋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10%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啊！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咁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啊！我哋喺依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動啦，香港節慶啊各方面吸引咗好多內地遊客嚟啦，咁所以咧依兩個嘅推動嘅作用咧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零售業咧係有10%嘅增長咯。其實一定要持續啦，始終香港細啊。 你要支撐一個即係零售業啊，支撐咁多人嘅所謂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八九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1: 好，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广西有一名11岁的小学生啊，最近以折制的纸青蛙参加跳跃挑战，并跳出了 2.52 米的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他希望呢更多同年纪的人呢能够在小游戏当中发掘乐趣，勇敢挑战自我。另外，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款气味感测晶片，放在智能冰箱当中呢，可以自动侦测食材的状态，提醒用家辨别变质的食物。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不少人可能都试过不记得家里冰箱里面的食物放了多久，又或者没留意食物已经变坏的。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款气味感测晶片，像一个电子鼻一样，帮助人类闻出变质食物和常见的食物过敏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研究团队最近研发出一款设有16个微型气体感应器的气味感测晶片，每个感应器的表面都涂上不同的感应薄膜，对特定气体分子产生独特反应，并将化学反应转化为电讯号。团队其后用了7种食物的气味，包括草莓、蓝莓、香蕉、核桃和花生等，去训练 AI 晶片。又将新鲜鸡肉、牛奶和鸡蛋分别放在室温环境中24和48小时，记录气味的转变，为每种食物建立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并晶片能够分析电讯号，辨别变质食物和常见食物过敏源。团队成员巴塞尔表示，气味感测晶片比人类的鼻子更灵敏和客观，认为晶片可以装进智能冰箱内，自动侦测食材的状态。一旦发现食物快要过期或者变坏，冰箱就可以发送手机讯息提醒用户快点吃掉它。不过团队承认，晶片只能闻到挥发性气味分子，某些致命细菌，例如肉毒杆菌，在食物中滋生时完全无色无味，电子鼻有可能误判，令用户误食中毒。团队日后将会进一步训练晶片，克服所有困难和挑战。不少人童年时可能都有试过折纸青蛙，和朋友比比哪只纸青蛙跳得高跳得远。内地一位11岁小学生最近折了一只纸青蛙，轻按纸青蛙的尾部时能够跳出 2.52 米的距离，成功打破世界纪录。广西桂林小学生梁晨浩平时喜欢做手工，去年11月参加校内选拔，代表学校出战桂林市第八届少年科技运动会折纸青蛙项目，并获得桂林赛区第一名。他其后在指导老师的协助下决定挑战世界纪录。梁晨浩平时自制的纸青蛙能够轻松跳过2米，冲击全新纪录成为他的新目标。备战期间，梁晨浩每天坚持练习20分钟，折出过百只纸青蛙。虽然中途曾经焦虑，而且长时间折纸令手部酸痛，但他都没有放弃，反而逐一修改细节，修正折痕，微调按压位置，控制发力轻重等。经过多番练习，梁晨浩以一只由3厘米乘3厘米正方形纸折成，只有一片指甲那么大的纸青蛙参加挑战。由于围观人群很多，梁晨浩一度因为紧张影响发挥，幸好调整心态后恢复平时的练习节奏，指尖轻按纸青蛙的尾部，最终跳出 2.52 米的距离，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梁晨浩的妈妈全程陪伴和鼓励儿子挑战世界纪录，他表示从来没有为儿子设定硬性目标，比起打破纪录，他更着重小朋友这段独立钻研坚持拼搏的成长经历。梁晨浩就说，纪录本来就是用来突破，如果未来有人超越自己的成绩，他不会失落，反而非常期待。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令更多同龄人爱上做手工，乐于探索，在不起眼的小游戏中发掘乐趣，勇敢挑战自我。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 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下半年开局今天造好啊，恒生指数呢是重上23000点并站稳收市的，最多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是报23055点，升174点，升幅为0.76%，主板成交金额增至超过3696亿元。主要的分类指数呢是普遍向上的，但科技指数是先升后回，收市是报4454点，跌0.4%。ATMXJ 都有上升，表现比较好的小米就升超过4%。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就低收，算力硬件、晶片股市受压，贵金属、海南自贸区、创新药股份造好。上证指数收市是报4028点，跌83点，跌幅为2.03%。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是报15498点，跌620点，跌幅为3.85%。创业板指数尾市一度是失守4000点，收市是报4017点，创跌243点，跌幅为5.71%，创近三个星期的收市新低。最后也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时是正在生效的。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的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是介乎在27到31度，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是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很大，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另外本港天气的预报表，现时一号戒备信号呢是现正生效的，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8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17.2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钟已经是取消。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均为2至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7到32度，北京多云，24到36度，台北天晴，25到31度，首尔多云，21到30度，东京多云，21到25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悉尼明朗，13到19度，多伦多雷暴，24到35度，纽约天晴，26到35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今天开始一连五天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到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天早上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选委接力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照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景辉昨天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联合医院内科病房载有三名病人带有耳念珠菌。联合医院内科病房一名47岁男病人星期一确诊带有耳念珠菌，医院追踪调查之后，在同一间病房再发现多三名年龄68到79岁的男病人带有耳念珠菌，没有感染的症状。四名病人正在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危殆，其余三人情况稳定。发言人说，会继续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并密切留意有关病房的情况，院方已经将个案呈报医管局以及卫生防护中心跟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5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63.38 美元。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8点当中，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风势有时候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9: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 Anthony 啊，今集我们的节目是首播，不如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0: 好啊，我是陈瑞强，我是一个司仪和口才演讲培训导师。我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亦都在内地工作过，亦都是为一些国际品牌、香港的企业或者一些上市公司工作，见证了不同年代的内地和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发展。所以有这个节目给我呢，去访问不同的在大湾区里面一啲嘅翘楚人物啦，或者啲业内嘅一啲嘅精英人士咧，我好开心啊 ！Anna 你咧，
1: 我咧就喺1998年啦，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就开创咗自己嘅事业啦。咁去到2000年嘅时候咧，我就偶然咧都已经系勇闯大湾区啦，就系创造自己嘅事业啦。所以我觉得咧，今日我哋嘅节目名叫大湾区创业梦啦。30年后嘅今日咧，我真系好想同听众啦，大家分享访问唔同嘅嘉宾，究竟30年后嘅喺大湾区创业同我30年前嘅创业咧有冇咩唔同啦
0: ？Anna， 我哋嘅节目咧就叫做《大湾区创业梦》，考下你先。粤港澳大湾区嘅概念咧，系几时开始提出咧？
1: 喺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咗一个“一带一路”远景同埋行动文件里面咧，首次提出呢一个概念啊。
0: 咁而喺2019年咧，国家系发布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確立了全面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方向。
1: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了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一共有11個地區，總面積大約5.6萬平方公里。
0: Anna， 你又知唔知道啊？根據最新嘅數據顯示咧，去到2024年啊，大灣區嘅總人口啊已經超過咗8700萬啊，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4.5萬億元人民幣啊，前景啊，無論係錢啊同埋向前啊，都係一片光明啊！
1: 係啊，我哋嘅節目《大灣區創業夢》咧，會邀請到13位來自各行各業嘅嘉賓，同大家一齊探討大灣區嘅發展前景同埋效益。
0: 咁節目除了有2個環節，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和大灣區城市簡介之外，還有一個趣味的小劇場。
1: Anthony， 今集我們探討的主題是從香港製造到灣區製造，傳統的工業華麗轉身。
0: 香港的工業早就不是只是鬥便宜鬥快，面對著全球化競爭和大灣區的崛起，香港的傳統工業怎樣透過科技升級、品牌建設和文化賦能，在大灣區找到新的定位，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社会现象啊。
1: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嘉宾呢，请来呢，就是讲他的人生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呢活生生的香港工业发展史。他有一个基层的印刷学徒做起，曾经因为工伤失去了3隻手指，但是他没有放弃，最后呢还创立了华南提居一间包装制造公司。
0: Anna，不如我哋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工业家嘅湾区传承。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哎呀，嘉欣，你睇下我，哇！我现在充满了狮子山精神啊，我决定将我们的科技系统放低，改行学打铁，由零开始，一锤一锤地打一片天出来。
3: 喂喂喂，你放低个锤先啊，危险啊，你发咩神经啊，好地地做咩走去打铁啊，你估你是古代铁匠咩？
2: 切，你不是说要发扬香港工业家的传承的咩？上一代人啊，他们挨奸抵夜在工厂搭石仔，我作为新一代啊，梗系要原汁原味咁复制佢哋嘅辛酸史啦。喂，呢啲啊先至系正宗嘅狮子山精神啊嘛。
3: 唉，阿杰，香港嘅工业并未消亡，只系将舞台扩展到整个大湾区，而我哋新一代嘅任务系要利用新嘅科技同埋商业模式去升级转型啊。
2: 吓，嘉欣即系点啊？
3: 我哋嘅优势系在于对品质极致追求，同埋对国际标准嘅深刻理解。我哋要推动香港品牌湾区制造嘅深度融合，即系香港负责大脑研发同埋品质监控，大湾区就负责高科技自动化生产。将你写嘅 AI 程式放入去机器嗰度，等机器自己打铁，咁先至系狮子山精神 2.0 啊！
2: 哇，即系我唔使流汗，揿个掣，啲机器就会自己开工。太正啦！好啊，我一间就即刻翻去做啦。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2: 耶、yeah ！
0: 香港工业从嚟都冇停步，只系不断咁进化。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博士，为大家分享香港工业家嘅湾区传承。史立德博士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4: 好啊，大家好啊，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当年嘅香港嘅生活环境就唔系好似而家嘅年轻人咁幸福嘅。咁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咧都要挨女仔啊，所以讲，因为家庭环境咧唔系十分富裕啦，咁啊喺读完书咧就要出嚟嘅挨世界啦。我哋屋企有五个兄弟。我是排第二嘅，哥哥都是在做一个印刷，咁当时亦都是想话一技防身，读书就唔系多，咁啊点样将来系成家立业啊，点样去往后嘅生活嚟到打拼呢，咁所以嗰阵时喺呢个环境之中呢，好多人好似我咁嘅年纪呢都系去做学师仔咁，一门技术去防身，就唔系好似而家咁年轻人咁幸福啊，个个都起码普遍都系大学毕业啊，咁我嗰阵时呢就中学毕业出嚟呢就要去，可以讲系去打拼啊，去呢个社会学习。咁喺咁多年嘅一个打拼之中呢，我走咗去一个系做一个印刷嘅学徒啦，学徒啦，曾经亦都有唔好彩呢就有个受过伤嘅。咁但喺受伤之后呢，就即係当时呢就可以讲系晴天霹雳，嗰陣时受伤都系十几岁嘅啫，十六岁嘅啫。因为喺医院都一段时间呢出嚟就重新适应个社会。咁喺朋友嘅介绍之下呢，咁我哋去咗辗转去咗做制衣嘅行业。当时呢香港嘅制衣行业呢都系唔错嘅。咁所以贸然呢就去咗做制衣啦。咁做制衣呢，咁我亦都系喺夜晚呢就求学。咁喺夜晚呢就读书啦。咁日头做嘢啦，都系好辛苦嘅。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哋由普通一个职员呢系做到上去喺接单呢，同公司打理一切，因为公司嗰阵时嘅人呢唔系好识英文嘅，咁普遍都唔系好熟悉英文啦。咁我有幸呢就可以呢系同呢啲外国人接触，亦都系嗰阵时唔系好似而家咁发达嘅资讯呢，咁我哋要做一啲同外国人沟通呢，我负责去打嗰啲所谓 telex， 打一条有条带嘅，即系后期先至又话fax 啊，即系而家有互联网啊等等，嗰阵时唔系个沟通嗰方面咧，唔系咁容易嘅，甚至乎咧你要同外国人客人沟通咧，系要去电报局打电报嘅。呢段时间咧，我都系见证香港由一个普通嘅一个城市咧，慢慢飞升为一个国际嘅大都会。好奇怪咧，就走翻去我本来嘅受伤行业，可以讲咧就系喺嗰度跌低，喺嗰度起翻身。因为我都唔想走返呢个行业啦，因为毕竟都系呢度受过伤啊，有一个唔好嘅经历。但系往往咧命运嘅安排咧，就系点都系无厘头咁啊，又走返去。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因为当时咧就制衣行业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就系香港嘅工业啦吓，就有一段时间亦都低迷，就由于大蔡尔夫人上去北京，就喺个梯级嗰，如果大家有记忆嘅咧，佢就喺嗰度跌亲之后咧，香港嗰、那个。經濟呢就好似而家咁都係唔係咁好嘅，每況月下咁樣一路話下滑，因而我喺個製衣廠嘅工作呢亦都因為咁呢經濟唔好呢而倒閉。喺咁嘅情況下呢，咁我又走返去我而家呢個行業喺做返印刷。畢竟都後生呢，咁當時呢亦都諗下將來嘅前路係點樣行法呢，咁又要計劃未來去做返我自己個行業，慢慢開展我嘅印刷嘅一個生涯啦。
0: 咁大嘅人生決定呢，係乜嘢信念支撐住你，令到你由一個基層嘅學徒走到今時今日呢？
4: 創業之後呢，要借住一個即係同銀行借咗一個 credit line 嘅，只有往往直前就唔可以返轉頭㗎啦，係咪拿住咁嘅心態呢就創一創。咁初時喺香港嘅，咁後期因為呢香 香港，你大家都知啦，當時亦都係揾工人比較困難，而且香港嘅畢竟咧係地方比較狹窄細。國內咧咁啱咧就係喺內地咧就開放呢段時間咧，咁因而咧我就都走去內地嗰度打探一下，我哋嘅客户咧已經係進駐咗內地喺大灣區嘅裏邊，因為又譬如我哋嗰啲做包裝行業咧，佢嘅製品咧亦都係搬咗去內地啦。因而制宜咧，我哋都要跟住行咧就入去內地大灣區。初時咧都係有一個試探嘅性質啦，慢慢咁啊搬啊啲機器搬下咁試探咗，認為可行嘅，我哋先至全線咧係搬曬上去嘅。喺咁嘅情況下咧，慢慢咧建立咗我自己嘅事業啦。
0: 你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冇啲咩嘢即係好大嘅挑战，而有啲乜嘢令到你係可以企到去今日呢？
4: 挑战你话讲冇就呃你嘅，即係当然係好大嘅挑战，因为毕竟你要适应一个重新嘅一个环境。打个比如呢，你落去内地呢，佢係好多嘢都不足嘅，佢淨係俾个租个厂房咁就係厂房。但乜嘢咪水电上量都係靠自己去解决嘅，甚至乎食嘢都係靠自己。大家如果知道，如果喺內地設廠咧，你要解決工人嘅住宿、工人嘅食飯，好似一個小社區咁，亦都甚至乎你冇水嘅時候，你要車水；冇電嘅時候，自己發電。咁呢啲咧，種種嘅挑戰咧，喺香港係唔會有嘅，因為香港我哋只係租一個廠房咧，佢就可以我哋搬啲機入去咧，就可以有電有剩，樣都唔使擔心噶啦嘛。啲人嚟揾生意、揾工人啊，都係大陸就唔係咁樣嘅一回事。所以呢啲係俾咗我哋咧，係喺個階段裏邊咧，係好多挑戰同埋困难嘅。
1: 啊，史博士啊，其实头先你都分享咗咧，你喺1980年代嘅时候咧，翻去我哋嘅祖国里面啦，开创你嘅事业。而家嘅变迁一定系好同以前系好大嘅分别啦。如果你俾一班嘅年青人啦，而家重新再去大湾区去创业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有啲咩挑战或者有啲咩唔同咧？
4: 包装行业咧，我哋几时咧都系要同不同嘅竞争者去竞争嘅。咁我亦都曾经讲过咧，就话人冇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点解咧？人哋冇，你有，咁你可以有得你嘅生存之道。即系所以咧，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人咧，喺呢一个如果你系创业嘅话咧，一定系要谂下你点样喺你个范围嘅里边系优胜过人。你有咩特长之处？你有咩嘢系人哋系冇，你系有嘅。
0: 史博士啊，咁我想问一问咧，而家有一句说话咧，叫香港工业已死，即系佢哋都讲紧由劳力密集啊，走向自动化、高增值啊、科创啊、AI 啊，咁你觉得即系香港嘅工业喺香港或者喺大湾区系咪死咗咧？
4: 唔可以话认同咧，工业已死嘅，因为香港仲有好多机遇喺处，只不过你喺你个行业里边点样去，可唔可以去再发掘、再升华？做任何一样嘢都有佢一个长处嘅。咁香港嘅工业咧，就系不嬲以嚟咧，就系同人哋去做一个 OEM 啊加工嘅性质。但系我哋而家要翻转头咧，我哋喺今时今日嚟讲咧，我哋系咪喺呢个环境里边咧，系将自己个工业咧嚟到当家作主？所谓当家作主就系话，你可唔可以用你自己嘅品牌，你创立你自己嘅品牌，你自己嘅设计，你自己嘅标准？香港系一个比较上系喺世界上系公认嘅一个认证嘅标准嚟嘅。香港嚟讲咧，好多外国都承认我哋嘅检测系国际性嘅。呢个系我哋香港嘅优势。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呢？自己嘅時裝、自己嘅品牌呢？咁而家我哋有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我哋喺呢個時候呢，能夠發揮我哋嘅品牌、我哋嘅設計、我哋嘅生產前店後鋪，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有標準有成，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咯。所以年青人，今時今日仲係好多好多機會嘅，只要你係可以行出呢個 comfort zone 去發掘你嘅未來，可以講話係一個創業夢。
0: 但係而家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一個佢個定位，好似就由一個勞力密集就走向自動化同埋高增值。咁你對呢個現象，你有啲咩忠告俾到佢哋？
4: 人冇我有，人有我优。咁你点样优胜过佢咧？咁我谂系要用现今嘅科技嚟到帮。傳統嘅工業咧，好多都係勞動型嘅密集嘅工業，但係行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嘅工業應該係要更加再上一個台階，譬如 IT 化、數據化，喺好多生產嘅流程啊，你生產線上面咧，都係用一啲自動化同埋嗰個數據化嘅啦。點樣每個 每個工序是怎樣計算出是用多少秒多少分鐘去造成一個工序來到數據化了它，然後呢你那個產能呢才是大大提升的。現在那個勞動型的密集呢，我覺得是需要去自動化的。今時今日的科技的確是可以幫到我們在我們的工業裡面。我自己的行業來講呢，將以前呢我們是都是很勞動型密集的工業，但是呢近年呢我已經將它呢好像一些流水式的生產，咁將它呢斬件式每一個階段的生產的工序呢都是去定了個位，甚至乎呢是用一些機械人或者機械臂去同你去做，咁所以喺度呢你是大大提升了你嗰個產能兼及你的品質方面呢是比較上是穩定好多的。
0: 你覺得香港在這個的工業，特別是你那個行業裏面來說，它怎樣將那個包裝盒當成藝術品啊，吸引我們那些國際的頂級品牌的客戶啊，那這方面呢其實香港還有沒有優勢，或者如果是有的話怎樣去發揮呢？
4: 的確是有的。這個問題呢就是將這個我們怎樣去將你的包裝呢是將它提升你的製品那個知名度和吸引力。很多人呢就是忽略了這一點的，即是不好意思說句呢，我們中國人比較上是不是很注重我們的產品的包裝的。可以說譬如你看看內地那些產品，很多都是比較上是紅紅綠綠啊，比較上是古板式老土一些，可以說。即是我個人來講呢，喜歡呢是好像行一些高品質高檔的路線，是國際化的路線。大家不注重他們的那個包裝，這個呢我覺得是不是那麼好。就是打個比喻呢，就是去如果你去日本買東西啦，那個不是很值錢的糖啊或者餅啊或者朱古力啊，但是它包到美輪美奐呢，是大大提升了它那個產品的檔次。你怎樣賣高一點價錢呢，是一定是在你的包裝那邊你著手的。我好多時候都同啲朋友業界講呢，我話如果你打品牌呢，一定要喺個包裝個外表嚟到去注重。所謂人靠衣裝，物靠包裝嘛。咁你往往你唔想喺嗰個包裝嗰度花少少心思呢嚟到吸引消費者嘅

0: 將佢嘅產品呢與眾不同。的確上呢，即係你係攞咗件產品呢，你都唔捨得抌嗰佢件包裝嘢嘅。如果大家係想做品牌嘅呢，或者年輕人想做品牌，一定要喺個包裝嗰度呢係諗少少嘢。就好等於人嘅一個女士著衫呀咁呀，點樣吸引人哋嘅注目呀，咁你都係會喺個著衫嗰度。產品亦都係需要呢一個嘅。甚至乎今時今日嘅產品嘅包裝呢，係發展到可以呢係好多不同嘅配搭嚟到呢保護佢自己嗰件產品，提升佢嗰個知名度。
1: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一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2: 銀行開戶秘笈，唔使下下落分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多香港朋友翻大灣區搞生意，第一時間就諗住要冲去內地銀行排隊開戶口，驚死遲一步就冇得開。其實而家內地嘅銀行服務已經非常先進，所謂嘅雲網點或者係見證開戶，即係香港常見嘅遙距開戶服務，已經極之普及。大家身處香港嘅指定銀行分行，只要帶齊香港身份證同回鄉證，填妥表格，由職員親身核對身份證之後，申請內地戶口，連搭車上深圳嘅車錢同時間都慳翻。不過要留意翻，呢類遙距戶口通常會有每日交易限額，用嚟綁定手機支付或者平時搭車食飯就啱啱好。如果你真係要用嚟做大額生意過數，或者出糧俾內地員工，始終都係要抽時間親身返內地分行搞一次升級手續。呢啲實用小細節及早搞清楚，就唔會臨急抱佛腳啦。大灣區生活其實可以好輕鬆，最緊要識得揾啱官方渠道同方法，做個精明嘅創業達人，一步一腳印建立你嘅事業王國。只要跟住我哋呢個生活小錦囊，包你萬事起頭唔會難。

0: 欢迎上午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14，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18.99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6: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5: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6: 啊，小心！
7: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我想听这档节目。
10: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9: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10: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9: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8: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1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5: 创新实践成长。
16: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4: 大湾区创业梦。
15: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瑞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未同史博士倾偈之前呢，我哋讲下大湾区城市简介嘅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香港偏上超级联系人，融资创科黄金跳板。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嘅城市有乜独特优势。提起香港，好多人想起中环的商厦，或者是密密麻麻的股票 number， 但是大湾区宏大蓝图入面，香港的角色早已经不止一个传统的金融中心那么简单，而我们现在的定位是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超级联系人。简单地说，就是担任着一道双向的大门，即将国际顶尖资金和技术引流进入大湾区，同时又帮助内地的优质企业铺桥搭路，顺利走向世界舞台。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普通法制度，加上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这种独特性在九市二区当中是无可取代。近年政府还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和家族办公室业务，吸引了全球不少大户落户。对于想创业的朋友来说，香港的金融渠道绝对是最丰富和最成熟的。由最初的天使基金去到最终的主板上市，整个生态链非常完善。不要忘记啊，香港还有五间跻身全球八大的高等学府，科研实力相当雄厚。只要你好好利用香港这个法制和专业服务上的优势，无论你做哪一行，都可以将业务标准提升到国际级别。在大湾区里面，香港不是跟其他城市争长短，而是互相补足，一起做大个饼，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庞大商机和发展空间。大家记得啦，时刻留意住市场最新的动向，好好把握这个充满活力和无限潜力的黄金跳板。
0: 史博士啊，你之前做过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任内呢就推出了一个高 GBA 平台，又提倡了设立青年之家。那你觉得香港的年轻一代呢，怎样可以利用大湾区的资源去实现他们的创科或者创业的梦想呢？
3: 好啊，我们当年呢就是单打独斗的，就是什么都是靠自己。而这个
0: 怎样可以利用大湾区的资源去实现他们的创科或者创业的梦想呢？
3: 好啊，我们当年呢就是单打独斗的，就是什么都是靠自己。而这个高 GBA 这个平台呢，它所倡议的青年之家，在我理解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点来的。连接到香港青年的国际的香港的年轻一代呢，我鼓励大家呢可以呢是利用呢大湾区的独特的优势呢，是实现一个创科。咁呢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创科梦呢，来到同大家青年人去对接。大家知道啦，香港是好擅长呢、这个基础科研和国际市场的对接的，国家都给了我们是香港成为一个创科中心，是不是？而我们大湾区里面的城市，譬如好像深圳、东莞，是拥有很成熟的供应链和快速的量产的能力的。譬如我们香港高校完成了这个技术的研发之后，能够去到深圳、南沙的科技园，或者是东莞的松山湖进行一个圆形的测试和量产，这个可以说是真正将我们香港的科研成果是落到地生到蛋，成为一个产品。本地呢是有数码港、科学园一个创业的基地的。而大湾区呢亦都的政策呢，有在深圳来讲呢是有深圳的澳科技计划，而广州亦都有港澳青年创业资助的，提供了不少钱给这些年轻人去什么，他们有些批了成百几万来资助他们的。在民间的资本上面呢，譬如横琴、南沙这些地方呢，是他们的天使投资者呢，是经常都透过呢港澳青创基地呢来到对接这些项目。

0: 咁前海咧，深港青年梦工场咧，珠海嘅横琴啦，澳门嘅青年创业谷啊等等咧，系提供一站式嘅服务，系免租办公室嘅空间嘅。咁啊，亦都有啲法律税务咨询啊，甚至系港澳居民嘅税务补贴嘅。有啲就係仲可以補貼到成 15% 嘅優惠嘅嚇，咁香港咧初創咧可以申請喺內地嘅高新技術嘅一個認定嘅，係享受到成 15% 嘅企業所得税減免咧。同時咧，香港係700多萬咧，大灣區有成7000至8000萬嘅人口，咁個市場係大咗好多嘅。咁譬如智慧城市嘅方案裏邊，可以先試點喺呢個廣州呢個天河區咧。再複製到去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香港年輕人應該要捉嘅機遇咯。咁喺人才嗰方面咧，有呢個人才同一個實驗室嘅共享嘅。咁香港大家知咧，有咁好嘅大學科研啊，大學喺國際裏邊嘅百強，我哋都佔咗有成5強啦。咁如果港中大同埋大灣區嘅城市裏邊共建呢一個聯合研究院咧，譬如好似港中大咧喺深圳咧係共享實驗設備嘅，咁年輕人咧創業咧，佢如果想創業嘅咧，係可以透過港澳青年職業資格互認，直接咧係使用廣州實驗室、東莞嘅中子源等等呢個國家級嘅設施。呢啲方面咧，大家可以去不妨去探討一下。
1: 啲年青人固然要探討下你所講嘅嘢啦。咁但係咧，其實好多港商或者年青人咧，都係好關心一個話題，就係保護知識產權啊，同埋應對市場競爭方面啊。咁你喺內地設廠超過30年啦，對於一班想將香港嘅品牌或者專利技術帶入大灣區嘅創業者咧，喺呢兩方面，保護知識產權同埋應對市場競爭方面，你有啲咩實用嘅避坑指南啊？
0: 咁譬如你係一個牌子啦，或者你嘅研發咧，你未曾去公布之前咧，你要做好防護嘅措施。幾時都要提防咧，唔小心咧係俾你啲職員咧係拎走咗你所嘅研發出嚟嘅技術。咁所以咧喺未曾去同人哋傾之前咧，你要做好你嘅防護措施，同員工或者合作方咧係要簽一個保密同意書啦，起碼都要係嘛？你嘅技術嗰方面咧一定要咧係歸屬權係邊一個咧？喺大灣區裏邊咧，區裏邊咧係有內地、香港、澳門3種唔同嘅法律嘅體制嘅。咁內地係屬於一個大陸嘅法系咧，有成文咧嘅商標法啦、專利法啦，香港咧就用一個成行嘅普通法系咧。香港係依賴一個執法同埋判決嘅邏輯咧，同大灣區裏邊咧係唔同嘅。咁唔好以為咧喺香港咧係唔違法。咁喺內地呢亦都同樣呢係安全㗎喎，而要大家你去大灣區嘅時候呢，最好呢請教一下內地嘅一啲法律嘅人士呢，做一個專利嘅侵權嘅風險嘅預警嘅分析呢，咁提前呢係一個排查你嘅隱患啦，避免呢一啲你就跌咗落個頭都唔知啦。曾經有啲公司呢，佢都因為佢唔係咁清楚呢，冇查清楚對方嘅品牌呢同佢哋嘅地址呀同埋佢產品呢，之後呢先發覺呢有問題嘅。只是看那個授權書，要在選擇的時候要經常要查一下，好像查案一樣，查清楚他的底細是怎樣，你才可以跟他簽署合作，不要說只是單單是口頭的承諾。仲有咧，如果係你喺電商方面咧，如果年輕人喺好多時而家都係喺網上去購買啦，咁呢啲咧就要小心啦。無利嘅牌咧，佢就會搶走你個單啊嘛。咁要學識使用咧，呢啲好多啲平台咧，投訴嘅機制喺各大嘅電商嘅平台都有。之前提前咧係將你個商標啊、專利喺呢啲平台咧係完成你嘅備案，發現到有侵權嘅時候咧，就要識得去投訴，將佢嘅貨咧下架嚟到保護你。
1: 咁香港好多廠商咧喺香港啊參加好多即係商會啊，比如好似你曾做主席嘅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啊，亦都有啲人話佢哋如果係翻到大灣區發展咧，都要參加當地嘅一啲商會。咁呢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實用嘅避坑指南俾佢哋咧？
0: 創業咧唔係話只係一個單打獨鬥嘅，即係你香港有系列嘅政策咧，同埋一啲措施或者工具咧可以使用。譬如咧嘅資金嘅支持啦，專利合嘅一個稅務 優惠咧，可以降低你嘅專利嘅收入嘅一個稅率嘅。咁啊，支持同埋研究你研發你嘅一個成果或者轉化等等。咁要善用咧，譬如好似亞洲知識產權呢啲交易平台啊，唔單止咧佢哋嘅交易嘅 IP 咧，仲可以咧係揾到一啲專業嘅估值嘅法律團隊咧，避免咧係私底下咧係引發一啲糾紛。咁譬如仍有咧係香港生產力呢個促進局咧，亦都係被選為國家級嘅一個技術同埋創新支持中心嘅。咁佢籌建嘅機構咧，可以咧係提供免費或者低成本嘅專利檢索同埋諮詢嘅服務。咁我有好多朋友佢哋係做緊生產啦，譬如佢哋而家最近係搬到去東南亞，想點樣去將佢個智能化、機械化嘅生產線啦。咁佢哋我哋香港生產力中心都有幫手嘅。咁總之嚟講咧，喺香港呢一個嘅優質嘅品牌咧，如果要攞入去大灣區嚟講咧，核心嘅就係要搶先去註冊、嚴密監管、善用呢個規則，咁啊將最好嘅盡快找到一個內地嘅知識產權嘅代理嘅機構咧，係做一次全面性嘅知識產權嘅一個佈局規劃，咁咧就確保你研發出嚟嘅產品或者成果咧，唔會一下子咧俾人因為你公開嘅時候咧，就俾人哋去侵權同埋白白咧輸送，即係送咗俾人哋啊！
1: 好。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人陈瑞强，
2: 我系主持人陈如 Anna。
1: 今日嘅嘉宾咧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荣誉会长史立德博士。
2: 史博士啊，你曾经提过咧文化产业咧同埋工业系息息相关嘅，喺大湾区融合嘅大趋势之下咧，你觉得香港点样先至可以发挥到咧超级联系人呢个角色，将文化赋能嘅工业讲好香港嘅故事
0: 咧？咁啊 ，Anna 呢個咧，你真係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問題嚟。簡單回答你咧，就係文化產業同埋工業咧，唔單止係息息相關，而且喺大灣區嘅語境之下咧，佢哋係正正咧係深度融合，成為咧推動高質量發展嘅一個引擎嚟嘅。咁我曾經講咧，文化同埋工業咧分開嚟睇咧係一個創意啊，內容咧係可以講咧就係一個軟實力嚟嘅。咁香港咧擁有一個天時地利人和，正正咧係而家咧係國家推行一個高質量嘅發展啦。咁我哋香港係好喺呢方面係好有優勢。一個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製造嘅技術咧。咁我哋嘅製造技術咧，係我覺得係一個我哋嘅硬實力，而呢一個文化產業係一個軟實力。咁啊，文化工業咧創造創意咧，可以係複製到，亦都可以成為一個規模嘅，將你個文化創意嘅產業咧成為工業。打個比喻咧，就係話，譬如美國係好識輸出一啲文化創意產業嘅，譬如沃魯迪士尼，佢嘅或者唐老鴨等等，大家比較上係熟悉啊，係咪？咁佢係屬下佢呢個文化產業咧，就變成一個工業啦。譬如好多啲玩具啊，嗰啲唐老鴨啊等等，呢啲係個好大嘅一個產業嚟嘅。舉個例子咧，我哋中國亦都唔差嘅。咁喺個動畫咧，譬如哪吒、魔童降世嘅背後咧，大家知唔知有成百家嘅公司咧，係超過成千幾人、千六人嘅一個工作崗位。咁香港咧，我哋有好強嘅一個文化產業。業嘅就係我哋嘅獨立嘅一個音樂人，或者係漫畫、影視嘅團隊，係可以利用到呢個大灣區裏邊嘅工業化嘅製作嘅能力嘅。譬如後期嘅製作啊，後期嘅特效啊，將佢咧可以喺大灣區嚟到製作，咁啊將我哋嘅優勢嘅創意嘅標準化、產品化咧，係推去咧更廣闊嘅一個市場嘅工業文化化咧，係可以成為一個產業，增加品牌同埋一個情感嘅價值嘅傳統嘅製造。通過注入一些文化的元素設計 IP 的故事或者是體驗，能夠擺脫在你的價格的競爭裏面提升的附加值和品牌的辨識度。一個原本是做代工的陶瓷的工廠，能夠引入一些藝術家的一個設計，生產它具有的文化的 IP 的一個文創的陶瓷，價格呢馬上可以呢將它的提升數倍。咁又例如咧，如果我哋嘅服裝行業嘅人咧，如果同我哋故宮啊、敦煌啊等等呢啲文化嘅 IP 嘅聯名咧，我諗咧即刻咧提升咗佢嘅品牌嘅一個價格或者佢個知名度。香港嘅品牌尤其是係擅長係講古仔，咁啊做國際化嘅設計，譬如咧係可以將我哋嘅優勢同大灣區裏邊嘅城市咧。 好似係東莞啊、佛山啊、中山啊，佢哋有強大嘅一個供應鏈嘅結合，亦都能夠咧創造出既有嘅品牌又有文化內涵嘅消費嘅產品。咁啊，產品咧即係內容咧，工廠即係亦都係一個景點喎，同埋文化嘅融合咧，係催生到咧係有工業嘅旅遊、工業嘅設計、產品嘅媒體化或者等等呢一啲咁嘅新興嘅新嘅行業嘅業態嘅。香港嘅年輕人咧，我覺得喺呢一個創科項目咧，譬如 AR 啊、VR 啊呢個數字藏品啊、互動嘅裝置都可以直接咁嚟到應用喺呢個工業嘅展銷啊、培訓同埋品牌嘅傳播嘅環節嘅。香港嘅強項咧，係我哋有國際嘅視野、知識產權嘅保護、國際認可嘅檢測認證。成熟嘅創意人才，譬如設計、影視、廣告、音樂、品牌嘅管理經驗、對接國際嘅標準等等。而珠三角呢嘅強項呢係世界級嘅供應鏈，譬如喺深圳呢嘅電子、東莞嘅五金、佛山嘅家具、中山嘅燈飾嘅高效嘅製造嘅能力呢，能夠快速咁樣嚟到打樣，俾到工程師嘅一個好好嘅紅利，龐大嘅國際嘅市場同埋電商一個渠道嘅，咁可以講呢係俾到呢香港嘅年輕人咧，係一個具體嘅一個思路，唔好以為咧係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文化人或者係廠奴。如果你係有好嘅文化 IP 嘅角色或者故仔或者設計咧，可以去揾揾大灣區嘅玩具廠啊、服飾廠啊或者電子廠咧，係通過一個授權或者合作咧嚟到開發周邊你嘅產品，你賺嘅係版權同埋設計費。廠家咧係賺生產同埋佢嘅利潤。如果你係熟悉某個工業嘅領域，譬如係智能嘅穿戴或者係一啲小家電等等咧，係嘗試下為呢啲產品注入啲文化嘅故事，譬如好似環保嘅理念香港嘅情懷等等咧，咁利用呢啲香港嘅品牌係做市場嘅營銷咧，係走一個精品嘅國貨嘅路線。一句講曬咧，就文化咧係工業賦予嘅靈魂同埋一個溢價，工業咧係為文化提供軀體同埋規模，喺大灣區兩者嚟到結合咧，就係一個從創意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從商品咧係到品牌嘅完整閉環。
1: 即係聽到有啲嘅即係聲音咧，就係講話，有冇灣區頭腦，然後香港配合就出海咧？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俾到一個方向或者啲意見，我哋啲年青人？或者香港嘅港商咧，
0: 正正而家咧就亦都系国家推行一样利用香港嚟呢个平台咧推出去全世界啊！第一时间谂到嘅咧就系，譬如汽车工业咧，除咗呢啲咁嘅产品咧，我都要谂下睇下仲有啲咩产品，譬如我啱谂起咧系电子嘅行业啦。電子好多透過我哋香港嘅電子產品、電子展覽業咧，係推向世界。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未來香港幫到國家走向全世界嘅一個路向嚟嘅。
1: 因為我哋睇到灣區而家佢唔係純粹係一個手手腳腳啊，佢都開始有佢嗰個腦袋。咁我覺得即係香港人或者係香港嘅年青人點去接住呢一個嘅即係個機會去配合國家去輸出去海外呢？
0: 好多咧就國產嘅一啲製造咧，都係喺香港建立一個公司嘅啦。尤其是係開拓喺內地嘅市場咧，覺得喺香港成立一間公司，作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又再翻翻入去內地咧，佢覺得香港呢個品牌係有認受性係比較上係好啲嘅。而正正依家利用呢一個咁一個地方，我哋香港嘅優勝嘅地方就係將佢哋嘅產品嚟到香港，而香港打出去國際嘅市場。香港有一個剛才我講嘅有一個比較上係國際化嘅人物嘅網絡，國際嘅一個嗰個知識或者佢個觸覺而利用我哋呢個香港嘅平台咧，嚟輻射到去全世界，或者甚至乎而家東盟嘅國家嘅市場咁樣，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方向嚟嘅。而香港亦都有一個好好平台咧，係作為一個國際嘅展覽中心，咁啊將佢個產品嚟到香港展示，又輻射到唔單止係喺內地又好，國際又好，多兩邊咧都可以係雙向而行嘅。
1: 講到雙向而行咧，睇嚟香港都仲好有價值同好有優勢嚇。
2: 咁其實就頭先史博士講緊啦，就係話我哋真係想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真係摸住石頭過河係咪啊？但如果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政策啦，配合咗我哋年青人啦，其實非常之幸福。只要佢哋能夠真係打開自己嘅眼界，很願意嚟講咧，係去探討同埋親身真係走向灣區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發展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我哋係未想象中未諗到嘅一啲嘅空間，係好多機會俾佢哋啦，係可以喺灣區裏面。將他們用他們的腦袋裡面用他們的品牌思維然後配合我們的灣區裡面的製造而可以開拓一個新的天地我覺得是
1: 今天我們由史博士和我們分享了大灣區創業夢這個話題史博士就和大家分享了怎樣將一間小型的印刷廠發展成為國際頂級品牌的包裝供應商史博士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時代是怎樣變遷只要秉持著力不到不為財的拼搏精神不斷是推陳出新香港的傳統工業一樣可以在大灣區找到屬於自己的廣闊南海。
2: 沒錯啦，從香港製造升級到灣區製造，正正是我們香港工業的生生不息的最佳證明。今天的時間又差不多了，我們下一集和大家發掘更加多的大灣區創業的故事。如果大家對今天的話題有什麼意見，歡迎到我們大灣區創業夢的 Facebook 專頁留言，留下你的意見和感受啦。
1: 好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天开始一连五天停靠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到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天早上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当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家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他重申，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好国际化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机遇与国际资本的高效对接，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资产以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以及空基长城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以及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的基础设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06，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23.39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当中的，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9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17.2 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的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的几个小时，本港离岸以及高地不时是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以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就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在27到31度，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9: 大家好，我是世耀。阿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其实是做什么呢？
8: 我而家咧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咧营运紧一个推广唔同种类音乐嘅平台嘅。世耀你做咩噶？
9: 我呢本身呢就是一个小号手嚟嘅，咁呢我吹小号呢我就好多唔同嘅音乐风格呢都有涉猎下嘅，包括爵士乐都会㗎。
8: 讲起爵士乐，最近香港爵士乐好似好流行喎，我又见到又有爵士音乐节啊，又有唔同嘅演奏平台啊，我都好想知道咩係爵士乐，你知唔知啊？
9: 爵士乐呢，咁我有玩过下啦，咁当然係知少少啦，咁不过会唔会留返俾一啲大师讲下会好啲呢？咦，呢、這个会唔会就係点解你要搞呢个节目啊？阿谦
8: 係啦，我哋叫做爵士普及学呢，除咗係等我知道咩係爵士呢，亦都俾大家知道原来爵士唔係一样咁遥不可及嘅东西喎。
9: 今集呢就係我哋第一集，所以呢我哋就会由一个呢最基本但其实最重要嘅问题就开始讲。咁究竟爵士乐系咩呢？
8: 一讲到爵士乐呢，好多人都会諗到好昏暗嘅酒吧啊、色士风嘅独奏啊、好深奥亦都听唔明嘅旋律，甚至会觉得我系咪要好识音乐先听得明嘅呢？
9: 但系其实 jazz 呢又可能冇大家想象中咁遥远嘅。咁坐我哋面前呢就有钟一乐 Roger， 今日好高兴呢就邀请到 Roger 啦。Roger 呢系一个音乐人，钟氏兄弟成员，同时亦都系电台节目爵士钟情 In Love with Jazz 嘅主持。咁多年嚟呢都致力将爵士乐呢介绍俾一般嘅听众。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Roger， 钟一乐。
8: Roger， 我哋从最基本开始啦。
10: 好啊。
8: 如果要向一个完全唔识音乐嘅人解释，你会点样用最简单嘅方法讲咩系爵士呢？
10: 呢個係幾 interesting 嘅 question。 嗱，即係我覺得有趣嘅位係因為我有個四歲幾嘅細路啦，男仔啦，咁佢係分辨到爵士音樂，但佢點樣分辨出嚟呢？係因為佢聽囉。即係我譬如話我曾經講過話，嗱呢啲呢就係巴西嘅爵士嘅 Bossa Nova， 咁佢就大概記咗，嗱我覺得佢記啲咩呢？佢當然有記旋律啦，有記嗰啲節拍啊 ,rhythm 啊，個 groove 啊所謂呢啲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講。
8: 個律動囉。
10: 係個律動囉。個 feel 啦，即係嗰個感覺啦。或者可能唱歌人聲嗰、那個佢點樣運用把聲，可能譬如話 Bossa Nova 比較平啲嘅唱得。可能佢記咗呢啲類型嘅嘢，之後有一次呢我就播另外一啲嘅爵士音樂，就唔係 Bossa Nova， 佢就問我呢、這個係咪 Bossa Nova， 話呢、這個呢就唔係 Bossa Nova， 不過係 Jazz。
8: 好、
10: 係啦，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其實係要用隻耳仔去聽嘅。咁但係譬如如果係有一啲學識嘅人啦，或者可能佢已經讀過中學大學啊呢啲啦，佢知道有少少歷史，你就可以從一個歷史嘅角度同佢講下囉。即係譬如話哦爵士音樂源於黑人音樂囉，即係可能你會開始咁樣講，可能佢即時諗到嘅黑人音樂會係 hiphop， 或者係 Michael Jackson 啦，最近比較 hit 啲。或者以前我哋嗰年代就聽好多 Whitney Houston、Mariah Carey 嗰啲係咪，可能佢會 relate 到呢啲嘢，咁你咪可以從嗰個位同佢開始講囉，話其實可能佢哋某一啲嘅嘢都有一啲爵士嘅元素喺裏面㗎喎，咁樣。即係可能我會咁樣去介紹爵士音樂俾人。
8: 即係從爵士對於其他樂種嘅影響力去話俾佢哋聽，喔爵士音樂係呢啲嘢，或者你喺聽其他歌嘅時候你會找到呢啲元素喎，原來係嚟自爵士嘅。
10: 係啦。
8: 咁你會咁樣定義佢。
9: 我都係冇得概括咁樣講。
10: 嗱，如果嗱呢、這個問題係定義嘅問題，又係另外一樣嘢啦嘛。即係如果定義就你要好多框架去話，嗱呢一樣嘢就係、是，但係呢樣就唔係啦，咁樣咁有排講啊。即係如果佢真係唔識音樂嘅話，你唔好同佢講呢啲嘢咯。我覺得就即係攞一啲可能佢比較熟悉嘅嚟做 reference 啊，一個
8: 對照
10: 對照咯，即係等佢知道哦，原來係咁樣。即係我舉個例。我都幾鍾意用 Henry Mancini 嘅傻炮嚟到去話俾人嚟聽，呢、這個唔係爵士音樂，個個識㗎嘛呢隻歌，或者 Mission Impossible 個個都識嘅，但係你可以話俾佢聽，嗱呢個係其實係爵士音樂嚟㗎喎，咁點解呢？咁可能佢哋開始聽到咦係喎，真係有啲似，或者007 James Bond 嗰個 theme， 咁佢就開始知道哦係喎，有一啲嘢係相似嘅，譬如話 Mission Impossible 同埋 James Bond 或者傻炮 Pink Panther， 後面都係用 Big Band 大樂隊，有好多嘅 horns， 即係一啲吹奏嘅樂器，trumpet 小號、saxophone 等等，咁佢咪開始咁樣嘅對照，但佢一定要聽囉，即係你唔可以我成日都覺得音樂就係你唔可以只係用文字講出嚟嘅，你一定要去感受佢，其實咁樣先至會比較接近，因為有啲嘢你用文字講都係講完都係咁即係咩咁囉。
9: 所以都係用一啲佢一定聽過嘅嘢，就用嗰啲嘢話俾佢聽，我其實呢啲就係啦。
10: 係啦係啦，我覺得咁樣會有用啲囉，係即
9: 係 effective。
10: 係因為你個問題係唔識音樂喎。
9: 咁好啦，咁可以承接返你剛才講嘅嘢啦，當你可以同佢介紹話呢啲歌就係 jazz。咁如果我就咁喺街度聽一首歌，咁我其實要點樣先知道係咪 jazz 呢？即係講個 core element 其實會有啲咩呢？有啲咩我最容易聽得出呢？
10: 嘩呢、這個又係嗱，即係我覺得人嘅耳朵呢，即係我覺得因人而異嘅，首先可能譬如話你細個時候冇乜點接觸呢種音樂，咁你會比較陌生嘅，我覺得係。但係如果譬如話你細個嘅時候長大嘅時候，其實我聽好多唔同嘅音樂，咁有一啲嘢又係啦，頭先我講嗰個對照嗰樣嘢啦，你就會聽得出係有分別㗎嘛。即係譬如話我去聽莫扎特 ,ok, 同你去聽爵士音樂 Bill Evans 咁樣啦，大家好鍾意聽 Bill Evans。可能係有啲嘢相似，大家都有琴啊，係咪，但係你會聽到咦啲聲係有啲唔同。嗰、那個唔同啦，其實即係如果要好technical 啦，但係 嗱又系啦，即系如果一个普通嘅人佢行街就听到，你好难话，你听唔听到和弦有啲唔同，
9: 嗯、
10: 即系其实好抽象，我觉得呢啲嘢，所以又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好难话行街咁样就即刻要人哋可以认到系爵士音乐，呢、這个系好睇嗰个人本身佢有冇听开呢啲歌，我觉得系。咁嗱，即系譬如话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唔知噶，原来我爸爸妈咪系。好鍾意聽 Frank Sinatra， 好鍾意聽 Nat King Cole、 Louis Armstrong。 咁、我係細細個係聽呢個長大嘅，咁我之後就去咗美國啦，咁開始真係比較深入啲去理解爵士音樂嘅時候，嗰啲爵士音樂一響起，哦呢、這個咪即係類似 Nat King Cole 嗰啲嘢囉，咁我就即刻可以有個 reference、有個對照，就話其實係有關㗎喎，哦原來係咁樣，即係你會開始就get 到，即係將嗰啲點點呢連結到、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其實。
8: 係，我諗呢個呢你畫咗一個好清晰嘅畫面呢，就好似爵士音樂或者廣闊啲嘅所有音樂呢，好似一張好大嘅網。你好難去用言語呢去定義某一種嘢係唔係或者唔係，但係呢反而呢可能要鼓勵啲聽眾呢用耳仔去聽，你自己先試下投入個音樂，然之後呢再聽下隔離一啲，诶、有咩唔同咧？有咩一樣咧？去用呢個方法，先可以揾到自己對於爵士音樂個定義。
10: 係啊，冇錯。
8: 嗯，
10: 係。同埋我覺得唔同人有唔同定義都唔出奇。我以前有個女朋友，以前啦，咁佢咧佢就話俾我聽，我好中意爵士音樂嘅。總之聽起上嚟好高級咯，佢覺得。
9: 嗯。
10: 即係佢嘅定義係咁。
8: 嗯。
10: 但係從一個音樂嘅理論嘅角度，你唔會咁樣定義噶嘛。
9: 好啦，咁既然係咁，咁我哋不如就好似 Roger 啱啱講咁樣啦，我哋直接用耳朵嘅感受、
10: okay?
9: 我哋直接聽下。
10: OK，
9: 嚟緊呢首歌呢，大家呢就聽嘅時候唔使急住要去分析佢理解佢嘅。咁我哋用心聽下感受下先，之後呢我哋再請 Roger 同我哋拆解一下。
10: OK。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
1: 我系细耀。
0: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同嘉宾钟一乐 Roger 对话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听完歌啦 ，Roger。咁咧假设咧，我哋第一次听 jazz 啦，即系认真听完啦。
2: 嗯。
1: 咁我想再转得深啲，我想再研究。
2: 系。
1: 咁你会俾啲咩建议我咧？我应该点样转入去咧？
2: 嗱，即系睇下你听嗰只系咩歌啦。譬如我举个例。Girl from Ipanema， 你話嘩我真係好鍾意。OK， 咁我哋可以試下就係嘗試睇下你鍾意乜嘢啦。你係鍾意個人聲啊，鍾意個 saxophone Stan Getz 嗰啲 saxophone 啦，定係鍾意 Jobim 佢嘅呢個呢種咁嘅 feel， 係咪？即係你可以咁樣去開始將啲線連埋一齊啲點點。咁譬如話你話啊，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時風，冇得頂。咦，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之後你話喂，我聽完佢啲歌，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其實佢嗰個風格係咩呀？咁可能我哋可以話，哦，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OK， 咦，咁我哋又聽下其他嘅酷派爵士嘅息時風手啊，你鍾意息時風啊 ，Paul Desmond 啦，咁之後可能你會聽下走咗去聽 Paul Desmond 同埋 Dave Brubeck 嘅嘢，又或者話。咦，我都好想知道其實 Stan Getz 邊個最影響佢，哦，原來有個叫 Lester Young 嘅人咁樣，咁我哋聽下 Lester Young， 哦，原來 Lester Young 1930年40年代開始同 Count Basie Orchestra 開始表演，咁原來創咗一個咁新穎嘅吹爵士風嘅風格，就係好撇嘅，咁你咪開始有一個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我覺得其實係咁。咁你就開始會越嚟越識得去 appreciate 啦，即係點樣去欣賞爵士音樂。咁尤其是我覺得好重要就係你搵到你自己鍾意嘅嘢先囉。即係你如果你話我好想學爵士音樂，不過我其實唔係好鍾意，即係咁就會有啲困難啦，係咪？係呀，即係咁樣囉。
0: 咁我咁聽呢，好似係要搵到自己鍾意嘅譬如樂器出發啦，或者從個 風格去出發，咁就聆聽下嗰個風格之內仲有啲咩人。但係呢咁樣諗呢，好似聽爵士音樂要做好多功課喎，係咪要咁攰嘅呢？
2: 嗱，即係我覺得用做功課呢三個字嚟形容呢，咁係真係有啲壓力嘅。但我諗我唔會用做功課囉，即係如果你係享受嗰件事嘅，其實你自己自自然然你就會去轉研，係咪？即係你鍾意打機你都要轉研㗎。咁即係你唔會話我鍾意打機所以我要做功課去研究，其實你都係會研究個攻略咁樣。我覺得鍾意任何嘢都係會咁嘅，我相信係。你用做功課啦，即係我就會話你要聽得多啲囉。係呀，咁但係可以好享受㗎嘛，嗰個過程。當你去聽到一啲或者發現到一啲你以前冇聽過，但係嘩原來好入心入肺嘅聽到你，或者熱血沸騰嘅，或者係對於你嘅腦部呢係好有衝擊嘅，我完全冇思想過或者諗過原來音樂係可以咁樣嘅。對於你嚟講有得著，我覺得其實已經好好。
1: 所以又好難話要夾硬去學嘅，即係你都個好大前提。

0: 主题性又有啊，我好想知道关于四季嘅爵士音乐都得噶，咁你咪听 Autumn Leaves 咯，即系可以系咁样切入，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多唔同切入点。我觉得个大前提系你中唔中意先。
1: 嗯嗯，讲到进心咧，我听讲咧爵士亦都有另一个比较特别，有别于流行曲嘅一个特点咧，就系佢有好多首标准曲。
0: 系
1: 可唔可以讲解下呢个系咩文化咧？
0: 即係你當，我覺得標準曲你咪當係一啲金曲啦。
1: 金曲，
0: 我覺得可以你咁樣理解，即係我諗香港人明白咩叫金曲。
1: 嗯。
0: 咁如果譬如話我哋話香港有啲咩標準曲，咁我一定會話獅子山下一定係嘅。
1: 嗯。
0: 即係你冇理由係香港人唔識獅子山下啫，係咪？或者可能等啊呢啲嚇，嗰啲咪係標準曲咯。
1: 嗯。
0: 咁但係你套入去美國嗰個場景，就係去到20年代到50年代嘅時候，嗰30幾年。其實就有好多作曲家將一啲嘅呢啲嘅歌曲變成一啲好出名嘅流行曲。其實當陣時爵士音樂都係流行曲啫嘛。
1: 嗯。
0: 咁可能譬如話我哋聽過有 Cole Porter 啊，呢啲 Irving Berlin 啊、Gershwin 啊、Duke Ellington 呢一班人作咗好多好脍炙人口嘅歌曲，當陣時慢慢就變成咗呢啲叫做 standard， 就係標準曲啦。即係話係一啲你唔應該唔識嘅爵士音樂。
1: 嗯，
0: 系啦。
1: 好，咁我就见到你啱啱所提到嘅嗰个框架咧，就好似金曲咧，或者呢啲标准曲咧，就好似一个框架，人人都识噶啦。
0: 嗯。
1: 咁但系个爵士嘅精神咧，就在于点样喺呢个框架之下咧，佢有自己唔同嘅演绎，可能系唔同嘅风格啦，唔同嘅速度，唔同嘅调啦。
0: 系啊，冇错。系啊，我觉得你讲得就系非常之好啦，即系我举个例啊，即系譬如话Gershwin 咁有一只歌。rhythm, I got rhythm. 咁、你去到个 bandstand, 即係去到樂隊，如果譬如話 jam session 嗰啲呢，你就咁嗌嘅啫嘛， rhythm changes, 咁就你就要識㗎嘛，其實即係 rhythm changes 就係咁㗎啦，譬如話你要唱歌，你要唱 I got rhythm, 咁樣啦，咁你咪唱囉，即係大家都識啦， I got rhythm, I got music, I got my girl, who can ask for anything more, 係咪？咁但係爵士音樂就係、是唔係淨係咁㗎嘛，而係、我舉個例啦吓。Wadabababadooda， 即係你要喺呢一個，即係其實 I got rhythm， 但係 Wadabababadooda， 即係你要做一啲嘢，即係我覺得咁樣去可能咁樣可能大家容易明啲。係呀、即係你係其實即興緊，但係你係用緊佢嗰個框架同埋個結構嚟到做緊即興㗎嘛。
1: 嗯，係啦。即係可能一首好出名嘅即係做返一個大家可能易明啲嘅比喻呢，就係、是、一首大家都識嘅歌，可能獅子山下，
0: 係
1: 比著陳奕迅唱，或者係容祖兒唱，或者係原唱，都係有好多唔同味道。
0: 冇錯。
1: 係啦。
0: 係啊。
2: 好，咁頭先就討論咗好多早期啲嘅爵士音樂嘅例子啦。咁呢嚟緊呢，我哋就大家一齊聽一下一啲早期嘅爵士音樂囉。大家就感受一下。聽完返嚟呢，就再有請 Rog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爵士音樂嘅歷史緣由。我哋一陣間再見。

0: 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96点，升277点，上升0.54%。标普500指数报7500点，升17点，上升0.2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14.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号到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3: 高盛咧就唔系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啫，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个基础系相对搞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1: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
6: 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7: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来到五分钟爵士传奇，用五分钟认识一个改变爵士音乐的传奇音乐人。今天呢，我们想带大家回去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见证 Duke Ellington 怎样将爵士从娱乐去到更高层次的艺术。在讲 Duke Ellington 之前，我们要理解一个背景。爵士乐在二十世纪初从美国南部城市纽奥良一带发展出来，当中结合了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传统，包括 blues 蓝调、ragtime 散拍、marching band 军乐等等的不同元素。早期的爵士很多都是小型乐队演奏，乐手之间会一路吹主旋律，一路互相即兴去回应的。去到三十年代，爵士乐开始进入黄金时期了，亦都是大家之后所讲的 swing era 摇摆时代。swing 呢是爵士乐一种不可或缺的节奏感，拍子不是死板的固定时长，而是好似波浪咁样一推一拉，伸缩摇摆。当时的 swing music 呢是美国流行音乐的主流，在舞厅啊、剧院啊、电台啊、唱片之中都广泛出现。而这个年代最经典的编制呢，就是大乐队 Big Band， 多数呢都有几支 saxophone， 有小号，有伸缩号，再加上钢琴、低音大提琴、鼓组，有时还会加上吉他和人声，的确很多人是一对大乐队。对比起呢早期小型的爵士乐团， Big Band 更加注重编曲、声音分布和整体的气势、舞蹈感。而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个代表人物，他不单止 Big Band 玩得好，还更加从此影响后世的爵士音乐，他就是 Duke Ellington 了。Duke Ellington 1899年在美国华盛顿出世，七岁开始学琴，但小个走堂多个上堂的他，不认为自己有弹琴的天分，而后来令他对钢琴着迷的，反而是课室之外在街上面听到的音乐。十几岁的时候，他在华盛顿听到桌球室里面的琴声和古典钢琴非常之不同，他才发现原来钢琴可以这么有型、这么有生命力、这么自由。从此慢慢用耳仔去模仿，用感受去创作。十五岁的他连乐谱都未识睇，就凭着满腔热血写了自己第一首歌 Soul the Fountain Rag。 去到1920年代， Duke Ellington 来到纽约发展，之后在哈林区出名的 Cotton Club 一个爵士酒吧打出名堂，一步步成为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后来还成为了乐队的领班。Cotton Club 是哈林区当年最出名的夜总会之一，每晚座无虚席，观众看着台上几十个人的大乐队演奏，一路跳舞一路感受音乐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呢， Cotton Club 的演出会直播上去全国的电台，一来 Duke Ellington 的音乐不再只是在纽约一个地方传播了，而是由东边海岸传到美国中部，传到每一个有收音机的家庭。就是用这种方式， Duke Ellington 和他的大乐队成为了美国家传户晓的名字。在他一生之中创作了超过1000首作品，对于他来说呢，作曲是每日的习惯，就好像呼吸那么自然。就算是巡演当中坐着火车或者在酒店房里面，他都一路写着歌的。 Duke Ellington 厉害的地方不单只是写了很多首歌，而是他知道怎样将整队乐队变成自己的一件乐器。对于他来说呢，不同乐器不单只是不同的声部，更加是有不同颜色、有不同角色、有不同性格。所以呢，你听 Duke Ellington 的 Big Band 不会听到一大班人好像机器那样无情演奏，而是会听到不同声音一层一层地出现。整队乐队呢，就好像他的画笔那样，时而轻快，时而深沉，有层次，有画面，有戏剧性。他的代表作品包括 Take the A Train、 Mood Indigo 和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It Ain't Got That Swing。 单听这几首歌呢，已经可以听到 Duke Ellington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他摆脱了传统 Big Band Swing 只是跳舞轻松摇摆的思路，而打开了爵士音乐更加多的可能性。 从此呢，爵士音乐不单止是一种娱乐啦，不单止只是为了跳舞，更加可以是一种有深度有故事的艺术形式，亦都为后世的爵士音乐人呢打开了更多的大门。好，欢迎大家回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11: 我是世耀。
10: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邀请到钟一乐 Rog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爵士嘅缘由啦，返到嚟第二節。咁Roger 呢就係音乐人啦，钟氏兄弟成员，亦都係电台节目爵士钟情 In Love with Jazz 嘅主持嘅。欢迎 Roger。
12: 係 ,Hello。
11: 你好，你好 ,Hello。我哋可以继续傾啦。
12: 係呀係呀，我好开心啊，因为我通常我访问人多，今次俾人访问都几开心。
10: 好啦，咁我哋啱啱讲咗好多要点样听 Jazz 啊，或者爵士音乐系啲乜嘢啦。咁不如從一個時間線嘅角度出發。
12: 好啊。
10: 喺最早嘅時候，其實爵士音樂係喺咩環境出嚟嘅呢？
12: 第一就係佢係黑人音樂啦。咁但係講緊嗰種黑人音樂唔係話我哋走咗非洲，而係啲非洲嘅人因為當陣時仲有奴隸制㗎嘛，美國。咁就去咗美國落地生根，咁之後改信咗係基督教，其實嗰陣時。咁佢哋就喺嗰啲棉花田嗰度呢，其實就開始唱歌㗎嘛，佢哋會。咁嗰陣時呢，佢哋唱嗰啲叫做 Negro Spiritual, 就是黑人靈歌啦。咁可能大家非常熟悉嘅會有 Amazing Grace 啦、奇異恩典啦呢啲啦，係啦。咁就會開始啦咗佢哋自己將佢哋喺非洲嘅嗰種音樂嘅感覺呢融埋咗美國嘅一啲嘅特色。咁再加埋呢，當陣時有一啲嘅黑人呢，其實佢係會，你知唔係所有黑人都係奴隸嚟嘅，有啲叫做 free man 嘅，其實即係自由人啦。咁佢哋會比較好啲嘅，佢哋嘅待遇呀、或者佢哋嘅背景會好啲。咁佢哋有得學音樂，咁有得學音樂呢，佢哋可能會學古典音樂啦。咁當陣時係有啲古典嘅音樂人係出現咗啦，咁慢慢形成咗佢哋自己將非洲嘅節奏感擺咗落去，咁就成為咗一種叫做好似叫散拍啊，中文 ,ragtime。咁譬如話好多人都會認識Scott Joplin 啊、,entertainer 嗰啲嗰一類型 ,maple leaf rag 啊呢啲係好多人都會聽嘅音樂。咁其實嗰個就係最比較早期形成出嚟，可以話我覺得似爵士音樂啦。嗰一種音樂，而同一時間咧，那個黑人靈歌咧就落地生根，就係點樣咧？除咗喺棉花田嗰度咧，佢哋就入咗去教會啦。其實可以講下電影嘅，即係最近有一出戲，上年叫做《罪人們》（Sinners）。咁我覺得好正嘅，因為佢就講到嗰啲歷史。咁咧就係佢嗰種音樂咧就入咗教會，同埋喺出邊咧。佢就會喺啲咩 juke joint 啊，啲咁樣嘅地方啦、或者係紅燈區啊呢啲嘅地方啦、
10: 即係類似酒吧。
12: 酒吧啊呢啲咁嘅地方呢，就開始越嚟越即係啲人會覺得，咦，我都鍾意聽呢啲歌喎，尤其是紅燈區嗰度添。係啦，咁所以呢就慢慢形成咗叫做所謂嘅 jazz。咁當陣時呢係會請一啲嘅音樂人嚟到去表演㗎嘛。而嗰啲音樂人呢，好多時候佢哋彈嗰啲嘢呢係要彈成日咁滯，即係你要去娛樂你啲賓客，咁佢哋就開始喺嗰度即興囉，喺個琴嗰度就即興囉。咁其中一個呢就叫 Jelly Roll Morton 呢，就係咁樣出現啦，即係佢就係咁樣出山囉，可以話就係佢喺啲妓院嗰度就係彈呢啲音樂。咁就猛咁即興囉，可能啲人就話、可唔可以彈呢隻歌，之後佢彈啦。咁可能本身就歌兩三分鐘，佢就要彈成十分鐘嘅，咁佢咪即興就變成咗呢種叫做 jazz。其實都係一開始係喺啲紅燈區嘅一種術語嚟嘅，即係你可唔可以 jazz it up 嚇、可唔可以 jazz 下你呢啲音樂啊？咁嗰陣時都唔係 jazz 添，係 jazz 嘅嗰陣時
10: 串，
12: 係啦。而嗰個意思咧係唔該你令到呢個音樂更加 sexy、更加性感咁解。是啦，所以是同性呢又有啲關係。
11: 所以咁樣。咁所以佢嘅誕生都係一個 functional 嘅嘢嚟
12: 㗎。好 functional。
11: 係囉。
12: 係，但係又佢又喺教會又生根。咁佢咪變 gospel music 囉，即係福音音樂囉。
10: 福音音樂。
12: 但係佢出面又喺啲 juke joint 啊，嗰啲黑人嗰啲酒吧，佢又變 blues 囉。係呀， 蓝调啦，又变咗、
13: 啊，
12: 所以佢有几个 origin， 佢有几个系几个源头，咁嗰几个源头夹夹埋埋就变成咗 jazz 啦。
13: 啊，
11: 哇！所以爵士乐系由一开始呢个多面性已经系咁强，
12: 好强系。仲有啲有一啲叫做佢哋叫 funeral march 嘅，
13: 哦，即系丧礼嘅行曲，
12: 系啊，丧礼行曲，咁啊系嗰啲黑人。用咗一種非洲嘅傳統，因為非洲即係有人過身咧喺屋企，佢哋唔係即係喊苦喊忽嘅，佢哋係一路跳舞一路唱歌，佢將呢一樣嘢呢個傳統夾咗呢種西方白人嘅傳統夾埋一齊，就變成咗嗰種喪禮進行啦。
13: 咁我哋呢個係好早期好早期嘅爵士嘅模樣啦。咁佢點樣變到之後？我哋講嘅大樂隊音樂啊，或者去到後期啦，即係覺得哇佢係高級㗎喎，因為我哋而家我哋嗰個畫面仲係佢係好草根嘅。
12: 好草根。
13: 係啦，咁中間發生咗咩事？
12: 中間發生咗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愛迪生啦發明咗錄音機啦 ,phonograph 啦，咁開始可以將一啲音樂呢錄低佢，呢一個係非常重要嘅一個科技，令到我哋個個人都可以開始感受一啲全新嘅音樂囉，因為以前嘅人係冇碟㗎嘛，咁佢哋全部係口傳㗎咋嘛，所有嘢都係嘩一有咗呢啲即係其實係黑膠碟啦，
13: 係
12: 呀唔同晒啦，即係嘩原來有呢啲咁樣嘅音樂，咁就變咗越嚟越流行啦，
13: 即係流聲嘅技術，
12: 流聲嘅技術係啦，咁一開始有 Dixieland Jazz and New Orleans Jazz 新奧爾良，即係一路傳過去，去到芝加哥，去到紐約，係啦。咁我哋嗰個畫面，好多人咧，通常一諗到大樂隊嘅畫面，搖擺樂 swing 啊，嗰個畫面就即刻去咗1930年代嘅哈林，
13: 紐約哈林，
12: 係啦。咁當陣時有好多人活躍啦 ，Duke Ellington 啊 ，Count Basie 啊呢啲，嗰陣時嘅爵士音樂就係最流行嘅音樂咯。其實就係 pop 咯、就係 pop music 咯，就係流行曲咯嗰陣時。系啦，咁但系都唔系高级嘅，
13: 都唔系高级嘅，
12: 系其实都系跳舞啫嘛佢，咁、
13: 啊、
12: 跳舞有几高级啫？去到今时今日，佢俾咗一种高级嘅感觉我哋，但系佢个根源唔系咯，其实佢根源非常草根。
11: 嗱、啊，咁嗰个时期我哋都讨论咗一阵啦，咁去到而家咯，咁其实都过咗差唔多100年，
12: 系真系100年，
11: 都差唔多100年咯，我哋讲二三十年代。
12: 真
11: 係呢100年裏面呢，即係爵士樂係經歷咗一啲咩重大嘅階段呢？
12: 20年代啦，即係 New Orleans Jazz, Dixieland Jazz 啦，呢個第一個 movement 啦，我覺得係。第二個最重要嘅運動就係搖擺樂啦 ,Big Band 啦、大樂隊啦、跳舞嘅，其實係跳舞。所以係你要好多錢去請啲人，因為好多人嘅嗰、隊 band。
13: 大約幾多人仲有呢？
12: 哇，
11: 廿幾個
13: ，
12: 唔一定嘅、但係佢哋有個 standard 嘅，係啊。
13: OK，
12: 係啦，咁咁當陣時30年代亦都捧紅咗一啲歌手嘅，因為咧嗰陣時嘅 big band 咧係通常咧都會 feature 一個歌手嘅，即係佢哋叫做 feature artist，就專係唱一個叫做 vocal refrain 嘅嘢，我唔知中文係乜，就係佢哋個大樂隊奏完啦。嗰、個人呢嗰、個歌手就會行出嚟啦。咁佢哋就係個 major attraction 嚟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因為好想聽個人唱歌而去嘅。
13: 即係樂隊係襯托嚟嘅啫。
12: 係啦。但唔係、但個樂隊佢哋都鍾意嘅。
13: 都鍾意嘅。
12: 都鍾意嘅。係啦，因為可以跳舞嘛。
13: 啊、
12: 但佢哋唱歌嘅時候呢，佢唔係攞嚟跳舞，係欣賞嘅。
13: OK。
12: 係啦，咁佢咁呢就變咗呢一嚿嘢呢，又產生咗另外一啲叫做 jazz vocal 嘅嘢出嚟，即係爵士歌唱啦。咁、好啦，咁呢個30年代去到40年代 bebop 啦，刨撥係 bebop 啦。點解會咁呢？就是、因為大蕭條，就係、因為當陣時窮唔夠錢請 big band 大樂隊啦。咁不如我哋用返擺返落去呢啲叫 small combo 細嘅組合嗰度啦，
11: 四重奏啦，
12: 係啊，四重奏啦，咁一班好勁嘅人就係呢個紐約嘅一啲嘅哈林啊，或者係 52nd Street 啊，佢哋叫嚇裏邊嗰啲 club 咧，就開始去創咗一啲即係全新嘅音樂，其實全部都係嗰陣時嘅僆仔，係、新一輩嘅爵士樂嘅人，呢一班人咧就創咗一個全新嘅 bebop。 嘅音樂，但係呢啲人覺得跳唔到舞，所以呢開始 beatbox 呢就變咗一種 niche 啲嘅音樂，即係有啲小眾啲啦，開始又小眾咗啦個 beatbox， 但係自己成咗一個爵士嘅形狀出嚟啦，咁、
13: 哦、
12: 就影響咗五十年代啦，
13: 即係算係從流行曲就走脫咗出嚟啦，
12: 係
13: 啊 ，OK，
12: 而五十年代嗰個進化係因為當陣時科技嘅發展，是就係嗰啲碟咧越嚟越長啊，可以。
13: 哦、
12: 以前咧，你聽翻即係 Charlie Parker 佢哋嗰啲碟，三分鐘完噶啦只歌。但係之後唔係，所以 Hard Bop 咧就五十年代啦、Hard Bop 就可以 extend 佢啦，即係一路吹一啲好長嘅 solo 都可以錄到落去啲獨奏，係、啦，即係中段嗰啲 saxophone solo、嗯。搞鬼死咁耐，三四分鐘都仲喺度吹緊嗰啲咧，就因為我哋有呢個科技啊嘛，咁、就叫做 hard bop 啦，
11: 冇咗個科技限制，佢哋就可以玩啦，
12: 狂吹乜都得啦咁樣，咁、就 hard bop 同一時期喺嗱呢啲全部都係東岸嘢 ，OK， 我哋頭先講嗰啲 New Orleans、芝加哥、紐約，全部東岸，美國東岸，美國西岸咧同一時期亦都發展緊佢自己嘅爵士音樂，咁我哋就叫做酷派爵士
13: Oh, okay.
12: Cool jazz 好多白人，所以佢哋玩嗰啲嘢咧有啲唔同嘅啲 feel， 呢啲感覺係 Chet Baker、Jerry Mulligan 啊等等呢啲咧就喺嗰度出嚟啦。仲有啦，即係 Bossa Nova 嗰啲等等，拉丁嘅感覺又入埋嚟啦。有啲 Afro-Cuban 啊，古巴嗰啲，即係一路融合一路融合，去到七十年代啦，我就會話由二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咧，最基本嘅爵士音樂咧就喺嗰個發展嗰度咧，你可以。聽完曬嗰啲嘢，你就大概掌握到爵士音樂嘅最重要嘅元素啦。咁七十年代就係 fusion、free jazz、avant-garde。咁
13: fusion 即係咩意思咧？
12: 融合
13: 爵
12: 士樂，
13: 融合爵士樂，
11: 融合其他嘢，
13: 即係攞唔同嘅嘢放落去爵士嘅框架入邊啦。
12: 係啦，咁有啲乜嘢咧？嗱，呢個好重要，我講埋呢個先，呢、這個太重要啦。嗱。其實呢剛才我們講 standard 真的由20年代去到50年代的標準曲，那去到50年代做什麼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再沒有標準曲，是因為有 rock and roll、是因為 rock and roll 的衝擊令到爵士音樂再不是最主流的音樂，再加上 beatbop 好像是即是那
13: 些東西
12: 自成一角了，小眾了樣，那 rock and roll 開始呢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主導咗成個流行樂壇嘅音樂啦 ，OK。咁 fusion 咧就係、是、話，喂，即、就、係、是、rock 好似取代咗我哋嘅地位，我哋攞翻佢啲嘢。
13: 哦，
12: 係啦 ，rock 咁啊，你玩 rock， 我就用爵士音樂嚟玩 rock 俾你睇。所以就變咗叫做所謂嘅 fusion 啦。咁再去到後期啦，咁樣。其實爵士音樂咧，嗰個最重要嘅 foundation 個基礎咧，打完噶啦，嗰五十年，
13: 係
12: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咧，係一路係用呢個基礎一路發展出一啲新嘅嘢咯。咁即係譬如話 hip hop 啊、acid jazz 啊，呢啲都係其實係好有爵士音樂嘅 DNA 喺裏邊。
13: 好似就咁聽咧，喺過去呢一百年嘅頭半個世紀咧。爵士音樂的基礎已經打好了，它的語言啊或者它的詞彙呢已經在這裡了。之後的人呢就是如何用它的創意或者將這些詞彙呢放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12: Yeah.
13: 然後將爵士樂呢其實是一路都影響大家所聽的所有流行曲啦，我想現在。
12: 概括得好好的，多謝你。
13: 是吧好啦，咁聽到這裡呢都不難發現呢過去這100年呢爵士樂是不斷因應它的時代變遷啦、因應歷史啦、因應科技啦，你這樣
12: 說
13: 去不斷地進化的、
12: 嗯、
13: 由大家腦海裡面黑白色的爵士走廊啦走到今天，你我都可能呢不經不覺可能在流行曲裡面啦，可能在節奏藍調或者不同曲風裡面都聽到它的影響的。
11: 今天真的多謝 Roger 同我們深入淺出去用了一集的時間同我們了解一下什麼是爵士音樂啦，應該怎樣聽爵士音樂啦，同埋爵士音樂嘅背景。
13: 好啦，咁下一集呢我哋就會返到香港睇下爵士樂點樣喺呢座城市落地生根嘅。多謝 Roger， 亦都多謝大家收聽爵士普及學，我哋下次再見。
11: 拜拜。
12: 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天起一连五天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与早前一家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认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他重申，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会继续发挥好国际化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机遇与国际资本的高效对接，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六合彩消息，头奖没有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4万多，三奖58.5注中，每注派68000多。缴出号码5、17、26、31、34、46，特别号码43。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44点，升329点，上升0.63%。标普500指数报7538点，升55点，上升0.7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31.7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十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忌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5: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办理登机手续。
4: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5: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右边去 T2。
4: 聪明，果然长大了。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Hello，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

0: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Hello， 你好吗？我是子瑜，我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又是夜深人静之时，又是小朋友已经乖乖睡觉的时刻。有没有觉得晚上的十点多就是一天当中最最舒坦的时刻呢？妈妈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要很感恩我们有独处的时光。最近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丰盛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心怀多少感恩。感恩小朋友健康成长，感恩家庭和谐，感恩可以和你分担家务活的另外一半。那么今晚为大家送来的解压歌单，我们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远方看一看吧。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在现实生活当中，恋人未必能够亲自飞到巴黎去感受摩天轮上浪漫，但是只要闭上双眼，我们就可以跟随王菀之一起去浪漫的巴黎了。

这首歌非常有画面感呢、好像你闭着眼睛跟随他唱的歌词，就真的飞到了花都巴黎，好像我们就可以在巴黎铁塔下面吃早餐，感受雪花四溅。而摩天轮在这首歌里面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情象征，带出只要心境契合，懂得想象，爱情的浪漫也就无处不在了。不仅是爱情的浪漫，其实生活的浪漫也在我们身边，只要你用心听，我们跟随蓝又时听听吧。

用心听，你就会听到雨水的声音，听到阳光的声音，听到你心里的声音。那些美好的微小的幸福，就藏在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里。面对面看着彼此的咀嚼食物，也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说的就是你啊你啊，魏如萱。

平淡就是幸福，那些你习以为常的日常，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小幸运、小幸福吧。幸福到底是要多一点点，还是少一点点呢？或许这首歌可以给你答案，来自郁可唯《唯家幸福》。

首都市爱情歌曲，把爱情比作迷宫，最后男女主角走出来了吗？我觉得很看他们的心境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迷宫，但是王若琳态度是无所谓，慢慢来，走到哪算哪，把这样的坦然也分享给你。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67点，升364点，上升0.69%。标普五百指数报7,511点，升28点，上升0.3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0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18.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当然啦，今晚呢我也会陪大家到晚上的11点。稍后的时间呢就会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要跟你说两只鞋子的故事。小右和小左是两只性格和喜好完全不同的鞋子。小右渴望平静，想要待在鞋柜里保持干净，可是小左却喜欢冒险，被弄脏了也不在意。关于生活方式和需求的差异，使他们在鞋柜里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就在一只蓝色的鞋子加入对话之后，原来他们的生活也是令人羡慕的。原来幸福不是只有一种样子。说到小左和小右，也让我想起了曹格这首歌《左右无缘》。到底和左边还是右边有缘呢？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今晚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小右和小左大不同》。一双脏兮兮的鞋子站在门边，直到早上才会有人拿湿抹布把它们擦干净。
3: 你睡着了吗？
1: 小左问。小右一直不讲话，
3: 小左已经受够了。我在打瞌睡，
1: 小右叹了口气说。小右今晚不是很想说话，因为他的身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巴和污垢，这让他浑身沉重。他感觉得到泥巴和污垢不只是卡在被踩得好累好累的鞋底，也布满了整个红色的鞋尖。
3: 我好无聊，小左承认，到早上还要好久，我甚至不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出去。我听到小马晚上有点咳嗽，我觉得妈妈明天会让他待在家里，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去散步了。
4: 我倒是很想待在家里，希望至少有一天我可以保持干净，
1: 小右抱怨地说。和小左不一样，小右讨厌灰尘、水洼和湿哒哒的泥土，但是他们的主人公小马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他几乎每次出去回来的时候鞋子都是脏兮兮的，鞋子们都认不出自己原本的颜色了。
4: 如果可以当一只优雅的皮鞋，只要一下下就好吧。
1: 小右满怀憧憬地看着鞋柜，做着他的白日梦。你想想看，如果只是在晴天干燥的日子出去，这是多棒的事情啊！脚底下的碎石子会发出愉快的声音，路上也不会有任何水洼。散完步之后，鞋底不会那么疼痛。
4: 小马太好动了，我真觉得奇怪，他的妈妈竟然一点都不在意。
3: 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哦，难道是小马把我们穿反了吗？
1: 小左说着。关于小马的习惯，小左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确实，这个女孩很少走在小径上，而是在泥巴地、石子路和草地上跑来跑去。但是这样多好玩呐！小左爱极了这不确定的一瞬间。当你跳过水洼，却不知道会在水洼边缘着地，还是掉进了水中央。每次去公园都是一场刺激的冒险。即使是普通的大石头或者凸出来的树根，都会是挑战。虽然每天走的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旅途上总是会有惊喜。突然间，从鞋柜里面传出了一声咳嗽，接着一个亲近的声音问：小佑，你真的是想一整天待在鞋柜，只是偶尔才能出去吗？
1: 当然，
0: 小佑肯定地说，
1: 我觉得太多好玩的事没有什么好处。
0: 干净的大道、人行道、平坦的柏油路，比充满沙子、烂泥巴和冒险的小径来得好多了。你说说看，我有没有说错呀？小右看向小左，觉得他的另一半应该会毫无疑问地支持他。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3: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刚才就说到啊，小右以为小左会支持他，但是小左沉默不语。他试图想象，如果当一只出席特殊场合的优雅皮鞋是怎样的感觉。这样的鞋子大多待在鞋柜里，然后当你穿上它，就得小心翼翼地走路，避开所有可能把鞋子弄脏的事物。小左不止一次听到妈妈拜托小马，请他小心呵护自己漂亮的蓝色鞋子，因为马上就要出门拜访亲友了。向小右发问的正是这双蓝色鞋子的其中一只。
1: 你甚至不知道我有多嫉妒你，
0: 鞋柜里面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蓝色皮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说，
1: 你每天都可以到外面的世界经历好多难忘的事情，可是我甚至不知道走在下过雨的潮湿土地上是怎样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当你在石子路上走了一个小时或者更久，走到鞋底都痛起来是怎样的感觉。如果我可以尝试一下跳泥巴，或者是在草地上奔跑，我愿意拿我所拥有的一切去交换。可惜呀，我只有在特别的日子才有机会出去呢。
0: 哼，说得真好听，小右却是嗤之以鼻。
1: 所以你想告诉我，你宁可每天回来的时候全身沾满泥巴，像一双脏脏旧旧的雨鞋？
0: 看看你和你身边那一双皮鞋，
1: 看看你们光滑、闪闪发亮又柔软的鞋面，还有扣带，它们在阳光下看起来就像是最纯的黄金。当小马穿上你们，它会在镜子前面左看右看，你们对它来说才是最特别。而我们呢？我们很快就会坏掉，会被丢进垃圾桶。而这个时候，你们……小马很快就会长大，穿不下了。小左说这句话的语气，让小右立刻闭上了嘴。对他们来说，每一次出去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向你保证，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与其一直抱怨，不如绑好鞋带，不要说那么多话。有时候我真的无法相信我们是同一双鞋子。小左哼了几声，然后转过身面对墙壁，很明显的表示他不想再谈了。鞋柜里一片寂静，小右踏了踏地板，试着把一小块干掉的泥巴抖下来。他突然感到很懊恼，觉得自己好傻好傻。如果明天真的会出去散步，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坏主意吧。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了小左和小右的故事。这两只鞋子呢，它们很特别，虽然样子长得一模一样啊，一边是左脚穿的，一边是右脚穿的，但是呢，它们的性格很不一样。一个呢，喜欢跟随小主人四处去冒险，另外一只呢，只想留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就好像闪亮的皮鞋一样，尽量不要弄脏自己了。但是当蓝色皮鞋加入他们的对话之后，让其中一只不喜欢外出的鞋子，它有了新的启发。最后它甚至觉得，或许明天是晴天，能够出去走一圈也是不错的。原来幸福不只是只有一种样子的。听完这个故事呢，让我想起了围城理论呢、外部个体渴望进入，而内部个体企图逃离，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这两只鞋子的对话，他们也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但是当蓝色鞋子加入之后，我们才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想法太狭隘了呢？自己太坐井观天了呢？我们应该去想象，幸福不仅是一种样子的，应该要多多体验才好。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今晚小左和小右的故事能够启发到你，更加的热爱生活，也喜欢踏出去，踏出舒适圈，去感受生活，最后爱上你的生活。今晚的时间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收听，那么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新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到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与早前一家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他重申，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会继续发挥好国际化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机遇与国际资本的高效对接，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及无人机等军工企业、燃料能源重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71点，升466点，上升0.88%；标普500指数报7495点，升12点，上升0.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2，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2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及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拥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是度9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高景咧就唔係講緊啲超級龍頭最大隻嗰啲，中國唔需要跟美國一樣純粹鬥算力，中國製造業嘅基礎係上到九，成個產業鏈啊攰到好充足，可持續性高好多。
0: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4: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0: 主持劉明正
4: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0: 直擊美股，
4: 走在頭。投资第一线，
6: 全新 RTHK on the
7: go，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9: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59点，上升368点，上升0.69%。标普500指数报7480点，跌2点，下跌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9，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25.53美元。

0: 元。现实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信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3月接获相关通报，根据既定机制调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当中可能包括约920000名顾客的姓名或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及约1000名员工、服务、产品或供应商人员的姓名或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身份证明文件号码、银行户口号码、薪金等个人资料。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并应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启用多重认证功能。有报道指，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计划向教育局主动提出合并2间沙田小学属校，分别为是属下和谐信义学校及马鞍山信义学校。2027-28学年更名为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瑞信学校，并搬入沙田博康村新校舍。教育局回复查询说，只是2间学校已就合并事宜向家长发出通告，并会举行家长会，简介相关事宜及解答家长查询，令家长更了解有关安排。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新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到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53点，升351点，上升0.67%。标普500指数报7465点，跌17点，下跌0.2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6，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6.51美元。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午夜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副热带高压级昨天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也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该热带气旋影响，今明2天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 报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月夜也月逍遥，
0: 刘明正。

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54点，升350点，上升0.67%。标普500指数报7461点，跌21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08.0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新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到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信心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营专员公署表示，今年三月接获相关通报，根据既定机制调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万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当中可能包括约92万名顾客的姓名或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及约1000名员工、服务、产品或供应商人员的姓名或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身份证明文件号码、银行户口号码、薪金等个人资料。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并应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启用多重认证功能。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韦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在例行发布会上，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与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03点，升297点，上升0.57%；标普500指数报7439点，跌43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2，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6.1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副热带高压级昨天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也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该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35点，升231点，上升0.44%。标普500指数报7,443点，跌39点，下跌0.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2，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3.6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月夜月逍遥，
0: 刘明正。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前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有報道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是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8 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覆查詢說，知悉兩間學校已經就合併事宜向家長發出通告，並且會舉行家長會，簡介相關事宜和解答家長查詢，令到家長更了解有關安排。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國從當地星期五開始進入警戒狀態，以應對預計將會持續至到下個星期一的極端高溫天氣。當地海洋和大

0: 器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文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说，两年几来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77美元，卖出4111.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 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8: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边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有时候命运和我们开的玩笑，令到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最不按情理出牌的编剧。是的，这个编剧叫做命运。我们日常都很努力将我们每日的行程排满，几点钟开会见客，几点钟买餸煮饭，这个周末去哪里玩，下个月去哪里旅行，下半年我们的生活怎样过，我们用尽全力将一切都摆入去那个叫做方向的轨道里面，以为只要跟着这个方向行，这个世界就会风平浪静。但人生真是没那么简单，往往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变。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从来都不会提前发出预告，只是一个很日常的下午，你条街道拎住一杯暖暖地的咖啡，正是准备走过一条熟悉的马路，偏偏就在那一秒钟，你的手机突然间震动了一下，屏幕上面弹了一行字出来，令到你吃惊得不得了。又或者是平日那个每日都在你身边陪你一起走的那个人，在那一刻突然间停下了脚步，用一种从来都没见过的眼神很陌生地望住你，在那一秒钟没有风暴也都没有雷雨，但是你在内心里面，你在脑海里面听到咣一声晴天行雷，杀你一个措手不及。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12分了。看看有没有行雷的情况先。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生效当中去到今日的3点钟。一号戒备信号呢就暂时未知道会是去到几时了。但是呢睇嚟呢一段時間呢都真係會有雷暴啊。咁雖然人生有好多突如其來嘅變化，但今晚冇變嘅係岑亮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嘅直播室同你一齊輕談淺唱不夜天。

面对呢啲突如其来嘅变化，我哋都想只系当佢一场梦咁得过。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有我带俾你嘅不眠歌单，有黎明呢一首《我的感觉是场梦》。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边传出嚟噶。我打开个雪柜。

0: 发完梦，当你擘大眼，发现呢个世界真系唔同咗。与其喺原地发呆，不如主动啲转变心态，戴上耳机，随身听。
1: 点解个收音机会喺雪柜里边嘅？
0: 改变自己灵魂的 background music， 跟随着这个节奏，将主导权拎回来，行到去哪里就是我们的舞台，随意飘动。

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反而是最厉害的催化剂，逼我哋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渴望，发现原来自己等不及。徐怀玉加上刘成俊。

无论呢个世界点样变，无论身边嘅人点样一讲即走，我哋最不能失去嘅系爱自己嘅能力。揾嚟一首张敬轩比较早期嘅作品。

0: 今日嘅不眠歌单仲有呢一首，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特务占士康，林奕康嘅康。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2:36。来到我的主场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接着下来这半小时，假如我播中一些你有共鸣，喜欢听觉得甜蜜的歌，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摆回一些心心又或者糖果的 emoji 给我看看。在这个充满变数，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疯狂的世界里面忙碌了一日，此时此刻的你终于可以放低所有的防备和伪装，躲在你自己的被窝里面，一起去感受一下绵绵情话。唯有感受到这些甜蜜，才可以再有力气去感受这个突如其来很多变化的世界。

如果生命是一场充满突变的旅程，对方的怀抱就是唯一的终点站，幸好有你而已。

就算世界每日来临，就算日常我要面对几多工作嘅压力，俾几多人激亲，至少还有你呢只猫陪住我。听咗亿年嘅作品。

要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变，我只需要 close my eyes， 同你听咗 Michael Bublé 嘅 Close Your Eyes。

护士只猫行出个屋企门口，都觉得依依不舍，因为同佢一齐嘅时光，就算系简单一齐坐低睇一套戏，食个猫饭，都系觉得意犹未尽。苏永康加上李彩华。出面的天气话变就变，听日的剧本随时改写，但只要我们心底那一份爱一如初见，属于我们的晴天永远都不会消失。

再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蔡济文加上叶玉卿《不变的爱》。讲起我的音乐宝库，还有这一首在昨天回家的路上，脑海里面突然间响起这首歌的旋律，即刻记低佢，今晚喺睡前绵绵情话同你一齐听。

当爱意到了一定的深度，你就会变得好像一个好奇宝宝，生活里面的所有细节都想跟他分享。听日会发生什么事又有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假如你已经有睡意的话，那就不如好好睡一觉。

0: 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今个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赛，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贤和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会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健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 目前未有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亦都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 41.25 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 43.4 亿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 41.25 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65美元，卖出4120.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 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嗰个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预柱降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嗰个热带气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命运最残忍的编排，就总是在你最毫无防备、笑得最甜蜜的时刻，毫无预兆地投下一个震撼弹。最令人窒息的，从来都不是失恋之后的痛苦，而是那一瞬间的突变和意外，例如是情变。3:08，岑亮主场的第二个小时，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开始了。

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假如我喺呢个环节播种一啲你喜欢有共鸣嘅作品，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留一个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

钟镇涛情变。随着情变，这个天色亦都改变，而且通常都是下雨天。

你以为仲可以好似咁样寒暄，点知一个下雨天，发现对方已经换咗身份，张学友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天气不似预期，嚟到今晚嘅点题之作，晴天行雷。

面对突如其来的分手，最极致的卑微，疯狂的拉扯，对方一讲就走，在极大的刺激之下，内心的小剧场竟然是想将对方锁死，情愿去犯罪。听了余文乐的作品，但即使有几多小剧场，去到最后依然要去接受，到此为止。

虽则你难忘记，但是遗憾到此，都是总是要放低，再好好过日子。DJ 版本的到此为止。

中仲系讲到此为止，但你嘅身体同灵魂依然滞留喺嗰个充满创伤嘅意外现场。聆听周恩婷嘅作品。

0: 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同你听完古巨基嘅《必杀技》之后，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会唔会有晴天行雷呢个情况。晴天就冇啦，不过行雷应该真系有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又要攞把遮出街啦，各位朋友。气温系介乎27到31度，吹清劲冬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添嘅。特别留意啦，海有涌浪啊，因为打风当中啊。而展望星期六嘅风势仍然系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嘅天气仍然不稳定啊，真系要遗憾同你讲一声系啊，周末放假又嚟落雨啦，有狂风雷暴添。希望你唔会俾呢个天气影响你嘅好心情，自己都可以喺呢个狂风暴雨之中揾一啲乐趣。不过揾乐趣都好，一定要远离岸边啊！清晨嘅3:35，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嗱，头先嘅雷暴警告咧就已经解除咗，不过1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当中。

啱啱过去嘅半个钟头，陪咗好多失眠嘅灵魂，喺爱情嘅意外，经历咗一场歇斯底里嘅拉扯，乞求过，献丑过，甚至疯狂咁幻想，希望锁死对方，都唔愿意接受世界已经变天。但我哋唔记得咗一样嘢，一切嘅开始可能系因为自己好蠢。

一首关于恨悔爱得太迟的作品，来自越南的 Greedy 段世伦，这一首《对大道》，我很愚笨。

假如真的注定要变天要行雷，就由他去吧，不必强行带走整个世界。同你听咗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张曼莎嘅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发现咗对方嘅亲吻，只系剩低无言嘅压抑。听咗陈柏宇嘅《你们我们》之后，有呢一首《假的恋爱》。

我哋又点可以忍耐假的恋爱？为咗保护自己，唯有走出。唯有走出，才能放下。关淑怡之后，有彭玲。

0: 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巨变，不同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王菲这一封给自己的情书，可能是给你的一个答案，一个最好的自处方式。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阵间同你一起唱 K 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6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是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和阿雷基帕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5美元，卖出4118.7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四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 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如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3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0.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4:09啊！
0: 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的晚上凌晨这个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陪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这个钟数还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接着下来这一小时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好唱的经典 K 歌。陣間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作品，你嘅心水 K 歌，就梗係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齊唱一下，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一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首又係你嘅心水嘅歌名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咁隔離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越多雪梨的 emoji 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是啊，上个礼拜想的口号来的。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就是给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隻还是689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咁你哋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係好重要嘅，因为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水有啲咩歌，咁日后呢就会更加制定出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时段结束之后呢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咁多首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同埋爆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为咗炒热今晚个场，一出场先请嚟歌神许冠杰，同你唱一下《阿郎恋曲》。

过后仲有一首经典，好耐冇同你唱罗记罗文亲情。

女士女士，到你啦，我哋唱呢一首换到千般恨。

0: 柳影红嘅作品。
1: 好啦好啦，
0: 都系早啲请佢出场，
1: 留多啲时间俾大家排下你。有请哥哥。记住呢一首系
0: 爱慕，爱慕，
1: 唔系数慕啊。

整一首合唱歌，难为正邪定分界。今晚揀係特别少少嘅林子祥加上刘德华嘅版本。

一首激昂的《难为正邪定分界》过后，来一首温柔的女士们的作品《Loving You》。

Mini Riperton 呢一首作品真係好好听，不过唔知道你驾唔驾驭得到嗰个海豚音呢？接住落嚟都有一首翻唱作品，熟悉嘅旋律，流金岁月，这个版本有王海芹。

好啦，喺 K 歌时段咧，有一个点唱，又或者系我点俾呢一位轻谈嘅 V V I P 听嘅。我收到嚟自英国嘅琪琪阿 Kate， 咁佢嘅信息同我讲咧，佢就话今日咧系佢嘅工作四周年啊。咁啊，佢应该系翻咗呢份工咧，啱啱好咧就系四周年嘅时间啦。佢想我送一首歌俾佢，咁我就拣咗呢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每一个明天。

0: 当然送呢一首歌俾琪琪，就唔系话叫佢每一个明天都要翻工。
1: 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每一明天爱着你。
0: 也祝愿佢咁辛苦工作，努力开拓未来，每一个明天都系咁美丽。

唔知有冇朋友系咪望穿秋水，等紧唱国语歌呢？犀利啦！呢一首真系好耐冇同你一齐唱过。林晓培。

哎，女士们，继续拎你支麦嘅，仲有呢一首郑秀文，为何又是这样错？

争取时间，我哋唱埋最后一首，要结束啦。压轴出场，郑伊健，直至消失天和地。

0: 好啦，又到咗揭晓嘅时候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喺你哋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作品，包括系有柳影红嘅《换到千般恨》，黄海芹嘅《流金岁月》，仲有哥哥张国荣嘅《爱慕》。咦，咁今晚嘅爆李王咧，系属于罗文嘅亲情啊！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话，两年几嚟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系瑞典当局嘅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喺瑞典境内嘅不可侵犯性同埋安全。斯德哥尔摩警方表示，正系调查使馆遭到破坏嘅事件，调查属于机密。又话同类事件越嚟越常见，而且调查非常复杂。瑞典警方最近成立咗新部门，专门调查涉及使馆嘅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系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2美元，卖出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 預料其後會採取西北路徑靠近海南島，仍然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今日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嘅強度變化、佢嘅強風區與珠江口嘅距離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過去幾個鐘頭，本港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而與美沙克相關嘅外圍雨帶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嗰區有狂風驟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人有时在经历突变之后，会特别想寻找旧歌的慰藉。是我们就特别喜欢听一些旧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世界太过无常？日头的时候听到的承诺，去到夜晚可以突然间变做历史，前一秒还风和日丽，下一秒行雷闪电。在这种毫无安全感的生活里面，唯有是在昨日的旧旋律、旧日子里面的旧歌词，永远定格在那个最安全的时空，永远不会改变。这些旧唱片好像一位一位的老朋友，用了几十年不变的声音告诉你，知你今晚所受的惊吓和痛楚，其实前人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雷雨过后，我们依然相信太阳会升起。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去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好听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五阵间听晒我今晚的心水选择之后， 我都好想知道当中你会挑选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作为你的挚爱。首先同你分享的第一张旧唱片在1989年推出，专辑的名字叫做《故事的角色》，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作曲黄文清，编曲陈志远，填词潘伟源，大家都好喜欢嘅，几分伤心几分痴，每次出现喺我哋嘅 K 歌时段咧，大家都系疯狂爆你嘅，都有迹可寻嘅，因为毕竟呢一首歌咧系喺1989年嘅时候。超级经典的劇集《义不容情》的插曲，《义不容情》播出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读紧小学嘅啫。我记得那阵时咧，虽然年纪咁细个，但系咧都对呢一套劇集非常之深刻印象。我记得，而且系喺班上边咧，唔同嘅同学仔都一齐追看呢一套劇集。而且咧喺课堂之间咧讨论过里面嘅剧情咧，仲俾老师就警告话：，你哋咁细个咧唔应该睇呢啲剧集嘅。不过咧翻到屋企咧，一度食饭咧都系同屋企人一边扒饭一边睇呢一套剧集嘅，所以对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深刻印象。讲翻故事的角色呢一张专辑咧，好夸张啊！咁啊，根据资料显示咧，呢一张专辑。当年推出之后，仅仅是两个礼拜咧，已经系卖出咗16万张，去到300金呢一个销量。哇！如果你放翻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嚟讲咧，真系应该真系好难再见到呢个景象啊！咁而且去到最后咧，仲累计去到500金添。咁而且咧，王杰当其时咧系喺香港咧推出第一张嘅粤语专辑嚟嘅。咁啊，有呢一个成绩咧，系非常非常之罕见，同埋犀利嘅。咁而且呢一首几分伤心几分痴咧，亦都代表咗王杰佢浪子嘅声音咧，正式打入香港乐坛啊！咁啊，讲到伤心嘅歌曲，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呢位歌手进军香港嘅第一步。

作曲毛启贤，编曲杜志慈，填词刘德华。心酸的情歌，1994年毛启贤的专辑。

好彩啦，大家应该留意到一个好熟悉嘅名字，叫做刘德华。咁1994年咧，毛启贤凭住《太傻》呢一首歌咧大红之后，进军香港啊，咁啊推出咗佢嘅第一张粤语专辑，就系《心酸的情歌》。咁而呢一张专辑嘅第二派台主打咧，就啱啱同你听咗啦，就系呢一首《心酸的情歌》，冇错啊，系交由刘德华去填词，而且唔系挂名咁简单，而系真系佢亲手咧写低呢一首歌嘅歌词嘅。咁而喺編曲方面咧，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啦，系有一啲拉丁啊摇曳感嘅一个感觉里边嘅。咁就唔系嗰种，即系虽然个歌名叫做《心酸的情歌》啦，但系就唔系嗰种哇，即系喊苦喊忽嘅嗰一种。咁而且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仲有毛启贤佢嘅一个形象嘅，就系、是、扮演呢一个吸血鬼嘅角色嘅。咁啊，系一个好伤心嘅吸血鬼啊！讲起《心酸的情歌》咧，脑里面嘅画面慢慢就浮现起另外一位歌手嘅样子。

冇错啦，我谂起嘅歌手叫做海俊杰。今晚同你听下呢一首《微风中》，括弧深秋的海。

作曲斋藤诚，编曲 Rico S. Cristobal， 填词林真强。微风中深秋的海收录咗喺海俊杰佢嘅《微风中的海》1994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嗱，呢一张咧系海俊杰嘅第一张专辑。咁啊，点解头先听《心酸的情歌》会谂起海俊杰咧？话说海俊杰咧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出道嘅。咁我记得当年咧，亦都系1994年啦。咁啊。嗰年咧好有印象嘅，因為係喺我移民之前，咁我記得喺香港咧就睇咗當晚嘅決賽嘅比賽啦。咁去到最後階段咧，得翻三位參賽者啦，分別係海俊傑啦，一位就叫做丁文俊啦，仲有一位叫做何宏達嘅。咁最後咧當然係海俊傑攞到冠軍啦，咁成功出道。咁而且去到最後階段咧，有一個特登考佢哋唱功嘅環節嘅，咁揾嚟當其時嘅表演嘉賓毛啟賢咧，就挑戰呢一首《心酸的情歌》。咁喺嗰個現場咧，就擺咗個樓梯喺度嘅。咁佢哋係要挑戰呢、這、一個喺個主副歌嘅部分咧，就不斷咁樣升 key。咁升一個 key 咧，就要企上一級樓梯嘅。咁去到最後咧，就睇下邊個去到最高，即係挑戰到最高 key 嘅嗰一位。咁我記得當其時咧，海俊傑唱住呢一首《心酸的情歌》咧，話即係駕馭得非常之輕鬆，咁當然啦，係期待最高嘅位置，最後咧亦都攞到冠軍啦。咁而且喺佢成功出道之後咧，真係當年咧真係比較罕見啊！攞到冠軍之後咧，唔知馬上喺一個月內咧已經有新歌推出，亦都有 MV 嘅。咁嗰首歌咧叫做《永遠的偶像》啊，到而家都仲係非常之深刻嘅，亦都係收錄咗喺《微風中的海》呢一張專輯裏面。咁而呢一首咁好聽嘅《微風中深秋的海》，當然咧大家亦都好熟悉，喺比較早之前咧，亦都係俾呢個孫明光咧係所主唱嘅。本身咧就係一首日文歌，咁原唱咧就係中村雅俊，歌曲嘅名字叫做《夏布里的雨》，即係 Shabli 呢一個美國唔好意思啊，係法國盛產白酒嘅一個區域，咁喺嗰個地方落住雨，嚟到我哋中文版咧變咗微風中，你話幾咁特別咧？讲起新秀歌唱大赛，仲有接住落嚟呢一位歌手都系凭住呢一个歌唱比赛出道嘅，佢系吴浩康。

作曲陈思哲，编曲唐奕聪，填词黄伟文。先入为主，收录在2003年吴浩康 Deep 这一张专辑。

我已经是非常之喜欢了，因为大家都会留意到这首歌的难度是不低的。咁啊，在当年来讲呢，咁啊，好多一些 K 歌呢或者港式情歌当中呢，咁啊，这一首歌呢的难度呢是比较高一点，咁啊，好多好快好急亦都好高音的部分啦。咁啊，我自己唱 K 的时候都好喜欢挑战这一首的。而首嗰首歌的 MV 呢，我都是好深刻印象，咁啊，我记得呢就是亦都是配合返这一首歌的意境啦。咁啊，即是呢是一首曾经犯错的男朋友向女朋友道歉，咁啊，但是一次不忠就百次不容啊！咁啊，呢一个女主角咧就唔原谅佢啊！咁我记得咧就喺天台嗰度咧，仲嬲到咧，将个电视机掟咗落个地下嗰度。咁啊，当然啦，就大家千祈唔好学啦。咁但系呢一啲影像咧，同埋阿 Deep 嘅声线咧，系非常之深刻留咗喺我嘅脑海里面嘅。咁讲起新秀啦，不如再讲多一位。关心妍 ，Jade。

作曲編曲陳輝陽，填詞林夕，歌曲名字假使我漂亮，收錄在2003年關心妍 Jade Forward 這一張專輯裡面。

冇错啦，关心妍咧亦都系透过新秀呢一条赛道出道嘅。咁但系佢第一条赛道咧系喺加拿大温哥华，当年嘅温哥华嘅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咁啊喺温哥华嘅选拔赛咧，佢攞到亚军，后来咧去到全国总决赛咧，竟然败部复活。攞到呢一个冠军嘅宝座，咁代表咗温哥华咧去到香港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咁继而被发现咧，后来就正式出道啦。当然咧就系一位我非常之喜欢嘅歌手，咁因为佢嘅成长嘅地方同我一样，都系加拿大嘅温哥华，咁而且我当年咧都系喺温哥华嘅屋企咧。透过电视睇住直播咧，见证住佢攞冠军嘅，咁所以一直以嚟咧。

都是特别有亲切感啦。咁而呢一首假使我漂亮都是非常之好听啦。而呢一张 Jade Forward 嘅专辑呢亦都系我嘅最爱之一啦。里面好多歌曲呢都系经常都会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嘅。可想而知呢系几鍾意佢嘅歌啦。咁当中就包括系无罪释放啦，仲有啱啱我哋听咗嘅假使我漂亮呢，仲有放生。里面呢仲有一首沧海遗珠，一首 side track， 冇正式派台，但一直我都觉得非常之好听嘅宝马。好啦，今晚最后同你依恋嘅旧唱片里面嘅呢一首歌呢，特别送俾三位 VVIP， 分别係喺7月7号生日嘅平平，仲有7月3号生日嘅 Cherry， 仲有嚟緊喺7月8号生日嘅 Cynthia 嘅媽媽。

冇錯，歌曲名字叫做《世界會變得很美》，草蜢嘅作品，送俾平平、Cherry 同埋 Cynthia 嘅媽媽。

0: 如果是安藤秀树的一切将要开始的预感，作曲安藤秀树，编曲黄湘俊，填词向雪怀，世界会变得很美，收录在1993年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这一张专辑里面。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今晚众多嘅作品当中，要拣一首我最喜欢，私人挑选啊，私心挑选，我会拣吴浩康嘅《先入为主》。最喜欢嘅专辑，我会拣关心妍嘅《Jade Forward》。当然啦，我知道你哋亦都有你哋嘅心水选择。好似我见到阿琪琪有留言，佢就揀几分伤心几分痴。Susanna， 佢有另外一个心水选择。佢嘅歌曲呢就选择咗世界会变得很美嘅。咁唔知道你又有啲乜嘢諗法呢？定好似阿 Fion 咁样揀咗海俊杰嘅微风中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喺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1，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大家留意。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嘅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亦都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清晨的5:42，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是生效当中。来到晨早 chill 一 chill 这个环节。

0: 同你听咗闷听
1: 月亮代表我，接住落嚟有张学友加上周慧敏。

冇錯，曾奧菲嘅《十日落差協會》之後就嚟到啱啱同你聽埋今日節目最後一首嘅歌曲，嚟自林永亮嘅《因你極難代替》。人生最厉害的超能力，不是预知未来，不是避开所有的突变和意外，而是在毫无心理准备面对一场意外之后，你明明知道自己受了伤，明明知道这个世界有几咁无常，但是天光的时候，你依然选择拍一拍身上的灰尘，重新勇敢站起来。转眼间过了四个钟头，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十两会在二十个钟头之后，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出现。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听一节六点钟的新闻啦，翻嚟就会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已经翻到嚟直播室等紧你啦，千祈唔好行开。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炎热的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且提醒民众多饮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且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市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七至八级，渐转吹旋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渐转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8美元，卖出4,12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7月3号农历的5月19星期五6:09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这个时间首先有 Vicky 陪住大家，注意啦，现在出面气温29度，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晨光每日一格，是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啊，究竟我们的人生高度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人生的高度不是我们看清多少东西，原来是我们要看轻多少东西。有阵时我们要放低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要学会选择这样去忽略一些对你自己有害的东西，不要被那些不值得的事来到去缠绕着你。在这个星期上班有没有好累啊？放低一些疲累啊。

0: 6:13，听过有来自小凤姐《随想曲》。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嘅天气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海有涌浪。展望啦，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稳定。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指数方面呢是低的水平，现在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星期五的 Coffee Time 呢，同大家睇下，因为嚟緊呢就係暑假啦，有唔少嘅朋友呢都会计划喺暑假嘅时候呢外游㗎。咁卫生署呢就呼吁大家啦，大家出发之前呢，除咗執好你嘅行李之外，亦都要预先去浏览卫生署嘅旅游健康服务网站，因为佢哋而家嗰个网站里面呢都会定期咁样去更新一啲唔同外地嘅传染病最新情况，希望可以俾大家了解，你去嗰个地方会唔会而家嘅蚊传疾病係比较严重嘅呢，甚至乎有啲麻疹啊、手足口病呢啲比较常见同旅游相关嘅传染病，大家喺出发之前呢其实都要了解多啲，咁就可以采取到一个适当嘅预防措施。除咗叫大家呢去出去旅游之前要去睇一睇我哋卫生署嗰个嘅网站之外呢，咁其实呢喺7月2号，即係寻日，有團體都舉行了一個全城關注月干的大行動啟動禮，就宣布了會在7月至10月期間會舉辦多場的月型肝炎的篩查，目標是可以提供5000個的篩查名額。而首階段就會首先推出1050個的名額，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就是早發現早治療，亦都提升大家對月型肝炎的意识。是的，有健康的身体真是很重要。人生呢就好像一场马拉松一样嘛，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走出属于你的一片天地。

唔知你又觉得送俾另一半最好嘅礼物系啲乜嘢呢？真心真意，系系要嘅。不过有阵时最浪漫嘅承诺唔系花言巧语，而系有你健康嘅陪伴。

0: 7:24。刚才首先有听过来自彭羚的《我有我天地》，之后由许志安的《真心真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不过要睇下呢个周末呢，就应该天气麻麻地。咁同大家睇下有冇一啲室内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嚟到去享受一下周末嘅快乐。康文署呢其实喺7月呢都预备咗好多精彩嘅博物馆活动㗎，希望可以邀请市民共度夏日时光。其中呢一个觉得吸引喎，就係、是、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啊，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主打的。咁展期呢就係、是、去到7月27号嘅啫。咁所以去到月尾嘅时候，会唔会把握呢个星期可以去一去睇一睇呢？因为佢唔單止呢有讲座啦，仲有一啲嘅工作坊。呢、這个工作坊呢仲要係有足感体验嘅工作坊嚟㗎喎。可以俾大家呢多角度去感受文艺复兴时期嘅珍品魅力啊。咁而且佢都好 sweet 嘅。在今个星期7月4号呢，我们香港是国际的都会嘛，是不是在这个触感体验坊里面有英语讲座。那星期日呢就会有广东话版的触感体验工作坊。那所以如果你说啊，在这个周末可以去一些博物馆里面呢，你就去睇下啊，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叹住冷气咁樣，又可以係學到嘢嘅呢。咁其实呢康文署仲有其他唔同嘅博物馆都可以俾大家去了解多啲。其中有一个呢，呢、這个係嚟自孙中山纪念馆㗎。佢嗰度呢有一个工作坊，我觉得好特别㗎。如果你鍾意飲手摇飲品嘅话呢，可以去一去。有一个手摇饮品杯套工作坊喎。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涉疫的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在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居家接受42日健康监测。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说，上设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大约43亿4千万欧元。上设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到欧盟法院。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6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 17.3 度东经 110.6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反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嚟到6:35，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 Vicky 喺度啦，亦都有 Yana 喺度。早晨 ，Vicky， 好开心可以见到 Vicky 啊，
2: 都好开心可以见到，
1: 成日都好似好少撞到你，
2: 终于可以一二三你四五啊嘛，
1: 系啊，我哋错开晒噶，你有咁多工作咧，所以约你食饭都特别难。
2: 系我哋啲时间成日都好错过，
1: 所以我哋依家趁住可以望住大家。可以傾多啲
2: 偈，
1: 冇錯。咁啊，我知道你咧係養狗狗啦，同我一樣啦。我要同你取經啊，因為你嘅養狗狗嘅時間咧，一定係長過我好多啦。我就大概係三四年度。我想知道咧，平時你帶狗狗去邊度玩？因為我咧就住嗰個地區咧，咁啱就都好 pet friendly， 即係寵物友好嘅。咁所以我都好少帶佢出去玩。但係有時候咧，我都會有啲朋友約埋一齊啦，就會出去。但我發現真係好少地方可以帶到佢去咯。咁所以。睇下你平時會喺邊度去帶狗狗 happy 呢？
2: 係，但係我覺得首先要去諗帶佢哋去邊度之前咧，要了解自己屋企只狗狗係唔係喜歡出街先。因為其實唔係隻隻狗咧都喜歡真係識下新嘅狗狗朋友啊，又或者出去玩嘅。咁最重要咧就係了解咗自己只狗狗喜唔喜歡先。因為我有啲 friend 咧，直情嗰只狗咧係怕到咧，根本佢出到去佢唔 enjoy 啊，佢不斷成程都係夾住尾巴，即係代表佢驚，黐住主人腳邊，完全唔敢去跑啊、去玩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首先要了解翻自己屋企。只狗狗系咪喜欢出去玩先？咁如果你话问我平时我自己本人系点样带我啲狗去玩咧，带我哋去边咧？因为我两只狗都好中意游水。我就會帶佢哋去游水多啲。
1: 哎，好開心啊！
2: 係啊，特別而家咁熱嘅天氣，打風當然唔好啦，
1: 係
2: 有危險㗎嚇。咁但係我就會揾一啲可以俾到佢哋游水嘅地方。咁當然沙灘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就係有一啲係之前類似去。好似 camping 嗰啲咧，佢特登咧係會有一個大水池，放俾啲狗狗游水嘅咁樣，咁我就會帶佢哋去嗰啲又有草地跑啊，去玩咁樣。
1: 通常咧，我見都有坊間唔少呢一啲私人嘅玩嘅地方啦，但係都偏遠啲咯，感覺上，即可能錦上路啊、元朗啊、
2: 西貢啊，
1: 都係要
2: 西沙啊咁樣嗰邊咯，
1: 但係都好啊，可以帶佢哋星期六日去玩下。我就發現咗一笪咧都幾開心嘅地方，就係。啟德嗰邊啦，因為啟德咧，
2: 好大個草地
1: 嘅，係啊，原來有一個超大嘅草地，都係咁啱我嘅朋友介紹啦。不如你帶你只狗狗去放下電啦。然後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就發現真係有好多嘅狗主同埋狗狗，狗狗咧係
2: 細狗多啲咯，
1: 都有大狗嘅，我見到好多大狗噶，同埋
2: 跑步都係見到好多細狗，公牛啊，跟住柴犬啊，
1: 都有，我覺得大細都有。咁我只狗咧都冇所謂咧，佢 B B 嚟嘅，即係五個月，佢乜都。乜狗佢都无人欢迎，所以佢真系好开心咯。而啲狗咧系可以放绳跑，我觉得放绳跑咧对狗狗嚟讲真系好重要啊！佢哋系天性解放啊嘛，仲要可以放下电啦。尤其系我嗰时真系无限嘅精力，所以我就带佢过去玩。咁咁啱有一次咧，我发现咧佢除咗狗狗之外啦，系连其他嘅动物都有，系鹦鹉聚会啊！
2: 哇，好开心啊！
1: 好有趣，因為我未見過啲咁多顏色嘅鸚鵡。
2: 如果你話喺出街見到啲主人放寵物咧，我覺得最得意有一個咧係放龜龜咯。
1: 放龜龜係，天水圍就係見到，唔知係咪同一隻？
2: 我唔係天水圍見到喎，咁嗰一次咧，仲要見到係幾個主人咧約埋同一款，嗰只好大隻，我唔記得咗係咩品種啦。總之係超級大隻，可能我去抱起佢嘅時候都要需要有啲臂力先抱得起。
1: 唔知抱唔抱得到咧？好似好重咁。
2: 好重㗎，好犀利，陸龜嚟㗎，我記得
1: 係。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啲龜龜好智者 feel 啊，即係佢哋好有智慧嘅感覺，然後好多嘢諗，慢慢行。
2: 所以啲卡通片裏面咧，係有智慧嗰啲咧，都係擺咗喺一啲海龜裏面啊。
1: 係啊，都啱，都啱。都係講翻我隻鸚鵡先，因為個鸚鵡咧，我見過啦，即係總之佢哋一班嘅又係鸚鵡嘅主人啦，就會交流一下，有一個嘅聚會，又一行過去哇，好多鸚鵡啊！啲鸚鵡又係咁講。讲嘢，不过我成日咧同
2: 有冇听到啲好搞笑？
1: 我经过咗，因为我只狗唔得， 我只狗咧又会好好奇，好想去同佢哋玩，系跟住我就嗱嗱声就扯走佢喺远观，只能够远观，但系唔同颜色都有啦，系真系好深嘅粉红色啦、绿色啦、紫色啦，我未见过啲咁多颜色嘅，即系原来香港都有好多嘅鹦鹉爱好者，跟住揾一个时间去聚集一下，交流一下心得，我觉得都几有趣，同埋佢哋好中意讲嘢，我试过咧。即係都算係一米嘅佢哋同佢傾下偈啦，跟住唔理我噶，都好有佢嘅，係好有佢嘅性格。
2: 主人，我上網有睇過啲養鸚鵡嘅主人分享啲片段咧，佢哋有一隻係好中意講話，你食咗飯未啊？
1: 啊，
2: 成日都問你食咗飯未啊？你食咗飯未啊？
1: 媽媽成日都問，又或者媽媽同屋企人問你食咗飯未啊？煮個面俾你食啦，都幾有趣喎！大家得閒咧又可以去下啟德留意一下啦。咁當然寵物啦，係我哋嘅陪伴對象啦。無論發生乜嘢事咧，佢哋一生人當中咧，永遠啦都淨係望住我哋，所以我哋更加要花多啲時間陪伴下佢哋啦。

0: 一首嘅作品，陈慧娴嘅《陪伴》。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我知道 Vicky 咧好中意食嘢嘅，成日都关注啲美食啦。考下你先，知唔知道我哋嘅味蕾咧喺条脷嘅边个位置呢？
1: 分布味蕾喺我哋条脷边个位置？
0: 系啊，
1: 都系四方八面都有，不过咧就系分唔同区域。
0: 你咁醒嘅？之前系咪讲过？
1: 唔系啊，
0: 好聪明啊你，俾个 like 你先。
1: 多谢。
0: 系，冇错，就系原来我条味蕾咧，真系即系条脷任何位置都有啦。咁再考下你，呢个难少少啦。你估下我哋有几多味蕾啊？
1: 几多粒啊？
0: 系啊，几多粒味蕾？
1: 哇，呢个真系
0: 难啲啊！
1: 起码过万，
0: 过万都 make sense 喎、啊！你呢个答案
1: 系啊，
0: 我本身以为你会答几个咁啊。原来你咁聪明噶，嗱开股先啦。人类大概咧有8000到10000个味蕾，点解我会觉得你会答少啲呢？因为我哋讲起味道啦，就系、是、甜、酸、苦、辣四个啊嘛。咁但系原来咧之后再深究咧，加多一个就系、是、鲜味啊、嗯，即系有时候我哋食啲即系调味料啊呢啲即系味精嗰啲咧都会感觉到噶嘛。仲有一种咧，依家就系、是、感应到脂肪。同埋淀粉味，就我哋食肥猪肉嘅时候，我哋感觉到嗰种嘅油腻，同埋淀粉咧，都感受到佢嘅存在，咁、哦、就加入咗呢两种。不过呢两个咧，都暂时咧未正式列入，系一个研究嘅阶段。咁所以我哋普遍嚟讲咧，就系、是、甜酸苦辣四个，再加一种鲜味咯，系、嗯、啦。咁啊，讲翻我哋嘅条脷构造啦，我哋咧一粒粒嗰啲咧，原来咧就唔系叫味蕾嘅，叫乳突。咁味蕾啊，就系乳突包住。要顯微鏡咧先睇得到嘅，咁究竟點樣運作咧？又可以分享下喎。咁首先咧，我哋嘅食物變成味道啦，係會分成三嘅步驟啦。第一步咧就係、是、食物嘅分子咧入咗味蕾，你食嘢嘅時候啦，我哋咪有口水嘅。咁、食物嗰啲化學分子咧就會溶解喺口水入面啦，流入你味蕾嘅味孔啦。咁第二步，當你接收到呢一啲嘅味道嘅時候，譬如你食辣嘢啦，感受到佢，咁味覺嘅細胞上面嘅感應器咧。就会辨认到特定的分子，譬如你是很甜的、开心的、咸的、酸的，咁啊辨识到之后，细胞就会发出一个嘅电嘅信号啦。咁呢啲电信号咧就会经过你嘅神经线传入你大脑啦，话俾你知呢啲系乜嘢味道啦。你大脑入面嘅味觉皮层，咁大脑咧就会将呢啲信号组合埋啦。因为我哋讲食嘢啦，除咗味之外咧，仲有嗅觉，系啦，仲有温度，同埋你条脷嘅触。咁你感受到究竟食緊啲乜嘢同埋食緊啲乜嘢味道啦。
1: 成日都呢會形容嗰啲嘢食嘅質感係點樣嘅。
0: 係啊，
1: 鞋濕濕啊。
0: 啱曬你個飯啊。
1: 沙沙地啊定好滑溜溜嘅呢。
0: 係 啊， 啊我成日覺得呢啲食物嘅質感呢都會影響我哋鍾唔鍾意食嗰樣嘢。咁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嗅覺。即係聞啊，因為有時候病嘅時候感冒咧，發現係冇乜胃口，食完啲嘢淡茂茂，就係、是、因為我哋個鼻可能塞住咗啦，或者個味蕾咧又弱翻啲啲，咁所以就有呢一啲嘅情況出現啦。咁頭先就講咗三個嘅解構嘅方法啦，三步驟啦。咁啊講多少少一啲冷知識俾大家聽啦。原來我哋味蕾咧係識得更新嘅，即係好似新陳代謝咁樣係會換噶。
1: 哦，
0: 大概兩個星期咧就會換一次。
1: 啊、原來兩個星期咁快、啊
0: 系，好有趣，我都系睇完之后啊，原来系会咁噶，因为味蕾嘅细胞咧寿命大约咧就系10至14日到啦，即系譬如佢死咗嘅细胞，即系佢完成任务啦，佢就会脱落嘅，咁新嘅咧就喺底层入面再生翻出嚟，所以有一个情况可以解释到就系、是、如果有时候心急得滞饮啲热汤，咪会烂亲条脷嘅，烂完条脷嗰 part 咧就可能已经完成任务噶啦，暂时佢要收工
1: 完成任务系。
0: 隔咗一排佢又生翻新嘅，就冇事翻，就系咁解啦。辣都系，系啦，原来系解释咗嘅。咁第二个咧，有啲人嘅味蕾系特别多噶，我唔知道你系咪，我咧就特别惊食酸嘢嘅，辣嘢我都系非常享受嘅。咁原来咧，大概咧呢个地球上面咧有25% 嘅人系超级味蕾者啊。换言之咧，佢哋嘅味蕾嘅密度咧系特别高嘅，亦都系对一啲味道嘅敏感度咧系高出好多倍。咁就有呢一啲嘅分别啦。仲有一样啦，就系年纪越大咧，味蕾嘅数目咧系会慢慢减少噶，原来
1: 哦，所以点解有阵时候有啲老友记咧，成日都话冇味嘅，冇味嘅就系咁解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啦，食得是福啊，

0: 首作品陈百强的《婚姻同味》。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咧，有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之浩 Sunny Sir， Sunny Sir 早晨，
3: 喂早晨啊，系咁啊，大家早晨早晨，
2: 职场 KOL 啊嘛，咁啊除咗有 Sunny Sir 喺度即系教我哋行山之外咧，仲教我哋悭钱，点样悭钱呢？我发觉原来所有嘅行山工具，只要你保养得宜咧，你唔使买过健身嘅。
3: 哦，咁其實延長壽命啫。
2: 嚇，喂，咁咪慳錢咯。如果用咗幾次，我發覺原來，譬如上次我哋講鞋嘅，佢就已經叫喂，好似岩岩慘慘喎。其實你只係可能用翻你上次，大家上網可以重温翻，用翻上次嘅方法去到處理個鞋，你可以繼續用，你唔需要咁快就買個第二對。
3: 其實就我首先要咁講先嚇，好多人就會話，點解以前啲鞋襟啲？點解而家啲鞋咧咁容易甩底？
2: 点解咧？
3: 系、嘛？你发觉而家好多人行山咧，诶、這个牌子啲鞋咧好易甩底，
2: 好快脆就讲开口讲嘢咁样。
3: 系啦，好快咧就会跣啊，咁啊又系点样？咁啊古仔系因为咁嘅，佢话啲胶啊，系嗰啲黐嗰啲胶咧，而家开啲环保嘅胶，喺制作过程当中咧就对做环境嘅伤害减少啲，
2: 系
3: 咁所以就变咗啲胶就冇咁襟嘅。
2: 吓哦，
3: 呢、這个又。唉，我都好雞肋啊吓，
2: 系啊，
3: 你又要保护个环境，但系啲嘢又好似容易甩底啲。
2: 但系如果容易甩嘅话，其实嗰个成个鞋底咧就要拎去，即系抌咗佢。
3: 其实、有铺头系可以帮你将换个新鞋底，然后又打穿佢车线噶。
2: 系咩？
3: 系啊，真系噶。
2: 香港啊，
3: 香港。
2: 哦，
3: 系啦，即系有间好出名噶。
2: 哦
3: 非常出名噶，系啊。
2: 咁样
3: 系树嘅底部，跟住加个记字咁
2: 样。哦，咁要有机会就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啦。
3: 不過就咁樣講，佢通常咧就會同你維修一啲比較貴嘅鞋，譬如我哋高山 boot， 我哋要著專冰爪嗰啲咧，咁佢就專業啦。佢間廠都係專業，即係攞佢變翻嚟專業。
2: 如果你話譬如可能對鞋唔係話五六百蚊平啊嚇，咁問題就係、是、如果呢啲價錢嘅，可能佢都會同你講，其實都消耗品㗎啦，咁都可以買個對係咪
3: 咧？嗰啲我唔知佢點樣講啦，但係我自己睇咧就係有時候，譬如我買對鞋翻嚟，我著到一年，其實我啲。行山鞋咧，平均一對咧就著到一年鬆啲嘅啫。
2: 嗯，
3: 因為佢好快脆咧就會蝕底。
2: 你咁行法，個人嘅蝕底啦。
3: 哎，但係都仲係咁肥，咩點算咧？行都唔會瘦太開心啊。因為點會蝕咧？因為我哋有時候想個膠咧絕地多啲。
2: 嗯。
3: 咁絕地多啲咧，佢就軟身啲，咁就容易好似蝕擦子膠咁樣。
2: 哦。
3: 咁我哋古仔都咁啦，所有嘢都係有個壽命嘅。
2: 嗯。
3: 當你發覺。你對鞋擺咗喺度好耐唔著咧，突然間之間著翻咧，你小心啲啦，通常都會甩底嘅。
2: 係啊，
3: 即係好似你個 friend 咁咧，好耐唔揾佢，第一次揾佢咧，咁梗係會甩你底啦。
2: 係啊，咁啊，鞋就係呢個問題啦。如果講到我哋即係慢慢諗上去啦，我哋譬如褲啊、風褸啊，
3: 個個都想知風褸先，肯定
2: 係。係啊，
3: 即係件風褸，喂，都講緊一千幾百買翻嚟，又話防水又話透氣，咁貴嘅褸我可以點樣用啊？會唔會洗？即係特別去洗佢啊？
2: 同埋風褸有冇分咧？即係如果我係多功能少少嘅，而家有好多即係可以接到好細個噶嘛？
3: 哦，
2: 係
3: 啊，係啊，
2: 好細個嗰啲係，即係呢一類型，我唔係講牌子，呢一類型嘅風褸個功能即係喺著起上嚟會好啲，定還是真係再以前傳統啲，真係大件啲嗰啲會好啲嘅咧？
3: 兩樣唔同嚟嘅。即係你要架七人車啊，定係架踏踏車嘅啫？大家車嘅功能唔同啊嘛，係咪？我貨車啫，載貨啦咁。咁嗰啲薄風褸咧，就係譬如我跑山，又或者我係休閒嘅，咁用嚟擋擋風嘅。
2: 嗯。
3: 最緊要嘅咩？要便利，要輕。
2: 係。
3: 咁啊，坐冷出入冷氣場所咧，有件貨咩薄風褸都 OK 嘅。
2: 嗯
3: 咁嗰啲褸咧，通常係都係尼龍嚟嘅啫，講到尾都係尼龍。
2: 嗯。
3: 只不過係織到好幼，而家技術好高。咁嗰啲衫咧就普通用水洗得㗎啦。
2: 嗯。
3: 唔使特登話要乾洗啊，千祈唔好乾洗啊！呢啲唔可以乾洗噶。
2: 或者鏡石啲嘅，大家咪攞個洗衣袋入俾佢先。
3: 係啦，係咯，好細心喎。
2: 咁咪叫鏡石啲咯，因為有啲朋友就直頭話唔得噶，呢啲一定要用手洗。我又覺得下自己手洗又好辛苦，你發明洗衣機嚟做咩啫？
3: 咁佢中意手洗嘛？
2: 哦，
3: 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个人喜好啦吓，即系如果佢唔介意嘅，帮我哋洗。
2: 我就觉得其实入袋洗都好足够啦，应该
3: 够噶啦。同埋就尽量唔好落油顺剂。
2: 嗯，哦，
3: 因为油顺剂咧，佢都系啲叫 silicone 嘅嘢，咁有机会咧令到佢纤维当中会积聚咗啲油顺剂嗰啲嘢喺度。
2: 嗯，
3: 咁就会影响个纤维嗰个抗风度。
2: 嗯。
3: 同埋會即係透氣度，唔係降風度，透氣度。
2: 哦，
3: 咁呢個係唔得嘅，講到明油順劑係唔得。
2: 咁啊，即係著起上嚟嘅時候，會慢慢就會覺得件衫越嚟越焗喎，
3: 會焗咗啲
2: 嚇。
3: 咁其實唔嗱，又即係咁樣講下，咁我都試過有啲咧係有用油順劑嘅， 咁我比較之下咧，除非真係好跑興咗個身，你先至好勉強感受到嘅。
2: 個個分別
3: 係。
2: 哦，
3: 咁即系你问我系咪话即系好平嘅嗰啲做 PU 后面防水薄膜料嘅褛啊，定、系普通透气度高啲咧？嗰啲系分到嘅，
2: 嗯
3: 但系就唔系一买就即刻分到嘅，
2: 嗯，
3: 咁嗰啲好夸张嘅，我觉得嗰啲人就话即系好敏感嗰啲咧，哎我知，哎好焗好焗啊，我觉得其实唔系咁夸张，
2: 系啦，我哋都未去到嗰啲咁太专业嗰啲，
3: 唔使咁夸张，
2: 即系可能有啲即系佢一跑佢就跑二三百嗰啲，但对佢嚟讲可能嗰个分别咧，
3: 啊嗰啲大啦，即系高手就梗系轻微嘅变化都 feel 到啦，咁但另外啲譬如防水透气风褛咁点洗咧，都系可以用洗衣机洗，
2: 嗯，
3: 不过就拨去洗羊毛程序嗰个 part。
2: 哦，
3: 咁智能嗰度拨去洗羊毛程序，咁就慢慢洗。
2: 嗯，
3: 记住落污衣袋啊，呢、這个又系好紧要，因为啲拉链咧系会，咁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开拉链嘅，
2: 系
3: 用污衣袋开拉链，因为我身里面都入到水洗。
2: 哦，
3: 咁你跟住之后咧，最紧要咧就系攞翻出嚟嘅时候，你唔好用嗰个叫做烘干啊。
2: 吓。
3: 咁太高温咧，又驚佢會影響嗰個，
2: 哦，所以就攞翻出嚟，即係自然咁樣吹乾佢，
3: 係啦，
2: 我最好啦。
3: 有時候就開風扇咁，個環境只要通風咧就得㗎啦。
2: 哦，
3: 咁最好唔好暴曬，
2: 係，
3: 又係啲扇口會暴曬，又係唔得嘅。吹一吹風，咁有時候咧，如果你話件衫好污糟，污糟到極點咧，
2: 嗯，
3: 咁我就會先用手去將一啲特別位置，譬如手踭啦，
2: 嗯。
3: 可能嗰個手袖位置啦，領口位啦，係特別污糟嗰啲咧，咁我就先捽一捽佢，洗一洗嗰啲先。咁我就比較中意用番鹼嘅，
2: 係
3: 番鹼捽一捽佢，因為佢比較冇咁傷啊。
2: 嚇！
3: 咁之後先再用呢個羊毛程序嘅洗衣機幫我洗。
2: 哇！
3: 咁又變咗方便啲。
2: 嚇！
3: 咁但係你話，喂，你係咪件件都洗㗎？嗱，老實講，真係唔係件件都洗嘅，即係久唔久又有贊助商咁，即係醒過咁，其實哎呀好懶啊，我
2: 係啦，你就話有我哋呢啲冇嗰啲咧，就真係會多啲鏡錫住自己嗰啲。
3: 講個比喻你聽啦，嗱，由四千幾蚊嘅褸我又著過，千幾蚊嘅褸我都有，咁你話分別大唔大咧？唔大，喺香港著係唔大嘅分別，所以大家唔使去麻木追捧嗰啲高價錢。
2: 啱啱啱啱。
3: 呢、這個我個細
2: 佬，即係
3: 除非我要去一啲極地，我去行外地嘅雪山啦，咁有雪嘅地方，咁我就覺得投放多少少資源係得嘅。
2: 因為嗰個位咧，如果去到咁高嘅雪山嘅話咧，嗰、那個係講緊係保命嘅工具。
3: 係啦，冇錯，已經係保命。我覺得值嘅。
2: 係。
3: 如果香港或者係一啲比較低海拔嘅地方去行咧，
2: 啊，
3: 一輕鬆啲，或者按你嘅能力咧，已經好足夠。
2: 哦。
3: 呢個係真心講，
2: 明白嚇，
3: 即係唔好我哋喺度賣廣告，
2: 所以唔需要特別去追捧一啲嘅價錢上面啦嚇。
3: 要追嘅要追嘅就追晨光第一線啦，
2: 啱
3: 可以唔使追。
2: 唔該曬你，拜拜。
4: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現在開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廣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我们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个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这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没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恢复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2天举行磋商，希望下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及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时，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670公里，即在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天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本台机器出现故障，稍后播报最新财经消息。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以及主桥实施强风措施，所有行车线最高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5: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4: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5: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4: 聪明，果然长大了。
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早七点，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到周五的早晨呢。2026年7月3号，到7:09，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一起来呢，看到风势呢并不是太大，昨晚下了一些雨，今早部分地区也有骤雨，但依然天空能够看到部分的蓝天和白云。那当然也以乌云和雨交织在一起，还是要留意这一个风暴的路径。据说呢移动比较缓慢啊，所以呢一号戒备信号呢也会至少维持到中午的12点。同样要戒备不能放松的就是夏季的流感季节了哈。耳朵精的朋友们呢可能已经感受到雨波的声音还是好像隔了一层啊，口罩啊，没错。那么状态呢在一天一天好起来，但是要有个过程。今年的这一个流感呢疫情啊也是丝毫不能松懈哈。送来一服感冒药，祝各位身体健康。康宝如的这一曲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在普通话台，痛苦都转好。送来这一曲

那些温柔的经典呢，也许也能成为心灵当中的良药啊。尤其是当你生病的时候，有人明白你，明白你的心，并且诚心的在一旁慢慢的陪伴着。

慢慢的陪着，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一种矢志不渝，一种无悔，一种坚实的选择。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早上9:30。交通方面，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以及主桥实施强风措施，所有行车线最高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负重运动是什么呢？它对于人体肌肉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对于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3: 负重运动呢，就是说譬如你举一个物件啦，或者我哋啲杠铃啦，那个重量呢是略略是高过肌肉原本需要嘅嘢，我哋就称为一个超负荷啦。咁呢就令到身体呢个肌肉系统呢是有一个刺激，而令到个肌肉呢有所增生。咁肌肉增生咗之后呢，就令到我哋嘅健康呢可以提升。咁所以肌肉训练呢是真係大家都要做下囉。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7:35，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啊，雷暴警告也生效，有效时间呢是去到今早9:30。最新的风暴消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风暴的名字也有点像这个西药一样，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啊，在昨晚有所增强呢，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那预料呢，其后呢？

会采取西北路径来靠近海南岛，那么仍然与本港呢是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呢，所以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的12点。之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跟珠江口的距离，还有本地的风力情况，来评估呢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那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本港离岸和高地偶尔都吹强风了，那么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附近的海面呢是有涌浪的，市民请要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这样说，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静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明天的风势仍然比较大，雨势也有时比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回来好样音乐，那我们继续就来听风的歌。除了有风，还可以展示一下风采。东方的韵味，也是一种宁静的但是有深度的多年之后再重温，依然深深感受这种风采。

刘德华《真我的风采》，然后是费玉清，刚听过有《回忆飘落风中》。说有狂风骤雨，但我们用微风细雨来和应。邓丽君。

说用微风之歌啊来贺应一下，好像还是有点用的啊。那么刚刚收到消息说天文台呢已经宣布一号戒备信号呢应该会维持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了。风势呢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且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6点。好样音乐。

林竹君的一帘幽梦。7:59，室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生效当中，有效时间直到今早9:30。1号戒备信号也在生效当中。一起听柔情，听微风，听好样音乐。我是雨波，在普通话台。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